0: 聊过陪伴半生的床，承载欢聚的沙发，还有治愈夜色的灯，这都是家里啊分量十足的大件儿啊。今天呢，咱们来聊一类，聊一什么？聊一类特别不起眼儿，但是却真正决定一个家独特气质的东西，什么呢？叫软装色彩墙面装饰。
1: 哦，
0: 还有那些藏在空间里的细碎温柔。
1: 嗯，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些人现在装修特别舍得花大价钱，全屋都是名牌家具、精致的硬装，可是你去到他们家里，就总觉得有点像标准化的酒店样板间，很精致，但是却冰冷，少了那些很珍贵的人间烟火气。
0: 我不瞒你说，我就这样。
1: 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家，是吗？
0: 就是我认为装修就是跟完了装修队，最后收完尾，然后保洁打扫完之后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软装那就是小事儿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吧，你就觉得，哎，怎么这么有点冰冷、陌生，不像是我的家的这种感觉。
1: 哎，你说对了，就是不是我的家这种感觉。
0: 对，他就好像一个人吧，穿的特别好，每天讲究 OOTD 啊，就是穿搭啊，
1: 嗯，
0: 满身的名牌儿。对，但是呢，这个人呢，没有神态，没有气韵，就是显得呢有点空洞单薄。
1: 嗯，
0: 用咱话说呢，就是什么呢？他架不起这衣服来，甭管是多大的牌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这个家装啊，也是一个道理，就是硬装是房子的骨架，软装色彩陈设才是填满温度的血肉和灵魂。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我们先从家里面积最大、最容易被忽略的墙面说起。
1: 好，
0: 中国人的墙面装饰美学扎根千年，源远流长。《论语八佾》当中有一句大家非常熟知的名言，叫做“会事后素”。
1: 嗯。
0: 那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就是说，所有绚烂的彩绘、雅致的图画都必须依托干净素白的底色。那会事后素是孔子和学生子夏的对话，说的是关于绘画的观点。这一观点呢，后来被人们广泛用于论述绘画装饰等操作。
1: 对对对对对，等于说古时候的墙面装饰呢，它那真的是一笔一画手绘出来的专属定制 VIP 墙纸。
0: 哎，没错，而且好的墙纸装饰呢，也很遵循会事后素。那先秦两汉时期呢，贵族府邸讲究单楹刻绝，就是把屋柱子上啊刷上喜庆庄重的朱红色，房船呢雕刻，哎，精致纹样，极尽雅致。到了汉代的时候，更有匠人在墙面粘贴羽毛、锦缎来做装饰，奢华又很别致。但是真正褪去繁复、沉淀出文人风骨的墙面装饰，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书法、绘画艺术空前繁盛，挂画、赏景慢慢就成了文人雅士的生活日常了。
1: 对，所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挂画成为了一种生活雅趣，不再只是单纯的建筑装饰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造纸术、印刷术成熟普及，文人的生活更是有了专属的四般闲事。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
0: 嗯，
1: 哪四件事呢？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0: 嗯，
1: 这四件雅事呢，完整的记录在了南宋吴自牧的《孟梁录》里。当时的这个士大夫的厅堂啊、书房啊，必定要挂画陈设，不求奢华繁复啊，只为以画明志，以景养心，也会彰显主人的品味。
0: 那说到这一点，《红楼梦》里的描写是细致入微、极尽讲究的。像大观园落成之后啊，贾政带着宝玉提匾额、定陈设，每一处院落的挂画景致都和主人的性情完美契合。您比方说潇湘馆这个地方呢，哎，清幽静谧，挂的就是烟雨朦胧的山水图。
1: 嗯，这个其实就是中国软装美学的核心精髓，移步换景，情景交融。墙上的字画呢，从来都不是为了填补空白掩饰单调，而是为了烘托意境，寄托心境。接下来呢，我们也随 B 站 UP 主小马哥园林笔记一起解锁古代挂画秘籍。
2: 中国最早什么时候开始挂画的呢？大多史学家啊认为可能是源于战国时期的帛画艺术。帛画呢是覆盖在最内层的棺椁之上，作用呢是引魂升天，虽然不是挂在墙上的，但已经具备了与环境协调和美化效果等功能，可以视为挂画艺术的雏形啊。但真正让挂画流行起来的年代啊是宋朝。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孟梁录》中写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类加，称为啊宋代的文人四艺，亦称为四事，即通过感官来品味日常生活， 可见挂画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活动了。古人挂画呢，是要强调寓意的，有些标榜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些彰显家庭的欣欣向荣。不仅如此呀，古人还强调挂名笔，也就是名家的作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呀，我们父母那个年代挂个花开富贵或是金玉满堂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只有你了解画作，那么画作才会在欣赏的过程中给予你精神上的力量。那么是不是说抽象画就不能挂呢？当然不是。现代的抽象艺术起源于20世纪初，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大量方盒子式的建筑和缺乏美感的工业产品被制造了出来。所以抽象艺术这种点线面的组合看似没有意义，但其实是为了装点现代社会枯燥无聊的内核服务的。中国古人的很多山水是讲究写意的，也是一种抽象。有些图呢，你眯着眼睛看就是几个块面，和现代的抽象画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慎用抽象啊，是尽量避免那些你理解不了的内容。如果你家是包豪斯风格的，那么挂一张康定斯基的画作也未尝不可。所以挂一张你自己看得懂的画啊，更加的实际。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你想表达自己自由愉悦的生活境界，就可以摆一张内容为鱼的画，来暗示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如果呢，你想渲染静谧清幽的环境，也可以放一张荷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不那么具象的方式来呈现呀。如果你家有很多绿色的植物，一幅抽象的竹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啊，上面的现代空间都没有选择极端的抽象画，而是结合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来用画面引导室内的风格。挂画呢，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对于古人来说，挂画既是营造空间的主题，也是把自己的收藏定期展示保养的活动。比如宋人赵西湖写的《洞天清录》，就看宋人挂画的美学行为指南。他这样写道：则画之名笔，一屋只可三四轴，观完三五日，别异名笔，则诸轴皆见风日，绝不争失，又轮次挂之，则不惹尘埃，时亦一二家，则看之不厌。仔细想来啊，也是挺科学的。一个房子挂上三四幅，挂上三五日之后啊，就换上另外一幅名家的作品，既能避免长时间悬挂可能导致的损坏后褪色，又能让人保持对画作的新鲜感。通过轮流的更换画作呀，避免了画作长时间存放导致霉变，挂上之后还能除尘。所以对于现代的挂画呀，我的建议是，既然要挂，那就要多收藏一些，根据节日节气的变化而调整。春天呢，挂一些花鸟更显生机，秋天呢，可以挂一些秋景或者是丰收的景象，这样定期的更换可以增加室内的季节感和趣味性。想象一下呀，每一个季度甚至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超酷的好吗？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主要说的是软装和色彩。聊完了墙上的丹青意境，我们再来聊一聊最直观的家居核心，就是色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去装修啊，就很喜欢这种极简黑白灰北欧冷淡风。虽然说很干净很百搭，但是呢也容易千篇一律。比如走到这一家里边啊，是这个色儿；去到那一家哦，还是那个风格。但其实啊，咱们中国的传统色彩里是藏着独有的雅致和讲究的。
0: 没错，我们的传统色彩体系呢是根植于五行学说的五色观，古朴又高级。像《周礼考工记》当中有明确记载，叫化晦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这里呢得特别说明，古文当中的天谓之玄，玄色是深邃近黑的颜色，不属于基础五色。
1: 是的，
0: 很多人呢容易混淆，这也是传统色彩的严谨之处。
1: 是的，这五种基础的颜色哈，它不仅仅是视觉的美感，还对应着天地方位啊，四时季节啊，包括和你的

0: 心境啊，你的身心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你就拿赤色，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红色来说哈，它从汉代开始呢，就是尊贵正统的颜色，既是朝堂礼制之色，也是民间喜庆纳福的色彩。故宫的朱红宫墙、传统的嫁妆红妆啊，这都是借红色驱邪纳吉、烘托暖意。那放到现代家居里，餐厅点缀上一抹温润的朱红色，既能够提亮空间，也可以烘托热闹温馨的用餐氛围。
1: 哎，极简的黑白这两个色彩在传统美学里呢也很有讲究。道家有言叫知其白守其黑，黑白二色看似简单，却是能容纳万千意境的。传统的水墨丹青仅凭黑白晕染就汇进山河风月、人间百态。明代文振亨在掌物志中对于园林设计、家居装饰主张随方志向，各有所宜，宁古无实，宁朴无巧，宁简无俗。咱们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装饰呢要因地制宜，格外推崇古朴素雅简约的风格。素白墙面搭配墨黑木框啊，深色线条不张扬不浮夸，耐看又雅致，这是跨越千年的高级审美。
0: 对，这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现在很多的家庭装修呢，为了稳妥哈，全屋清一色的大白墙，干净但是呢又有点寡淡。其实你适当的去点缀一面带青色的背景墙，或者说搭配几组深胡桃木色的画框，哎，瞬间就可以让这个空间沉静下来，褪去了浮躁，自带着温润的质感。下面我们也跟随 B 站 UP 主东方美学设计来听一听中国传统色究竟有多美。
2: 中国传统色是有情绪有画面感的，比如雾山紫是诗人傍晚站在山前看到的颜色，海天霞是霞光映照在海面上的粉橘，月白也并非纯白，而是月光穿透云层的清冷蓝调，还有松花、石榴裙、天水碧、霁青，这些美到无法言喻的东方颜色和充满意境的名字，我们的审美权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每一种颜色背后都蕴藏着千年的东方审美与古老智慧。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呢主要说的是软装和色彩。
1: 那除了墙面的丹青、空间的色彩，案头小小的摆件啊，也是中式软装的灵魂所在。古人呢把这些清雅陈设称作清供，也叫做文玩。
0: 哎呀，清供，光是听这名字呀就觉得特别的清雅治愈。
1: 哎，所谓清供呢就是清雅之物，静心之供。自宋代文人文化兴盛以来呢，雅士们的书桌案头总会摆点奇石、古砚、净瓶、香炉，不求贵重，只求养心。
0: 哎，
1: 你看像这个陆游有一句极温柔的诗叫做石不能言最可人。石头的石啊，石不能言最可人，一块天然的奇石，没有雕琢的刻意，没有繁复的纹饰，哎，就静静的置于案头，便能让人足不出户，心生山川丘壑的遐想，安抚浮躁的心绪。
0: 哎，这又让我想到《红楼梦》里头的细节了。探春的那个秋爽斋，其实也是特别能够体现主人的格局的。原著里写道哈，斋内设大鼎、古砚、宝砚，墙上悬挂米芾、烟雨、山水画，案头呢是陈列了颜真卿的书法墨迹，这些陈设呢都是落落大方、清雅大气的，这也完美的贴合了探春爽朗开阔的性格。
1: 哎，这就是软装的最高境界，物以言志，景以应人。家里的每件陈设都是主人心境跟喜好的投射，摆满旅途纪念品的家，藏着热爱生活、阅历丰富的烟火气。你看书架整齐、陈设简约的家，哎，住着自律克制、内心通透的人。
0: 不过陈设虽然好，最怕的就是贪多杂乱，一不小心呢就从清供雅室变成了杂物堆砌，这反而就失去了韵味。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古人布局造景向来讲究的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有聚焦的亮点，也有留白的余地。就像书画创作，哎，满满当当的只会压抑局促，适当的留白能够让意境悠长。墙面陈设也是这样，挂满细碎小这个镜框，不如一幅简约的大画。
0: 哦，对对对，
1: 哎，一方雅致的大挂毯，哎，它会更有视觉质感跟氛围感嘛。
0: 聊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也说，哎，你们一直在说的是古人的理念，那么现代家庭比如说做软装啊、搞装饰啊，要注意和避免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也请设计师有余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它的秘诀其实就两个字，对比。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对比就没有重点，没有对比也就无所谓好看或者是不好看了。我们室内搭配的时候可以用对比的地方有很多，比如颜色、重量、大小、形状、高低、材质、花纹、风格、灯光，这么多的对比，你只要用好了其中的几种，你就能够轻松地做出好的效果。要是你把它们全部都能够兼顾到，那你将天下无敌，家里面想不好看都难。先说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颜色的对比，很多人家里面装修效果一般，基本上也都是折在这一步，一说起颜色就是一头雾水，感觉很深奥，搞不懂。因为不懂怕出错，所以家里面用的颜色就很保守，不敢用太深的颜色，怕太暗，不敢用太有个性的颜色，怕很突兀，所以家里面的颜色基本上都是米黄、米白、米灰之类比较百搭的颜色，不容易出错的颜色。其实你用这些中性色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颜色本身它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如果你会用一些对比，在中性色的客厅中加入一些深的颜色或者是一些鲜艳的颜色，就会让整体的效果变得更好。当然了，这个颜色要怎么加，加多少就有讲究了。大多数人加出来之后是像这样，直接在沙发上放几个绿色的抱枕或者是蓝色的抱枕，本意是想加点鲜艳的颜色做出对比，打破中性色这种沉闷的感觉，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因为这几个抱枕它是突然出现的，感觉很孤立，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和我们的沙发还有整个空间毫无关系，根本没有融合在一起。或者是像这样，在墙上挂一幅画，颜色是很鲜艳的蓝色或者是很鲜艳的绿色，也是一样的想法，但是也是一样的错误。虽然有了颜色的对比，但是它们来得太突然了，给人感觉太孤立了，太没有联系了。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错误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我们出现在家里面的较大面积的颜色都应该在家里至少出现三个地方。比如你用了蓝色的画，那你可以搭配蓝色的抱枕，再加上一些蓝色元素的地毯，如果不喜欢地毯的，那么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再添加一些蓝色元素的装饰品，这样蓝色出现在家里面三四个不同的地方，它就不会感到孤立，就不会感到突兀了。同样的，如果你想在家里面刷个有颜色的背景墙，然后没有任何相同的颜色出现在客厅里，你就会感觉这个背景墙的颜色很别扭，特别的生硬，特别的呆板。现在想想知道什么原因了吗？不是你的颜色选得不好看，而是这种颜色它在家里出现得太少了。你可以让它重复地出现在你的挂画、抱枕、地毯还有装饰品上面，你的背景墙的颜色就能够融入到你的客厅，你就会感觉这种颜色很好看。刚才说的这些是一种油彩色的搭配方法。同样的，如果你想在客厅里面用两种大面积的油彩色，比如你在墙上刷了个蓝色、橙色的拼跑墙，那么你软装的颜色就也要和这两种颜色搭配起来，每种颜色搭配三四个物品，比如沙发可以是蓝色的，抱枕你可以用橙色，地毯你可以用蓝色，或者是用蓝色、橙色双拼的颜色，挂画你可以用蓝色，落地灯你可以选橙色，是不是很简单？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好看的家居美图，你都可以用我上面说的方法来对它进行拆解，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千万不要让你家里出现两种以上的大面色，不然你会感觉很难驾驭，会感觉整个空间很乱，会感觉太过刺激。当然除非你是真的喜欢这种混乱的感觉，那个另外除外啊。不过我觉得应该 90% 以上的人不会喜欢这种感觉吧。那么再次划一下重点，家里面想要好看，颜色就一定要有对比，不要让颜色单独的存在，每种出现的颜色都应该至少在家里面出现三处以上，要让他们融进我们的客厅，融进我们的空间，它就不会突兀了，它就会变得好看了。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1: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3: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的是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说的主要是软装和色彩。龚杰，那你觉得我们都说这么多了，就一个真正的有温度的家居软装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你要我说真正的家装美学呀，是得把自个儿的家打造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1: 哦，
0: 当然了，不需要里边的藏品说有多么多么的名贵哈，只需要有你的专属记忆就可以。比方说，哎，你出去玩去了，哎，登山的时候，或者哎，随时，比方随手一片落叶，你把它带回来了。旅行的时候，哎，带的纪念品、小物件、冰箱贴，可能不值千金，但是却藏着独属于你的快乐瞬间。把它摆在玄关，哎，置于案头，夹在书里头，每次看见都是一次温柔的回忆，这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装饰。
1: 对对对，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就还有一些家长哈，可能会觉得啊，孩子一天到晚的乱涂乱画，很稚嫩又杂乱，不好意思挂起来。但在我眼里，就这些特别带有童真的画作，其实才是家里最珍贵的装饰。您可以把孩子的作品，哪怕他是刚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画出来的这样的作品，简单的装裱一下，挂在走廊啊、书房啊，这留存的其实是属于你们一家人的成长轨迹。在多少年之后，您再回望这些带着温度的痕迹，其实比任何名贵的名画它更有价值。
0: 哎，那到今天我们这四期节目了，从枕边的床聊到客厅的榻，从一盏暖灯聊到满墙的丹青，从汉代坐卧两用的古榻到宋代雅致的灯盏，再到明清风雅的桌椅，咱们溯源器物，读懂中式家居的千年浪漫。
1: 是的，就家居美学呀，从来都无关昂贵的器物、精致的装修，归根到底只关乎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珂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倾城系列专题邀请您走进福建漳州和浙江舟山。一城以闽地江流，一城滨东海烟波，风土地貌各不相同，却不约而同把清雅水仙当作城市名片。白瓣金盏自带玲珑气韵，藏着两座城市独有的人文底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探寻水仙与这两座城的不解情缘。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不微月，是谁朝辞断肠魂，众作寒花寄愁绝。作为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每年冬春季节开花的水仙，因为小巧秀丽，气味芬芳独特，深受大众的喜爱。年节供水仙是中国人的传统。水仙在文字记载中最早出现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载，奈之出茯苓国，根大如鸡卵，叶长三四尺，似蒜。奈之是波斯语的音译，就是现在的水仙。希腊神话中，它是投向水中自己倒影的美少年纳西索斯的化身。中国的神话中，水仙都是女性的化身。宋代《内观日书》里有一则水仙的故事，说有一个女子在十一月一个寒夜，梦里看见一颗星星坠落，变为水仙花。花香袭来，女子不由摘了一朵，把花给吃了。当然，这是梦。可是梦醒后，她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大后成了才女，所以后人们

0: 金盏银台了。唐代以后，水仙花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南宋诗人刘克庄的《水仙花》写得好，他说：岁华摇落雾消然，一种清芬绝可怜，不许淤泥侵皓素，全凭风露发幽颜。骚魂洒落沉香客，玉色依稀捉月仙。却笑浮翁太脂粉，误将高雅匹婵娟。还有杨万里写出了水仙的孤傲，他说：开处谁为伴，萧然不可亲。雪宫孤弄影，水殿似无人。正如元代程启在《三柳轩杂志》中所说，水仙为花中之雅客，它代表了纯洁与吉祥。不过，水仙虽然是原产自地中海，但在中国的福建、浙江一带，它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水仙花朵清爽芳香，花期在百花肃杀的冬季，于是人们对水仙有着特别的情愫。作为观赏植物，水仙在中国的栽培已经超过千年。那水仙什么时候进入到漳州？漳州水仙和舟山水仙有哪些区别？水仙的繁育又面临什么障碍？为什么不建议把水仙花放在卧室里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水仙这种植物啊，我们一说起来就感觉是我们中国原产植物，但实际上它的老家是在地中海区域。那我们讲水仙属的植物大部分都分布在这个区域，到我们今天我们发现的水仙属的植物大概有70到80种，它们就集中分布在地中海区域、北非、南欧以及临近的一些亚洲的区域。那这些植物其实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咱们国家的，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唐代，所以说咱们国家栽培水仙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300多年，这也就难怪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水仙这种植物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了。水仙的英文名 Chinese Narcissus， 意思就是中国水仙啊。其实我们讲哈，西方的一些分类学家他们在最初面对这个植物的时候也没搞清楚这植物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标本啊，可能是在中国采到的，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这种水仙已经译为野生了，特别是在舟山群岛的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水仙在野外也生长得非常非常的茁壮，开花也非常非常好，就让人有种错觉，哦，说这种植物可能是中国原产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我们讲啊，水仙之所以能够吸引大家的关注，实际上是跟它们的花朵的结构是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的中国水仙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品种群，一个叫金盏银台，一个叫玉玲珑。那金盏银台它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面有一圈白色的花瓣，中间有一个黄色的一圈花瓣啊。注意啊，中间这圈黄色的花瓣我们不把它叫做花瓣，它实际上是一个复花冠，这是很多植物都拥有了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那在水仙上这个复花冠显得尤为显眼，因为它是黄色的，在周围的白色花瓣的衬托下显得非常非常的独特，就像是一个台子上摆了一个金盏。至于说玉玲珑这种品种群呢，就是复瓣的水仙的一个品种群，就是它呢边缘的这些花瓣啊，经过了这种加倍以后啊，形成了一个像绣球一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叫玉玲珑。这两个品种群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看到的主要的中国水仙的观赏的一个不同的样态。至于说

0: 这水仙呢，什么时候进入到漳州啊？大概是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景泰年间，在漳州的栽培历史大概有500多年了，那这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长。因为在漳州这个地方，整个的气候还有土壤、水分的条件都特别适合栽种水仙。那水仙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呢？它是需要光照强烈，气候温润，降水充分，同时呢又不要有太多积水的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生活环境啊，这对他们是最为有利的。我曾经去过一个水仙花田，哇，第一感觉就是暴晒，哇，晒得太厉害了。没想到水仙花这种看似于特别柔媚的一个花朵，它居然啊，它的这种爱好跟谁一样呢？跟月季一样，月季也是需要暴晒的一个花朵啊。这俩花朵啊，它们倒是搭档啊，只不过说，哎，月季呢实际上是不耐涝的，而水仙呢，其实它还是对水涝有一定的忍耐的程度啊。那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漳州将水仙选为自己的市花，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漳州本来就是我们国家水仙花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到今天为止，不管是栽培的面积也好，还是产量也好，那都是全国第一的。那至于说漳州水仙和舟山水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讲啊，舟山水仙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有点像野生状态的啊。同时呢，因为在海岛上，通常来说会面对更为低的一个气温条件啊，所以通常来说，舟山水仙呢，它的耐寒性都是比较强的。另外呢，舟山水仙虽然说没有漳州水仙的单朵花那么的大，但是它的这个整个花序上的花特别多，而且香气特别浓，萌发的花挺多。在将来的话，那我们把这两者水仙的共同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可能就能创造出更为优质的观赏花卉了啊！当然，我们讲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为什么呢？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水仙，它的繁育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它们很难用开花结果的方式来繁殖。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有的水仙都是三倍体，也就是说，它们的细胞里面有3组染色体，所以在配对产生精子和卵子的时候就会出现障碍啊，那没有办法整齐分配嘛，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结籽儿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啊。这也是目前来说做水仙花杂交育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好就好在它还留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用自己的灵晶来繁殖啊，就像产大蒜一样，来不停地产生新的灵晶，把它剥开以后，就可以种到这个大田里面，形成新的水仙的种球。而且水仙呢，这种植物它确实也比较喜欢水，所以呢，在很多的漳州的水田里面，真的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位置。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问到的啊，说这个水仙花放到家里是不是会引起中毒呢？这个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水仙花的毒性实际上是存在于它们的植物体当中，如果我们不去啃食它的话，包括说宠物不去啃食它的话，是不会中毒的啊，这大家放心，它们不会释放出这种挥发性的毒性，这不会的，这不会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就是水仙花它的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卧室的话，在夜晚的话，有可能会因为这种浓郁的花香而影响我们的深度睡眠，因为我们的这种嗅觉系统一直处于一个被强刺激的一个状态，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大脑的行为。所以，那不建议把水仙花放在卧室，你放在客厅，放在远离卧室的阳台上，这都可以。那这就能够更好的观赏水仙花了。
1: 从南宋起，水仙的种植开始兴盛起来，在中国的产区也开始逐渐向南迁移。自明清时期，苏南、漳州等地已经成为中国水仙重要的产销中心。

0: 其中漳州到清末已经成为全国水仙的主要产地，生产的水仙种球也进一步远销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植物商品。水仙花是福建省省花和漳州市市花，在漳州有着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漳州是水仙花之乡，拥有全国最大的水仙花栽培生产基地，总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均占全国的97%以上。漳州市政协海峡文史资料馆原馆长姜焕明在《漳州水仙花种植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中提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水仙花在漳州高新区九湖镇蔡板村圆山脚下安了家。每到春节期间，圆山的水仙花盛放，点点黄白，赏心悦目。这片区域的农户也靠着世世代代的水仙花种植和销售，闯出了一片天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感受福建漳州凌波仙子游神活动的盛况。
1: 福建漳州戴仙岩，自清代以来，这里就开始供奉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2: 我们说的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50枝水仙，所以王充道送了黄庭坚50枝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成望，水上轻盈步微月。
1: 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北宋黄庭坚以凌波仙子喻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2: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一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凌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呢，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1: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轻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2: 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这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1: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2: 水仙花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藏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1: 圆山脚下，戴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0: 圆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江南处处有水仙，唯漳州水仙花球肥硕，见多花繁，芬芳馥郁，有天下水仙属漳州之美誉。作为著名的漳州三宝之一，漳州水仙花成为全

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如果普通水仙是自然之美，那漳州雕刻水仙便是人文之雅。作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漳州水仙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漳州水仙花雕刻技艺通过对花叶的精心雕琢，改变花的生长方向，达到艺术造型。花匠师傅指尖起落，水仙花的鳞茎便有了灵魂，每一株水仙花球的成长都带着使命。水仙花是三分客七分养，雕刻前就要按照花球自然生长状态设计艺术造型，再进行雕刻，这非常考验手艺人对水仙花的理解。水仙雕刻师胸中有奇物，刀下见乾坤，他们通过运用刻刀、刻片等工具，将水仙花花球按形状进行开盖、梳细、削叶、刮梗、修整，使水仙花的叶和花矮化、弯曲，经过养护后打造成型，并辅以器物装饰，可以创作出迎春花篮、孔雀开屏等多种艺术造型。经过精雕细刻的水仙花宛如天成，被誉为有生命的艺术珍品。刚刚我们说过了漳州的市花，也是漳州三宝之一，漳州水仙花。接下来我们来到浙江舟山，这里也是中国有名的水仙产地，产出的水仙被称为普陀水仙。隆冬时节，舟山的部分海岛上成片的野生水仙怡然绽放，寒风掠过礁石，一花一叶，花影婆娑，随着袅袅清香，预示着春的脚步近了。从浙江春晚的观众席到浙 BA 的比赛现场，只要留心观察，我们总能发现普陀水仙的身影。作为舟山市市花，普陀水仙扎根海岛，向阳生长，历经风霜而遇险坚韧，默默绽放而不争芳华，也是舟山人勤劳智慧生生不息的精神写照。普陀水仙花期在元旦到春节前后，以花球大、花朵多、香气浓著称，洁白的花瓣簇拥着鹅黄色的花蕊，亭亭玉立，宛若身着白裙的仙子翩翩起舞，因此有着凌波仙子的雅称。1981年，这一品种被正式命名为普陀水仙。普陀水仙历史悠久，宋代便有野生水仙的文字记载，明代的重修普陀山志有记载，水仙易变开，清香异常。舟山当地流传着普陀水仙的传说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百花仙子费心培育冬天开花的草本花卉，却只长根不开花，于是前往普陀山向观音菩萨求教。观音摘下六片莲花瓣，凑成一朵纯白的花，再拿来一只金色香炉盏安在花心之中，便有了普陀水仙，也叫观音水仙。百花仙子让水仙在普陀扎根繁衍，从此以后，每到冬天，水仙花便在这里蓬勃盛开。在舟山，野生水仙自由生长于山谷岩缝之间，在严寒中傲然挺立。当地人买上几颗花球带回家，只需一泓清水，一只浅盆，水仙便能向阳生长，悠然绽放。也正因为普陀水仙不畏风霜、耐寒易养的韧性，古人又把它誉为静洁之花。近些年，水仙元素越来越多地点缀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舟山市邮政分公司启用普陀水仙彩色文化日戳，吸引不少集邮爱好者打卡。每到节庆活动，水仙花是现场布置的常客，一些咖啡馆、车站等则将水仙元素汇入背景墙，装饰公共空间。在舟山普陀区桃花镇茅山村，年过七旬的水仙种植专家汪成林说起普陀水仙如数家珍。2001年冬天，汪成林在桃花岛意外发现一株开着金黄色花朵的野生水仙，从此迷上培育花种。他边学习边摸索，不仅自己成为专业的水仙种植户，还担任过桃花岛水仙花合作社理事长，带着村民们一起种植水仙。如今，桃花岛已经成为普陀水仙的主要种植地，水仙种植也成了带动海岛居民致富增收的金色产业。水仙观赏、研学实践、雕刻课程、盆栽选购、文创集市

等等。在舟山，水仙花产业链进一步延伸，沿学路径串联农场采摘园等点位，形成一条特色的文旅线路，让冬日海岛热闹起来。无论是小院窗台还是景区民宿，清幽香气阵阵，簇簇水仙花灿然绽放，见证着舟山从海岛渔村到海上花园城市永立潮头，不断进取。水仙借水而生，不染尘泥，高雅优美。每当隆冬草木零落之时，它凝霜蘸蕊，宛若凌波仙子踏水而来。如今它不只是文人书案上的风雅景致，更深植乡野沃土。代代花农守古法，拓新路，依托朵朵水仙花打造富民产业，续写乡土兴旺、百姓安康的崭新篇章。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水仙飘香满庭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6号。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与你的心，
1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7: 说起扬州，中国人的脑子里会冒出多少美好的词句呢？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春天的极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是富贵的极致。24桥明月夜，这是风雅的极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着为您讲关于九州的故事。今天咱们要顺着大运河往南走，去听听看九州里最温柔最繁华的那一个古城扬州。有人说扬州是月亮城，为什么呢？因为古往今来写扬州的诗词里，月亮出现的太多了。 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徐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那我们就循着这轮明月，从四千年前的禹贡说起，沿着大运河的流水去探访这座淮左名都竹溪家畜的前世今生。我们也会用描写扬州的各种诗词来串起扬州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那咱们先用一首描写扬州的诗词来开篇。
18: 一夜日历，
19: 一缕书香，
18: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0: 扬州慢，淮左名都，宋·姜夔。淮左名都，竹溪家畜，解鞍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艳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17: 姜夔写这首词的时候刚刚二十多岁，金兵南侵之后，曾经繁华的扬州变成了一座空城。他站在二十四桥边，看着冷月无声，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这首词里既有对扬州往昔繁华的追忆，又有对战争创伤的悲叹。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那桥还在，月亮还在，可是曾经的笙歌彻夜，人流如织，已经不在了。这就是扬州，它美到让词人为之倾倒，也惨到让词人为之落泪。他的命运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条水。扬州这个名字最早也出自那部奠定华夏版图的奇书《尚书·禹贡》，原文只有六个字：“淮海为扬州”。什么意思呢？淮指的是淮河，海指的是东海，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北至淮河，南至大海，这一大片区域就叫扬州。所以当时的扬州和今天的扬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的扬州堪称超级大州，按照禹贡的描述，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后世对扬州范围的解释有所扩展，这大概是历史上中国最大的一个行政区划了。但有意思的是，禹贡里对扬州的评价，用今天的话说有点凡尔赛。他描述扬州的土地只给了倒数第二等的评级土泥，就是说这地方全是烂泥巴地，不好种庄稼。而扬州上贡的东西是什么呢？贡金三品，也就是金银铜这些好东西，还有各种珍贵的象牙、犀牛皮、羽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古时期扬州虽然不适合种粮食，但物产极其丰富。那扬州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古人有一种解释，见于东汉的释名：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州界内水很多，水波荡漾， 所以叫扬州。这个解释很美，水的灵动，水的温润，确实是扬州这座城市的底色。说到扬州的水，咱们得欣赏一首诗。这首诗虽然不是直接写扬州城，但却是扬州水系的缘起。汴河怀古，唐·皮日休。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懒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唐代诗人皮日休写了这首《汴河怀古》，专门评价隋炀帝修运河的功过。皮日休说，人人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这条河，可如今一千里的航道上不都靠着它通航吗？如果没有那些劳民伤财的龙舟游幸，隋炀帝修运河的功劳简直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了。这首诗可以说是对扬州与大运河关系精准的注释。要读懂扬州，咱们还要读懂一条河，京杭大运河。在隋炀帝之前，扬州就已经是长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凿了邗沟，连接长江和淮河。这邗沟的起点就在今天的扬州，所以扬州的古称叫邗城。可以说从建成之初，扬州就是为水而生的。但真正让扬州脱胎换骨的是隋炀帝杨广。公元605年，隋炀帝登基的第二年，他就下令开凿大运河。这条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全长2000多公里，而扬州恰好就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界点，是这条黄金水道上的重要枢纽。大运河一开通，扬州就从一个普通的江边城市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和商贸中心。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盐通过运河运往北方，北方的物资也通过运河运抵长江。扬州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收费站，想绕过它门儿都没有。有一首民谣最能说明扬州的位置：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商贾如云。广陵也是扬州的另一个古称，富甲天下这四个字不是虚名，但是福气背后藏着代价。大运河给扬州带来了繁华，也把扬州绑上了一条枷锁。运河兴，扬州兴；运河断，扬州衰。整个扬州的千年史就是大运河的兴衰史。而关于大运河与扬州的故事，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扬州城北有一片叫雷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陵墓，墓的主人就是隋炀帝。咱们来说说隋炀帝与扬州的爱恨情仇。隋炀帝在位14年，三次乘龙舟巡游扬州。他修的龙舟有多大呢？据记载，龙舟有4层，中间2层有120间仓房，随行船只数百艘，首尾相连，有200多里长，两岸骑兵护送，旌旗如林，拉船的纤夫数以千计，其中还有被称为垫脚女的女子纤夫。这排场古今罕见，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穷奢极欲的巡游花的都是民脂民膏，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各地纷纷起义。可隋炀帝不管那些，他干脆就待在扬州不走了。他甚至已经打算迁都到扬州，在南方重建他的王朝。杜牧看着扬州雷塘边隋炀帝的荒坟，感慨当年的奢华，明月满扬。

扬州是何等景象，到处都是歌楼酒肆，富家子弟骑着骏马，挥金如土。但隋炀帝的下场是什么呢？公元618年，他在江都今扬州被部下勒死。一个曾经统兵灭陈、开凿运河的帝王，最后草草地葬在了扬州雷塘。不过隋炀帝虽然死了，但他留下的那条大运河却活了。唐朝以后，扬州凭借着运河的便利迎来了他的全盛时代。在正式进入唐朝的扬州城之前，咱们得先讲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几乎是扬州作为人间天堂的最早广告语，它出自南朝梁阴云的小说，原文是这样的：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100000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各自说自己的理想。第一个说想当扬州刺史，做大官；第二个说想发大财，多资财；第三个说想骑鹤成仙，得长生。这时候第四个人说：你们这都是小孩才做的选择题，我全都要。我要腰缠100000贯，骑鹤上扬州，发财、升官、成仙，三样一起实现。这个典故实在是太有名了，从此以后扬州鹤就成了理想人生的代名词。这里的扬州是六朝时期的扬州，六朝的扬州治所在今天的南京，但文化上扬州已经成了江南繁华的代名词。苏东坡后来有句诗说：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世上哪有扬州鹤，世上哪有这种三全其美的好事呢？这也从侧面证明扬州鹤已经成了完美人生的代名词。这种扬州梦在后来的文人笔下不断复现。大诗人杜牧在扬州生活了约3年，但他后来回忆这段日子，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遣怀》：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十年一觉扬州梦。虽然杜牧在扬州的实际时间只有3年，但这句话里用的是夸张手法，足以说明那段日子在他心中的分量。只有在扬州，你才能做这样的梦。聊到扬州，如果不聊杜牧，那等于白聊。就像聊李白不能绕开长安，聊苏东坡不能绕开杭州一样，杜牧和扬州是唐诗里一对拆不开的组合。杜牧是晚唐宰相杜佑的孙子，出身名门。他在30岁左右的时候被派到扬州，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手下当幕僚。扬州那时候是什么样？唐代的扬州是除了长安、洛阳以外的天下第三大城市，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长安，因为这里是国际贸易港口，阿拉伯的商人、波斯来的客商等等都聚集在这里。扬州城里24座桥横跨河道，商船如织，歌楼林立。当时的扬州有多繁华呢？有一句诗来形容：夜市千灯照碧云。要知道唐代是实行宵禁的，长安、洛阳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唯独扬州因为商业太发达，夜生活极其丰富。杜牧在《扬州三首其三》里把这种繁华写得淋漓尽致。杜牧《扬州三首其三》：阶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立，风凉歌管清。纤腰兼长袖，玉佩杂繁缨。舵轴成帷幢，豪华不可名。自是荒淫醉，何妨坐地惊。

杜牧说，街边杨柳依依，晚霞映照着内城外城，楼阁在蓝天下格外华丽，风中飘来清亮的歌声管乐，女子们腰肢纤细，长袖善舞，玉佩和梵音交相辉映，这里的繁华简直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就算有人说这里是荒淫之地，那又怎样？难道他不配做个京城吗？这就是杜牧的狂。他在扬州的那几年过得相当放浪形骸，每天晚上混迹于烟花柳巷。他的上司牛僧孺担心他出事儿，就暗地里派了30个便衣士兵，每天晚上悄悄保护他。几年后，杜牧要离开扬州了，牛僧孺打开一个箱子给他看，里面全是便衣每天写的汇报。杜公子今晚在某酒楼饮酒，平安。杜公子在某方过夜，安全。杜牧一看，惭愧的眼泪都下来了。但杜牧写扬州最经典的还得是那首《寄扬州韩绰判官》。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太美了，青山隐隐，绿水迢迢，江南的秋天都过完了，草还没枯，月光洒在24桥上，那吹箫的美人，你在哪里呢？24桥到底是一座桥还是24座桥？从古至今争论不休。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考证说，唐代扬州确实有24座桥，都有名字。但也有人说24桥就是一座桥，因为传说有24位美人在月夜桥上吹箫而得名。不管怎么说，杜牧这一问，问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月色。从这首诗之后，24桥明月夜就成了扬州的文化符号。扬州也被称为月亮城，除了杜牧的24桥明月夜，还有唐代诗人徐宁的《忆扬州》也是千古佳作。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间一绝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天上的月光如果分成三份，扬州就独占2份，这话说得霸道，但是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如果说到扬州必须看的一个地方，那一定是瘦西湖。瘦西湖这个名字本身就透着扬州人的智慧。杭州有西湖，扬州也有一片湖，它比西湖窄，比西湖长，像一个苗条的少女，于是扬州人给她起名叫瘦西湖。这一个瘦字点睛之笔。瘦西湖里的故事3天3夜说不完，咱们重点讲2个，一个是琼花，一个是白塔。先说琼花。琼花是扬州的市花，这种花很奇特，花大如盘，色白如玉，8朵五瓣的小花围成一圈，簇拥着中间的小花，所以又叫聚八仙。关于琼花有一个故事，和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有关。欧阳修这个人大家不陌生，他在扬州做太守期间爱上了扬州的琼花。他在扬州的后土祠看到了一株琼花，据说是天下无双的品种。欧阳修太喜欢了，就在琼花树旁建了一座亭子，取名叫无双亭。他还专门提了一首诗：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欧阳修说，琼花和芍药是世上无与伦比的，我要是不题诗赞美他们，该怪我了。我曾经在无双亭下醉过，也算没有辜负扬州的春天。
说完扬州的琼花，再说白塔和一夜造塔的传说。瘦西湖的北岸有一座白塔，它是仿照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建造的，通体洁白，在绿树碧水的映衬下格外醒目，高约28.5米。这座白塔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关于它的来历，扬州民间流传着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话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有一次坐船游览瘦西湖，船到武亭桥附近，乾隆突然感叹了一句，这里的风景真像北京的北海啊，可惜就缺一座白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陪同乾隆的是扬州的一帮盐商，这些盐商富可敌国，他们一听皇帝这话心里就急了，皇上这是不满意呀，怎么办？现盖肯定来不及了。其中一个盐商叫江春，脑子特别快，他连夜召集工匠，用白色的盐包堆成了一座塔的形状。第二天乾隆再来，远远一看，哎，怎么一夜之间就多了一座白塔？走到近处才发现，原来是用盐包堆的。后来盐商们真的照着这个样子建了一座砖石结构的白塔。据扬州画舫录记载，现存白塔建于清乾隆49年，是由两淮盐总江春集资仿北京北海白塔建造，这就是一夜造塔的传说。如今这座白塔与武亭桥一起成为瘦西湖的标志性景观，也是中国大运河遗产点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首几乎与扬州融为一体的诗来给扬州做个压轴介绍。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张若虚，他就是扬州人。这首诗就是被誉为孤篇横绝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节选，唐·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又走了，只有那轮明月还在照着扬州的水。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半时段我们将带你走进九州之一的另外一座名城，咱们一会儿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说起徐州，很多朋友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间有句老话叫得徐州者得天下，这话说得狂不狂？咱们来感受一组数据。从春秋战国开始，徐州有文字记载的战事共100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400多次，不到4年就打一仗，这地方简直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主战场。那问题就来了，徐州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最高峰大洞山海拔才361米，在军事上这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这么一个连山都找不出几座的地方，怎么就成了古往今来所有军事家眼里的香饽饽呢？项羽要把都城定在这儿，曹操要打这儿。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接下来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这座自古彭城列九州的千年古城。我们要去听听这片土地上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力量，能让英雄豪杰为之折腰，能让文人墨客为之咏叹。在正式开讲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诗。
3: 送正户曹，节选苏轼。水绕彭城楼，山围戏马台，古来豪杰地，千岁有余哀。龙准飞上天，重瞳一城灰，白门下吕布，大兴允林怀。上想留得余，置酒此徘徊。
2: 关于徐州的诗词太多了，但是苏轼与徐州渊源极深，他这首诗把徐州的山川形胜与历史典故融于一炉。好一个古来豪杰地，千载有余哀，这既写出了徐州的山川形胜，又点出了他作为英雄舞台的历史分量，这也正是徐州气质的写照，既有北方的豪

徐州市这一个地级市的概念，它涵盖了今天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的大片区域。这里的地是什么样的？《禹贡》里是这样描述的：“赤直坟”，什么意思呢？就是土是红色的，质地比较黏腻，而且土质肥沃隆起。直到今天，你到徐州去，看着那发红的泥土，这就是4000年前古籍里记载的印记。那徐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汉代有一本专门解释名字由来的书，叫《释名》，里面解释得特别好：“徐书也，土气舒缓也。”徐通书，这是什么意思呢？古人是讲风水的，他们认为这片土地位于淮河与泰山之间，地气宽舒，民性安徐。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在历史上杀声震天的地方，名字的本意竟然是舒缓安逸。这大概就是一种辩证法，越是战火纷飞的地方，人们越渴望安宁，越是外表粗犷的地方，内心越藏着细腻。这也是为什么徐州虽然地处北方，饮食口音都偏中原官话，但却被归为江苏的原因，因为它在骨子里有那种水韵。可以说徐州是南国的门户，北国的锁钥。既然说到了大禹，说到了九州，我们就不得不提苏洵，也就是苏轼的父亲写的一首诗。苏洵在《送王吏部之徐州》中，开篇就点明了徐州的地位。《送王吏部之徐州》节选，苏洵。东徐三齐之南邻，夫子岂是三齐人？辞萧起敬得辞守，走兔入叟鱼头金。徐州圣爵不须问，请问项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锦游戏欲及臣。苏洵说，你要问徐州有多好，不用问别的，你就去看看当年的项羽，放着那么大的天下不要，非要跑到这里来当霸王，你就知道这地方的气场有多强了。要说徐州这片土地最早给中华文明贡献了什么精神品质，诚信绝对算一个。现在的徐州城南，云龙山的西坡有一座著名的古迹叫挂件台，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季札，他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也就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这个人非常有贤德，他老爸想让他当国王，他不干，非要让给哥哥。他不仅品德高尚，而且学问渊博，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公元前544年，也就是鲁襄公29年，季札奉命出使中原列国。他路过一个叫徐国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徐州一带，徐国的国君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一见如故。古代的君子身上都佩剑，季札的剑做工精美，寒光闪闪，一看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徐国国君陪着季札游览山河，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落在季札腰间的宝剑上，嘴里虽没说什么，但眼神里流露出无比喜爱和羡慕的神情。季札是个聪明人，他看在眼里，心里当时就打了个结。你想啊，那时候佩剑不仅仅是个装饰，它是身份的象征，是士大夫的标配。季札肩负着出使上国的重任，没有这把剑，在当时的外交礼仪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季札在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国君既然这么喜欢这把剑，等我完成任务回来，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把这把剑送给他。这就是所谓的心许，在心里答应人家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等季札周游列国一圈，圆满完成任务，再次经过徐国的时候，噩耗传来，徐国国君竟然去世了。季札悲痛万分，他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

祭拜之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举动。他解下腰间那把价值连城的宝剑，把它挂在了徐国国君墓旁的柳树上。随从人员急了，赶紧拦住他：“公子，这剑是吴国的国宝啊，您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再说了，国君都已经死了，您这剑送给谁呢？这有什么意义呢？”季札转过身，说出了一段响彻千古的话：“使无心以许之，其已死，备无心哉。”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当初我的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我的心呢？这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那个随从可能觉得季札傻，人都死了，做给谁看呢？但季札看中的是心诺，这比签了合同的契约还要重。孔子曾经称赞他：“言灵季子，吾之习于礼者也。”关于这个故事，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诗歌里也特别提到季札。他在《陈情赠友人》中写道：“言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官封立上国，暗许故人身。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五百年后的李白懂季札，一千年后的我们也懂季札，这就是徐州人性格里的底色：重义、守信、说一不二，这是这片古老土地最早的君子之风。如果说季子挂剑是徐州文明的文脉，那接下来要讲的楚汉风云就是徐州浓墨重彩的武脉和王气。徐州古称彭城，为什么叫彭城呢？因为这里是大彭氏国的所在地，传说中活了800岁的彭祖，他的封地就在这儿。但真正让彭城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是秦朝末年。那时候秦始皇巡游天下，排场极大，当时有两个年轻人看到了他的仪仗队，一个是楚国的贵族后裔，叫项羽。他站在路边看着车驾，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那家伙我可以取代他。”另一个是沛县的亭长，叫刘邦，他也看见了，长叹一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哎，大丈夫就该这样。这两句话几乎是同时为秦朝敲响了丧钟。先说项羽，陈胜吴广起义后，项羽跟着叔叔项梁在吴中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中分封天下，自立为西楚霸王。他选择的都城就是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为什么定都彭城呢？项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的根据地就在这一带。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他要衣锦还乡。虽然有谋士劝他定都关中，但他看中了彭城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便于他号令诸侯。但成也彭城，败也彭城。就在项羽在彭城做他的霸王梦时，那个当年感慨大丈夫当如此的刘邦被撵到了汉中，又从汉中杀回了关中，直接端了项羽的老窝。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点，刘邦是沛县人，沛县在哪儿呢？就在徐州旁边，可以说是徐州的大郊区。所以那场打了4年的楚汉战争，说白了就是两个徐州老乡为了争夺天下控制权，在自家门口打了一仗。战争的转折点其实也在徐州。《水浒传》里有一首民谣说得特别好：“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九里山就在徐州北边。当年刘邦联合诸侯集结了50000-60000大军，趁项羽在齐地打仗，后方空虚，一把就打下了彭城。结果项羽听说老家丢了，怒火中烧，带着30000精兵昼夜兼程杀回来，在九里山前，在睢水边上，把刘邦的

十万大军杀得尸横遍野，连那条河都被尸体渡得断流了。这一仗叫彭城之战，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然而项羽虽然能打，但最终败给了后秦和人心，他输在了垓下，而垓下离徐州也不远。这一败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凄美悲壮的一幕《霸王别姬》。关于《霸王别姬》，有一首诗非常动人，元末明初的诗人陈基就曾写过《徐州》，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日上彭城独倚楼，关河迢递水空流，不应跃马江东去，安得歌风配上游。草带虞姬亡日泪，山虞亚父病时愁。如何舞罢鸿门剑，不向咸阳一少留。草带虞姬亡日泪，那坟头的青草上仿佛还带着虞姬自杀时的血泪。项羽这一生最大的败笔不在于垓下，而在于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如何舞罢鸿门剑，不向咸阳一少留。如果当时心狠一点，历史可能就改写了。但历史没有如果，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一统天下。公元前196年，汉高祖12年，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后，顺路回到了老家沛县。他召集了故人父老子弟，大家喝得酩酊大醉，酒酣耳热之际，刘邦亲自击筑，唱出了那首响彻云霄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歌只有三句，但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大风起兮的动荡时局，到威加海内的功成名就，再到安得猛士的深谋远虑，此时的刘邦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市井无赖，他是大汉子民的父亲，也是这片饱经战乱土地的守护者。大风起兮云飞扬，这不也是徐州这4000年的写照吗？风起云涌，英雄辈出。1000年以后，徐州又迎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苏轼。宋神宗熙宁10年，苏轼调任徐州知州，他刚到任才3个月，黄河就决口了，洪水如猛兽般扑向徐州城，城里的妇人慌了，纷纷要出城避难。苏轼站在城门口，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富民出，民皆动摇，无谁与守，无在世，水绝不能败城。他把妇人劝了回去，稳定了民心。然后他穿起草鞋，拿着铁锹，亲自带头率领禁军和百姓，在城外筑起了一道长堤。最危险的时候，城墙被泡得只剩3块木板那么高，就要塌了。苏轼就住在城墙上，好几次过家门而不入。经过数十天的奋战，洪水终于退了，苏轼很开心。他在徐州城东门建了一座楼，由于五行中土能克水，而黄色代表土，所以他把这座楼命名为黄楼，取土克水之意。为了纪念这段历史，金德英在徐州怀古其二中写道：秋涛怒卷古彭城，太守临堤板筑城，猛士诗人楼九日，羽衣吹笛月三更。写的就是苏轼抗洪的事。猛士诗人楼九日，说的就是在重阳节那天，苏轼在黄楼举行庆典，那真是文武双全，豪气干云。这就是徐州的性格，平时温文尔雅，关键时刻却能爆发出惊人的坚韧。我们再把时间调回东晋及南北朝，徐州作为北门要事的地位愈发凸显。东晋末年，一位军事天才
在这里留下了他最后的足迹，他坐镇彭城，北伐中原，一度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他在徐州城南筑了一座高台，时常在重阳节登台检阅兵马，观赏教场上的战马奔腾，这座台就叫戏马台。刘裕，刘裕小名季奴，就是辛弃疾词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的那一位。宋代词人贺铸有一首《九日登戏马台》，写尽了那份物是人非的苍凉。九日登戏马台，宋·贺铸。当时节物此山川，倦客登临独枉然。戏马台荒年自久，射蛇功去是空船。黄华伴老青霜后，百鸟孤飞落照前。不与兴亡乘下水，稳扶于挺入怀天。曾经的千军万马，如今只剩下一江浑水，渔舟唱晚。这就是历史的无情。而在徐州还有一座楼比戏马台更让人心碎，那就是燕子楼。燕子楼的故事发生在唐代，据说当时有一位镇守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张殷，他有一个爱妾叫关盼盼。关盼盼不仅人长得美，而且能歌善舞，尤其擅长跳霓裳羽衣舞。张殷对关盼盼极好，在徐州城外为他建了一座小楼，因为楼前有燕子飞过，取名燕子楼。可是好景不长，张殷英年早逝，关盼盼悲痛欲绝，她一个人搬进了燕子楼，立志为丈夫守节，从此不再下楼，也不再歌舞，这一守就是十几年。当时的大诗人白居易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三首诗给她，其中一首流传最广：满窗明月满帘霜，背冷灯残扶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关盼盼的贞烈感动了无数后人，它是徐州这座城市柔情的一面。在刀光剑影、龙争虎斗之外，还有这样一个女子，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生死相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形容徐州说他北雄南秀，北雄是项羽刘邦的金戈铁马，南秀是燕子楼里的绕指柔肠。那么我们要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徐州是九州之一？几千年来，从齐魏之争到楚汉相争，从曹操伐徐，所有人都想占领徐州。我们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答案很简单，因为水和陆。徐州地处汴水、泗水交汇处，在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前，这里是北方连接东南地区的黄金水道。控制了徐州，你就控制了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的咽喉。曹操想打孙权得走徐州，后来赵匡胤想统一南方也得打徐州。古人总结得极为精辟，清代的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里说，彭城之地，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看淮泗。什么意思呢？你把军队放在徐州，往北打就能威胁山东、河南，往南打直接俯视淮河和泗水，这是一个天然的枢纽。徐州，北方的粗犷与南方的精细在这里融合，英雄的血泪与美人的幽怨在这里交织，古老的九州遗风与现代的交通枢纽在这里碰撞。得徐州者或许未必得天下，但读懂徐州者一定读懂了半部中国史。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2: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伫立，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地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4: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奖到现。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5: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6: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7: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8: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0: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1: 敬请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山东，去认识一个被誉为东柳的古老剧种柳子戏。喜欢戏曲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啊，叫做南昆北弋，东柳西梆。这个东柳啊，说的就是山东柳子戏。它呢，由元明以来流行在中原地区的俗曲小令演化而成，那么在清代的中叶盛极一时，距今啊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中国戏曲最古老的剧种之一。那么柳子戏呢，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两出柳子戏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传承百年的爱情名剧《玩会跳船》，下半时段呢是清官戏《老青天》，都由青年演员梅花奖得主尹春元担纲主演。那么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柳子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柳子戏啊，也叫弦子戏，以三弦笙笛为主要伴奏乐器。它的唱腔呢，属于多声腔的曲牌体，由众多的不同宫调的曲牌构成。当中既有北曲的豪放粗犷的风格，又有南戏委婉细腻的特征。民间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说，形容的就是它丰富多变的唱腔。那么柳子戏的唱腔当中啊，既有这种粗犷奔放、质朴

0: 劲的粗曲子，适合表现武将的豪迈啊，也有这种缠绵细腻典雅华丽的戏曲子，适合表现才子佳人的柔情，这一刚一柔啊，相得益彰。柳子溪的五大套曲，黄莺儿、山坡羊、锁南枝、耍孩儿、祝云飞啊，是他的看家曲牌。这些曲牌的唱词典雅功力和昆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柳子溪的文场以笛子声、小三弦为主，演奏的时候讲究严丝合缝、风雨不透。可以说啊，笛声清脆，声声浑厚，三弦跳跃，三种乐器交相辉映，听起来是韵味十分独特。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柳子溪的表演城市啊，粗犷豪放，生活气息浓厚。比如像武戏啊，武将的出场必踢腿、大飞脚、亮相，发怒时呢双脚跳起，对打的时候多用真刀真枪，这和他唱腔的细腻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别具一格。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是完会跳船，正是柳子溪传承百年的爱情经典。完会跳船的故事发生在端阳节龙舟盛会上，郎中之女白月娟带着自己的丫鬟云霞去关州，巧遇书生萧文琴，二人是一见钟情，经过移拆石拆的巧妙铺垫，最终以诗扇为媒跳船相会，共结连理的故事。柳子溪的戏曲子在这儿呢是婉转缠绵的感觉，把白月娟初见意中人士那种心动却不敢言说的娇羞唱的是丝丝入扣。饰演白月娟的尹春元本是刀马旦出身，但为了演好这个闺门旦角色，可以说下的很大的功夫，从咱们武戏的架着一股劲儿啊，转型为文戏当中的柔中带韧。当中啊，最具柳子溪特色的拉线表演，两人爱慕的眼神就像拉起一根无形的线，丫鬟云霞感到纳闷，伸手捏起这根线，轻轻一拉，两人的眼神呢竟跟着一起转动。这段表演用的是柳子戏经典的搓步和云步的身段，那既生动有趣啊，也把白月娟主动大胆追求爱情的心理，还有丫鬟的天真烂漫表现的是活灵活现。那这出戏也是柳子戏文戏武唱的典型代表，表面上没有激烈的武打，但却处处考验咱演员的身段功力和眼神传情。也正像之前呢董浩采访尹春元时他说的那句话，说文戏没有标准化的尺子去衡量，越是没标准就越难做。完会跳船呢是柳子溪的代表剧目，也正是对演员文戏功最好的检验。
1: 那说到完会跳船呢，其实这是我学习柳子戏以来第一出传统的经典剧目，真正的学习的第一出剧目是在07年的时候，我17岁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只是跟老师学个皮毛，可能只是学一些程式动作，并没有理解透这个人物的内在的一些情感和表现。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最难的是在于他这个人物塑造的这个分寸的把握。他的这个人物呢跟杜丽娘很相像，他就是一个正统的闺门旦。那么他最大的特点，相较于杜丽娘，他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他的这个聪慧和他的这个机智。因为我们这出完会跳船呢，除了展现他这个闺门旦的这个典雅贤淑大家闺秀的这些一些气质呢，他里面的整个故事的走向，大家从表面上看是这个丫鬟无意之间促成了一件才子佳人这样一件好事，其实是这个女主，就是这个白月娟，是在一步一步的通过丫鬟和小生的中间的一些间接的联系，促成了这一段佳话。那比如说在跳船最具有代表性的跳船这一段戏中，她虽然在暗示丫鬟，你要告诉小生说不要让她去来跳我们的船，我们是一个这是绝对不能逾越的这件事情，其实呢她在后面是背后戏，其实在暗示小生你可以跳到我的船上来，我有话要对你讲。当然这个建立在他前面了解到这个小生是一位非常至诚非常虔诚非常正人君子，那么他才对他一见钟情。所以说呢，这出戏是我的师爷李延珍先生，也就是我们柳子戏的第一代女演员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出剧目，后来传给了我的老师，再到后来老师传给了我，这也是我们的看家戏。所以每次有重要的活动呢，老师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对我进行调整进行提高。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才真正的是自己感觉哈，才真正的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内心和他的这个人物的内核，就是真正的了解了这个人物应该怎样去展现。所以 一般这个剧目大家看着并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是精彩的或者是那这个很花里胡哨的展现的话，其实是最难拿捏的。所以这出戏呢，我也很有义务，在以后可能我也有传承的义务，继续把这出戏演好，继续以后向大家展现好。所以这出戏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常重大，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剧目的传承，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出柳子戏的经典传统剧目。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柳子戏《完会跳船》当中的精彩唱腔。

0: 下，奉差可曾找到下界？你来看，奉差，你从何处寻的？
1: 是我到楞州会上四下寻找，遇见一位仙公，蹲在那里守着奉差。
0: 他是哪个？
1: 就是咱们拜天官会遇见的那位仙公。
0: 怎么，是他？
1: 就是他。
0: 哦，是他。
1: 下界，他还交给我一把扇子，在上面横七竖八的磨画了半天，也不知磨画些什么。你拿去看吧。
0: 待我看来。运河迢迢给双行，咫尺千里路难通。俺住金钗画鹊桥，牵牛织女喜相逢。云香
1: 啊，
0: 待我写下一封小笺，你送过船去，以表谢意。
1: 行啊，
0: 告诉员工将红灯高悬，未敢直上。
1: 哎，挂红灯干什么？
0: 解身呐。
1: 解什么身呐？
0: 哦，解缰身呐。
1: 哦，解缰身呐。张伯伯，
2: 哎，
1: 将红灯高挂，未敢直上。
2: 挂红灯干什么？
0: 快去快回，莫被老爷知道。
1: 是啦，
0: 回来要面交本人。
1: 想得了，
0: 回来休被外人。

这才是我何时一首念念七夕会双星，却巧大气炉子痛。流浪当时天太近，未敢盯上

0: 红灯一路到这乡，一封书倒比军令还要强，不怠慢啊，薛长城来挑分枪。
1: 殿下啊，你向那一书生去说，咱家老爷下船拜客去了，老太太在后舱打盹嘞，千万别叫他跳这的船啊。
2: 是啦，哎，俺家小姐说了，俺家老爷下船拜客去了，老太太在后舱打盹嘞，你可千万别跳那的船啊，你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我早就明白了，快快打了副手。
2: 谁给你打副手？
0: 不打副手我就跳船。我要跳，
2: 你不敢，
0: 我敢跳，
2: 你敢跳，
0: 我跳，你便怎样啊？
2: 你跳，你跳，可我不打你。
1: 殿下，啊，你休要打人，
2: 他要跳在你床，
1: 你休要打人。
0: 我跳上来了，
2: 小姐，他跳上来了。
1: 他是怎么跳上来的？
2: 是啊，你是怎么跳上来的呀？
0: 是你把我拉上来的呀。
2: 你真是个赖皮头。
1: 殿下，你快快到后舱去吧。
2: 那这个人怎么办？
1: 我自有道理。
0: 小姐，还曾记得鹊桥打起炉子通知举墨？
1: 我记不清了。
0: 小生之心，苍天可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换换口味，来欣赏一出柳子戏的喜剧《老青天》。想象一下，82岁高龄的包拯，白发黑面，给风尘女子王粉莲赶驴当老使唤，您见过这样的包公戏吗？怎么样，有意思吧？这个《老青天》啊，取材自元杂剧，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故事说的是包拯屡次告老退仕不成，到枢密院呢装聋作哑，结果弄巧成拙，反被派去曹州查探。微服私访途中呢，他遇见了骑驴进城的风尘女子王粉莲。巧的是，这王粉莲正是受贪官邀请前去县城伺候来曹州查探的包青天的。于是包拯是将计就计，被王粉莲雇为赶脚的老使唤，一路同行的故事。那么扮演包拯的王伟啊，用花脸的降音唱出了诙谐，而扮演王粉莲的尹春元呢，用花旦的俏皮唱出了泼辣，两人的对唱如对口相声一般妙趣横生。老青天最精彩的是公堂戏啊，和传统的包公戏体面无私、庄严肃穆的风格不同，老青天当中的包拯是一庄一谐。那么在面对贪官的时候啊，他用到了谐音梗，在插科打诨的机制当中应对，而到了升堂开闸的时刻，又立刻展现出执法如山的本色。尹春元饰演的王粉莲也是这出戏的另一大亮点，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指证贪官，和包拯呢形成了巧妙配合。那么这一角色也让尹春元发挥了青衣花旦彩蛋多行当的表演功力，也助他摘得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尹春元为您导赏《老青天》这出戏。
2: 其实这出戏我目前为止就是演的，应该说演的最畅快的一出戏。怎么说呢？其实这出戏是我跨行当的一出戏。老青天这出戏呢，我们至今已经演了有近百场了。我们进行过全国巡演，去到各大剧院，下到基层，各种地方都演出过。但是每到一处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它是一出寓教于乐的剧目，大家看着有意思，而且还对大家进行了一种反思的效果。那这出戏呢，当时它是一出花旦，就里边还夹杂了一些彩的成分。对于我来说，我一开始我很没有信心胜任，结果到现在，我觉得我最愿意演的就是这出戏，非常畅快。我就是原来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是用这句词来形容，就演完我就会非常畅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形体到人物展现，当时非常荣幸邀请了我们上海戏剧学院附中的李燕老师为我做，就是从一出场到整个人物的展现，也就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开始就是学习，到后来到人物的解析，后来慢慢的琢磨，就是通过词义去了解这个人物。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人物。其实演完花旦之后，我觉着有的时候我产生过一种怀疑，是不是我更适合花旦，有过这种感觉。所以说有的时候演员不能固守于我就是这个行当，其实你尝试其他行当，也许开辟了你另一个行当的这个，拓宽了你的戏路。别人都说你目前演这个出戏演得好像更

0: 忽听背后喊声急，拦住一头瘦颈驴。
1: 哎呦！
0: 好料理一位娇娘，这荒郊野外，莫非遇到狐仙了？大姐，
1: 是方才乌鸦乱叫，绿树亭突然间窜出来个黑煞星。这，
0: 大姐不必惊慌。
1: 你
0: 那驴？
1: 你接手俺那驴吗？
0: 大姐，快上驴赶路去吧。我给你捏捏，
1: 捏动节骨饭啊，
0: 你略同一二。
1: 这黑老头趁着没人想占我便宜，我告诉你啊，只准捏节脖子，不能往别处捏。
0: 那是自然，把脚伸过来。
1: 那还有一条嘞？
0: 还有一条？
1: 你呀，转过身去。我把脚从你背后伸过去，你这是不许回头。
0: 好，我回头。
1: 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
1: 你这是只许捏俺那脚踝骨，不许捏俺的脚趾头。
0: 大姐放心，小老儿是老实人。
1: 怎么了？
0: 哎，大姐，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1: 又不早说了，絮絮叨叨，啰啰嗦嗦，快捏吧。
0: 好。
1: 哎呦，你怎么又了俺姐一口啊？
0: 站起来试试。
1: 这黑老头看着不起眼，还真有硬功夫嘞。哎，老头，你是哪里人士？为啥来到此处嘛？
0: 因为我家嘛。

0: 怜的，一家子都死绝了，没吃没穿没钱回家。哎，老头啊，我看你呀、啊、不大想回去，今儿遇到我算你造化，你呀帮我赶驴进县城，我领你去官家吃顿蹭饭，官保你就足饭饱，说不定啊还送你几两白花花的银子嘞。
1: 但不知是哪个官家？
0: 就是进城来放粮的两个钦差哥。
1: 倒是个难得的机缘。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呀，小老儿怕官。
0: 怕官？官有什么好怕的？
1: 是官三分威哟。
0: 你知道官怕什么？
1: 官怕和我。
0: 官怕骆群。
1: 官怕骆群。
0: 三尺骆群把天盖，大官小官想免带。
1: 三尺骆群把天盖，官大脾气大哟。
0: 最大的脾气，见了姑娘我都没脾气。
1: 大姐是使唤人家。
0: 什么使唤不使唤的？他使唤咱，咱使唤他，人情世交就是交换，你说是吧？哈哈哈哈，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呀？
1: 不知大姐今日进城作何营生？
0: 查户口来了，赶你那驴吧。
1: 好，咱们走起呀！

这燃料，哎，这个英明车队。

0: 你说这些，我可不信呢。
1: 信不信？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1: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0: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天天听书，
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集，易清娥后来才搞明白，那时剧团的团长不叫团长，叫主任，说是革委会的主任。朱副团长自然就是副团长了，有人也把朱副主任叫朱副。易清娥刚跟舅回到房里，胡彩香老师就跟了进来。胡老师二话没说，照他舅脸上就是一耳光。他舅竟然没还手，就那样木呆呆地杵在那里，还像是犯了好大过错似的，有点不敢看胡老师。胡老师恶狠狠地说，
1: 你不是要把喂个狐狸精的戏敲烂在舞台上吗？怎么不见敲烂嘞？反倒你还朝混圈的姑嘞？你是吃了人家什么药了啊？黄主任骚青年，你是不是也想沾点荤腥呀？看你个狐狸精的一对骚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你放电嘞！你那个死鱼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人家乱翻呗嘞！你就不怕把眼珠子给翻出来？哼，你还哄我？你顾三远，你就是个最没良心的东西！团上批你白砖道路，你活该，你活该，咋不把你哈怂给枪毙了嘞？
0: 任胡彩香怎么说怎么骂，舅都不开口，骂得急了，舅才回了一句，
2: 人家蜜兰的确是下了功夫，戏也进步了，人家戏好，我咋下手呢嘛？
1: 啊呸，不是骚狐狸的戏好，是你的心肠变坏了，把我的便宜占了，你又想吃新鲜的豆腐了，得死点。胡三元，你等着吧，等着再批判你黑板头的时候，我还偷偷地给你做好吃的，我还让你钻到我的怀里躺猫累了。我这回要不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你这个大坏蛋，我就不是我妈亲生的，你就等着吧。呸！
0: 胡彩香说完，把门甩得通的一声走了。易清娥感觉那顶棚差点被震得塌了下来。闷了好一阵儿，舅才对他说，
3: 娃呀，你先睡吧，我出去走走。
0: 他舅刚要出门，那个叫米兰的主演掀门帘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冰棍儿，硬要塞给他舅。舅就把冰棍儿转手给了易清娥。易清娥那时候还不知道冰棍儿是个什么东西。米兰除了冰棍儿，还给他舅拿了一条新毛巾。
4: 三元，太感谢你了啊，给我敲得这么好，让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看，这还是我在省艺校学习的时候买的一条好毛巾，送给你，擦擦汗，算是米兰感谢你嘞。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的戏进步了，我好好敲是应该的。
0: 就说着，就把毛巾朝米兰的手上塞。可米兰已经退出门外，把门拉上了。舅拿着毛巾看了看，正要朝里边抽屉塞，却见胡彩香又一头冲了进来。那毛巾只塞进去一半，另一半还露着。
1: 哎呀，哎呀，还真骚情上脸啊！当着一院子的人，就敢送货上门了。
0: 舅还是没话，倒是把易清娥吓得急忙把冰棍儿压在了枕头下边。胡彩香一把抓过易清娥的手，
1: 走到我那儿睡去，你舅是个大哈怂，就是个大坏蛋，可是不关你的事儿。我既然昨天晚上让你睡了，娃今晚还过去睡。
0: 说着就拉着易清娥的手朝门口走。都快出门了，胡老师却一眼扫见了那条毛巾，当即站住了。他舅是想拿身子挡一挡的， 谁知胡彩香冲上前，一把拉出毛巾，端直戳到了他舅的脸上。
1: 这是啥？这是啥？看你还能背着牛头不认脏，这脏物可是我跟那狐狸精在省城学习的时候在解放路买的，我给了你一条，把你的脏脸还擦不干净了是不？啊，你还要再收一条留着擦屁股是不是？我叫你擦，我叫你擦。
0: 说着，胡老师操起桌上的剪刀，克里马擦就把一条新毛巾剪成了拖把条。剪完，胡彩香又狠狠地抓起易清娥的手说，
1: 走，
0: 就把易清娥跟头踉跄地拽出了门。院子里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睛朝这边学摸着。易清娥被胡彩香拉进房里，胡彩香还在骂他舅，说他舅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帮米兰那个狐狸精就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就是给他的心尖上囊刀。那时的易清娥是搞不懂这种仇

0: 恨的。后来他成了主角才知道，演员争角色那是一件何等了得的事。有人为了这个恨不得剥了人的皮，喝了人的血。胡彩香再骂，一清娥都装作听不懂，他睡在那里也不作声，只听胡彩香唉声叹气的在床上翻滚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胡彩香还是教一清娥拔音阶做动作，只是烧枪带棒的没少骂他舅胡三元。练完唱回到他舅房里，舅还在练着敲鼓的那一套。舅就问一清娥：
1: 娃呀，咋样，胡老师没有欺负你吧？
2: 没。
1: 哎，天底下都难找这样的疯婆子。
0: 他就说完还练他的板骨，好像世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一清娥看了一下床，突然懵了，就把床上的被子枕头全都换洗了。就一边敲鼓一边说：
1: 你昨天个晚上咋把个冰棍塞在枕头底下，你害得我洗了半个晚上，你知道不？
0: 胡彩香一天都没来。这天晚上他又冲进了他舅的房，把一清娥抓过去睡觉，但是跟舅却没斗嘴。就这样，胡老师又气呼呼地把一清娥训练了几天，就开始考试了。考试那天人特别多，舅说有300多人参加考试，加上家长，院子里里里外外到处拥满了人。一清娥从窗户上偷偷朝外看，发现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比她长得好，穿得好。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都长得展脱得很。演员要的就是展脱。好几个女孩子都穿的是花格子的确良衬衣，还有几个干脆穿着花裙子。一清娥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种穿法，真是好看极了。听舅说，今年光县城就有好几十个人考试呢，说这是以往少见的现象，演戏还成红火事儿了。不过舅告诉他说不要怕，让他只管好好考就是了，剩下的事儿有他呢。就在考生要集合的时候，胡彩香突然过来，一把把一清娥拽到她宿舍去了。进房二话没说就让她把裙子换上，裙子是新的，好像刚买回来。胡老师还跑得满头大汗的。其实一清娥身上穿的也是新衣裳，是她舅昨天才给她买的。舅故意买的大了些，说以后缩水长个子了还能穿，却被胡彩香臭骂了一通：
1: 看你为个死烂舅，有眼无珠的货，给你买的这号衣裳怀娃娃的时候都能穿，不是让你上台丢人现眼去吗？赶快脱了，让他拿去给那个骚狐狸精穿去。
0: 说着胡彩香就三下五除二的把他身上的衣服全剥下来换上了裙子，一下弄得一清娥连手脚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了。胡老师转了一圈说：
1: 你看看，你看看，人凭衣裳马靠鞍，这一打扮不也像个样子了吗？哼，靠你为个死舅啊，呸，吃屎去吧。
0: 骂着骂着把他自己都骂笑了，就这还不过瘾，他又补了一句：
1: 你舅绝对不是个好子儿，你知道不？他就是为个麦田里的败子，你知道不？
0: 一清娥也被胡老师骂笑了。胡彩香说：
1: 给，把鞋也换来，看你我老婆子鞋也真是的，你舅个死 CP 连鞋都舍不得给外甥女儿买一双。
2: 就要买的我没要。
0: 一清娥穿的还

0: 是他娘给他借的那双回力鞋。这几天他早早就把鞋洗白晒干了，他觉得那双鞋是最美的。可胡老师还是让他脱了，给他换上了新凉鞋，也是刚买回来的。胡老师说，穿上这个才跟裙子般配哩。院子里有电声喇叭在不断的喊叫，要所有家长都退出去，说考试不许在现场打扰，接着就喊考生抽号了。易清娥抽了个13号，胡老师就说，你这娃咋抽的这背的，号太靠前不说，还不吉利，臭手爪子。胡老师还打了一下他的手心，想让他重新抽，可管考试的都是上边来的，不让，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试分了两摊儿，一摊儿在舞台上考形体，另一摊儿在后院子考声乐。开考前，先都在剧场池子里集合，由胡主任主持，上边来人讲话。那人讲了好半天，嘴角都讲起两堆白唾沫了，还在讲。底下的娃娃们就嗡嗡开了。只见黄主任把话筒一拍，像炸雷一样，通通通地响了几声，池子才安静了下来。那人继续讲着，不能走白砖道路，不能养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啥的。反正易清娥一句也听不懂，就一直把心思放在了新衣服、新凉鞋上。那人终于讲完了，考试才宣布开始。易清娥的心突然跳得比她旧的鼓点儿还要急起来。前边考过的和后边的不能交流，考完形体就直接从池子出去了。易清娥就那样懵懵懂懂地在后台等着。那阵儿，舅也不见了，胡老师也不见了，只有一个个他不认识的考生。县城的娃明显比乡下来的张狂，等着考试呢就能在后台打起来。而乡下来的都吓得溜墙摸壁，大气也不敢出。当易清娥被13号的喊叫声叫到侧台后场时，她的两条瘦腿抖得咋都撑不住本来就瘦削的身子骨。她在想着旧的话，还有胡彩香老师的交代，都是说要她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的，说上场就跟底下没人一样才好。易清娥想，无非是考不上，考不上还回去放羊了事儿。从这几天看来，唱戏好像也不是一件啥好事儿，为啥非要唱戏呢？这样一想，他反倒轻松了许多，也不知咋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乱跳了，就傻不拉几地戳上了舞台。到了前台，他才发现他就坐在池子的后边，前边坐了一长排人，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沓纸，自是考官了。他一眼看见考官里还坐着米兰，他的心不知咋的就又嗡的一下乱了。他定了定神，就听米兰说话了，
1: 13号，先放开，在舞台上左走3圈，再右走3圈，开始。
0: 这阵儿，易清娥也分不清哪儿是左，哪儿是右了。有人用一根藤条指了指，他就走起来。他知道，这是看考生的腿脚有没有毛病。走完后，又让一个教练在舞台上指挥着，做了好多动作。都是伸胳膊伸腿儿，看胳膊是不是直溜，腿儿是不是罗圈或者 X 型。好在这些胡老师都验过的，说他除了有点撅屁股没啥大毛病，要他走路时把屁股朝回吸一吸就行了。再后来就是念一段话，有人把一张纸拿过来，上边印着满篇的字，要求大声念出来。这也是易清娥最害怕的环节，因为她只念完小学就没再念书了。 不过

0: 就说过，不会念了也别怕，到这儿考试的大多都是小学生，念不下来也会让你随便说一段话的，主要是看你口齿清不清，有没有口吃，害怕把那些半语子或者是傻瓜招进团来，只要你能好好说话就不怕。果然那片纸上的字他咋看都有好多不认的，考官就让他随便说了。下面这段话是胡老师提前让他背好的，刚好是向阳红里赤脚医生说的，他就放大声地背出来，虽然他一点儿都不明白里边的意思。
1: 梁支书，您批评得很对，我最近是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白砖道路的错误。我以为到县医院进修三个月，跟大夫学了看病的技术，回来就能翘尾巴了。这是典型的白砖道路思想在作祟。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作怪。我竟然学起了城里的杨小姐，用烙铁把头发烫成了卷卷毛，还穿起了布拉吉，登上了白网鞋，走在乡村的路上嫌泥土多了，牛粪臭了，进了贫下中农的家里，坐在炕头上也害怕把衣服弄脏了。没有想到我会在白砖道路和资产阶级的道路上滑得那么远。要不是梁支书您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了。梁支书，我今天向您保证，立即脱了这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外衣，继续穿上赤脚医生的草鞋。我要永远走在无产阶级的康康大道上。
0: 当易清河拿腔拿调地背完这段戏词儿时，好几个老师竟然大笑起来，也不知笑啥，是不是哪里没有背对，反正他是一字一句记的。昨天晚上都后半夜了，他还拿脑子过了好几遍，也给胡老师和他舅都背过，他们都说没啥大问题。他看看舅，只见舅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给他炸了个大拇指，他的心才算安下来。没想到形体考得这么快，一人七八分钟就算完了。有人把他领下舞台，绕了一大圈，又进后院子开始声乐考试了。他走进后院时，舅已经在院子里站着了。考场是在团部办公室里，剧团的好多人都在办公室的几扇窗户前吼吼着。听说这次考生里有不少剧团人的亲戚朋友呢，凡心里搁着事儿的自然就都有些坐立不安。院子里已经燥热的连狗都伸长了舌头，可这些人却还在考场四周身贴身子的来回攒动着。终于临到易清娥了，他就朝他看了看，他就进去了。进到考场，易清娥返回身，看见他舅的鼻子紧紧压在窗玻璃上，都变成他鼻子。场子里坐了一圈人，有人见他进来，就在他和窗外他舅之间指指点点着。他明白，那是在说他和他舅的关系呢。考试开始了，先让唱一首歌。易清娥会唱电影《

闪闪的红星里的夜半三更盼天明，那是小学老师教的，胡彩香老师又给他点拨过。胡老师说他好多音都唱不准，顺了几十遍才让他就听，就说好多了，关键是要大胆唱出声来。于是叶青娥就在考场里扬起脖梗，放开喉咙唱起来。当唱到最高音“岭上开遍映山红”时，甚至都炸音儿了。他嗓子痒得只想咳，可还是忍住，继续扯长了脖子把歌纵完了。多少年后，叶青娥成了大名，还有老师在笑话他说：“谁能想到，当时那么个山沟沟里的瓜女子，日后在唱戏上还能浪得那么大的名声呢？”都说叶青娥那天考试可瓜了，要不是她就在窗外监视着，有老师都差点笑得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她就是恶狠狠地朝这些嘲笑她外甥女儿的评委美美地瞪了几眼，吓得大家才都又严肃起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集，易青娥参加了县剧团的考试，形体之后是拔音阶，有人敲扬琴，她跟着一个音一个音地朝上走。这个提前也练过，胡老师说她的好几个音都不准，就说准不准不怕，大声唱出来最要紧，千万不敢跟蚊子一样嗡嗡嗡哼哼哼的就行。他就拼着命地唱，唱到最高音又是惹得有人扭过头捂住嘴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反正他是豁出去了。高音拔完了也就考结束了，他一出来舅舅把他领回房了，舅说，哎，发挥的好的很，就是这样，唱戏嘛，不把劲弄圆了还能行。他舅正要给他打糖水喝，说让他润润嗓子，胡老师就冲了进来。只见胡老师一脚把他舅的椅子踢翻在地，说，胡三元，你个臭流氓，原来你知道那个狐狸精今天要当评委，才胡骚庆来给人家把戏敲出花来了。胡彩香又把洗脸盆架子砰地踢翻了，一盆水哗啦啦地泼了一地。胡老师走了，易青娥还吓得浑身直哆嗦，他舅胡三元却定定地说，
1: 疯子，女疯子，
0: 娃
1: 莫怕哦，碰上了这疯子不要怕啊。
0: 易青娥终于考上剧团了，不过他知道这是他舅的功劳，据说为了这事儿，他舅还骂了乐队敲扬琴的，那个敲扬琴的大概说了一句，胡三元为个外甥女音粉有麻大嘞，他就悄悄地捎话给人家说，
1: 让这孙子少皮干，
0: 敲个蓝扬琴长个嘴就没得惯了，再乱皮干小心舌头，吓得那人就把嘴给夹紧了。据说最后开会研究定人时，黄主任宣布了几不准，首先是不准任何人在办公室外的窗户下头来回走动偷听，第二是坚决反对走后门，可他就偏要来来回回的晃荡，时不时的还要把里面的评委挨个盯上几眼，弄得每个人都很不自在，气得黄主任也毫无办法，直叹气说，
1: 胡三元这货还是要开会修理呢。
0: 一接到录取通知，易青娥说要回去一趟，她想娘了，也想到三只羊了，可舅却不让，说一应手续她捎信儿让公社的人去办就

莫笨死昏在这行球都不定吗？就说话跟九岩沟的人一样，就爱带个球啊球的，对谁也不婉转。那天就给他说了很多很多，最要害的其实只有一条。一辈子要靠捏物吃饭，你动不？不跟着危险没有本事的人瞎起哄，胡家养子。其实他们对有本事的人毛着呢，就像黄征达，他就毛着嘞，毛着就嘞。就说的黄正大就是黄主任，他见了个胡三元，有时候还要绕着走呢，没办法嘛，谁让咱这技术硬邦邦的，离了咱地球就真的不转了嘛。反正舍上天舍下地，这就是个唱戏的单位。西唱不好，鼓敲不好，胡琴拉不好，球都不定嘛。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开始练功了。练功服还是胡老师给找的，说是他过去练功时穿的。那天易清娥见胡老师发那么大脾气，开口闭口骂他舅臭流氓，还赌咒发誓说要把他舅弄到公安局去，吓得易清娥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结果呢，啥事儿也没出，舅还是整天在练他的鼓，胡老师每天晚上还是照样来拉易清娥过去睡觉，有时候还给他买冰棍吃呢。两人睡在床上，胡老师还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臭流氓，骂米兰是骚狐狸，可第二天打开门还是照样的练功练唱，见了米兰也一样打招呼，并且时不时的两人还勾肩搭背的走上几步。这就让易清娥咋都有些看不懂了。舅倒是永远看得那么明白，他说，哼，疯子就是个女疯子，哎，妈呀，该吃吃该喝喝该飞飞，少找疯子就行了哦。练功也是胡彩香在教易清娥，第二天胡老师就把易清娥的腿一下搬得走不动路了。易清娥才满11岁，可在乡下放羊打猪草砍柴背粪，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到剧团来听说很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苦。为了把腿筋拔开，胡老师让他面对一堵黑乎乎的墙坐着，然后把他两条腿顺着墙壁往开硬掰，说这叫劈双叉。本来把腿分得太开就很疼，谁知胡老师还要给他屁股后边放一把椅子，胡老师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根棍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敲一下，像看犯人一样监视着他劈。坐一会儿，胡老师还要把椅子朝前推一推，这样易清娥的腿就越掰越开了。胡老师要求要尽量把腿劈成一字形，尤其是裆部能贴住墙，那才是把腿筋给拔开了呢。胡彩香和另外一位老师试着给他扳了几回，企图让裆部撕得再开些，直到把易清娥扳得疼晕过去，他们才松了手。胡老师说，这娃的骨头又硬又贼的，还要下重手嘞。吓得易清娥当下浑身直打冷噤。第一天只劈了半个小时，胡老师说，以后还要加码嘞，每天至少要1个小时，腿筋才能慢慢的拔开嘛。易清娥想哭想喊，但爹不在跟前，娘也不在跟前，只有舅在，可舅在练功，没有丝毫痛惜她的意思，她就只好在半夜时用毛巾捂着脸，让眼泪一滴滴朝肚子里流。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有一天，易清娥在排练厅里

0: 边的黑拐角练劈叉，胡老师帮他把腿掰开，又在他屁股后边放了几块砖顶着，让他别动，自己就去排练了。前边排练厅里正排着一个小戏，叫《大寨路上一家人》。易清娥先听见他旧的敲鼓声，后又听见铜器声，再又听见笛子、胡琴、演唱声，后来就骂起来了，是他舅的骂声。
1: 排拉子你也排啊？都牛拽骂不拽的，那像个排戏的样子，这热的天把人弄得整容一样的排练场，悟出痱子来了。领导呢？领导都死完了，戏排成这了，念瞎了看不见啊？我一天真正是提着夜壶伺候球呢。
0: 只听咣啷啷啷啷一阵大锣抢地的声音，一个男人就撇上了火。
1: 胡三元，你把嘴放干净些，谁是夜壶谁是球呢？哎，我没跟你说吗？那你跟谁说了？今天把话说清楚，谁是夜壶谁是球呢？嗯，都是野狐，都是球，一圈子烂竹根，爷还不伺候了。
0: 他就一说完，排练厅就炸了锅，好像有一群人都在质问他舅：你是谁的爷？你胡三元给谁当爷呢？很快，易清娥听到，有人把他舅那一溜骨给掀翻了，锣、镲、钹，慌啷啷在地上响成了一片。紧接着就听见黄主任来了。
2: 啊，开会，开会了，开会解决问题。
0: 排练厅于是就变成了会场。易清娥趴在拐角，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她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知道开会是啥意思了。这样的会他在老家在大队也开过，但被开的不是他的家里人，而是队上的保管。半夜时，保管偷着把生产队的洋芋背了半杯笼回家，开会时还让他把杯笼里的赃物一直给背着，先是批斗，后来就有人动手打他，一颗门牙都让愤怒的群众几鞋掌给抽掉了。易清娥站在小学操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倒也不怕，因为被打的不是自家人。可今天这会搞不好要开到他舅的头上，他的心就抽起来了。他尤其怕开着开着也有人上去拿鞋掌抽舅的门牙。他舅的两颗门牙本来就比别人长得长些，平时他得使劲抿着才能用嘴唇把那牙包住。会一开始，黄主任先介绍了情况，一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把枪口对准了他舅。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下午太热，排练场仅有的一个吊扇不转了，有人排戏就摇着蒲扇上场了，该做的动作不做，该唱的也不好好唱，完全是走过场，行话叫过趟趟。他舅胡三元气得几次扔鼓槌，嘴里不干不净地乱骂起来。开始大家都还忍着，后来他舅的嘴里又是夜壶又是球的，尤其是把大家都比成了烂竹根，一下子犯了众怒。有人就要上去扇他的嘴巴，混乱中鼓也被掀翻了，吊镲撑子也被打倒了，他舅还拿起牙板磕了谁一下，好像还见了血。这会自然就开得热气腾腾，甚至有点火冒三丈了。开始易清娥还听他舅在反驳，说排练场的纪律太不像话，简直像是过去逛庙会的。可是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问题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有人揭发说，胡三元今天一进排练场气就不顺， 对排大寨路上一家人有意见呢。那人发牢骚，说不该成天排这号戏，开排了，他又故意刁难演员，嫌没看他。你个敲鼓的嘛，好好敲你的破鼓，凭啥要演员开唱的时候先看你的手势？你算老几？你以为你个敲鼓佬就成了顶梁柱白菜心儿了？这是旧艺人旧戏霸的作风，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还有人批评胡三元说，胡三元的业务瓜衰死相很严重，动不动就舍大家死烂竹根，切，好像就他这一根竹子长成气了，我们都是烂竹根啊！我们必须狠狠地批判，不然大家都被他塞进烟筒里给抹黑了。易清娥也不知劈着叉的双腿是啥时候收起来的，开始他还蜷缩在墙拐角，后来听外面阵势不对，就干脆钻到一片烂布景里躲起来了。外面的会在这儿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他熟悉的声音里，胡彩香、米兰都没说话。他还生怕胡彩香说话了。胡老师不是口口声声要把他救这个臭流氓送进公安局里去吗？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可胡老师咋一直没开口？会中间黄主任好像还点了胡彩香的名字，叫他说上几句。他说他牙疼，到底也没说。米兰也没动静。会开到最后是黄主任讲话，他声音很大，有很多意思易清娥听不懂，但不是啥好话，他明显可以感觉得到。黄主任说，
2: 你个胡三元是驴叫驴犯，驴叫不改。
0: 易清娥把黄主任的话听成了驴叫驴犯，驴叫不改，他还犯嘀咕，领导咋骂他就是驴呢？
2: 你看你一年要犯多少次错误，你以为你都对吗？啊？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一声吼都群起反对你，总该不是我黄正大又把你冤枉了吧？动不动骂群众是烂竹根，啊？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千年的何首乌，万年的长白森，天底下就你能，就你金贵是吧？这就是典型的白砖道路，天王老子第一的思想，在作怪吗？你以为你敲那几下鼓，就敲得没人能比上了？我听说省上戏曲剧院敲鼓的，都不在你眼里放了。哎呀，好个胡三元呀！胡三元，你该是我咋说，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搞不好你的问题可就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了，我黄正大就是想挽救也无能为力啦。哎呀，痛心呀，痛心呀。哎，我说你们大家啊，唱戏的啊，还有我胡曲师，给他猛击一掌，该是给他好好清醒一下的时候了。
0: 黄主任的话讲得很长很长，易清娥藏在烂布景里差点没被憋死过去，直到会散了，胡彩香来找他，才把他从里边弄出来。回到旧房里一看，易清娥满脸抹得跟花脸猫似的，布景上的五颜六色全都染到她身上脸上了。易清娥她舅倒像是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用砂纸细细打磨着一对小鼓槌，舅有好几副这样的鼓槌，都是山里挖出来的。舅很少回九岩沟，一回去就钻到竹林里挖竹根去了，有时挖好几天才能发现一对儿他满意的。 所谓鼓槌，就是最好的竹根，要通，要直，要细，也要长，最好是两三年的竹龄，既有韧劲儿，又有弹性。舅常常能把手上的鼓槌弯成90度，一松手又啪的直得跟筷子一样。说起筷子，有一次舅回老家，把一对新磨的鼓槌晾在箱盖上，一青娥觉得好玩，就搭板凳从箱盖上够下来，把鼓槌当筷子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洋芋糊汤。结果他舅大为恼火，说饭把鼓槌烫坏了，不仅颜色难看，敲起来也会由清脆透亮炸糖变成出溜子屁一样的燕生子。舅舅为这事儿当着娘的面还磕了一青娥几毛栗壳。在山里，大人打娃都爱顺手把食指和中指抽起来，形成两颗硬光光的板栗状，磕在人头上疼得眼泪当下就能飙出来。一青娥他舅爱他的鼓槌是出了名的，可是再爱，今天被开了会还能这样一门心思地伺弄鼓槌，真是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嘞，你舅就是个臭敲鼓佬的命，其他百事无成。舅也不说话，一青娥也不敢说，他看舅的两个背心泡在洗脸盆里，就拿起来不停地搓。他舅扭过头说，不洗脸你不管，瞎误出的很多，多泡一下啊。可一青娥还是搓，要是不搓他也不知道能干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 3.5 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 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瓜艾草吃粽子，饮雄黄酒，多样民俗承载着千年文脉，而家喻户晓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更是与端午节的很多风俗深度绑定，密不可分。是这样的，
1: 古人认为端午阳气鼎盛，是驱避蛇虫五毒的重要日子，所以啊，喝雄黄酒是长江流域流传已久的端午风俗。这个民俗呢，恰好成为了白蛇传的核心剧情和转折点。在故事中，白素贞饮下雄黄酒现了原形，由此又引出了倒仙草、水漫金山等一连串的经典情节。
0: 是的，
1: 端午节不折不扣地成为了白蛇下凡必渡的节。
0: 用今天的话来说，端午节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和转折点。没错，白蛇传历经千年口耳相传，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不同地域孕育出别样的故事风貌。民间传说常常出现多元的现象，白蛇传传说也是这样。2006年，白蛇传传说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苏镇江与浙江杭州两地都是这一项目的保护地。 此外呢，河南鹤壁、四川青城山等地也都与白蛇传有着不解之缘。
1: 在今天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就要一同走进白蛇传传说的奇妙世界，感受不同地域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邀请青年作家刘滴川，从天文历法和古籍史料入手，为我们拆解端午节的起源与演变。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APP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开启今天的传奇之旅。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文艺回响。白蛇传传说不仅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更是一个跨越地域融合多元文化的经典。

0: 故事。
1: 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从内容上看，它从唐代的志怪传奇脱胎而来，经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再到明代冯梦龙笔下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在每一个时代都流传甚广，演绎着人们对这个故事的无限遐想。
0: 千百年来，人们根据价值理想、审美需要，不断为白蛇传编织故事，丰富情节。从思凡下山、游湖借伞到断桥相会等等，戏剧张力越拉越满。今天的文艺回响，就让我们一同游走南北，感受白蛇传说在不同地域孕育出的别样魅力，品读藏在故事里的民俗底蕴和艺术光彩。
1: 我们先去充满诗意的浙江杭州看一看。杭州是白蛇传的核心流传地之一，传说中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儿。断桥相会是这段爱情的开始，而雷峰塔则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和考验。断桥残雪，雷峰夕照，这些西湖美景因为白蛇传而更加动人。
0: 杭州的白蛇传版本充满了浪漫与诗意，白娘子的温柔、许仙的痴情，还有小青的活泼，都让人感受到江南文化的柔美与细腻。接着我们请出非遗项目杭州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倪小芳，一同了解杭州本地原汁原味的白蛇传说。
2: 白蛇传说与杭州啊有很大的渊源，故事中的一些人物场景分物与杭州密切相关，比如说在永靖门游湖借伞，许仙工作的地方保和堂啊就在河坊街上，然后望仙洞、吕洞宾卖汤圆啊这里，然后清明时节与小青到西湖边寻人寻找人上人，开启了断桥相会，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等等，这些地方都是跟杭州相关的。然后杭州啊在端午节的时候还有吃五黄这个习惯啊，然后五黄除了黄鳝、黄瓜、黄蛋黄啊咸蛋黄以外，还要喝一点什么雄黄酒。雄黄酒这个情节细节在我们白蛇传说当中也是有的。白蛇传从南宋基本定型，此后就是通过口头文学形式啊口口相传啊，然后当代白蛇不是拍了一些电影啊电视剧，那么被更多人知道。就拿我自己而言，我第一次听说白蛇传那就是在90年代，那时候在读小学吧，万人空巷的赵雅思的白蛇传来了，哦，那个声音千年等一回一来了，那是第一次听说。那么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茶馆里听杜传富老先生讲了白蛇传，那么我自己又把这个故事带给了更多人，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故事代表性传承人，那么我会去一些中小学讲述这个白蛇传说，那么我讲完以后，那些学生听完以后，他们是不是可以幻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讲给其他人听，那么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很大了，传承意义也非常大。
1: 经典故事不断被新时代文艺作品演绎升华。说起杭州西湖的断桥，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就以此为重要场景，用细腻的镜头勾勒出这个地方的诗意和宿命感，让千年传说再焕新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白蛇缘起》的精彩片段。
3: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些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如果说杭州的白蛇传是浪漫的，那么镇江的白蛇传则是壮丽的。镇江的金山寺是水漫金山故事的发生地，这里展现了白娘子与法海的激烈对抗，充满了戏剧性与冲突感。下面来听镇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吴云的介绍。
1: 镇江呢是白蛇传故事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它同时也是白蛇传民俗文化圈的一个中心点。早在远古时期，镇江的先民呢就在宁镇山脉一带生息繁衍。据记载啊，这个殷商前当地原始居民金蛮族就流传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蛇是镇江先民的图腾。镇江之所以呢产生流传白蛇传，应该说与这个古老的民族心理根源有关。在初唐时，镇江就萌芽了金山寺和尚这个降服白蛇的原始传说，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到宋代的时候呢，镇江民间呢就已经流传了白蛇传话本，就是雷峰塔，并且这个故事中的水漫金山、河伯等等情节都可以在我们金山寺，就是我们金山寺的一个民间传说中找到一些渊源。因为古代的金山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人称浮玉，山上香火缭绕，加之处于这个长江的下游，潮涨潮落，富有一定的神秘性。金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创作呢也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正是呢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一方水土造就了一方文化啊。就是我们这个清代这个方承培改编的雷峰塔传奇，就是与我们现在这个广为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基本是接近的这个故事啊。这些呢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个白蛇传传说与镇江的渊源和这个普遍流传的纹理脉络。据我了解呢，就是中国这个戏剧有275个剧种，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剧种都演绎过白蛇传。究其原因，我觉得就是呢它主要是依赖于所承载的这个思想精神的很久的生命力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去改编它，还是因为它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传说，镇江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本土文化让水漫金山的故事流传千年，也成为了《白蛇传》里最深入人心的篇章。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也曾专程来到镇江金山寺取景，将这段经典对决实景还原。
1: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剧中白素贞和小青奔赴金山寺寻许仙与法海对峙的经典对白。
2: 民女白素贞拜见老禅师。
1: 阿弥陀佛，
2: 一个白舍金，一个青舍金，胆敢进入佛门重地。阿弥陀佛。<笑>
1: 法师既然认识我们，那一定也知道我们的来意了。
2: 不错，贫僧知道你们的来意。不过老实的告诉你们，来也是白来，许仙已经决定出家修行，不会跟你们一起回去的。
1: 你，哎，小青，老禅师，你这样说法就不对了。就算我家相公他真的要出家修行的话，
2: 也应该跟我商量才对。现在就凭你这一句话，就留人在此，这岂不是太过霸道了吗？
1: 哼，岂止霸道，你根本就是拆散别人的家庭。
2: 哼，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作恶多端、伤天害理的妖孽，怎可与人相配，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1: 老禅师难道不知道我已修炼千年，变幻真人？ 如今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我跟许相公两人是个恩爱夫妻，为什么不能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2: 虽然你们修炼成人，但是你们的孽根性难除，必然会危害人群。
1: 你凭什么说我们会危害人群？

0: 终身官司纠缠，不得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危害人群吗？
1: 这
0: 贫僧劝你们早日回到峨眉山清风洞重新潜修，再创生计。贫僧本该制裁你们，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贫僧就放你们一条生路。阿弥陀佛。
1: 那依你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拆散我姐姐跟许相公的婚姻喽？法海禅师，古人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你身为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呀。
0: 白素贞，贫僧已经说过，你跟许仙的一段姻缘乃是孽缘，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回去吧。
1: 老禅师，纵然是孽缘，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是事实，你又怎么能忍心插手加以破坏呢？姐姐，我们不用再跟他讲了，就跟他一较高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青儿不能放肆。
0: 阿弥陀佛，小小的一条青蛇妖孽说话如此夸张，胆大妄为，老衲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然老衲就要不客气了。
1: 岂有此理。青儿，为了官人我们一定要忍耐，忍忍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姐姐，我们就这样忍到什么程度啊？
2: 作为国家级非遗两大核心保护地，杭州与镇江撑起了白蛇传最主流的故事脉络，而这段传奇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华夏大地各处落地生根，衍生出风格各异的民间版本。
3: 在河南鹤壁，至今啊流传着白蛇传说故事起源的别样说法。古时候这里是北宋汤阴属地，当地的许家沟相传就是许仙的故乡。传说中许家沟有一位老人，从一只黑鹰的嘴里救出了一条白蛇，为了报恩，这条白蛇幻化成人形，嫁给了许家后人牧童许仙。
2: 二人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却也因此影响了金山寺的香火。黑鹰转世的法海便迫害了白娘子，后续情节和如今广为流传的白蛇传大体一致。齐河边的许家沟被认为是许仙的故乡，鹤壁的金山寺、白蛇洞等地点也为故事提供了原始的地理背景。告别中原，我们再向西行，来到云雾缭绕的四川青城山。这里的传说呀更偏向神秘和奇幻，相传白素贞便是在此潜心修行千年。故事流传过程中，文人

0: 人创作也不断丰富着这一设定。清代乾隆年间，戏曲家封成培重新改编《雷峰塔传奇》，完善故事脉络，增补人物渊源，最初将白蛇的修行地定为峨眉山。到了清嘉庆年间，白话小说《雷峰塔传奇》则明确记载白素贞来自青城山。
1: 伴随着川剧《白蛇传》在海内外大放异彩，青城山下白素贞的说法彻底深入人心。时至今日，各类影视文艺作品也常会融入青城山的文化元素，让这座仙山与白蛇传说紧紧相依。从杭州西湖断桥的温柔邂逅，到镇江金山寺的惊涛对决， 从河南鹤壁溯源故事缘起，再到四川青城山探寻千年修行，同一个传说在不同地域被赋予了不同的气质，融汇成绚烂多彩的民间文化。它寄托着世人对自由爱情、美好人性的向往，也串联起各地独有的民俗风情，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光彩不减，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口耳相传，生生不息。

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的旋律婉转悠扬，勾勒出青城山水与千古情缘。以上就是本期文艺回响的全部内容，我们一同走遍多地，领略了白蛇传说多元的地域风貌和艺术演绎。我们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邀请青年作家刘滴川为大家深度解读端午节的起源与历史演变。 在稍后的时光札记板块，我们还会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演的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看看经典传说在当代舞台上的全新表达。

0: 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欢迎回来。上半时段啊，我们循着足迹走遍南北，领略了白蛇传说在不同地域的多样风貌，也感受了经典戏曲、影视、歌曲赋予传统故事的全新魅力。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这段家喻户晓的传说也因为端午饮雄黄酒等民俗紧密相连。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特别邀请了青年作家刘滴川，带我们深挖端午的由来演变，以及这个节日背后深厚的龙文化内涵。
0: 端午又名天中节，顾名思义，取自日在天中的天象。可如今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正午太阳并不居于正南，反倒是夏至才契合这一天文特征。为何会这样？端午最初又有着怎样的起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滴川的解读。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端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它又叫天中节。何为天中呢？啊，天中其实就是端午。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言，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正午的太阳位于天空的正南方，日在天当中，所以叫天中。午时的太阳端正于南方，所以叫端午。端午节中午12点，您抬头看看太阳，太阳在正南方吗？它端午吗？不，它一定不端午，因为只有夏至那一天，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正午太阳才会出现在正南方。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端午节明明不端午却叫端午节？为什么夏至日明明端午却不过端午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要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和演化了。易经云，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世上的节日只有两种，天文的节日和人文的节日。所谓天文的节日呢，它的日期一定是天体运行的周期性节点，比如传统的24节气。所谓人文的节日呢，本质上都是纪念日，日期都是人为设定的。而最初的端午节原本就是个天文的节日，它的日期就定在夏至日。尚书尧典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帝尧在位期间，国家派遣了西仲西叔、合仲合叔四兄弟分别前往东方的汤谷、西方的昧谷、南方的交趾和北方的幽都，观测天象和物候变化，从而制定历法。其中呢，西叔他就向南来到了交趾国，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西叔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个节点上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今天我们知道这就是夏至日。那夏至日这一天，北半球北回归线以北正午的太阳就在正南方，所以这一天呢也叫端午日。人们在夏至进行祭祀活动，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端午节。但是从唐尧时期到汉代啊，在端午祭祀不断完善的这个时间段，形成于端午祭祀的端午节却逐渐和夏至这个时间点脱节了。而造成的脱节的原因其实是古代历法的兴替。具体怎么讲呢？我们来看《大代礼记》第47篇夏小正，这里记载了中国可考细则的最早的古历法，古六历当中的夏历。夏历当中啊，五月份有一天叫养日，十月份有一天叫养夜。养日这一天呢，是一年当中昼最长、夜最短的时候；养夜反过来是昼最短、夜最长。很明显，它们分别是夏至日和冬至日。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一年中夏至日在五月份，而冬至日却在十月份。这意味着，如果一年划分为12个月，当年的夏至到当年的冬至只有5个月的时间，而当年的冬至到下一年的夏至却需要7个月的时间。显然，太阳的回归运动不可能是加速运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夏历一年只分10个月，而一个月却有36天。同样，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神话叫羲和浴日，说的是帝舜的妻子羲和生下了10个太阳，在甘渊里给10个太阳洗澡。民间一般把这个神话

0: 来的夏至日恰恰就是五月初五前后。大约在汉代以后，端午的节日内容不断丰富，像我们熟悉的包粽子、划龙舟等等新风俗都是汉代出现的。但是呢，这些风俗已经和唐尧时期的夏至祭祀完全脱节了，而且国家推行颛顼历、太初历这些十二月制的历法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了，十月制的太阳历也就逐渐被人遗忘。于是呢，端午节的内容与夏至日逐渐剥离，只剩下了原属于夏至日的旧历时间被留到了新历上。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和演化，也是端午节叫端午却不端午，夏至日不叫端午却端午的原因。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刚才啊，我们听了青年作家刘迪川的解读，听完他的讲解，我们也了解了端午节日和天象鼓励法的渊源。而端午众多民俗背后还藏着独特的图腾文化，我们继续来听刘迪川的分享。
1: 和大家聊聊端午节和龙文化的关系。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端午考，在这篇文章当中啊，他就论证了说，端午节的起源是来自于南方的白越古族啊，是他们的龙文化的是一种龙崇拜啊，来自于这种对龙图腾的崇拜现象啊。其实呢，在这篇论文当中，他就论证了由这个最初的龙的崇拜，衍生到后来端午节当中有很多的风俗都和龙相关。比如说呢，我们最熟悉的端午节有划龙舟啊，划龙舟就不用说了啊，名字就叫龙。还有呢，端午节会吃粽子，那吃粽子怎么也和龙相关呢？是这样的，其实啊，在吃粽子这个风俗最早的一个出处，它是在南朝的志怪小说《续奇邪记》里面出现的。在小说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人，是长沙国人，叫屈曲。他某一天啊，碰到了一个神人，自称叫三驴大夫。这个三驴大夫就告诉屈曲，说你啊，回去传话给就是汨罗

这个投下去的粽子就会被蛟龙吃掉。哎，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要用粽叶，然后要用线把它捆紧，然后包出的这个粽子投到江里，最初可能认为是为了那个避免被鱼呀，或者是被那个螃蟹啊，被这些现实当中的生物吃掉。其实不是啊，传说中它是怕被蛟龙吃掉。这个呢，就是吃粽子的这个风俗和龙的关系。其实呢，在我看来啊，端午节为什么会有很多龙文化的遗存，其实它的源头应该追溯到端午节的起源。古端午节呢，其实是来自于端午日的祭祀。易经乾卦当中说，九五飞龙在天，立现大人。这里面说的这个飞龙在天其实就是仲夏夜的这一天的夜里，然后其实也就是夏至的这天夜里啊，苍龙星它飞越南中天这样一种天象，然后呢，这种天象当中的这个苍龙星逐渐就演化成了图腾当中的龙，实际上是星象崇拜向图腾崇拜的这么一种转化的过程。而转化之后呢，我们的端午节当中其实就保存下来了大量的龙文化。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漫谈。刚刚听到的是青年作家刘滴川的解读，通过他的介绍啊，我们既了解了端午与天象、古历法的渊源，也知晓了龙文化深深融入各项传统民俗，承载着古人美好的祈愿与精神信仰。
1: 端午民俗底蕴深厚，也滋养出了众多经典文艺作品，就像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聊到的《白蛇传》，就和端午风俗密不可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舞台，一起来了解近期正在全国巡演的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接下来我们走进时光札记。千年传说始终历久弥新，不断被艺术创作者重新演绎。眼下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青蛇正在全国巡演，这部作品打破了以往影视戏曲的叙事视角， 选择以小青为核心视角展开故事，深入挖掘角色丰富的内心世界。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
1: 原版2013年于香港首演， 当年由秦海璐、袁泉、辛柏青、董畅等知名演员联袂出演。十余年间，这部剧目圈粉无数，相关演出片段在网络持续走红，
0: 不少观众也一直期待他再度登台。这一次全新重台的青蛇并不是对原版的简单复刻，而是一次全新的艺术创作。剧组沿用原作的精神内核和艺术风格，同时大胆创新，一方面启用新生代00后演员组成全新阵容，另一方面融入了前沿数字技术，
1: 搭配纱帘水幕等实景布景和多媒体特效，让舞台视觉效果全面升级。全新的舞台设计营造出浓郁的江南意境，临安烟雨、西湖水波一一铺展，稻仙草、水漫金山、雷峰塔岛等经典场面也在超现实的舞台空间里呈现出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
0: 在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看来，如今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不断迭代，

0: 但舞台上真人演绎的情感与心灵共鸣永远无法被技术取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田沁鑫导演的分享。
1: 13年时光荏苒，光阴飞逝，但13年里都有观众的爱，爱什么爱这部流传了中国800年之久的民间传说，这部青蛇的故事，以青蛇视角看待白蛇传的故事。国家话剧院是希望能够传承，能够培养年轻人，所以在13年后，在观众的热情的这种 需求下，还是决定重排这部青蛇的话剧。那么当年13年前呢，是我身边站着的袁泉老师演白蛇，白青老师演这个师傅法海，还有董畅演许仙，那么还有秦海璐，他演青蛇。这部戏就是非常感谢几位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演员对我这个导演的支持。 那么大家当时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前方的路是什么，只是大家在要做这股传说的时候，其实挺难的，但是大家当时凭这股热情就把这个戏演出了。演出之后也确实由于我们国画的优秀的演员们，他们的精彩的呈现，13年来也是经久不息，我们在抖音啊 B站啊，在小红书都一直在被翻新，也是这样的一个诉求下，我们决定传承，再接续吧，把这部戏在马年奇迹驰骋的这一年再把它搬上话剧舞台。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畅游多地，品读白蛇传说的地域风情和艺术魅力，也跟随青年作家刘迪川探寻了端午节的起源演变和龙文化底蕴，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光的生命力。
0: 明天即将迎来端午节，在这里也为大家特别预告一下，明天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晚上的22点，进行锁定文艺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
1: 这档节目围绕传承2000年的龙舟文化展开，不仅赏析舞剧、影视、经典金曲等多元文艺作品，还将走进新一代龙舟爱好者，听听青春与龙舟相伴的故事，感悟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
0: 期待大家准时守候，在此呢，也提前祝愿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本期的时光漫游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
3: 蛟龙伏立，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4: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奖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6: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7: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8: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9: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0: 6月19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瑶瑶瑶，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11: 嚯，你这干嘛呢？啊，你搬了这么多东西啊？
10: 哎呀，这不618了吗？现在这618是越来越早。
11: 嗯，
10: 我前几天买的东西，你看今天全都到了。
11: 哎，你还别说，最近啊，我也是疯狂的买买买。哎，你知道吗？我都买了什么？我买了化妆品，买了衣服，买了裙子，买了眼镜。哎，哎，霍儿怎么不说话啦？
10: 哎，我怎么说话呀？
11: 啊，
10: 我叫你过来帮我搬东西，你看看，你光顾着说了，这东西我都放不下去。
11: 哎，抱歉，抱歉，抱歉，一激动我把你给忘了。哎，不过我想说，你这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0: 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
11: 啊，
10: 我就架不住人家商家宣传呀。人家说这个好那个好，我转眼就买了。
11: 哎，你懂不懂，人家这个是有营销的手段和方式的，这在过去叫什么你知道吗？
10: 叫什么呀？
11: 买卖论。
10: 那我能不知道吗？童守本和范振钰都告诉我了。
12: 感情这范振钰，范振钰的就是您呐。
13: 我就是我。
12: 久仰久仰。
13: 哦哦，不敢
12: 当。久仰大名。
13: 嗯，
12: 如驴贯耳。
13: 如驴贯耳啊，
12: 那叫
13: 你字眼还不太清啊。
12: 那
13: 如雷贯
12: 如雷贯耳，
13: 嗯，
12: 名驰宇宙，晃动乾坤。
13: 不是不是不是，
12: 久想登门拜访，
13: 哦，
12: 怎奈不得闲暇。
13: 是啊，
12: 今日在此宝地得会尊严，
13: 嗯，
12: 真是我的三生
13: 有幸，
12: 也不怎么样。
13: 哎，走，我叫你说了，
12: 一般人。啊，
13: 那一般人就是一般人，
12: 说个笑话
13: 啊！
12: 知道您幽默风趣，
13: 哎呀，不行，
12: 都熟悉您，爱看您。
13: 小学生，
12: 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艺术家，
13: 谈不上著名。
12: 范振钰，
13: 嗯，
12: 您一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13: 啊，大家喜欢我。
12: 上来以后呢，得要鞠一躬。这里头有含义。
13: 什么含义？
12: 我们这一段表演现在开始。
13: 嗯，
12: 还有一层意思。
13: 是，
12: 谢谢大家的掌声。
13: 哎，
12: 如果还感觉到意犹未尽，
13: 嗯，
12: 还能客气两句
13: 啊。
12: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这么鼓励。
13: 嗯，
12: 哎，看起来我们还有点人缘。
13: 是，
12: 谢谢大家。
13: 哎，
12: 相声的形式允许，
13: 这就是礼尚往来。
12: 相声是演员本身的形象出现于舞台，
13: 嗯，
12: 跟观众可以直接对话。
13: 对，
12: 表演形式比较灵活。
13: 哎，
12: 所谓出来进去方便。
13: 是啊，
12: 其他的剧种没有这个灵活性。
13: 是吗？
12: 比如京剧吧，
13: 啊，
12: 它是剧中人出现，
13: 哎，
12: 诸葛亮上场，你观众多欢迎，他带搭不理儿，
13: 他就是诸葛亮，
12: 带搭不，他不是架子大呀，他本身是郡主人，他不代表这个演员，代表他本身是诸葛亮。
13: 哎，他去的这个角色，
12: 他不能跟你客气。没听说诸葛亮跟大伙客气，
13: 也跟说相声的也一样，
12: 走的半道
13: 啊，
12: 嘿，观众一鼓掌，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
13: 这是诸葛亮吗？这不行，这不行，
12: 看着就不舒服了。哎，这就是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13: 哎，
12: 可是演完戏喽，在鞠躬谢幕，那就是演员本身出现了
13: 啊，
12: 这叫酬谢之音
13: 啊，谢幕
12: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13: 哎。饶两句，
12: 对不对啊？
13: 对，
12: 哎，这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都这样，人讲礼义为先嘛。
13: 啊，
12: 礼貌当先。
13: 对，
12: 各行各业都这样。做买卖也这样。
13: 做买卖
12: 都得讲礼貌。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13: 是
12: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13: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12: 比如你买东西，到那儿，哎，掌柜的，来盒烟，好，你买什么？恒大多钱一盒？恒大1.5。前门呢？前门2.6。那个石林，不，石林4.8，要几盒啊？买完了您走啊，用不完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13: 哦，
12: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13: 再客气点，
12: 好，跟他客气
13: 啊，
12: 礼貌当先
13: 啊，
12: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13: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12: 哎，掌柜的，来盒烟，您要、
13: 啊、
12: 什么呀？恒大多钱一盒？恒大是1.5，您的
13: 啊？
12: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一盒。
13: 嗨，是。
12: 那石林4.8。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
13: 哎呀！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12: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13: 哦，
12: 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都这样。
13: 对对。
12: 他这里头有矛盾。买主总想挑点毛病啊，价钱稍微便宜一些。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13: 都得这样。
12: 比如卖布。
13: 那
12: 谁买布都得挑点毛病，
13: 对，
12: 看看质量如何，价钱贵不贵，哎，我要回答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3: 是吗？
12: 当然。
13: 咱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12: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13: 啊，咱承认承认，
12: 您看看布啊，
13: 啊，看看布，
12: 您挑的花样挺多的，
13: 哎，
12: 啊，
13: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12: 这块
13: 啊。
12: 好眼力啊！
13: 啊，
12: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13: 是啊，
12: 目前就属他的卖得快。您看看，
13: 来，
12: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
13: 嘿，布是不错
12: 啊，
13: 不削点儿，
12: 我看着削
13: 啊。
12: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13: 是啊，
12: 哎，
13: 那我问一下，花掉色吗？
12: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13: 是，我看着是面窄点，
12: 面子不窄，
13: 窄。
12: 别说布啊，说是2.4，实际2.35。您看咱这个了吗？2.4足足的。
13: 2.4，不过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12: 价不贵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现在这布调价了。别说都4.2，咱这3.7。您来几尺？
13: 来几尺
12: 啊？
13: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做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12: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1.2差不多少。这么着，您呢量1.1，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13: 是啊，
12: 满意吗？
13: 啊，满意，满意，满意。
12: 这买卖做成了。这服务员态度好，
13: 是，
12: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13: 哦，都
12: 是这样，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13: 是
12: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13: 我感觉这你要顺着我点儿，我不更高兴了。
12: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13: 不，就绝对高兴。
12: 再来一回啊！
13: 来，
12: 您看看料子
13: 啊！等会儿，等会儿，我那这个，
12: 哪个？
13: 啊，这
12: 那个。
13: 啊，
12: 行行行，老眼力啊！
13: 啊，
12: 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的啊？
13: 什么话是这？
12: 三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13: 削点儿，不太削，薄
12: 罢了。
13: 嗯，
12: 看出削来了。
13: 嗯，
12: 我看他也削。
13: 是啊，
12: 这还没下水了。
13: 啊，
12: 下水做衣裳。
13: 嗯，
12: 做蚊帐正合适。
13: 我做蚊帐，我买它干嘛是？这不是。这掉色不掉色？
12: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它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
13: 啊。
12: 它掉的，那色掉的个别呀。
13: 啊，
12: 掉的蓝不蓝，绿不绿，跟王八皮一个色。
13: 是谁穿这个？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12: 这买卖就做不成。
13: 嗯，
12: 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
13: 啊，
12: 小的是买卖精。
13: 哦，
12: 掌握顾客的心理。
13: 是啊，
12: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
13: 嗯，
12: 把钱赚到手里头，
13: 这是能
12: 耐。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13: 对，
12: 生财是目的，
13: 是买卖都
12: 是。和气是手段。
13: 嗯。
12: 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13: 都这样吗？
12: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13: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12: 鞋铺啊，
13: 鞋铺。
12: 您本打不打算买
13: 啊？
12: 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13: 嗯，这个没遇上我，
12: 要遇上您，
13: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因为我好找毛病。啊，我就是这样，
12: 好包贬东西。
13: 哎，对，
12: 买鞋的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
13: 啊，
12: 你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13: 是吗？
12: 没问题。
13: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
12: 您看我这态度如何？哎，先生
13: 啊，
12: 您这是上街
13: 啊？对，
12: 来，您进来坐会儿。
13: 不，
12: 您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儿啊。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13: 啊。
12: 哎，您的脚是
13: 40号。四十号
12: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
13: 啊。
12: 看见了
13: 吗？嗯，
12: 里弗尼皮底航员，这样子穿在您脚上正合适。
13: 是，
12: 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13: 好，我试。
12: 哎，来，我给您。怎么样？
13: 不行
12: 啊，
13: 大点
12: 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绷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13: 不，你没听明白
12: 啊？
13: 我说我脚大，那是鞋小点儿。
12: 鞋小那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鼓。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旋正好。
13: 刚才大了是
12: 能回旋，
13: 现在小了
12: 能松旋。
13: 你这鞋里边有什么？
12: 有牛皮筋儿，
13: 带松紧的。你这鞋，
12: 您来一双吧。
13: 不，这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12: 底儿厚没关系
13: 啊，
12: 有个砖头瓦块不够脚。
13: 底儿薄，
12: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13: 那不行，我告诉您，脸儿太长。
12: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13: 脸儿短
12: 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13: 嘿，非卖给我不行啊，这个。
12: 给您包上。
13: 啊，那包上吧。
12: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13: 5岁。
12: 小张，
13: 啊，
12: 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包一双。
13: 啊，不要。
12: 小孩穿布鞋轻松，不要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13: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12: 好不好？
13: 好，
12: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3: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12: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13: 我去，没像这找这买卖是
12: 买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怎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13: 是，
12: 您慢走
13: 啊，
12: 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您给张罗点。

0: 就这么一句，
1: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0: 这买卖好不了。
1: 怎么？
0: 他不客气。
1: 依着你呢？
0: 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的，那就赚大钱了。
1: 那跟您这么客气？
0: 嗯，对对对。
1: 您不爱听啊？
0: 我爱听，
1: 爱听。
0: 我为一定高兴。
1: 来回试试吧。
0: 来，
1: 先生啊，您这是上街遛弯
0: 啊？遛弯
1: 儿。来，进来看看啊，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您看看，学生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啊。来，请坐，请坐。小亮，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十口半口。
0: 你们家老死人呐！
1: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0: 我1.7米。
1: 1.7米啊！嗯，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它料子好，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楠子盖，把您装里10年烂不了。
0: 我这干嘛？
1: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0: 5岁。
1: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过一口。
0: 不要
1: 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以后全仗您照应是吧？
0: 是，
1: 有个事儿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0: 都送你们家去。
1: 您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动了。
0: 我要那干嘛？
1: 回家哄孩子玩去。
0: 那又不是玩具，
1: 安4个轱辘坐里当小车啊。
0: 他闹得慌啊，
1: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0: 那不憋死了吗？
1: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0: 我去你的。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感觉我上当了。
6: 怎么啦？
5: 我听完这买卖论吧，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商家忽悠啊？
6: 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忽悠啊，都做虚假宣传的，只不过呀，我觉得你呀要擦亮双眼。
5: 我现在眼睛擦得挺亮。我问问你啊，你觉得就说这个618购物节谁最忙？
6: 你最忙。
5: 为什么呀？
6: 你下的单最多呀，可不是就你最忙吗？
5: 哎，不是我最忙
6: 啊，那就是快递小哥得给你送很多东西。
5: 快递小哥也不是最忙的。
6: 那你说是谁呀？
5: 门口收废品的师傅最忙。
6: 怎么呢？
5: 那纸盒子得有人收吧？
6: 对呀，
5: 你是不是得给收废品的师傅？
6: 哎，那还真是，你要不交给他们嘛，这还没地儿放呢。
5: 可不嘛，你也不能往楼道一扔，那不大家都没法走路了吗？
6: 就是啊，
5: 你看姜昆、唐杰忠他们遇到的人，把所有东西全堆楼道里。
7: 前些日子啊，搬新家，
8: 哦，
7: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8: 嗯，
7: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8: 搬钢琴呐？
7: 啊，
8: 我有办法呀。
7: 您有办法？
8: 哎，
7: 怎么办？
8: 我呢
7: 啊，
8: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7: 嗯，
8: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7: 就这么搭了。
8: 哎，来吧，
7: 抬钢琴
8: 啊。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8: 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7: 往前走。
8: 哎，
7: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8: 我说
7: 啊，
8: 你闪着我。你
7: 怎么
8: 刚抬起来就放下？
7: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8: 怎么走不进去？
7: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8: 都什么东西啊？
7: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晾鞋垫儿。嘿，
8: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儿。
7: 你说是破烂儿，有人不愿意听。
8: 谁不愿意听啊？
7: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8: 哦，
7: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儿，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儿和鞋垫儿包好了送他们家。
8: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7: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8: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7: 你想到跟前来说
8: 啊，
7: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8: 哇，这都是什么呀？这个
7: 你别碰，站好了。
8: 哎，
7: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8: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一。

0: 年阵地还热闹呢。
1: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瞧，抬着瞧。
0: 大娘，您这东西 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1: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0: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0: 大娘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1: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救不救？国宝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救不救啊？
0: 救。
1: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救不救啊？
0: 救。
1: 值钱我老伴88了救不救？
0: 救。
1: 原配。
0: 嗨，哎，这都挨得上。
1: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救，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0: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1: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0: 铅笔干嘛？
1: 画张图纸啊。
0: 还得画图。
1: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呀，
0: 也不是谁别扭，
1: 反正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0: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1: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0: 好嘛，
1: 这一关咱们算过了。
0: 那咱们继续上楼，
1: 往2楼搬。
0: 来，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0: 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1: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0: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了？
1: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0: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1: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呢？
0: 有人搭茬没有？
1: 一推门出来一位。
0: 什么人呢？
1: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0: 油头粉面呢，
1: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0: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1: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0: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1: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0: 这是公用走廊，
1: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0: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1: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0: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1: 哎呀，知道地方再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0: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1: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啊！
0: 要打仗啊！
1: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0: 还有战役？
1: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0: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1: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到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0: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1: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0: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1: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追我什么啊？看看我这不是啊！
0: 你怎么也来这套？
1: 我吓唬吓唬他。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0: 认出来。
1: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0: 哎，怎么倒霉呢？
1: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0: 哦，这么说你让了？
1: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0: 那你挪吧。
1: 我告诉你啊，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0: 怎么呢？
1: 3楼难，难于上青天。3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3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0: 嚯，这么厉害！
1: 我给你们。

0: 个主意
1: 啊，
0: 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1: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嘿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
1: 哎，
0: 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2: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儿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
1: 啊？
0: 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
1: 哦，
0: 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呢？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1: 哦，
0: 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他过得去吗？
1: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0: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
1: 哦，
0: 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
1: 哦，
0: 我来安排一下。
1: 嗯，
0: 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结。哦，我就算你晚婚。
1: 啊，
0: 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直哎呦。
1: 嗯，
0: 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1: 嗯，
0: 我鼻子一酸，眼一红，
1: 嗯，
0: 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3: 嗨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

0: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你说如今大伙过日子是不是越来越离不开网购了？
4: 那可不是嘛，足不出户，这东西啊直接送到家门口，方便省事儿啊。
7: 你看着方便、
4: 嗯、
7: 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容易就被他们给拿捏了。
4: 怎么呢？你遇上什么事儿啦？
7: 上次我买了一个网红零食，图片啊满满一大包，干果坚果堆得冒尖儿，结果到手一看就薄薄一小袋儿。哎呀，跟图片对比啊，
4: 嗯，
7: 哎呀，真是图片仅供参考啊。
4: 嗨，现在很多包装啊都玩这个视觉放大术。
7: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4: 嗯，
7: 还满减，什么满300减50，满500减100，看着优惠特别大。
4: 哎，这不都是那个大促的常规操作吗？凑单非常划算。
7: 哎，我就为了凑那50块钱，翻来覆去啊挑了那些没用的小玩意儿，什么袜子呀、挂件啊、指甲刀啊，最后一算账，为了省50，多花200多。
4: 多少人啊都在这个凑单上了。
7: 你就说我踩了多少坑吧。
4: 哎，你说这个坑还是好的，你看看大斌和魏国还有李金斗那个免费电话，坑才大呢。
8: 众位们，
9: 回来好。
8: 我跟大斌在这儿给您鞠躬了。
9: 赵魏国给您请安了。
10: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8: 啊，
10: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8: 没错，
10: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8: 希望您喜欢。
9: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8: 各位，听相声好玩。
9: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10: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8: 好，
10: 谢谢
8: 谢
10: 谢谢谢。
9: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10: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9: 您接着啊。
8: 一
9: 二
8: 三
9: 停。
10: 捣乱是吧？你
8: 砸场子是怎么着？
9: 什么叫砸场子呀？
8: 啊，
9: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10: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9: 对了，
10: 是免费的。
9: 哎，
10: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8: 各位千万别上当。
9: 什么叫

0: 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1: 你怎么个免费法？
2: 你说说，
0: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哎呀，
2: 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0: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2: 怎么样？
0: 我们也全部免单。
2: 有号吗？
0: 当然有了。
2: 多少号？
0: 741741747474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2: 气死我干嘛？
0: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3: 别着急，各位不要着急，哎，
0: 干嘛？
3: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是的，
3: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2: 看出来了，
3: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2: 没错。
3: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2: 是吗？
3: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2: 怎么办呢？
3: 这样吧，啊，这个当，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2: 你要这个了，你
0: 我难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3: 好了，
0: 再见。
3: 哎，回来，
0: 干嘛？
3: 真拿我当250了？嗯，
0: 什么意思？
3: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0: 好。你给我，你
3: 给
0: 我，
3: 你给我，你
2: 假的，心虚了。
0: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2: 哎，你说说。
0: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2: 哎，你说说，
0: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2: 广告，
0: 您必须得听。
2: 听广告？
3: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嗯嗯。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2: 怎么样？
3: 我就会感冒。
2: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0: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2: 8小时
0: 少了罚款。
3: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2: 好聪明，
0: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2: 得，还得赔人家。
3: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2: 怎么样？
3: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2: 把我爸爸给人家，
3: 把我爸爸赔给他，
2: 没必要。
0: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别呛，
3: 请问别呛，
2: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3: 真假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打。
0: 一个月以后见啊！哎呀，哎
2: 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0: 你也想要一个？
2: 当然了，
0: 没那么多。
2: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0: 那不管用。
2: 我跟您说，
0: 没有了，
3: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

0: 羊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0: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0: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

0: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1: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0: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嫂她生气，打
1: 算跟你过了。
2: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1: 我想，
2: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0: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1: 兵兵，离婚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呦
0: 喂，喂，老婆，喂喂喂，怪，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1: 谁呀？
0: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1: 是大兵啊？哎，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0: 没吵架了。
1: 没吵架，离的哪门的婚呢？
0: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1: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1: 谢谢您了，
0: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1: 怎么样呢？
2: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1: 病病，我可没照你呀、啊！
2: 请您使用新药生吞瞪眼丸。哎呀！
1: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0: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1: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2: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1: 我胃不痛。
2: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1: 头也不晕。
2: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1: 有尿抽筋的吗？
2: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0: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1: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喂喂，
0: 哎，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1: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干！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0: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1: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1: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1: 你要跟我动刀啊？哎，
0: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呐。
1: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1: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0: 喂，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2: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我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0: 接着打吧。喂，
3: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3: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3: 小宝，
0: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2: 想拥有魔鬼身材，
0: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2: 好吃你就多吃点。
0: 什么？
2: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路费，推荐工作，包交不会，学不会者腾腾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肚子痛，吃吃吃，好吃，好听说。
0: 救命啊！哎呀，
4: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啊，看见大兵了吗？
1: 大兵啊，啊，1个多月没见着啊，
4: 人呢？
1: 我找找，
4: 找找找，
1: 我找找，
4: 哎，来了。

0: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1: 今年过年不生病，
0: 不生病呢，不生病，
1: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安痛定啊，安痛定，安痛定。
2: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3: 特棒，
0: 肺一般的感觉。手机还好吧？
1: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0: 头发该洗洗了。
4: 对，洗洗更健康。
2: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4: 我选择，我喜欢。
2: 那为什么呀？
4: 做女人挺好。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呀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有点离谱了。
9: 哎，怎么讲啊？
8: 有一次我脖子不舒服，我买了一个膏药，之后几天我那个手机里全是什么理疗仪呀、按摩器呀、按摩膏啊，全给我推出来了。
9: 嗨，他只看这关键词，他不看具体情况。
8: 最逗的是，我一犹豫，他还锲而不舍地给我首页推，软件推，连直播间都给我推。
9: 主打一个穷追不舍。
8: 你说他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9: 嗯，
8: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刚刚下单买完手机，你猜下一秒出来的是什么？
9: 什么呀？
8: 手机壳、钢化膜、无线充电器。好家伙的，他是真知道我买手机了。
9: 嗨，这配套产业链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8: 哎，我就在想啊，这大数据怎么就能监控到我呀？
9: 大数据算法就是这么灵。
8: 灵是灵啊，可他没算出来一点啊。
9: 什么呀？
8: 我钱包里没那么多钱呀。
9: 这是重点。
8: 你说我就不能碰上像张小婉和周铁男他们那样的大数据，推的都是我喜欢的？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1: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10: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1: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10: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12: 老公，
13: 哎，
12: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13: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12: 哎，
13: 拿起 pad，
12: 哎，
13: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12: 你这不耍赖吗？
13: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12: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13: 那咱们俩
12: 再刷半小时。
11: 我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10: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12: 呀，看美女呢。
13: 系统给我推的嘛。
12: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13: 他不推我能看吗？
12: 现在应该怎么办？
13: 长按点不感兴趣。
12: 好吧，动起来，为
13: 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哟，看帅哥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12: 发给闺蜜一起看。
13: 臭宝拿下。
11: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10: 这个就是美人计。
11: 妙啊，
10: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11: 那男孩呢？
10: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11: 啊，没有后半句啊。
10: 我在引导你呀、啊。
11: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10: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十二点。
11: 那十二点之后呢？
14: 推美食啊，
11: 大半夜推美食啊。
10: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15: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16: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17: 挑战失败。
18: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针，不忌口。
1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11: 师傅， 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10: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12: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13: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哎，
12: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13: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12: 我想吃饭。
13: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12: 什么意思啊？
13: 加肠变饭吗？
11: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10: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3: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2: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3: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2: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3: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2: 哇，可到了！
13: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2: 我给你一拳。
13: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4: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9: 程程。
2: 你的强来了，
20: 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4: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2: 试试呗，程程，程程，
21: 怎么样？厉害不？
11: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2: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11: 这是什么计呀？
2: 不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11: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呀？
2: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22: 朋友们，有没有一到半夜就饿的？
23: 有。
22: 有没有干完饭就后悔的？
23: 有。
22: 有没有刚吃完大鱼大肉想爽爽口的？
23: 有。
22: 我直播间的鸡梅干那都是

0: 哎呀，不行，这得偏手速。
1: 手拿出来
2: 啊！
1: 上筋膜枪，
2: 这能好使吗？
1: 你看，快抢，快抢，抢中了，抢中了！
2: 这抢太多了，这
3: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2: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3: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2: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3: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2: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3: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2: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3: 送老公，
2: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1: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4: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5: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4: 那就好。
5: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4: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5: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1: 是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5: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6: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4: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5: 什么视频呀？
6: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5: 你给我发这干啥？
3: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
2: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3: 那你可以不推呀，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2: 砸脚？
6: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3: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2: 你怎么过来的？
6: 我钻洞过来的。
2: 什么洞啊？
6: 系统漏洞。
2: 回去。
6: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3: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2: 夸夸她老公。
3: 嗯，好，夸。
1: 注意了，你的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5: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4: 老公，你不会每天
5: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4: 你凶我？
5: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

0: 那你别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不是，
2: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3: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4: 你听听，
2: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5: 保姆还有工资，
2: 但你没有。
3: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4: 会心疼你，
6: 理解你，
7: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8: 她不爱你，
9: 她不爱你，
0: 你真的
9: 不爱
0: 你，你看见了吗？
9: 她不爱你，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9: 她不爱你。
7: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10: 哎呀，你别着急，
11: 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2: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3: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2: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5: 呀，你换新手机了？
12: 那旧的呢？
2: 旧的呀，我放在……
7: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0: 你听我跟你说，
7: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7: 跟我走，马上更新。
1: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0: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1: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0: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1: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0: 行，
1: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0: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1: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1: 去三亚的机票。
0: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啊。
1: 什么惊喜啊？
0: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1: 啊。

0: 的。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3: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芸。
2: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4: 饭好啦。
5: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山东，去认识一个被誉为东柳的古老剧种柳子戏。喜欢戏曲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啊，叫做南昆北弋，东柳西梆。这个东柳啊，说的就是山东柳子戏。它呢，由元明以来流行在中原地区的俗曲小令演化而成，那么在清代的中叶盛极一时，距今啊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中国戏曲最古老的剧种之一。那么柳子戏呢，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两出柳子戏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传承百年的爱情名剧《玩会跳船》，下半时段呢是清官戏《老青天》，都由青年演员梅花奖得主尹春元担纲主演。那么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柳子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柳子戏啊，也叫弦子戏，以三弦儿、笙笛为主要伴奏乐器。它的唱腔呢，属于多声腔的曲牌体，由众多的不同宫调的曲牌构成。当中既有北曲的豪放粗犷的风格，又有南戏委婉细腻的特征。民间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说，形容的就是它丰富多变的唱腔。那么柳子戏的唱腔当中啊，既有这种粗犷奔放、质朴拔劲的粗曲子，适合表现武将的豪迈啊，也有这种缠绵细腻、典雅华丽的戏曲子，适合表现才子佳人的柔情。这一刚一柔啊，相得益彰。柳子戏的五大套曲《黄莺儿》《山坡羊》《锁南枝》《耍孩儿》《祝云飞》啊，是他的看家曲牌。这些曲牌的唱词典雅功力和昆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柳子戏的文场以笛子声、小三弦为主，演奏的时候讲究严丝合缝、风雨不透。可以说啊，笛声清脆，声声浑厚，三弦跳跃，三种乐器交相辉映，听起来是韵味十分独特。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柳子戏的表演程式啊，粗犷豪放，生活气息浓厚。比如像武戏啊，武将的出场必踢腿、打飞脚、亮相，发怒时呢，双脚跳起。对打的时候多用真刀真枪，这和他唱腔的细腻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别具一格。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是完会跳船，正是柳子戏传承百年的爱情经典。完会跳船的故事发生在端阳节龙舟盛会上，郎中之女白月娟带着自己的丫鬟云霞去关州，巧遇书生萧文琴，二人是一见钟情。经过移拆、石拆的巧妙铺垫，最终以诗扇为媒，跳船相会，共结连理的故事。柳子戏的戏曲子在这儿呢，是婉转缠绵的感觉，把白月娟初见意中人士那种心动却不敢言说的娇羞，唱的是丝丝入扣。饰演白月娟的尹春元本是刀马旦出身，但为了演好这个闺门旦角色，可以说下的很大的功夫，从咱们武戏的架着一股劲儿啊，转型为文戏当中的柔中带韧。当中啊，最具柳子戏特色的拉线表演，两人爱慕的眼神就像拉起一根无形的线，丫鬟云霞感到纳闷，伸手捏起这根线，轻轻一拉，两人的眼神呢竟跟着一起转动。这段表演用的是柳子戏经典的搓步和云步的身段，那既生动有趣啊，也把白月娟主动大胆追求爱情的心理，还有丫鬟的天真烂漫表现的是活灵活现。那这出戏也是柳子戏文戏武唱的典型代表，表面上没有激烈的武打，但却处处考验咱演员的身段功力和眼神传情。也正像之前呢，董浩采访尹春元时他说的那句话，说文戏没有标准化的尺子去衡量，越是没标准就越难做。完会跳船呢，是柳子戏的代表剧目，也正是对演员文戏功最好的检验。
12: 那说到完会跳船呢，其实这是我学习柳子戏以来第一出传统的经典剧目，真正的学习的第一出剧目是在07年的时候，我17岁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只是跟老师学个皮毛，可能只是学一些程式动作，并没有理解透这个人物的内在的一些情感和表现。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最难的是在于他这个人物塑造的这个分寸的把握。他的这个人物呢跟杜丽娘很相像，他就是一个正统的闺门旦。那么他最大的特点，相较于杜丽娘，他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他的这个聪慧和他的这个机智。因为我们这出完会跳船呢，除了展现他这个闺门旦的这个典雅、贤淑、大家闺秀的这些一些气质呢，他里面的整个故事的走向，大家从表面上看是这个丫鬟无意之间促成了一件才子佳人这样一件好事，其实是这个女主，就是这个白月娟，是在一步一步的通过丫鬟和小生的中间的一些间接的联系，促成了这一段佳话。那比如说在跳船最具有代表性的跳船这一段戏中，她虽然在暗示丫鬟，你要告诉小生说不要让她去来跳我们的船，我们是一个这是绝对不能逾越的这件事情，其实呢她在后面是背后戏，其实在暗示小生你可以跳到我的船上来，我有话要对你讲。当然这个建立在他前面了解到这个小生是一位非常至诚 非常虔诚，非常正人君子，那么他才对他一见钟情。所以说呢，这出戏是我的师爷李延珍先生，也就是我们柳子戏的第一代女演员，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出剧目，后来传给了我的老师，再到后来老师传给了我，这也是我们的看家戏。所以每次有重要的活动呢，老师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对我进行调整，进行提高。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才真正的是自己感觉哈，才真正的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内心和他的这个人物的内核，就是真正的了解了这个人物应该怎样去展现。所以一般这个剧目大家看着并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是精彩的或者是那这个很花里胡哨的展现的话，其实是最难拿捏的。所以这出戏呢，我也很有义务，在以后可能我也有传承的义务，继续把这出戏演好，继续以后向大家展现好。所以这出戏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常重大，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剧目的传承，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出柳子戏的经典传统剧目。
1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柳子戏《完会跳船》当中的精彩唱腔。

0: 殿下，奉差可曾找到下界你来看奉差？你从何处寻的？
1: 是我到楞州会上四下寻找，遇见一位仙公，短在那里少着奉差。
0: 他是哪个？
1: 就是咱们拜天官会遇见的那位仙公。
0: 怎么，是他？
1: 就是他。
0: 哦，是他。
1: 下界他还交给我一把扇子，在上面横七竖八地磨画了半天，也不知磨画些什么，你拿去看吧。
0: 待我看来。运河迢迢给双行，咫尺千里路难通。暗住金钗画鹊桥，牵牛织女喜相逢。云下
1: 啊，
0: 待我写下一封小笺，你送过船去，以表谢意。
1: 行啊，
0: 告诉员工将红灯高悬，未敢直上。
1: 哎，挂红灯干什么？
0: 解身呐。
1: 解什么身呐？
0: 哦，解缰绳呐。
1: 哦，解缰绳呐。张伯伯，
2: 哎，
1: 将红灯高挂，未敢直上。
2: 挂红灯干什么？
1: 解缰绳。
2: 哦，
0: 要快去快回，莫被老爷知道。
1: 是啦。
0: 回来要面交本人，
1: 晓得了。
0: 回来休被外人。

实才是我何时一首念念七夕会双行，却巧大曲炉子痛。流浪当时天太近，未敢盯上

0: 后登一路到这下，一封书到比军令还要强，不怠慢啊！薛长城来挑分枪。
1: 殿下啊，你向那一书生去说，咱家老爷下船拜客去了，老太太在后舱打盹嘞，千万别叫他跳这的船啊！
2: 是吗？哎，俺家小姐说了，俺家老爷下船拜客去了，老太太在后舱打盹嘞，你可千万别跳俺的船啊！你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我早就明白了，快快打了副手。
2: 谁跟你打副手？
0: 不打副手，我就跳船。我要跳，
2: 你不敢，
0: 我敢跳，
2: 你敢跳，
0: 我跳，你便怎样啊？
2: 你跳，你跳，哦、可我不打你。
1: 殿下，啊，你休要打人，
2: 他要跳咱的船，
1: 你休要打人。
2: 六哥，你不敢跳，
0: 嘿嘿，我跳。上来了、
2: 啊、小姐、啊、他跳上来了，
1: 他是怎么跳上来的？
2: 是啊，哎，你是怎么跳上来的呀？
0: 是你把我拉上来的呀。
2: 啊，你真是个赖皮头。
1: 殿下啊，你快快到后舱去吧。
2: 哎，那这个人怎么办？
1: 我自有道理。
2: 那俺可就不管了。
0: 小姐，还曾记得鹊桥打起炉子通知举墨？
1: 我记不清了。
0: 小圣之心，苍天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

0: 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换换口味，来欣赏一出柳子戏的喜剧《老青天》。想象一下，82岁高龄的包拯，白发黑面，给风尘女子王粉莲赶驴当老使唤，您见过这样的包公戏吗？怎么样，有意思吧？这个老青天啊，取材自元杂剧，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故事说的是包拯屡次告老退仕不成，到枢密院呢装聋作哑，结果弄巧成拙，反被派去曹州查探。微服私访途中呢，他遇见了骑驴进城的风尘女子王粉莲。巧的是，这王粉莲正是受贪官邀请前去县城伺候来曹州查贪的包青天的。于是包拯是将计就计，被王粉莲雇为赶脚的老使唤，一路同行的故事。那么扮演包拯的王伟啊，用花脸的降音唱出了诙谐，而扮演王粉莲的尹春元呢，用花旦的俏皮唱出了泼辣，两人的对唱如对口相声一般妙趣横生。老青天最精彩的是公堂戏啊，和传统的包公戏体面无私、庄严肃穆的风格不同，老青天当中的包拯是一庄一谐。那么在面对贪官的时候啊，他用到了谐音梗，在插科打诨的机制当中应对，而到了升堂开闸的时刻，又立刻展现出执法如山的本色。尹春元饰演的王粉莲也是这出戏的另一大亮点，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指证贪官，和包拯的形成了巧妙配合。那么这一角色也让尹春元发挥了青衣花旦彩蛋多行当的表演功力，也助他摘得了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尹春元为您导赏老青天这出戏。
2: 其实这出戏我目前为止就是演的，应该说演的最畅快的一出戏。怎么说呢？其实这出戏是我跨行当的一出戏。老青天这出戏呢，我们至今已经演了有近百场了。我们进行过全国巡演，去到各大剧院，下到基层，各种地方都演出过。但是每到一处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它是一出寓教于乐的剧目，大家看着有意思，而且还对大家进行了一种反思的效果。那这出戏呢，当时它是一出花旦，就里边还夹杂了一些彩的成分。对于我来说，我一开始我很没有信心胜任，结果到现在，我觉得我最愿意演的就是这出戏，非常畅快。我就是原来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是用这句词来形容，就演完我就会非常畅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形体到人物展现，当时非常荣幸邀请了我们上海戏剧学院附中的李燕老师为我做，就是从一出场到整个人物的展现，也就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开始就是学习，到后来到人物的解析，后来慢慢的琢磨，就是通过词意去了解这个人物。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人物其实演完花旦之后，我觉着有的时候我产生过一种怀疑，是不是我更适合花旦，有过这种感觉。所以说有的时候演员不能固守于我就是这个行当，其实你尝试其他行当，也许开辟了你另一个行当的这个，拓宽了你的戏路。别人都说你目前演这个出戏演得好像更好，我自己也感觉演了之后我好像展现得更好，所以这出戏对于我来说感情非常深，我也非常愿意演。这出戏也目前代表了我们这个剧中参加了非常多的大的活动，也是收到了很好的反馈，所以这出戏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有感情。

0: 忽听背后喊声急，拦住一头瘦颈驴。
1: 哎呦！
0: 好料理一位娇娘，这荒郊野外，莫非遇到狐仙了？大姐，
2: 是方才乌鸦乱叫，绿树亭突然间窜出来个黑煞星。这，
0: 大姐不必惊慌。
2: 你
0: 那驴？
2: 你接手俺那驴吗？
0: 大姐，快上驴赶路去吧。我给你捏捏，
2: 捏动接骨法啊！
0: 你略同一二。
2: 这黑老头趁着没人，想占我便宜。

0: 诉你啊，这只捏脚脖子不能往别处捏。
1: 那是自然，把脚伸过来。
0: 那还有一条嘞？
1: 还有一条？
0: 你呀，转过身去，我把脚从你背后伸过去，捏脚时不许回头。
1: 好，我回头。
0: 一条呢？
1: 还有一条。
0: 你这是只许捏我那脚踝骨，不许捏我的脚趾头。
1: 大姐放心，小老儿是老实人。
0: 怎么了？
1: 哎，大姐，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0: 又不早说了，絮絮叨叨，啰啰嗦嗦，快捏吧。
1: 好。站起来试试。
0: 好了，这黑老头看着不起眼，还真有硬功夫嘞。哎，老头，你是哪里人士？为啥来到此处嘛？
1: 因为我家嘛。

0: 今儿遇到我，算你造化。你呀，帮我赶驴进县城，我领你去官家吃顿蹭饭，官保你酒足饭饱，说不定啊，还送你几两白花花的银子嘞。
1: 但不知是哪个官家？
0: 就是进城来放粮的两个钦差哥。
1: 倒是个难得的机缘。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呀，小老儿怕官。
0: 怕官？官有什么好怕的？
1: 是官三分威哟。
0: 你知道官怕什么？
1: 官怕和我。
0: 官怕罗裙。
1: 官怕罗裙。
0: 三尺罗裙把天盖，大官小官下面带。
1: 三尺罗裙把天盖，官大脾气大哟。
0: 最大的脾气，见了姑娘我都没脾气。
1: 大姐是使唤人家。
0: 什么使唤不使唤的？他使唤咱，咱使唤他，人情世交就是交换。你说是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呀？
1: 不知大姐今日进城做何营生？
0: 查户口来了，该你那驴吧。
1: 好，咱们走起。

在南梁，乃是个英明。

你说这些，我全不信呢。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号。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

0: 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想，该老头干什么来了？他没事不常来呀。
2: 往日国老一见孙权，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对孙权都客气着呢。今儿个一句话没说，孙权再往两边这么一看，看国太身边的那些侍从啊，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孙权一想，这些人今儿都怎么了？孙权过来给国太施礼，母亲在上，孩儿这厢有礼。施完礼之后，孙权本想过来见见国老，还没等他抬起头来呢，国太怒吼一声啊，仲谋，孩儿在，大胆，母亲哭通。孙权赶快跪那儿了。孙权就怕母亲生气，一生气孙权是手足无措呀。母亲呐，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他要不说这两句话，老太太这气儿还小点。孙权这一问呐，甭说老太太，国老都把脸转过去了。怎么回事？你太气人了你。合着这么大事情没跟你母亲说一声，怪不得瞒着我呢。我算谁呀？国太一听，什么？你问我为什么生气？我就为你。话还没等出口啊，国太哭了。哎呦，孙权更害怕，母亲真的生了气，数落自己一顿，哪怕打自己几下呢都行。母亲这一哭，孙权受不了了。母亲呐，您不要难过呀，您教导孩儿到底是为什么？我使您生这么大的气？国太听到这儿，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好啊，仲谋，你太使为娘我难过伤心了，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国太就把听到的以及乔国老说的那些事儿都说。孙权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他赶忙叩头，母亲息怒，我不是瞒着您，没有这么回事。什么？老太太气哆嗦了。好啊，仲谋，你学会了瞪着眼睛撒谎了。这事情整个南徐都轰然动了，你还说没这么档子事儿？你要气死为娘不成？母亲呐、啊，孙权一着急说不明白了，他是这么档子事儿。您别生气，容孩儿我慢慢的跟您说。我不是诚心想把我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刘备乃世之枭雄，奸诈无比呀、啊，这且莫论，从年齿上也不合适啊。我妹妹才20来岁，那刘备多大岁数了？您想我能办这糊涂事吗？这是我家都督周公瑾定下的遗计，是美人计。我们想向刘备索还荆州，他赖在那儿不走，这地方他也不给我们，我们是假意呀、啊，应亲让刘备到南徐来就亲，我们想把他扣在这儿，根本就不想跟他成亲，回过头来我们好要这荆州。母亲您明白了，所以我才没敢跟您说，也用不着跟您说呀。可我不成想母亲您生这么大的气，现在话已说明，母亲您该息怒了。
3: 他算计这么一说呀，老太太这气儿就消了。没成想国太这气更大了。什么？你们要拿我的女儿换荆州？我不管你们谁跟谁打，谁跟谁争地盘，反正拿我女儿换荆州不行。老太太就因为这个，她越想越生气。孙权害怕了，为什么呢？他怕把母亲给气病了。因为吴国太呀、啊，不是孙权的生母，国太是姊妹二人，共侍一夫。孙坚不是有两位夫人吗？哎，是亲姊妹。国太的姐姐呢，是孙权的亲生母亲。可是这位姐姐已经死了，在临死的时候，就把孙权叫到床前， 说我死了，我妹妹就是你的母亲，你孝顺她就如同孝顺我一样，你要百事百依，不准招惹她生气。孙权就在病榻前给国太磕的头，他拿这位国太就当自己亲生母亲一样，所以今儿个老太太这一生气，孙权真有点害怕。母亲您不要生气，孩儿做错了，我立刻就改，只要母亲您息怒，孩儿我别做计较。这是怎么意思？就是我不用这种方法呀杀刘备了，我用别的方法杀他。老太太越听越生气，好你个逆子啊，啊，你们定的这是什么计呀？这简直不是跟坑人一样吗？这谁出的主意？是周瑜，哈哈！老太太大骂周瑜这个匹夫，你是我江东三军大都督，你要是有本领啊，你就想办法把荆襄取过来，你要没有本领啊，你就把那都督之职辞喽。你怎么想这个主意啊？用我女儿做钓饵，定这么个美人计，害刘备。现在南徐都嚷嚷动了，人所皆知，回头你们再把刘备害了，那我女儿不成了望门寡了吗？再嫁也嫁不出去了。这望门寡是怎么回事啊？在古代年间，男女双方订婚之后，这个女方还没等过门呢，男方死了，怎么办呢？女方只有在家里头守节，就永远也不嫁了，就成了寡妇了。不是大姑娘吗？啊，姑娘也是寡妇，这叫望门寡，这不使姑娘悲苦一生吗？你们今天要是杀了刘备，我女儿也得成了望门寡呀，你这不是坑害郡主孙尚香一辈子吗？老国台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生气，一边哭一边骂周瑜。乔国郎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人家那周瑜是国老的老姑爷，您当着岳父泰山老人一个劲儿的骂姑爷，老头这脸也没地方放。可国老心里头也埋怨周瑜，这事儿办的是不怎么样，自己不能这么愣着呀，怎么也得解劝解劝呢。国太您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了，像一盆水一样已经泼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只有好自为之，不要把您呐气病喽。您看仲谋这不是一再给您磕头赔礼吗？您就别生气了。哎，国太这才止住悲声，他问国老啊，那你说这个事情那叫我可怎么办呢？国老想了一想，孙将军您先请起来。没有母亲的话，孙权哪敢起来呀？国太瞪了他一眼，站起来讲话，谢过母亲。孙权站起来规规矩矩往母亲身边那儿一站，国太一看事已至此了，可也是啊，我就再怎么责骂我儿仲谋也没用了，这么办吧，国老啊，我久闻刘备的大名，我没见过这个人，老身我要看一看他，如果我要是看中了，那么刘备就在南徐入赘，他就是我的姑爷了。如果我没看中，老太太说到这儿回头看了儿子孙权一眼，由你们自便。是，孩儿遵命。国老啊，你看在哪儿见见这个刘备好呢？国老想了想，国太您看在甘露寺怎么样？好吧，明日辰时吴国太要在甘露寺相亲，安排去吧。说完了，老国太把孙权给打发走了。孙权是诺诺连声啊，辞别了母亲，辞别了国老。孙权看了乔国老一眼，心说你这老头啊，哼，耽误事就耽误在你身上，那么大岁数了，您不在家里头享清福，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呀？乔国老倒没注意这些。孙权退下来之后一琢磨，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这不糟了吗？原来都督周瑜给我定这个计很好，把刘备给诓了来之后，啪把他软禁起来，随后跟诸葛亮去要荆州，他把荆州给我，我也把刘备杀了，他不给我我也杀。现在啊，哼，刘备也杀不了了，荆州也玄乎，这怎么办呢？哎，有了，孙权吩咐去把媒人吕范给我找来。把吕范找来，吕范这两天是心情舒畅，他听人家说过宝义庄媒多活十年呢、啊、不管多不多活，反正是连荆州带南徐是重赏了他一番，这是一桩美差。现在呢，主公呼唤必是还是这个亲事的事情，他乐乐呵呵来了啊，参见主公免。吕范吓了一跳，哎呦，心说这怎么了，主公孙权怎么这么大的气火呀。子恒，主公，你办的这是什么事情啊？吕范一听，我怎么了？我这事儿办得不错呀，您所说的我都做了，荆州提亲我去提的，让刘备南徐就亲我把他也请来了，您怎么当生气了呢？嗨，你去提亲也对，刘备来就亲也好，可干什么你让刘备嚷嚷的满街都知道啊，你让他又吹又打的，这是干什么呀？闹得南徐人所皆知，连我母亲都知道了，他老人家已经见怪下来，这可怎么收拾啊？啊啊！吕范一听，哎，这是个好事啊，孙权这气还是好事啊，这大喜的事情，孙刘两家结秦晋之好，应该让人知道啊。我说呀，应该让六郡八十一州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个快活的事情，这娶媳妇哪有藏着盖着的。嗨，子恒，孙权一想也难怪他，我让他提亲这事儿是说得挺清楚，可是我没把这详细的底细告诉他。子恒，我让你提亲是假，这是周瑜都督县的遗迹，是这么回事。哎呀呀，吕范一听，您可倒早说一声啊，我心里都有个数啊，可我当真事儿办了，那你说怎么办？国泰明天辰时左右要在甘露寺相亲，他老人家说了，要看着刘备顺眼，哎，就招门纳婿了，如果瞧着他别扭，任咱们自便，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哎呀，您别着急，主公您等我想想。吕子恒背着手转了仨圈，有了，明天呢，您就派一员大将带领几百名刀斧手埋伏在甘露寺，等国泰相亲的时候，如果要是得手，您就立刻把刘备杀死在甘露寺，这不就结了吗？哎呀，子恒，这可要慎重从事啊，我怕母亲再见怪。不会，您放心吧，您这么一说我现在才明白，这门亲事啊不一定相当，就冲刘备那岁数，我看国泰就看不中。好吧，派谁合适呢？主公，您就派贾华，你把贾华给我叫来。是。吕范出去工分不大，贾华进来了，插手施礼，参见主公，不知唤末将哪旁使用。孙权这才告诉他，明天甘露寺埋伏，我要杀刘备。贾华一听，主公，您以什么为号啊？哎，鸡卑为号，没有别的暗令可施啊，喊一声你出来啊，快着点，这都不行，我就得摔酒杯。贾华一想，那您可得摔呀、啊、您别把我闷在里边不管我，一闷闷一脑袋白毛汗，最后还动不了手，这可不行。哎， 我比你还着急呢。

0: 你就挑选些精兵安排去吧。
1: 是，
0: 遵令。
1: 贾华走了。这时候乔国老已经辞别了国泰，回了凤凰寨。国老回到凤凰寨来，坐在这儿想了想，明天国泰要在甘露寺相看刘备，这是一桩好事。不过我看孙权脸色很不好，当时他那个眼神呐，我看也很可怕，是不是他想在甘露寺这儿要杀害刘备？
0: 哎呀，那可不好，
1: 可也不能。
0: 嗯，不不不，国老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干脆给皇叔送个信儿去得了，他让老管家到馆驿之中告诉刘备明日甘露寺相亲一事，让他多加小心。
1: 呵，这乔国老为刘备这亲事真卖力气，那当然了，
0: 要不怎么诸葛亮先生三个锦囊妙计第一条让赵云一到南徐就先来拜见乔玄，真起作用。那么这老头为什么对孙刘两家亲事这么卖力气呢？这乔玄在江东来说他又是个什么地位什么人物呢？为什么诸葛先生第一条妙计就用在老乔玄的身上了呢？
1: 这乔玄可了不起，他没有什么职务，没有官衔，就是说呀，他再也不在朝。如果说要是在朝的话，曹操统兵兵发江东，雄兵百万，那时候把江东吓得够呛，文官要降，武官要战，可以说整个江东是人心惶惶。可那时候乔玄没出场，没露面，就说明啊他不在朝。可是在野，那么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他有影响啊。乔玄有个特殊身份呢，因为他这两位姑爷太厉害了。大姑爷是孙权的哥哥东吴主孙策孙伯符，老姑爷是三军统帅周瑜周公瑾。老头和吴国泰是老亲家呀，这太厉害了。那老头有事儿见老太太这么一叨咕，老太太还不说话呀。尤其这孙权又是个大孝子，所以老头一说就灵啊。哎，诸葛亮就利用他这特殊身份。再说呢，这刘备也会来事儿，他打一见乔玄就把自己摆到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对老头特别尊敬，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就需要别人尊重。老年呢是长者，长者应该受到尊重，年轻人呢首先应该尊敬老人，这是我国的一个好风情，长者先幼者后，将上堂生必扬啊。刘备一尊敬这位乔国老，国老打心里往外那么高兴。另外这老头啊也有他自己的个想法，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刘备这个人呢不错，是当代一位英雄，而且还姓刘。这老头有点正统思想，他觉得这汉室天下呀应该就得让姓刘的做，刘备啊是正宗。假设真的孙刘两家结了亲，刘备驻守在荆州看住江东的门户，曹操就再也不敢来打江东了。这次赤壁大战要不是孙刘联合根本打不败曹操，那么再加上这层关系骨肉至亲，你说这两家多近呢，曹操他就不敢正视江东了。那么我江东的黎民百姓呢也能过个太平安宁的日子。国老基于这么多的想法，他这才呀积极想把这门亲事促成，老头才这么卖力气。现在一听说国泰要在甘露寺相亲，他怕出意外， 所以打发家人到馆驿来给刘备送个信儿。刘备这么一听，赶忙把赵云、孙乾找来了，说国太明天要在甘露寺相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赵云和孙乾都笑了，主公，这是好事啊。
0: 好事吗？
1: 当然了，国太相看姑爷呀，这是个大喜的事情啊。
0: 四弟，不会有什么旁的吗？
1: 哎，赵云点了点头，主公，我正想要提醒您，好事是好事，不过我们得防备万一，得特别加小心。您不去则已，要去呀，您是外穿锦袍，内套铠甲呀。
0: 哎，四弟，你这算说对了，我跟你们商量就是为这个事。
1: 主公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啊。您呢还得继续收拾。
0: 刘备一听，我还怎么收拾啊？
2: 赵云一听，得收拾啊，您还得继续理理发，再染染胡须。
0: 哎呀，得了四弟，就这样吧，国太看中就算了，看不中也就算了，根本也看不中。
1: 不行，这法是非理不可，
0: 我来了才几天呢，闲着没事光理法呀。
1: 在后汉时期有理法吗？
0: 有，
1: 不过呀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呢？叫疏通，也是理法的意思。据说在后汉的时候啊，有一位地方官，有一天他到黎民百姓家里去串门，这位百姓接待他的时候啊，披散着头发，怀里抱着一小孩，用清水那洗盘子。这官一看就明白了，说他披散的发髻是什么意思？他这是让我对老百姓啊进行疏通。清水洗盘子呢，他让我做官要清廉，清似水，明如镜。怀里抱着这小孩呢，那是让我爱民如子。从那儿啊才有了这个礼法之说。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礼法馆，呵呵，有待考察。赵云呢就催着这刘备非礼法不可，又理了一气。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赵云就被这500军校带出去了。呵，往馆驿门前一站，是严妆待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赵云，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连孙乾先生都把宝剑挎上了，都安排好了，到内厅把刘备请出来了。赵云扶刘备上马，直奔甘露寺。好威武啊！来到甘露寺正好辰时，按目下钟点说，也就是上午九点多钟。赵云把这哨人马安排在甘露寺外，刘备在甘露寺外刚刚下马，就听这庙院里边是法器齐鸣，由方丈带领庙里边所有的僧人接出来了。
3: 哎呦，这些僧人们都身披袈裟呀，手捧法器，声管笛箫，摸了鱼儿、鼓、九音锣，敲打吹奏的同时，口里边还诵着经，蹦擦蹦擦蹦蹦擦，呜哇，可真热闹啊！
2: 吕范赶忙上前施礼，由吕范和方丈陪同，把刘备让进甘露寺。吕范抢行几步到方丈室禀报国太，说是刘备皇叔到了，国太让孙权代替自己迎接皇叔。孙权没见过刘备，刘备也没见过孙权，俩人是互相闻名。今儿个这一见面，俩人同时心里都一愣，怎么回事呢？互相都很惊异，

对方相貌出众，尤其是孙权，还暗暗打了个冷战。刘备一看孙权身高九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是闭目紫然，绿眼珠，红胡子，闭眼儿吧。孙权一看刘备，哎呀，久仰其名未见过面，感情这么威风啊。见刘备生的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垂纶，海下一步胡须，呵，黑乎乎的。刚染的，不是说刘备大耳垂肩吗？说他双目能自顾其耳，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哪有那事儿？那也太夸张了。据说刘备这耳朵大，说有福，说刘备双耳垂肩，双手过膝，有帝王之相，纯属迷信瞎说。刘备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耳朵，他的耳朵比别人大一号倒是不假，双耳垂纶就蛮可以了。双耳垂肩呢、啊、多寒碜呢、啊、弥勒佛双耳垂肩那是泥捏的。耳朵大就有福啊，猪八戒耳朵大能做皇上吗？不过刘备这相貌啊确实不错，所以使得孙权吃惊。有吕范一指引，两个人互相客气了一番，哎，由孙权领路，把刘备给领进了方丈室，来见国太。刘备一看吴国太呀、啊，哎呦，这老太太真精神呐、啊，七十多岁了，满面红光，腰板不塌。刘备不知道，不单这老太太腰板不塌，耳还不聋，眼还不花呢，他是颇得养身之道。老国太头戴珠冠，身穿凤袍。刘备赶忙上前施礼呀、啊，这刘备真会说话。国太在上，备这厢有礼。自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多蒙东吴将士用力，才使得刘备平安，江东稳固啊。备早应前来致谢，由于军事多忙，不得抽身。今日能在甘露寺得会国太辞言，是刘备三生之幸。我祝国太福寿绵长。你看看，这刘备多会说话呀！这话分怎么说？话到刘备嘴里，说出来之后就那么肉肉头头的，那么好听。说的老国太是不住的点头啊，上下打量刘备。这时候旁边站着的孙权更紧张了，刚才啊在院里一见刘备就把孙权紧张得够呛。他倒并不是说刘备这相长得怎么好看使得孙权嫉妒害怕，不是，他看他这么年轻够漂亮，这让我妈看中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妹妹就完了，我这计策也完了，我这荆州就别要了。所以他为这个担心，现在一看母亲，一打量这刘备啊，只见老太太脸上那笑纹一点一点的推出来了，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这老太太越看刘备越高兴，越看越乐，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孙权心说，天哪，要完哪，危险。孙权一想，干脆我别等母亲说出话来。他回头看了看，孙权知道这时候贾华已经被300名刀斧手都埋伏在两厢了，我就趁此机会抓起那茶杯来，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摔，不是摔杯为号吗？只要杯子这么一摔，贾华跳出来就把刘备一杀。母亲再怎么生气呀、啊，再怎么怪罪，也晚了。我就招母亲生回气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容孙权多想了。他这手刚抬起来，

哎呦，国泰夸刘备。乔阁老这么一听，好啊，有您这句话就成了，这门亲事算定了。他赶忙冲刘备递了一个手势，国老那意思好像是说，玄德公你赶快磕头谢亲吧。刘备磕头谢亲，国老也赶忙站起来给国泰贺喜，贺喜国泰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嘉婿。这乘龙嘉婿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这姑娘啊会吹笙，吹得特别好听。秦穆公疼爱女儿，就用一块美玉啊给做了这么一个笙。姑娘每当吹起这笙来的时候啊，天空中是彩云飞舞，这笙吹得太好听了，有金石之声。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啊，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这台上吹笙。一来二去，这姑娘大了，也得找个人家呀。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公主就说了，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论其长得好坏，首先一条，他得会吹笙，吹的还得比我好。这下麻烦了，在当时秦国呀，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得比弄玉还好的。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后来还真访着了，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是奇异的艺。此人姓萧名史，这人会吹箫。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一吹起这箫来之后是百鸟和鸣啊。这位大臣就把这萧史给领到朝里来，一见秦穆公，穆公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一问他说，你会不会吹笙啊？萧史说，我不会吹笙，我就会吹箫。秦穆公一想，这不行，我女儿啊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你呀算了吧，把萧史给打发走了。公主弄玉知道了，告诉他父亲，您把他叫回来，让他吹吹我听一听，箫声一理呀，道理是一样的。秦穆公又把萧石给找回来了，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萧石一吹这箫啊，可了不得了，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就这么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啊，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这边吹笙，那边吹箫，热闹极了。吹着吹着，忽然有这么一天，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又吹来了一只凤。这萧史啊就骑着这龙，公主弄玉跨着这个凤，夫妻双双上了天了。这是个传说，虽然是传说，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乘龙嘉婿。今儿个在甘露寺这儿，乔国老给国泰贺喜，说您呐得了一位乘龙嘉婿，拿刘备啊就比作那位萧史了。老国泰光盛的乐了，吩咐人当时就在方丈室摆酒。在人家

这庙里头方丈是大吃大喝，连酒带菜，一劲儿直上烤鸭子，这行吗？也照样，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形状相似，但是是豆制品，素的。酒呢？酒是真的呀。哎，佛爷也喝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能通仙呐。老国太越喝越高兴。忽然间国泰看见刘备身后的赵云了，哎呀，玄德，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赶忙把赵云叫过来，见过国泰，见过孙权。老国泰一听，哦，这就是长坂坡救幼主的赵云赵子龙啊，真是一位虎将哦，我这门婿由此虎将辅佐，焉能霸业不成？是啊，有这样的大将保着我姑爷刘备，我家姑爷刘备能不得天下吗？这老太太，您就光记着夸姑爷了，您旁边坐着的那儿子受得了吗？孙权心说，行了，我的娘，您别夸了，刘备成了霸业，那我干什么去啊？老太太这高兴，孙权这窝囊。国泰当时给赵云赐座，让他坐下饮酒。赵云怎么能坐下呀？什么酒他也不能喝呀，他这保着驾呢，在这站一会儿啊，一会儿还得出去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赵云出来转了一圈，一下子让赵云发现了，他就觉得这配殿里啊隐藏着一股子杀气，影影绰绰的有刀尖在晃动。赵云心说，不好，有埋伏。他赶忙抽身回来了，伏在刘备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刘备一听啊，刷脸上颜色有点变了，他赶忙站起来，在国泰面前是撩衣跪倒。这刘备也真能拉下脸来，刚许了亲，他就给这丈母娘跪下了。国泰一愣啊，哎，玄德，你这是何意？哎呀，国泰，如果要杀我刘备，就明着把我杀了吧，不要暗害于我呀。国泰一听啊，此话从何说起？国泰，那配殿之中有伏兵。哎呦，这下可把老国太气坏了，这是谁办的事儿？好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雄心豹胆了不成？刘玄德是我的姑爷，那就是我的儿女呀，杀害刘备就等于杀老身一样，这还了得？把刺客捆来见我。就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就把那位贾华给绑来了。这贾华才是个倒霉蛋儿，昨儿晚上天一黑就在这配殿那儿窝着，闷了一脑袋白毛汗，就等着孙权摔这杯，干等也没信儿，光听这屋碰杯。现在好，国泰传令把他捆来了，他扑通往国泰跟前一跪。吴国泰就问孙权呢，这是怎么回事？仲谋，你给我说。孙权哪说得上来啊，他哪敢说呀，赶忙挺身立起，躬身一礼，母亲，孩儿不知，您问吕范吧。嗨，吕范差点把酒杯扔地下，心里说，主公，您别这么布啊，您布到我这儿，我怎么办呢？国泰一看吕范吓得跪下了，国泰，这我也不知道，可真的，我说贾华将军，你哪儿待不了，你怎么上这儿来藏着来了？贾华这气呀，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啊？啊？贾华看了看孙权，又看了看吕范，心说你们这也太惨了，你们把我叫来的时候，你们乌了哇啦的一传令，让我带领着精兵在这儿埋伏，现在当着老国太，你们怎么都不承认了？好吗？这一亏子合着全扣我脑袋上了，

0: 在国泰问我，让我怎么说呀？我说我来杀刘备。你为什么要杀刘备？我这是自发的，我撑的我呀，我自发的杀刘备干嘛？现在这刘备是国泰的姑爷，这怎么办？我贾华一声不言语了，心说我认倒霉得了，您是杀是剐就等国泰吩咐了。老国泰气得直哆嗦，问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言语？他没法言语。国泰一看这场面就全明白了，也不用再问，吩咐人来呀，把刺客推出去斩首。贾华一听，哎，完了，你说这死的窝囊不窝囊？这个乔国老也明白了，知道这是孙权设的圈套，心里说，孙将军你不应该这么做呀。现在老国泰一怒之下要斩贾华，这怎么办呢？乔国老一想，干脆这人情啊还是让玄德做吧。他看看刘备，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快说个情吧，就你面子大呀。刘备就明白了，您看刘备干别的差点，这方面机灵着的呢，心领神会，马上过来施礼。哎呀，国泰，请您刀下留人，在甘露寺这刚刚结亲就杀大将，于亲不利呀，这本来是个大喜的事嘛。那么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刺客吧，也不应该杀了他。国泰一听，哼，要不是玄德说情，焉能饶恕？把刺客赶了出去。乱棍赶出啊，劈着啪嚓把这位贾华由打甘露寺里头给打跑了。贾华出的甘露寺，带着他那些兵丁抱头鼠窜呢。这些兵丁一边跑一边埋怨，我说贾将军，以后咱办点俏事儿不行吗？您说咱们就招谁惹谁了？黑天半夜在这窝着了半宿，差点您把脑袋掉了，还别嘚嘚这事儿了。有令则行，他让你这么办，你不办行吗？办完之后他又不承认，这就叫口大口小，干脆咱们家里忍着去得了。不说打跑了贾华呀，国泰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权，你好好陪着玄德在这喝，我回去歇息了。国老一听国泰要走，我也告辞。刘备和孙权送走了二老，回来接着喝。赵云这么一看呢，先说主公不宜在这儿多耽搁呀，还是少喝点吧，回馆驿吧。刘备也有点喝不下去了，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是高兴吧还有点烦躁。那不喝就不喝了吧，把酒杯这么一推，由孙权陪着刘备走到了院内。刘备一看眼前有一块大石，刘备心想，哎，自己漂泊半生，直到现在也没个落足之地，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不是有个荆州吗？哎，那不是在那儿赖着呢吗？不为了这座荆州，自己能到人家南徐来吗？想到这儿，刘备一回身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刘备心想，我给这石头来一宝剑，我要能把它砍开呀，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回荆州，我要砍不开它呀，大概我这条命就交给人家东吴了。刘备想的这会儿，把牙关一咬，抢步上前，举手一剑，擦啦啦啦啦，愣把这石头给砍了个大口子。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孙权一看，哎，玄德公，您这是何意啊？这个刘备哪能跟他说实话呀？他眼珠一转，哦，孙将军，想我刘备出世以来抱的志向不小啊，我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可是直到如今曹贼也未灭，我刚才赌了一卦，我这一剑砍下去，如果能把石头砍开是曹贼必灭，砍不开就没有希望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自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
3: 蛟龙伏立，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4: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5: 跟着前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6: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桨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7: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8: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9: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10: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0: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1: 敬请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本好书便是一场无声却丰盈的远行。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为各位带来的是一本合集，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集结了史铁生、乔叶、梁晓声、李耳等近50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的随笔散文。褪去文坛大家的光环，他们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名字，而是和你我一样，会在成长中迷茫，会在困境中挣扎，最终依靠阅读获得救赎，借由写作治愈自我。这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用一篇篇随笔串联起了不同代际作家的人生与思考。书中囊括20后到70后作家的心声，如同多声部的交响，勾勒出中国文坛50年的精神风貌。这些文坛前辈在书中毫无保留地袒露文学初心，也为身处浮躁时代的我们点亮一盏心灯。文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光环，每一位作家都曾是平凡的追光者，这里有成长的困顿，阅读的感悟，也有创作的心得。褪去作家的身份标签，我们一同看见他们真实的人生，读懂文字背后坚守与热爱的力量。何为写作？于作家乔叶而言，写作贵在真诚。对于史铁生来说，写作是绝境之中唯一的出路。在地坛的一草一木间，他直面命运的苦难，在寂静中审视自我，最终拿起笔与生活和解。梁晓声谈时间及上帝，李耳讲述母亲留给他的遗产，这些文字直指人心，帮助读者在碎片化的时代找回深度思考的能力与内心的宁静。书中也充满了非典型学霸的成长故事，傅秀莹的数学噩梦，徐一瓜贪吃小孩的爆发力，这些故事打破了天才的神话，还原了文学大家们也曾有过的笨拙、敏感与挣扎，让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阵痛的读者也能找到深深的共鸣和慰藉。

对于写作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大师私房课。乔叶谈写作的第一道德是诚实，赵兰镇详解衡量小说优秀的标准，刘庆邦说伺候好文字。他们从灵感、语言、技巧到心法，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创作的奥秘。宗璞谈读书的快乐，陈燕强调读经典，张伟回顾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周大新分享枕畔五本书。在这个算法推荐的时代，这些文学大家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如何选书，如何读书，让阅读真正成为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由43位中国当代文坛名家共同书写的文学心灵史。乔叶、傅秀莹、史铁生、梁晓声、李耳、林白、张伟、铁凝、贾平凹、蒋韵、卢敏、东西、徐泽辰、刘庆邦，他们在这里卸下光环，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讲述者，坦诚分享各自的成长轨迹、阅读启蒙与写作心得，从让文字走过内心的写作第一道德，到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从逃离标准答案的故乡与成长，到迎风奔跑的年龄里的童年与梦想，再到怎样证明自己是作家的记忆与修行，他们讲述偏科的青春、饥饿的阅读、突如其来的灵感、母亲留下的遗产、故乡的消逝、城市的迷茫。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如何写作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成为自己的生命启示录。在人人焦虑、信息过载的当下，这些真诚的文字如同一剂精神疫苗，帮助我们抵抗浮躁，重新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力量。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这些作家心中，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谋生的职业，是抒发情绪的出口，还是与灵魂对话的桥梁？在本书的第一集《让文字走过内心》中，作家们坦诚诉说自己的写作初心和创作态度。乔叶直言，诚实是写作的第一道德。而作家傅秀莹写道，别忘记写作。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傅秀莹所写的写作故事，青涩的疼痛。

我该如何描述我的中学时代呢？我偏科的厉害，理科尤其是数学糟糕透顶。在整个中学时代，初中和高中，数学是我逃不脱的噩梦。我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数学上，对所有的数学老师我都心怀敬畏。那些奇怪的算式定理，那些阴险的算计，狡诈的陷阱，那些数字的迷宫，无物之阵，从他们的嘴里汹涌而出，我永远都不曾安透。我坐在多年以前中学时代的教室里，望着数学老师一张一合的嘴巴，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直到今天，我的梦里依然会出现那样的场景，考试。我面对数学试卷，苦思冥想，周围的人一个个从身旁走过，完成的试卷在他们手中发出细碎的声响，喜悦而得意。转瞬间，偌大的考场只剩我一个人，眼前的试卷空空如也。交卷的铃声骤然响起，我惊醒了，夜色温柔。我靠在现实的床头，冷汗淋漓，回味着梦中的种种，内心充满了侥幸，还有感激。也有得意的是，文科很好，语文和英语尤其好，最喜欢的是作文课。那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散文、诗歌，当地的一家报纸还为此做了推介，照片简介创作坛郑重其事。我记得那篇文字叫做《人生学步笑蹒跚》，那是我的第一篇创作坛，忽然就有了很多人的关注。常常有读者来信寄到学校，走在校园里，总有目光投过来，落在我的身上。我的文章被外班的老师抄在黑板上逐字解读，教室门口常有外班的同学探头探脑，他们是来看我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保存有那张报纸，照片上那个羞怯的女孩子围着紫色的纱巾，有点婴儿肥，冲着镜头笑得没心没肺。当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男性，更重要的是才华横溢。入学后的第一堂作文课，他站在讲台上问谁是傅秀莹，我犹疑地站起来，忐忑不安。他问了我几首诗词的出处，都是我作文里的句子，然后他让我坐下，朗读了我的作文。我坐在座位上，把发烫的面颊埋在两肘之间，听自己的文字被老师用普通话充满感情地念出，内心充满了欢喜。很多女生因此嫉妒我，重点高中的女孩子大多心高气傲，而且都是有秘密的年龄了。记得寒假前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有同学来叫，出来一看是语文老师，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然后说了一句，别忘记写作。我答应了。现在想来，多年前的那个冬夜，我的老师他到女生宿舍楼来，或许就是为了叮嘱我别忘记写作。别忘记写作，后来我常常想起这句话。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正是这句话为我后来的文学梦埋下了种子。高二分科，我进了文科班，语文老师换了，我却依然把自己的习作给他看。每个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我捏着一沓稿纸去楼下找老师，他在二楼，弯弯曲曲的楼梯像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幽暗曲折深邃。一个执拗的女孩子，在多年前午后昏暗的光影里走过这一段青涩的岁月，去往未知的远方。那两年高一和高二，我在繁重的课业间隙疯狂地写作，或者叫做涂抹。那几个厚厚的习作本是我青春岁月里唯一的抚慰，一面是令人痴迷的写作，一面是永远无法泅渡到彼岸的数学的题海。我在两重天地之间彷徨进退，受尽煎熬。
高三我停止了写作，全力准备高考，我拼了命，所幸成绩还不错。那时候我是英语课代表，英文诗刚刚拿了一个国际奖项，填报志愿的时候，英语老师、班主任还有我原来的语文老师，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报考就业前景广阔的英语专业。而中文或者写作简直是一种前路渺茫的冒险，对于女孩子尤其如此，于是我选择了英语专业。然而我却失败了，惨败。带着学校特批的查分申请，我到省城查分，陌生的城市街头，日光酷烈，我不知道应该去往哪里。闭门羹白眼，冷嘲热讽，生平第一次我尝到了落魄的滋味，无功而返。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人生的甘苦，辗转来到北京，整整五年之久，我才知道自己当年究竟错过了什么，才知道什么叫做造化弄人。我想这不是别的，这一定是命运。

0: 后来，我常常试着从时光深处把那一年的七月找回来。令人惊讶的是，我无法做到。或许人的记忆真的是有选择的，那些对于充满伤痕的段落，我们选择了有意忽略。唯一记得的是考试前父亲来看我，学校离家有百余里路，父亲带了许多食物，有一种饮料冰爽可口，那是我第一次喝雪碧。那年的高考简直是一场梦，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家中的床上，阳光晒着窗子，蝉鸣如雨。梦里的一切，那些人和事，都已经面目模糊，不可分辨。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那个七月是否真的存在？那次决定命运的高考，难道真的是一场梦？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跟高中时代的同学有过任何联系，我无颜面对，语文老师也没有再见过面。记得大学的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他说他保存了我当年几乎所有的手稿。我反复看着这句话，我的泪流出来了。后来我一直想同他联系，可是又觉得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有作罢。当时我已经在省城一所学校教英语，工作顺风顺水，也经历了一些世事。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年少时的一些旧梦，都不愿再度想起，甚而渐渐忘却了。在我的时光刻度上，2009年应该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到北京的第五年，五年在岁月的长河里不过是一朵细浪，转瞬即逝，而对于个体却是生命历程中一段不容忽略的印记。一些人和事的代谢和更替，经过时间的冲刷，洗去铅华，渐渐显示出其本来的质地。生存境遇的变迁，精神境遇的震荡，价值的颠覆，心灵的成长，经过光阴的磨砺，在2009这一年注定酿造出一串果实，虽然疼痛，却也芬芳。上半年整整六个月，我处在一种焦虑和忧郁纠结的漩涡中，身心俱苦。所幸我还有写作，我想写作一定是命运赐予我的一只手杖，在我举步维艰的时候，支撑我走过每一道关隘和坎坷，一定是。每一个夜晚，我面对着电脑，把内心的疼痛一点一点敲出。夜阑人静，无边的黑夜包围着我，寂静之外还是寂静。只有我才能够听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喧哗与骚动。这个时候，除了倾诉，我还能够做些什么？窗外响着元宵节的鞭炮，是盛世粮食的欢乐氛围。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字，想起了去年也是元宵节，我从地铁里出来，夜色中的京城华灯闪烁，鞭炮声在寒冽的空气中此起彼伏，一个人在繁华的街头踟蹰，内心一片荒凉。那一刻我格外思念我的母亲，他已经在11年前远行，把我抛在这荒凉的人世，独自面对世事的艰辛。书桌上有一帧儿时的照片，花衣独辫，拂去时光的尘埃，我仿佛看见母亲如何亲手用红丝绳扎住我任性的发辫。那是我儿时留下的唯一的照片，孤独的时刻我让她陪着我，时时服侍，就像母亲在我身边。而今当一切慢慢平复，站在时间的洪流中打量过往的一切，忽然就有了一种释然和超脱。命运是公平的，它关上了你的一扇窗子，总会在你不经意间为你把另一扇窗子打开，我相信这句话。这一年写作有了一些收获，发表了十几部小说，其中有一些得到认可，获得了一些奖项，有了相对多的读者。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于我而言，或许写作就是命运打开的另一扇窗子，透过这扇窗子，我看到了一个丰富迷人的世界。因为写作，有了更多的朋友，也有了一些机遇，其中有的愈合令我一生珍视。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罕见的冰雪令人们倍尝严寒之苦，我却在这个冬天第一次感受到生命中迟来的那份暖意。我常常想起多年前我的语文老师的那句叮嘱，别忘记写作。是的，别忘记写作，无论如何，这将是令我铭记一生的叮嘱。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傅秀莹。读书令我获得心灵的滋养，获得精神的启迪。阅读可以为我们打开更广阔、更丰富、更幽深的世界。读书使我内心更为丰富，更为充盈。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书中有43位文学名家的成长启示，翻开书，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成长、创作以及人生答案。刚才我们在作家傅秀莹的文字世界里，在细腻温柔的烟火笔触里，看见文字扎根日常、温润人心的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作家宁肯的故事。这是一位不断突破自我、独辟文体的文学沉思者。我们一起读到宁肯所写的文章《第一声鸟叫是4:30》节选。

北京有个云居寺很有名，在北京的西南，离十渡很近。我当初买下密云一所小房子，一室一厅一露台，不过五六十平方米，在一个小山顶上，四周是树，再远的四周是更远的山，可谓环山皆山也。北面山后是北京的镜子，密云水库，虽隔着山看不见水，要爬到那边山顶上才能看到，但总有云或雾从水上飘来，有时覆盖了房子，有时散散淡淡透着天，所谓云深不知处。有天我便命笔写下云居二字，和十渡的云居寺无关，但有时也想，我住的地方又何尝不是一个小寺呢？写作是一种修行，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更像一种修行。在这样的地方一写就是两年，清晨起来有时与太阳同步，有时比太阳早得多，即使在盛夏有时也比太阳早，能听到早晨的第一声鸟叫。夏天第一声鸟叫14:30，开始我没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一个朋友来我这儿，确切地说到他那儿第一声鸟叫14:30，我才注意了一下，确实是。鸟叫之后天慢慢亮，太阳慢慢升起。开始的鸟叫很单一，好像是一种鸟，一种单一的声音，但很快随着天亮，众多的鸟开始叫，大大小小，一片喧闹。其中有两个鸟叫是非常出离的，一种是喜鹊，一种是松鸡，它们的嗓门相似，都是大嗓，都是嘎，不同的是每次松鸡是一声，喜鹊是数声，每次都是松鸡先叫一声嘎，然后是喜鹊嘎嘎嘎，似乎把松鸡的叫声剁为了三角，因此更像是一种对话。这时候我看起来难道不像是一个小和尚吗？中午的和尚，我想这就算是云居寺的和尚，哪怕是最老的和尚，面对的鸟也不一定比我多。主上舟在山顶小径上走，把天走得大亮，披一身鸟的声音。每个早晨都是同一个早晨，同一种声音的回到房间开始写作，如同和尚打开经卷慢慢吟诵或抄写。而写作与吟诵抄写完全不同，后者接近一种机械，对心而言是干净简单，越简越好，达到成名，通过最简达到无，无我之境。这当然也非常不容易，却是另一种不容易。写作正相反，是从无到简再到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无中生有，而且是常年无中生有的日子。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每一位执笔写作者都在岁月中淬炼成长。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作家是怎样炼成的》集结了文坛大家的随笔篇章，回望他们的阅读之路、创作初心与人生感悟。从20后到70后，从小说家到散文家，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作家围绕同一母题发声，形成多声部的交响。他们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得者，其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史的核心部分。在这本书里，他们以真诚的笔触首次集中袒露自己的文学初心与人生感悟。在这本书里，有作者的成长记忆、阅读生活与创作心路。这是一部写作的启蒙之书，也是一幅在喧嚣世界里安顿自我、领略精神蜕变的心灵地图。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由43位中国当代文坛名家共同书写的文学心灵史。乔叶、傅秀莹、史铁生、梁晓声、李耳、林白、张伟、铁凝、贾平凹、蒋韵、卢敏、东西、徐泽辰、刘庆邦，他们在这里卸下光环，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讲述者，坦诚分享各自的成长轨迹、阅读启蒙与写作心得，从让文字走过内心的写作第一道德，到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从逃离标准答案的故乡与成长，到迎风奔跑的年龄里的童年与梦想，再到怎样证明自己是作家的记忆与修行，他们讲述偏科的青春、饥饿的阅读、突如其来的灵感、母亲留下的遗产、故乡的消逝、城市的迷茫。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如何写作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成为自己的生命启示录。在人人焦虑、信息过载的当下，这些真诚的文字如同一剂精神疫苗，帮助我们抵抗浮躁，重新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力量。

翻开《作家是怎样炼成的》本书的第二集是《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收录了名家们的读书感悟，教我们在信息繁杂的当下如何选书，如何读懂经典。宗璞畅谈读书的乐趣，陈燕倡导品读经典，张伟回忆改变人生的书本，周大新也分享了枕边常伴的五本好书。数十位文坛名家结合自身经历，娓娓道来选书读书的心得。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阅读从不是走马观花的消遣，而是一场有重量的精神修行。它既有学以致用的厚重价值，也有滋养灵魂的温柔力量。

在这本《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集当中，收录了陈燕所写的这篇文章，最实用的阅读之道和方法还是读经典。我们来读一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可以放在枕边慢慢阅读的一部书，长则数千字，短则几十个字，有些故事十分精彩，精彩到你立马想把它变成舞台剧。可一查，好的基本改编过，真是一部谈奥深邃、可以无穷变幻的大著。青少年时期看，神神鬼鬼，对许多故事不以为意，进入中年后越看越有味道，由半夜看着觉得奇异惊悚怕鬼，而到不奇异不惊悚，并不断看出鬼的妩媚、良善与知止来。从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叫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因为这手法实心也算是一种读者之意吧。不过这部书要读得慢，一天不可贪多，多则把精粉当粗粮吃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是读得让人不时要倒吸一口凉气的小说，娓娓道来却横空裂帛，让人在油画一般真实的笔触中感受到了生命场景的惨痛与惊心。孩子不知惨痛，大人不见惊心，这便是《呼兰河传》的深刻。难怪鲁迅如此推崇萧红，他是真的在一地鸡毛中找到了随处可见的毒刺与钢针，并且直插人的五脏六腑而浑然不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虽然是用意识流手法，却不似读乔伊斯那么艰涩，关键是故事内核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写父亲母亲还有诸多家庭成员的生活琐事，当然也有大的社会背景，不过很远很辽阔也很简洁，重心全在家里，是家庭生活波浪的微循环，看似是父亲与母亲的性格磕碰，实则是理性与感性的冰火相融。尤其是母亲，如果不是她对家庭的感情温度与甚至有些无原则的融通调和，也许很多家庭都会在过分理性的冰镇与冷酷中分崩离析。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讲述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环境气候决定了动植物的生长条件，从而影响到人类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进化，生存条件的优越的自然就有了物质生产的相对优先，从粮食到大型动物的驯化，一旦走在前边，一些民族的

0: 是读普通书三倍的量。我因为喜欢加缪而拿起了这本传记，算是跟着加缪过了一生。因为这本书特别注重实证，各种材料充盈其间，但并不枯燥各色。虽然加缪只活了47年，最后死于车祸，但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中度过。当然不是亲自扛枪打仗，而是用半报半刊写作来展示他极富人道主义的斗志。他病病歪歪一生，却闻名兴盛，惨遭嫉妒。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极具冲锋性与耐抗力的。他是从贫民窟走出来的孩子，因而他的小说与戏剧始终存在着一种冷峻、迫耐与对生命亮光和热度的渴望。他的著作是他生命探索的结果。我喜欢读传记作品，这部砖头一样厚的传记尤其值得精读。2019年，我重读了一批经典，尤其是中国四大名著，深感过去读得不细致不深入，也许与年龄有关，突然就觉得那么对胃口。无论故事语言还是人物塑造方式，都觉得津津有味儿。比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显感到历史积淀的沉厚，以及在这些史料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想象开阔与豪情万丈。三国多用实笔，而水浒屡见俗语，都是酣畅淋漓，气血喷张。当然无论英雄还是奸盗，对于杀人的快意也让我屡屡感到不适。《红楼梦》几乎每句话都值得玩味，而《西游记》从来就没有读得这么嘎嘎作声过，不乐不由人，乐过后是一脑子的精彩现实与浪漫。魔幻、现代、后现代这些概念竟然在几百年前的中国传统小说里处处是注脚，越想越觉得有趣得很。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实用的阅读之道和方法还是读经典。所谓经典，就是那些时时都要被人提起的名字，不提它，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一提他，似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都能有所明证，这就是经典。要相信历史先贤和大众的反复选择。书籍浩如烟海，我们必须承认，经过时间沉淀后的集体阅读经验，那是用生命体温反复抚摸的结果，我们不会感觉不到它的温度。
1: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燕。读书给一个人带来命运的改变，读书呢是伴随着一个人一生的一种最重要的生活。读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今天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但是呢要真正的读出人生的精彩来，还是要读经典，读那些好书。
0: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第四集是迎风奔跑的年龄。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年少时光，那些懵懂趣事、小小的梦想都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在这一集中记录了作家们鲜活的少年往事，感受不一样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一集，读到的是作家葛水平的这段故事。

那是仲夏夜的如水月光下，孩子们在暗影里捉迷藏，四一之后的重生从黑暗处钻出来，让人几乎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头上的空间出奇的高远，黑黝黝的大山迷离而又虚幻，有夜鸟飞过的地方，一个饱经沧桑的声音传过来：捣蛋鬼们，

该瞌睡了。是我祖母的声音，她喜欢坐在马扎上打瞌睡，她喊这句话时多半明月当空了。乡村生活的舞台就是院子，劳动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每一种形式的劳动都可能带来敬业意外的惊喜。很多时候，大人们心不在焉的笑声里总有对子女们的牵挂。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走过，那笑声戛然而止。黑来了，小心磕碰哟。童年不知轻重，跑过柴草垛，谁家娃跌了一跤，哇哇的哭喊声能让夜宿鸟扑啦啦的越过院墙。大人抱起娃，拍打着他的屁股说，再哭狼来了。狼来了，我的童年记忆一直停留在这句吓唬人的口头禅上。老猫以高冷的姿态从院墙上走过，大人们说庄稼地那些产出的经济作物在一天的疲劳中等待又一个秋天的到来。院子里的人生所有故事是我想象最初的展开，也是我所理解这个世界的雏形。乡村童年老汉，满脸皱纹的祖母，无往不胜的岁月，故乡人没有因为活不下去时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而活着对他们来说，只要走出院子就能望见高山了。和自然界的沉默相比，人没有不快乐的理由。记忆中的童年道路牵引着我，遥远处指向了我可能走出的山外。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多年之后，为了生存，我去学戏，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大山，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然而蜗居在城里的我却怎么也舒坦不起来，童年的人和事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舒缓起伏着。我母亲是小学老师，上个世纪的乡村，小学老师调动频繁，夏天或秋天，我和母亲坐着毛驴车拉着家当换地儿去另一个村庄教书。我的童年跟随母亲走过了当时我们公社管辖的所有村庄。毛驴、乡间小道、村庄里的杂货铺、铁匠铺、供销社，所有村庄的村口总有一棵老树枝繁叶茂，在阳光的照射下，农业中露出的屋瓦灰墙，最好的屋子用来做教室，没有院墙的学校隔着窗玻璃就能望见青山。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它有一种味道。回忆童年事已经成为日常，常常是在黄昏降临时，一方天地间的尘土之下，屋外的树暗成墨色，我似乎也寂寞地迈不动步。我把往事揪扯出来，什么是寂寞？寂寞是经得住煎熬的事，可能是时间、色彩、尘土、草木、琴音，也可能是大的无当小而不定的东西。寂寞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背景和氛围，我无法不去亲近。我穿梭在童年的往事中，四下抬头，童年留意在望远的目光中早已不归，可为什么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迎风奔跑的年龄？

多年前，曾经有这样一幅画落入我的眼前。吕，老皮松弛的汉子脸，脸上表情负气而决绝，天气、物、光线都是无法复制的，深埋于心的隐痛，伴随着成败得失。张开眼睛，只看见往事和故人，苦了一辈子，在世上没有留下任何声名，忍辱含悲。大多数人哪里有谈得上成败得失？我的画作一部分来自舞台，一部分来源于这些没有成败得失的人士。我从他们身上知道了什么叫生动，

他们是一群守着自然秩序的凡人，对所有有生命的灵物都以兄弟相称。作家冯骥才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外在的社会性的变形的自己，一个是内在的本质的真实的自己，就是两个心灵，两个自己要交流。如果隔绝太久，日久天长，最后便剩下一个在地球上跑来跑去被社会所异化的自己。写作和画画的两个我，画画具有着魔的魅力，热爱驱使我在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中，写作把不受约束的人性挑逗出来，一种

画画让人的灵魂有一个停顿式的进化，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感谢岁月，它让我挣脱自足，活得疯癫。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各位推荐的这本书《作家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跟着作家傅秀莹、宁肯、陈燕等一众作家窥见了真实的文学之路。写作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长久的观察、不断的思索，加上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打磨而成。每位创作者都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阅历，有人扎根乡土，有人审视城市，却都愿意真诚地面对生活，把所见所思化为笔下的文字。不止对于写作者，这份执着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地感受每一个日常，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时光终会回馈收获。好，今天的阅读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戴戴，期待以后我们在书中遇见更多动人的故事，下次再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惠欧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3: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2: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4: 爸，好啦。
5: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

0: 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要陪伴，
12: 更要有质量；
11: 要文艺，
12: 更要有生活。
1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2: 文艺生活家。
1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4: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的话题。
13: 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聊过陪伴半生的床，承载欢聚的沙发，还有治愈夜色的灯，这都是家里啊分量十足的大件儿。今天呢，咱们来聊一类特别不起眼儿，但是却真正决定一个家独特气质的东西，什么呢？叫软装色彩墙面装饰。
14: 哦，
13: 还有那些藏在空间里的细碎温柔。
14: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些人现在装修特别舍得花大价钱，全屋都是名牌家具、精致的硬装，可是你去到他们家里，就总觉得有点像标准化的酒店样板间，很精致，但是却冰冷，少了那些很珍贵的人间烟火气。
13: 我不瞒你说，我就这样。
14: 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家，是吗？
13: 就是我认为装修就是跟完了装修队，最后收完尾，然后保洁打扫完之后就完事儿了。软装那就是小事儿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住进了这房子吧，你就觉得，哎，怎么这么有点冰冷陌生，不像是我的家的这种感觉。
14: 你说对了，就是不是我的家这种感觉。
13: 对，他就好像一个人吧，穿的特别好，每天讲究 OOTD 啊，就是穿搭啊，满身的名牌。
14: 对，
13: 但是呢，这个人呢没有神态，没有气韵，就是显得呢有点空洞单薄。用咱话说呢，就是什么呢？他架不起这衣服来，甭管是多大的牌子。
14: 对。
13: 其实那个这个家装啊，也是一个道理，就是硬装是房子的骨架，软装色彩陈设才是填满温度的血肉和灵魂。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我们先从家里面积最大、最容易被忽略的墙面说起。
14: 好，
13: 中国人的墙面装饰美学扎根千年，源远流长。《论语八佾》当中有一句大家非常熟知的名言，叫做“会事后素”。那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就是说，所有绚烂的彩绘、雅致的图画都必须依托干净素白的底色。那会事后素是孔子和学生子夏的对话，说的是关于绘画的观点。这一观点呢，后来被人们广泛用于论述绘画装饰等操作。
14: 对，等于说古时候的墙面装饰呢，它那真的是一笔一画手绘出来的专属定制 VIP 墙纸。
13: 哎，没错，而且好的墙纸装饰呢，也很遵循会事后素。那先秦两汉时期呢，贵族府邸讲究单楹刻绝，就是把屋柱子上啊刷上喜庆庄重的朱红色，房船呢雕刻精致纹样，极尽雅致。到了汉代的时候，更有匠人在墙面粘贴羽毛、锦缎来做装饰，奢华又很别致。但是真正褪去繁复、沉淀出文人风骨的墙面装饰，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书法、绘画艺术空前。

0: 繁盛，挂画赏景慢慢就成了文人雅士的生活日常了。
1: 对，所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挂画成为了一种生活雅趣，不再只是单纯的建筑装饰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造纸术、印刷术成熟普及，文人的生活更是有了专属的四般闲事。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哪四件事呢？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件雅事呢，完整的记录在了南宋吴自牧的《孟梁录》里。当时的这个士大夫的厅堂啊、书房啊，必定要挂画陈设，不求奢华繁复啊，只为以画明志，以景养心，也会彰显主人的品味。
0: 那说到这一点，《红楼梦》里的描写是细致入微、极尽讲究的。像大观园落成之后啊，贾政带着宝玉提匾额、定陈设，每一处院落的挂画景致都和主人的性情完美契合。您比方说潇湘馆这个地方呢，哎，清幽静谧，挂的就是烟雨朦胧的山水图。
1: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软装美学的核心精髓，移步换景，情景交融。墙上的字画呢，从来都不是为了填补空白掩饰单调，而是为了烘托意境，寄托心境。接下来呢，我们也随 B 站 UP 主小马哥园林笔记一起解锁古代挂画秘籍。
2: 中国最早什么时候开始挂画的呢？大多史学家认为可能是源于战国时期的帛画艺术。帛画呢是覆盖在最内层的棺椁之上，作用呢是引魂升天，虽然不是挂在墙上的，但已经具备了与环境协调和美化效果等功能，可以视为挂画艺术的雏形啊。但真正让挂画流行起来的年代啊是宋朝。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孟梁录》中写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加，称为啊宋代的文人四艺，亦称为四事，即通过感官来品味日常生活。可见挂画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活动了。古人挂画呢是要强调寓意的，有些标榜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些彰显家庭的欣欣向荣。不仅如此呀，古人还强调挂名笔，也就是名家的作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呀，我们父母那个年代挂个花开富贵或是金玉满堂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只有你了解画作，那么画作才会在欣赏的过程中给予你精神上的力量。那么是不是说抽象画就不能挂呢？当然不是。现代的抽象艺术起源于20世纪初，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大量方盒子式的建筑和缺乏美感的工业产品被制造了出来。所以抽象艺术这种点线面的组合看似没有意义，但其实是为了装点现代社会枯燥无聊的内核服务的。中国古人的很多山水是讲究写意的，也是一种抽象。有些图呢，你眯着眼睛看就是几个块面，和现代的抽象画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慎用抽象啊，是尽量避免那些你理解不了的内容。如果你家是包豪斯风格的，那么挂一张康定斯基的画作也未尝不可。所以挂一张你自己看得懂的画啊，更加的实际。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呀，如果你想表达自己自由愉悦的生活境界，就可以摆一张内容为鱼的画，来暗示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如果呢，你想渲染静谧清幽的环境，也可以放一张荷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不那么具象的方式来呈现呀。如果你家有很多绿色的植物，一幅抽象的竹林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啊，上面的现代空间都没有选择极端的抽象化，而是结合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来用画面引导室内的风格。挂画呢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对于古人来说，挂画既是营造空间的主题，也是把自己的收藏定期展示保养的活动。比如宋人赵西湖写的《洞天清录》，就看宋人挂画的美学行为指南。他这样写道，则画之名笔，一屋只可三四轴，观完三五日，别异名笔，则诸轴皆见风日，绝不争失，又轮次挂之，则不惹尘埃，时亦一二家，则看之不厌。仔细想来啊，也是挺科学的。一个房子挂上三四幅，挂上三五日之后啊，就换上另外一幅名家的作品，既能避免长时间悬挂可能导致的损坏后褪色，又能让人保持对画作的新鲜感。通过轮流的更换画作呀，避免了画作长时间存放导致霉变，挂上之后还能除尘。所以对于现代的挂画呀，我的建议是，既然要挂，那就要多收藏一些，根据节日节气的变化而调整。春天呢挂一些花鸟更显生机，秋天呢可以挂一些秋景或者是丰收的景象，这样定期的更换可以增加室内的季节感和趣味性。想象一下呀，每一个季度甚至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超

0: 酷的好吗？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将军，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文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主要说的是软装和色彩。聊完了墙上的丹青意境，我们再来聊一聊最直观的家居核心，就是色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去装修啊，就很喜欢这种极简黑白灰北欧冷淡风。虽然说很干净很百搭，但是呢也容易千篇一律。比如走到这一家里边啊，是这个色儿；去到那一家哦，还是那个风格。但其实啊，咱们中国的传统色彩里是藏着独有的雅致和讲究的。
0: 没错，我们的传统色彩体系呢是根植于五行学说的五色观，古朴又高级。像《周礼考工记》当中有明确记载，叫化晦之势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这里呢得特别说明，古文当中的天谓之玄，玄色是深邃近黑的颜色，不属于基础五色。
1: 是的，
0: 很多人呢容易混淆，这也是传统色彩的严谨之处。
1: 是的，这五种基础的颜色哈，它不仅仅是视觉的美感，还对应着天地方位啊，四时季节呀、包括和你的心境啊，你的身心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你就拿赤色，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红色来说哈，它从汉代开始呢就是尊贵正统的颜色，既是朝堂礼制之色，也是民间喜庆纳福的色彩。故宫的朱红宫墙，传统的嫁妆红妆啊，这都是借红色驱邪纳吉，烘托暖意。那放到现代家居里，餐厅点缀上一抹温润的朱红色，

0: 黑白二色看似简单，却是能容纳万千意境的。传统的水墨丹青仅凭黑白晕染就汇进山河风月、人间百态。明代文振亨在《掌物志》中对于园林设计、家居装饰主张随方致向，各有所宜，宁古无实，宁朴无巧，宁简无俗。咱们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装饰呢要因地制宜，格外推崇古朴素雅简约的风格。素白墙面搭配墨黑木框啊，深色线条不张扬不浮夸，耐看又雅致，这是跨越千年的高级审美。
1: 对，这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现在很多的家庭装修呢，为了稳妥哈，全屋清一色的大白墙，干净，但是呢又有点寡淡。其实你适当的去点缀一面带青色的背景墙，或者说搭配几组深胡桃木色的画框，哎，瞬间就可以让这个空间沉静下来，褪去了浮躁，自带着温润的质感。下面我们也跟随 B 站 UP 主东方美学设计来听一听中国传统色究竟有多美。
2: 中国传统色是有情绪、有画面感的，比如木山紫是诗人傍晚站在山前看到的颜色，海天霞是霞光映照在海面上的粉橘，月白也并非纯白，而是月光穿透云层的清冷蓝调，还有松花、石榴裙、天水碧、霁青，这些美到无法言喻的东方颜色和充满意境的名字，我们的审美权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每一种颜色背后都蕴藏着千年的东方审美与古老智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呢主要说的是软装和色彩。
0: 那除了墙面的丹青，空间的色彩，案头小小的摆件啊，也是中式软装的灵魂所在。古人呢把这些清雅陈设称作清供，也叫做文玩。
1: 哎呀，清供，光是听这名字呀就觉得特别的清雅治愈。
0: 哎，所谓清供呢就是清雅之物，静心之供。自宋代文人文化兴盛以来呢，雅士们的书桌案头总会摆点奇石、古砚、净瓶、香炉，不求贵重，只求养心。
1: 哎，
0: 你看像这个陆游有一句极温柔的诗，叫做石不能言最可人。石头的石啊，石不能言最可人，一块天然的奇石，没有雕琢的刻意，没有繁复的纹饰，哎，就静静的置于案头，便能让人足不出户，心生山川丘壑的遐想，安抚浮躁的心绪。
1: 哎，这又让我想到《红楼梦》里头的细节了。探春的那个秋爽斋，其实也是特别能够体现主人的格局的。原著里写到哈，斋内设大鼎、古砚、宝砚，墙上悬挂米芾、烟雨、山水画，案头呢是陈列了颜真卿的书法墨迹，这些陈设呢都是落落大方、清雅大气的，这也完美的贴合了探春爽朗开阔的性格。
0: 哎，这就是软装的最高境界，物以言志，景以应人。家里的每件陈设都是主人心境跟喜好的投射，摆满旅途纪念品的家，藏着热爱生活、阅历丰富的烟火气。你看书架整齐、陈设简约的家，哎，住着自律克制、内心通透的人。
1: 不过陈设虽然好，最怕的就是贪多杂乱，一不小心呢就从清供雅室变成了杂物堆砌，这反而就失去了韵味。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古人布局造景向来讲究的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有聚焦的亮点，也有留白的余地。就像书画创作，哎，满满当当的只会压抑局促，适当的留白能够让意境悠长。墙面陈设也是这样，挂满细碎小这个镜框，不如一幅简约的大画。
1: 对对对，
0: 一方雅致的大挂毯，哎，它会更有视觉质感跟氛围感嘛。
1: 聊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也说，哎，你们一直在说的是古人的理念，那么现代家庭比如说做软装啊、搞装饰啊，要注意和避免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也请设计师有余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3: 好看的秘诀其实就两个字，对比。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对比就没有重点，没有对比也就无所谓好看或者是不好看了。我们室内搭配的时候可以用对比的地方有很多，比如颜色、重量、大小、形状、高低、材质、花纹、风格、灯光，这么多的对比，你只要用好了其中的几种，你就能够轻松地做出好的效果。要是你把它们全部都能够兼顾到，那你将天下无敌，家里面想不好看都难。 先说最基础。

0: 也是最重要的颜色的对比。很多人家里面装修效果一般，基本上也都是折在这一步，一说起颜色就是一头雾水，感觉很深奥，搞不懂。因为不懂怕出错，所以家里面用的颜色就很保守，不敢用太深的颜色，怕太暗，不敢用太有个性的颜色，怕很突兀。所以家里面的颜色基本上都是米黄、米白、米灰之类比较百搭的颜色，不容易出错的颜色。其实你用这些中性色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颜色本身它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如果你会用一些对比，在中性色的客厅中加入一些深的颜色或者是一些鲜艳的颜色，就会让整体的效果变得更好。当然了，这个颜色要怎么加，加多少就有讲究了。大多数人加出来之后是像这样，直接在沙发上放几个绿色的抱枕或者是蓝色的抱枕，本意是想加点鲜艳的颜色做出对比，打破中性色的这种沉闷的感觉，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因为这几个抱枕它是突然出现的，感觉很孤立，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和我们的沙发还有整个空间毫无关系，根本没有融合在一起。或者是像这样在墙上挂一幅画，颜色是很鲜艳的蓝色或者是很鲜艳的绿色，也是一样的想法，但是也是一样的错误。虽然有了颜色的对比，但是他们来得太突然了，给人感觉太孤立了，太没有联系了。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错误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我们出现在家里面的较大面积的颜色都应该在家里至少出现三个地方。比如你用了蓝色的画，那你可以搭配蓝色的抱枕，再加上一些蓝色元素的地毯。如果不喜欢地毯的，那么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再添加一些蓝色元素的装饰品。这样蓝色出现在家里面三四个不同的地方，它就不会感到孤立，就不会感到突兀了。同样的，如果你想在家里面刷个有颜色的背景墙，然后没有任何相同的颜色出现在客厅里，你就会感觉这个背景墙的颜色很别扭，特别的生硬，特别的呆板。现在想想知道什么原因了吗？不是你的颜色选得不好看，而是这种颜色它在家里出现得太少了。你可以让它重复地出现在你的挂画、抱枕、地毯还有装饰品上面，你的背景墙的颜色就能够融入到你的客厅，你就会感觉这种颜色很好看。刚才说的这些是一种有彩色的搭配方法。同样的，如果你想在客厅里面用两种大面积的有彩色，比如你在墙上刷了个蓝色、橙色的拼跑墙，那么你软装的颜色就也要和这两种颜色搭配起来，每种颜色搭配三四个物品，比如沙发可以是蓝色的，抱枕你可以用橙色，地毯你可以用蓝色，或者是用蓝色、橙色双拼的颜色，挂画你可以用蓝色，落地灯你可以选橙色，是不是很简单？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好看的家居美图，你都可以用我上面说的方法来对它进行拆解，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千万不要让你家里出现两种以上的大面色，不然你会感觉很难驾驭，会感觉整个空间很乱，会感觉太过刺激。当然除非你是真的喜欢这种混乱的感觉，那个另外除外啊。不过我觉得应该 90% 以上的人不会喜欢这种感觉吧。那么再次划一下重点，家里面想要好看，颜色就一定要有对比，不要让颜色单独的存在，每种出现的颜色都应该至少在家里面出现三处以上，要让它们融进我们的客厅，融进我们的空间，它就不会突兀了，它就会变得好看了。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的是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说的主要是软装和色彩。龚杰，那你觉得我们都说这么多了，就一个真正的有温度的家居软装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你要我说真正的家装美学呀，是得把自个儿的家打造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1: 哦，
0: 当然了，不需要里边的藏品说有多么多么的名贵啊，只需要有你的专属记忆就可以。比方说，哎，你出去玩去了，哎，登山的时候，或者哎，随时，比方随手一片落叶，你把它带回来了。旅行的时候，哎，带的纪念品、小物件、冰箱贴，可能不值千金，但是却藏着独属于你的快乐瞬间。把它摆在玄关，哎，置于案头，夹在书里头，每次看见都是一次温柔的回忆，这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装饰。
1: 对对对，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就还有一些家长哈，可能会觉得啊，孩子一天到晚的乱涂乱画，很稚嫩又杂乱，不好意思挂起来。但在我眼里，就这些特别带有童真的画作其实才是家里最珍贵的装饰。您可以把孩子的作品，哪怕他是刚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画出来的这样的作品，简单的装裱一下，挂在走廊啊、书房啊，这留存的其实是属于你们一家人的成长轨迹。在多少年之后您再回望这些带着温度的痕迹，其实比任何名贵的名画它更有价值。
0: 哎，那到今天我们这四期节目了，从枕边的床聊到客厅的榻，从一盏暖灯聊到满墙的丹青，从汉代坐卧两用的古榻到宋代雅致的灯盏，再到明清风雅的桌椅，咱们溯源器物，读懂中式家居的千年浪漫。
1: 是的，就家居美学呀，从来都无关昂贵的器物、精致的装修，归根到底只关乎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倾城系列专题邀请您走进福建漳州和浙江舟山。一城以闽地江流，一城滨东海烟波，风土地貌各不相同，却不约而同把清雅水仙当作城市名片。白瓣金盏自带玲珑气韵，藏着两座城市独有的人文底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探寻水仙与这两座城的不解情缘。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不微月，是谁朝辞断肠魂，众作寒花寄愁绝。作为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每年冬春季节开花的水仙，因为小巧秀丽，气味芬芳独特，深受大众的喜爱。年节供水仙是中国人的传统。水仙在文字记载中最早出现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载，奈之出茯苓国，根大如鸡卵，叶长三四尺，似蒜。奈之是波斯语的音译，就是现在的水仙。希腊神话中，它是投向水中自己倒影的美少年纳西索斯的化身。中国的神话中，水仙都是女性的化身。宋代《内观日书》里有一则水仙的故事，说有一个女子在十一月一个寒夜，梦里看见一颗星星坠落，变为水仙花。花香袭来，女子不由摘了一朵，把花给吃了。当然，这是梦。可是梦醒后，她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大后成了才女，所以后人们也把水仙叫做女史花。女史就是有文化的女子，而水仙花被看作了女文曲星下凡。此外还有秋瑾写的水仙花，诗里把它比作洛浦凌波女的洛神福妃。文征明所作的《赴王氏瓶中水仙》其一写道，久疑不见苍梧远，怜取湘江一片愁。水仙又成了娥皇、女英的化身。花史里记载，唐玄宗赐国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七宝所造，说明唐朝水仙的品种

0: 已经不仅仅只是金盏银台了。唐代以后，水仙花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南宋诗人刘克庄的《水仙花》写得好，他说：“岁华摇落雾消然，一种清芬绝可怜。不许淤泥侵皓素，全凭风露发幽颜。搔魂洒落沉香客，玉色依稀捉月仙。却笑浮翁太脂粉，误将高雅匹婵娟。”还有杨万里写出了水仙的孤傲，他说：“开处谁为伴，萧然不可亲。雪宫孤弄影，水殿似无人。”正如元代程启在《三柳轩杂志》中所说，水仙为花中之雅客，它代表了纯洁与吉祥。不过，水仙虽然是原产自地中海，但在中国的福建、浙江一带，它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水仙花朵清爽芳香，花期在百花肃杀的冬季，于是人们对水仙有着特别的情愫。作为观赏植物，水仙在中国的栽培已经超过千年。那水仙什么时候进入到漳州？漳州水仙和舟山水仙有哪些区别？水仙的繁育又面临什么障碍？为什么不建议把水仙花放在卧室里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水仙这种植物啊，我们一说起来就感觉是我们中国原产植物，但实际上它的老家是在地中海区域。那我们讲水仙属的植物大部分都分布在这个区域，到我们今天我们发现的水仙属的植物大概有70到80种，它们就集中分布在地中海区域、北非、南欧以及临近的一些亚洲的区域。那这些植物其实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咱们国家的，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唐代，所以说咱们国家栽培水仙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300多年，这也就难怪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水仙这种植物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了。水仙的英文名 Chinese Narcissus 的意思就是中国水仙啊。其实我们讲哈，西方的一些分类学家他们在最初面对这个植物的时候也没搞清楚这植物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标本啊，可能是在中国采到的，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这种水仙已经译为野生了，特别是在舟山群岛的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水仙在野外也生长得非常非常的茁壮，开花也非常非常好，就让人有种错觉，哦，说这种植物可能是中国原产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我们讲啊，水仙之所以能够吸引大家的关注，实际上是跟它们的花朵的结构是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的中国水仙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品种群，一个叫金盏银台，一个叫玉玲珑。那金盏银台呢，它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外面有一圈白色的花瓣，中间有一个黄色的一圈花瓣啊。注意啊，中间这圈黄色的花瓣我们不把它叫做花瓣，它实际上是一个复花冠，这是很多植物都拥有了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那在水仙上这个复花冠显得尤为显眼，因为它是黄色的，在周围的白色花瓣的衬托下显得非常非常的独特，就像是一个台子上摆了一个金盏。至于说玉玲珑这种品种群呢，就是复瓣的水仙的一个品种群，就是它呢边缘的这些花瓣啊，经过了这种加倍以后啊，形成了一个像绣球一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叫玉玲珑啊。这两个品种群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看到的主要的中国水仙的 观赏的一个不同的样态。至于说这水仙呢，什么时候进入到漳州啊？大概是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景泰年间，在漳州的栽培历史大概有500多年了，那这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长。因为在漳州这个地方，整个的气候还有土壤水分的条件都特别适合栽种水仙。那水仙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呢？它是需要光照强烈，气候温润，降水充分，同时呢又不要有太多太多积水的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生活环境啊，这对他们是最为有利的。我曾经去过一个水仙花田，哇，第一感觉就是暴晒，哇，晒得太厉害了。没想到水仙花这种看似于特别柔媚的一个花朵，它居然啊，它的这种爱好跟谁一样呢？跟月季一样，月季也是需要暴晒的一个花朵，这俩花

0: 对更为低的一个气温条件啊，所以通常来说舟山水仙的它的耐寒性都是比较强的。另外呢，舟山水仙虽然说没有漳州水仙的单朵花那么的大，但是它的这个整个花序上的花特别多，而且香气特别浓，萌发的花挺多。在将来的话，那我们把这两者水仙的共同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可能就能创造出更为优质的观赏花卉了。当然我们讲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为什么呢？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水仙它的繁育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它们很难用开花结果的方式来繁殖。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有的水仙都是三倍体，也就是说它们的细胞里面有三组染色体，所以在配对产生精子和卵子的时候就会出现障碍啊，那没有办法整齐分配嘛，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结籽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啊。这也是目前来说做水仙花杂交育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好就好在它还留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用自己的鳞茎来繁殖啊，就像产大蒜一样，来不停地产生新的鳞茎，把它剥开以后就可以种到这个大田里面，形成新的水仙的种球。而且水仙呢这种植物它确实也比较喜欢水，所以呢在很多的漳州的水田里面真的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位置。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会问到的啊，说这个水仙花放到家里是不是会引起中毒呢？这个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水仙花的毒性实际上是存在于它们的植物体当中，如果我们不去啃食它的话，包括说宠物不去啃食它的话，是不会中毒的啊，这大家放心，它们不会释放出这种挥发性的毒性，这不会的，这不会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就是水仙花它的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卧室的话，在夜晚的话，有可能会因为这种浓郁的花香而影响我们的深度睡眠，因为我们的这种嗅觉系统一直处于一个被强刺激的一个状态，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大脑的行为。所以那不建议把水仙花放在卧室，你放在客厅，放在远离卧室的阳台上，这都可以，那这就能够更好的观赏水仙花了。
1: 从南宋起，水仙的种植开始兴盛起来，在中国的产区也开始逐渐向南迁移。自明清时期，苏南、漳州等地已经成为中国水仙重要的产销中心，其中漳州到清末已经成为全国水仙的主要产地，生产的水仙种球也进一步远销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植物商品。水仙花是福建省省花和漳州市市花，在漳州有着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漳州是水仙花之乡，拥有全国最大的水仙花栽培生产基地，总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均占全国的97%以上。漳州市政协海峡文史资料馆原馆长江焕明在《漳州水仙花种植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中提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水仙花在漳州高新区九湖镇蔡板村圆山脚下安了家。每到春节期间，圆山的水仙花盛放，点点黄白，赏心悦目。这片区域的农户也靠着世世代代的水仙花种植和销售，闯出了一片天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感受福建漳州凌波仙子游神活动的盛况。
2: 福建漳州代仙岩，自清代以来，这里就开始供奉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3: 我们说的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50枝水仙》，所以王充道送了黄庭坚50枝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成旺，水上轻盈步微月。
2: 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

0: 北宋皇庭间以凌波仙子浴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1: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宁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呢，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0: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轻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1: 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这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0: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1: 水仙花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产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0: 圆山脚下，岱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2: 圆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江南处处有水仙，唯漳州水仙花球肥硕，见多花繁，芬芳馥郁，有天下水仙属漳州之美誉。作为著名的漳州三宝之一，漳州水仙花成为全市一张响亮的名片。如果普通水仙是自然之美，那漳州雕刻水仙便是人文之雅。作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漳州水仙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漳州水仙花雕刻技艺通过对花叶的精心雕琢，改变花的生长方向，达到艺术造型。花匠师傅指尖起落，水仙花的鳞茎便有了灵魂，每一株水仙花球的成长都带着使命。水仙花是三分客七分养，雕刻前就要按照花球自然生长状态设计艺术造型，再进行雕刻，这非常考验手艺人对水仙花的理解。水仙雕刻师胸中有奇物，刀下见乾坤，他们通过运用刻刀、刻片等工具，将水仙花花球按形状进行开盖、梳细、削叶、刮梗、修整，使水仙花的叶和花矮化、弯曲，经过养护后打造成型，并辅以器物装饰，可以创作出迎春花篮、孔雀开屏等多种艺术造型。经过精雕细刻的水仙花宛如天成，被誉为有生命的艺术珍品。刚刚我们说过了，漳州的市花也是漳州三宝之一，漳州水仙花。接下来我们来到浙江舟山，这里也是中国有名的水仙产地，产出的水仙被称为普陀水仙。隆冬时节，舟山的部分海岛上成片的野生水仙怡然绽放，寒风掠过礁石， 一花一叶，花影婆娑，随着袅袅清香，预示着春的脚步近了。从浙江春晚的观众席到浙 BA 的比赛现场，只要留心观察，我们总能发现普陀水仙的身影。作为舟山石石花，普陀水仙扎根海岛，向阳生长，历经风霜而遇险坚韧，默默绽放而不争芳华，也是舟山人勤劳智慧生生不息的精神写照。普陀水仙花期在元旦到春节前后，以花球大、花朵多、香气浓著称。洁白的花瓣簇拥着鹅黄色的花蕊，亭亭玉立，宛若身着白裙的仙子翩翩起舞，因此有着凌波仙子的雅称。1981年，这一品种被正式命名为普陀水仙。普陀水仙历史悠久，宋代便有野生水仙的文字记载，明代的《重修普陀山志》有记载，水仙易变开，清香异常。舟山当地流传着普陀水仙的传说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百花仙子费心培育冬天开花的草本花卉，却只长根不开花，于是前往普陀山向观音菩萨求教。观音摘下六片莲花瓣，凑成一朵纯白的花，再拿来一支金色香炉盏，安在花心之中，便有了普陀水仙，也叫观音水仙。百花仙子让水仙在普陀扎根繁衍，从此以后，每到冬天，水仙花便在这里蓬勃盛开。在舟山，野生水仙自由生长于山谷岩缝之间，在严寒中傲然挺立。当地人买上几颗花球带回家，只需一泓清水，一只浅盆，水仙便能向阳生长，悠然绽放。也正因为普陀水仙不畏风霜、耐寒抑氧的韧性，古人又把它誉为静洁之花。近些年，水仙元素越来越多地点缀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舟山市邮政分公司启用普陀水仙彩色文化日戳，吸引不少集邮爱好者打卡。每到节庆活动，水仙花是现场布置的常客，一些咖啡馆、车站等则将水仙元素汇入背景墙，装饰公共空间。在舟山普陀区桃花镇茅山村，年过七旬的水仙种植专家汪成林说起普陀水仙如数家珍。2001年冬天，汪成林在桃花岛意外发现一株开着金黄色花朵的野生水仙，从此迷上培育花种。他边学习边摸索，不仅自己成为专业的水仙种植户，还担任过桃花岛水仙花合作社理事长，带着村民们一起种植水仙。如今，桃花岛已经成为普陀水仙的主要种植地，水仙种植也成了带动海岛居民致富增收的金色产业。水仙观赏、研学实践、雕刻课程、盆栽选购、文创集市等等。在舟山，水仙花产业链进一步延伸，研学路径串联农场采摘园等点位，形成一条特色的文旅线路，让冬日海岛热闹起来。无论是小院窗台还是景区民宿，清幽香气阵阵，簇簇水仙花灿然绽放，见证着舟山从海岛渔村到海上花园城市永立潮头，不断进取。水仙借水而生，不染尘泥，高雅优美。每当隆冬草木零落之时，它凝霜蘸蕊，宛若凌波仙子踏水而来。如今它不只是文人书案上的风雅景致，更深植乡野沃土。代代花农守古法，拓新路，依托朵朵水仙花打造富民产业，续写乡土兴旺、百姓安康的崭新篇章。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水仙飘香满庭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10: 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3: 对话文艺。
14: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5: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4: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端午假期呢即将拉开帷幕，北京地区许多博物馆呢相继推出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国家图书馆呢也于近期开启了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15: 还有将赴巴西展出的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和正在长沙展出的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陶瓷艺术展呢，分别为海内外观众送上跨越千年连通中外的文化盛会。
14: 此外2026年的盛夏，周杰伦呢将首次在鸟巢开唱，我抢票没抢到。
15: 这是正常的。
14: 在万人声浪当中啊，我计划在鸟巢门口坐一下，
15: 重温你的青春路。
14: 没错，文艺回响呢，我们一起走进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媒体见面会，听一听评委会主席梁朝伟以及评委辛芷蕾关于行业发展的感想。
15: 经典国风国产动画里程碑之作《大鱼海棠》十周年重磅重映，定档是6月19号开启银幕回归。当影片中朱红色的海棠花瓣从高空簌簌飘落，坠入一片澄澈如洗的天青色海面，风卷起细碎的波纹，将两种极致的东方色彩揉进同一片光影里。这是10年前电影《大鱼海棠》里最动人的瞬间之一，也是很多观众对国风动画美学最初的深刻印象。
14: 色彩从来不是单纯的视觉装饰，它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语言。用丰富的视觉语言讲颜色，既是让人读懂中国色的基因密码，更是一场中式美学的启蒙。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沿着中国传统色的脉络，走进大鱼海棠与一部部经典国风动画的光影世界，去拆解朱红里的生命重量，天青里的自由向往，玄黑里的轮回哲思，素白里的返璞归真，还有赭石与金色里关于家园和希望的永恒命题。
12: 揽尽文艺万象，
13: 速递文艺资讯，
12: 文艺世界，
13: 文艺世界
12: 一览万象。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盛夏来临，北京地区博物馆呢推出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在即将开启的端午假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博物馆的知识和力量。
15: 首先来看中国园林博物馆，6月19号至6月21号，端午节期间呢，馆内将会开展山居雅集花神应夏文化活动，结合馆藏画作、园内赏石、夏季花文化，

0: 到乡土草药共建科普，端午民俗手工与非遗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园林端午雅韵。那现场参与活动就可以了，详情呢也可以关注微园林微信公众号。
1: 我们再来看北京民俗博物馆，6月19号馆内呢将会推出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文化活动，活动以端午为主题，融合古法手作与传统礼仪，设置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体验、艾草系列、雄黄化蛾等节日的元素体验，同时呢联动节日的集章活动，让广大观众沉浸式的感受端午民俗底蕴，传承非遗文化，共赴一场兼具仪式感和趣味感的民俗盛宴。那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民俗博物馆的微信服务号。
0: 那么同样也是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专属活动体验区会举行竞渡宣南诗印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以传统端午民俗为载体，宣南诗人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全民文化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现场开设地面端午趣味竞渡闯关与宣南名士诗句拓印两大体验项目，融合民俗知识、人文诗词与马年吉祥文化，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现场呢也是免费参加，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
1: 那么端午节这一天呢，北京汽车博物馆呢在一层的畅享空间会推出一个端午节主题活动，我们的节日送晴龙舟车，哈哈，科普老师呢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并且现场动手制作一辆属于自己的水陆两栖龙舟车，感受传统节日的气氛和魅力。端午节就得吃粽子吧，对吧？我们接下来走进国家图书馆。
0: 国家图书馆呢近日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包括非遗里的中国味道、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等等。
1: 本年度非遗讲座月以非遗里的中国味道为主题，在6月13号到7月11号期间会陆续举办4场专题讲座，阐释中华饮食传统所承载的深厚文明的底蕴。13号的首讲活动是讲座月自2013年创立以来的第100讲，由民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奎利主讲。92岁高龄的刘奎利老师啊，围绕中国人的饮食传统这个主题，为大家呢解读了“民以食为天”这个贯穿中国历史的生存哲思，列举了像年夜饭、端午粽、中秋月饼等寻常百姓家的四季饮食，引领读者审视岁时节令与人生礼仪当中的饮食习俗，阐释饮食如何演化为中国人凝聚家族情感、维系社会纽带、表达文化。

0: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系列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全国299家各级各类图书馆参与联展联映。活动呢将会持续至7月12号，线上线下融合，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成果。
1: 根据介绍呢，2015年。中国呢正式启动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11年来呢共开启了2476人，完成了1562人的记录。今年展映的49部影片为第7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通过验收的优秀代表，题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门类。展映月呢还特设了中餐特色主题单元，精选13部中餐烹饪技艺的相关综述片，展示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那同名展览呢在国图总馆北区的2层同步开展。
0: 嗯，
1: 吃粽子你吃咸的还是甜的？
0: 其实我爱吃没有馅儿的
1: 啊，
0: 就是那个碱水粽拌上各种馅儿，你想吃甜的就加糖，想吃咸的自己准备一道海鲜大餐
1: 啊，小龙虾馅儿的，
0: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1: 也不是不行。我第一次吃到肉粽就当时震撼了，
0: 惊为天人吧？
1: 我觉得这是什么？后来呢就不吃肉粽。
0: 好，我们之间的甜咸大战已经提前开始了，
1: 就觉得好像不习惯了啊。好吃，吃粽子就好吃啊。
0: 嗯。
1: 饮食呢是人类共通的生活语言，是不同文明间最温情的对话。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将于2026年6月27号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正式对公众展出，以饮食为纽带啊，搭建了中巴文明的对话桥梁。
0: 该展览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项目，入选国家文物局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那本次展览呢，精选100余件套与中国古代饮食相关的精美文物，既有青铜鼎、铜烤炉等烹饪器具，也有工艺精湛的餐具、茶具和酒具，涵盖陶器、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玉器等不同品类。那展览呢，通过杂食养艺、熟食热饮、敬天事礼、悦目怡心和美美与共5个单元，从多个维度全景式展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1: 饮食不仅维系着人类的基本生存，也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迁，更是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生动表达。本次呢是出海办展，将让巴西民众通过展览走进中国古代的厨房与餐桌，感受跨越时间、跨越文明的生活热情和智慧，为中巴两国友好关系注入到新的活力。我特别希望也看看巴西的朋友他们吃什么。烤肉我了解的就是巴西烤肉，当然还有很多更多啊，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多
0: 期待下一场展览。
1: 对对对，那么下面这个正在展出的展览呢，也是一场跨越千年连通中外的文化盛会。
0: 6月7号至8月16号，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陶瓷艺术展呢，在长沙潼关窑博物馆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以长沙窑为主题举办的大型国际性陶瓷艺术展。展览共展出99件套海内外征集遴选的优秀陶瓷作品，内容涵盖釉下彩传承、工艺创新、新材料实验及当代观念表达等多个方向。
1: 长沙窑呢，又称潼关窑，是釉下彩瓷的鼻祖，也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生动见证了湖湘先民敢为人先、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那千年前，长沙窑制品呢便是远销海外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艺术瑰宝。凭借独树一帜的工艺技法跟丰富的纹饰，它成为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次展览的荟萃中外陶瓷精品，既传承古法技艺，又融入当代的创作理念，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艺术对话。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部跨越时空的纪录片，叫做《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
1: 10集大型历史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近日播出。这部作品呢是由民间力量投资拍摄，自主出品，用影像串联起四库全书坎坷而厚重的命运，生动诠释了中华门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深刻内涵。
0: 该片以《四库全书》自编纂至今250余年的历史变迁为主线，讲述了从编纂、征书到因正式变迁而革书分离、革毁书亡，乃至近代户书、签书、印书、续书等一系列重要历程。那制作团队辗转16座城市实地探访，系统梳理了北四阁、南三阁。

0: 的兴衰流变与后世复刻历程。
1: 影片采用故事加解说的双线叙事结构，由演员演绎，辅以权威专家讲解与珍贵资料，生动再现了纪晓岚、周永年、伏案教书、丁炳兄弟战火中抢救文渊阁残疾、陈训慈万里护送典籍西迁等历史场景。其中第九、十集《四库重光》聚焦从阮元、伦明到当代续修《四库全书》的薪火相传，是整部纪录片的升华部分。
0: 创作者表示，《四库全书》里藏着的不仅是文字，是民族精神和华夏文脉，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乐园。创作团队秉持以现代影像技术活化古籍的理念，力求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亲可感，想通过这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贴近历史、热爱中华文化。
1: 哎呀，希望大家有机会多看看这样的很厚重感的纪录片，而且是民间力量投资拍摄、自主出品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最后呢，来介绍一个存在很多人青春 DNA 里的男人，周杰伦。哎呀，周杰伦现在都已经是
0: 怀旧戏。
1: 对呀，没想到当年是刚刚出道，总感觉昨天一样。
0: 时间弹指一挥间，
1: 太快了啊！从随身听磁带、MP3 的单曲循环，到如今奔赴鸟巢现场出道20余年，周杰伦用数百首金曲填满了很多人的青春时光。周杰伦龙泉北京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落地北京鸟巢，6月26号至28号连开3场，这也是周杰伦职业生涯第一次独自登上国家体育场鸟巢开个人专场演出。
0: 那么周杰伦的音乐人生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他早年呢是蛰伏在唱片公司做幕后词曲写手，埋头写歌却屡屡被歌手退回，常年泡在狭小的录音室熬夜创作，靠着坚持在200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正式出道，彻底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曲风固化格局。那从后来范特西的天马行空、八度空间的经典出圈，再到叶惠美《七里香》专辑问世，他独创的中国风加 R&B 加嘻哈融合曲风，把古筝、琵琶、古典诗词融入流行音乐。

0: 本次巡演呢，以一城一名定制的模式展开，每座城市呢都以周杰伦的一首歌名或者专辑名打造专属仪式感和归属感。北京站专属呢叫做龙泉主题，取自2002年的经典同名曲目，歌词当中以敦煌为圆心的东北东，这民族的海岸线像一只弓，恢宏磅礴的国风歌词与鸟巢国家级的地标气场呢是契合的，也是整轮巡演里独一份的定制舞台设计。还写嘛，就我右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这词儿确实厉害啊，
1: 很霸气。
0: 对，有显东方气魄跟华夏文化的底蕴，这跟北京的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
1: 那么据介绍呢，演出曲目编排是兼顾情怀与新歌，整场曲目呢分为经典怀旧、国风专场、新歌放送三个板块，不仅呢会全本唱响像《龙泉》《青花瓷》《东风破》《七里香》等国民金曲，现场大合唱氛围感拉满，还会演唱2026年全新专辑《太阳之子》中的收录曲目。那么北京站呢独家增设几首冷门老歌返场彩蛋，是粉丝不可错过的限定舞台，也是鸟巢今年规模最大的流行音乐专场演出之一。
0: 你对周杰伦来首歌印象比较深？
1: 有很多呀，就是热门的也有，然后不那么出名的也有，比如说止战之殇 啊，反方向的钟啊，威廉古堡啊，
0: 我的天哪，好冷门啊
1: 印第安老斑鸠，
0: 我的天，我比较喜欢半岛铁盒，就那个时代的
1: 什么左转
0: 啊，对，
1: 前面有一段对话
0: 特别长的那个，
1: 我特别喜欢那个风铃声，就他推开门的那一个风铃声
0: 啊。我已经决定好了啊，26到28号
1: 抢不着票你就站在边上听，
0: 鸟巢门口端一马扎
1: 后来发现有你这想法的人不止你一个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消息。
1: 目前 AI 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影视创作，并成为行业热议的焦点。在近日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媒体见面会上，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 AI 技术对于电影创作是一把双刃剑，观众能否喜欢还有待考察。
2: 我觉得 AI 的确有它的好处，就是缩短了我们前期跟后期的工作，就变成对电影来说是节省了很多钱，但是都是一个双刃剑。因为比如说剪接，它怎么剪都可以，然后它可以在10分钟里面剪一个。如果你找一个人的话，它起码是要1个月吧才能剪一个版本，然后它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然后它剪，但是它还是没有灵魂的嘛，因为它还是有参考的电影创作的部分还是需要有人。然后我会觉得演员也不容易代替，因为当你不告诉观众的时候那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告诉观众，你会感觉不一样。现在的 AI 电脑还是没有意识嘛，所以它还是没有灵魂。观众会不会喜欢，我觉得还是一个疑问。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钻石了嘛，跟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假的，你拿一个真的跟那个拿一个假的，你还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佳作云集，也搭建起中外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演员辛芷蕾首次担任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他认为自己不能只从演员的视角来评审影片。
3: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里程碑式的一年。上海金爵奖大家也都知道是几大电影节之一嘛，我觉得这一次通过这么多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好电影都参与了进来，对，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桥梁吧。可能作为评委来讲，可能需要我跳开自己演员的这个视角去更全面的看待一部好电影。也许语言不是共通的，但是电影艺术是可以共通的。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有它的思想表达，有它全面的技术层面把控，有好的表演，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这样的选择。
4: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构成要素，它不仅可以渲染气氛，丰富画面，揭示主题，还可以提高动画作品的感染力。
1: 不同于西方光学体系里的三原色逻辑，中国古人的色彩观从来都和天地、四时、五行、人心紧紧绑定在一起。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周礼考功记便定下了画技之士杂五色的准则，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对应东西南北中五方天地，承载金木水火土五行深刻，藏着古人对世界秩序与情感表达的全部理解。
0: 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啊，电影《大鱼海棠》里那些颜色从银幕深处漫过来，不是慢慢的晕染，而是一下子攫住了你的眼睛。红色的衣裙在围楼里面的暗影中飘动，红色的海豚切开墨蓝的海水，红色的灯笼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像是要把整个神界的夜色都点燃。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走出影院，闭上眼睛，首先浮现的不是情节，不是台词，而就是颜色。那片化不开的红，那汪深不见底的蓝，那么落在夕阳里转瞬即逝的金。
1: 五色不言，却道尽国风之美。人类在没有语言文字的时代，就已经使用色彩和图形来记录和表达，然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审美语言。今天，无论是色彩的体验还是颜料的选择都无比丰富，但我们依然会被故宫红墙黄瓦的威严辉煌震撼。在喜庆吉祥的时刻，贴上红色福字，挂上大红灯笼来庆祝。在异国他乡的餐馆里看到青花瓷餐盘倍感亲切，在流光溢彩的彩妆盘里找到赭石、正红来修饰自己的面容。
0: 每一种颜色在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故事里反复出现，观众被调动起来的远不止视觉，每一种颜色都成为多种感官的联合记忆，如同一个人与你多次打交道，你从第一印象到深刻了解，直到你知道了他的身世秉性，最后让你终于认识了他。
1: 讲颜色故事，说多少话都不如让观众直接感受视觉冲击。那么稍后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踏入众多国风动画作品中缤纷的颜色世界。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

0: 家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色彩作为动画语言的重要部分，不仅是视觉装饰，更是叙事抒情塑形的核心手段之一。以我们熟悉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作品为例，那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曾在国际上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九色鹿中用深红色调暗示愤怒与暴力，三个和尚用三原色高度概括和符号化人物，还有大闹天宫用浓重华丽的色彩构建神话世界的绚烂与威严。
0: 中国传统色从来不止于视觉，它是情感的温度，是命运的暗示，是文化的密码。杏子红、青梅青、远山黛、暮云灰，每一个颜色的名字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种情绪，一段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而当这些颜色进入到动画电影，它们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成了会呼吸的语言，会说话的沉默。
1: 接下来让我们用耳朵去辨认一幅流动的中国色图谱，五段旅程，五种色彩，赤的热烈与悲壮，青的空灵与哀愁，黑的神秘与哲思，金的辉煌与幻灭，以及素的留白与余韵。
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从大鱼海棠那件红衣开始说起。在传统的五色体系当中，红色居于南方，对应五行之火，是太阳与火焰的颜色，也是生命力最直接的视觉表达。从周代天子南郊迎下的朱衣朱玉，到民间风俗的红事吉利，再到千年文脉里的丹心、赤子、朱门意象，朱红色早已经超越了色彩本身，成为中国人骨子里关于热烈、牺牲与重生的共同符号。
1: 这份符号在大鱼海棠里落到了少女春的身上。整部影片里，春始终穿着一身红色的短衣，红色是她本命的底色，也是她性格里执拗与热烈的外化。她本是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名字源自庄子逍遥游里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神树，本身就带着生命永恒的寓意。当人间少年坤为救他葬身漩涡，他义无反顾地去往如生楼，用自己一半的寿命换回坤的灵魂。这份孤注一掷的勇气正像赤红色一样滚烫夺目。
0: 电影里的春穿着那件红色短衫，跑过围楼长长的回廊，木地板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回响，纺车在转，围楼的天井漏下雨水，它在那座巨大的圆形建筑里像一个跳动的火焰。
1: 纺车声是因为织布，春的衣衫是雷祖织出来的。在神界，雷祖掌管纺织，他的织布机上金线穿梭，织出人间的朝霞与晚霞。春的一身红衣便来自那台织机的某个早晨，所以这红色不是染缸里浸出来的，是从云霞里抽出来的丝，是神界的天空在人身上落下的倒影。
0: 围楼的红灯笼也亮着，客家土楼是大鱼海棠里最重要的视觉原型，那座环形建筑每一层都挂着红灯笼。夜幕降临，灯光从木窗棂透出来，整座楼像一个镂空的红色灯笼本身。而到了海天之门，红色变得汹涌起来，海水倒灌，漩涡旋转，整个画面被一种近乎灼烧的红灌满，那是命运的颜色。春要送坤回人间，那是他以寿命交换来的约定，容不得反悔，容不得回头。海天之门一开，红色就成了决绝，成了不可逆转的时间本身。
1: 影片中震撼的朱红意象，还有贯穿始终的海棠花。海天崩塌，洪水倒灌时，春纵身融入古树，以自身性命化作漫天海棠堵住漏洞的终极场景。漫天朱红花瓣在风雨里绽放又飘落，一朵花就是一寸生命，一片红就是一份献祭。此刻的朱红不再是少女的衣衫，而是燃烧的生命本身，以凋零的姿态完成守护，以破碎的方式实现重生。
0: 中国传统色里的赤红从来不止于庆祝，它是落日融金的颜色，是杜鹃啼血的颜色，它指向生命本身， 生是热烈的，但热烈到极致往往就靠近了牺牲。这一点在国风动画的红色谱系当中反复出现。
1: 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之作，孙悟空出场时一身绛红战袍，头戴雉鸡翎，脸涂京剧式红脸，那是叛逆的红，是神性的红，是一个石猴对着天庭喊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时的颜色。京剧脸谱中红色代表忠勇，代表刚烈，代表不可驯服。孙悟空的绛红战袍在他大闹瑶池、偷吃仙丹、踢翻八卦炉的每一个瞬间都在翻飞，像一面不倒的旗帜。
0: 到了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身上的朱红是混天绫的肆意翻卷，是眉心火焰印的灼灼光亮，是化身魔丸时周身燃烧的烈焰。这份红色里充满了桀骜的反抗，他生来被定义为魔，被世人偏见围困，于是便以最浓烈的红色撞碎所有的标签。如果说大鱼海棠的朱红是向内的、温柔的，是为了守护他人而燃尽的自己的烛火，那么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朱红就是向外的、张扬的，是为了打破命运而冲天而起的烈火。每一种红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人用红色去爱、去闯、去牺牲。
1: 当朱红的热烈落进澄澈的水波里，当燃烧的火光映在辽阔的天际，东方美学里的另一抹极致的色彩便在天地间铺展开来。那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是属于天空与大海的最空灵的东方意境。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0: 大鱼海棠的

0: 淡的地方透出隐约的绿。海水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当春潜入深不可测的未知。
1: 中国传统色里的青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它既是颜色的名字，又是生命状态的名字。说文解字说，青东方色也。在五色体系里，青色对应东方，属木，是万物生长的颜色，也是天空与大海的底色，藏着天人合一的辽阔哲思。
0: 大鱼海棠的开篇便是壮阔的北冥之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逍遥游里的文字化作了视觉画面，就是漫无边际的天青色海水与天空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这片天青色的世界是其他人居住的神界，也是所有故事的起点与终点。它既包含着所有生命的生长，也暗含着不可逾越的规则边界，既是少年少女们的成长家园，也是他们最终要冲破的束缚。
1: 影片里那些最宁静的画面大部分浸在青色里，春和鲲在水中共游时海水是青的，围楼在晨雾中醒来时天光也是青的，灵婆居住的如生楼更是被一层青灰色笼罩，像一截早已冷却的炉灰。
0: 在这片天青色的底色里，春是热烈的，外放的，

0: 相接的边界冲向云霄的那一刻，天青色的背景里绽开金色的光，所有的压抑与束缚都在这一刻被冲破。天青色在这里不再是边界，而是托举自由的底色，所有奔赴远方的生命都在这片辽阔里获得了飞翔的可能。
1: 同样的天青色落到白蛇缘起的江南水乡里，便晕染出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永州城所有的屋顶都覆盖着青灰色的瓦片，雨几乎从头下到尾，山是青的，水是青的，连小白撑的那把伞也是青色的油纸伞。江南的青不是大海那种吞没一切的深情，而是一种水气氤氲的带着愁绪的青。这里的天青没有北冥的辽阔辽远，却多了人间的婉约缠绵。它是江南水气里泡出来的温润，是古典爱情里的含蓄朦胧，是断桥边的一

0: 睛里的含蓄朦胧，是断桥边的一次回眸，是油纸伞下的一次牵手。
1: 你看着那片青色，觉得可以走进去，会在那里遇见什么人，会发生什么故事。而白蛇缘起的故事确实就这样在一片青色里生长出来，人与妖相遇相爱相离，都尽在江南的烟雨里。
0: 如果说大鱼海棠的天青是天地之境，写的是生命的广度与自由的边界，那么白蛇缘起的天青就是人间烟火，写的是情感的深度与缘分的玄妙。同样一抹青色，放在山海之间就是逍遥，放在江南水乡就是柔情。这正是东方色彩的妙处，它从来没有固定的答案，只随心境与场景生长出了万千姿态。
1: 天光散尽，暮色沉落，当所有鲜亮的色彩都引入深处，当海面的波光被夜色吞没，一抹最厚重最幽深的色彩便露出了它的轮廓，那便是玄黑。在大鱼海棠里，玄黑的世界集中在如生楼与海底深渊。
0: 如生楼是电影中灵婆的家，掌管着所有人类的灵魂，现实中的它的原型是永定众多土楼中一座小巧玲珑的土圆楼。虽然现实中土楼多为黄褐色的夯土墙，但在电影艺术加工里，为了突出其神秘感，楼中内部场景及灵婆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黑色调。
1: 当春划着小船穿过漆黑的海面来到这里，孤舟孤灯孤身一人，无边的黑暗包裹着渺小的身影，宿命的压抑感扑面而来。你要换取什么，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玄黑世界里冰冷又公平的规则。
0: 玄黑既是黑夜与深渊的底色，也是水墨艺术的核心骨血。中国人自古讲墨分五色，娇浓重淡青，单单一抹玄黑便可晕染天地万象，藏着虚实相生的东方灵韵。
1: 同样以玄黑为骨，上海梅影厂经典水墨动画《山水情》却演绎出全然不同的灵动气韵。全片不着一抹艳色，只凭墨色干湿浓淡铺展山水长卷，淡墨晕开层叠远山，浓墨勾勒嶙峋山石，清墨染就浩渺江水，焦墨点出苍劲林木，单单玄黑一色便分出天地远近，云烟聚散。老琴师与少年的相遇传艺别离都在流动的墨色里缓缓展开，琴声穿进而过，墨色随气韵游走。这时玄黑不再是沉重束缚，而是充盈生命力的载体，藏着虚实相生无话处皆成妙境的东方哲思。
0: 大鱼海棠的玄黑向内收敛，以深黑厚重包裹轮回神秘，载着个体抉择的重量。山水情的玄黑向外舒展，以墨色层次铺展山川灵气，藏着天人合一的逍遥。一沉一扬，一密一疏，同一种底色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方意境。
1: 当黑暗里透出第一缕光，当尘埃落定显露出大地的轮廓，当漂泊的灵魂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属于家园与希望的色彩便在暖调里缓缓浮现。那是赭石的厚重，是大地的温度，也是金色的明亮，是阳光的方向，是冲破黑暗的力量。一暖一亮，一沉一扬，共同构成了关于归宿与远方的全部想象。
0: 大鱼海棠里的家园是福建土楼赭石色的围墙，一座座圆形土楼坐落在山海之间，夯土的墙体呈现出温暖厚重的赭石色调，一圈圈围合起来，围出了族人世代居住的家园，也围出了传统的规矩与秩序。春在这座围楼里长大的，在这里偷偷养大鲲，在这里被族人指责，也在这里最终选择背离规则，守护自己想守护的人。赭石色的土楼就像每个中国人心里的家， 他跟你比。

0: 庇护，也给你束缚。它是你出发的起点，也是你最终回望的方向。
1: 与赭石的厚重形成对照的是金色。影片中，海天之门开启时，春带着鲲来到海底，海水开始旋转，巨大的漩涡中心裂开一道金色的缝隙，那道缝隙越来越宽，金色的光喷涌而出，把整片海域照得如同熔炉。海水不再是清的，天空不再是蓝的，一切都浸在一种接近燃烧的金色里。
0: 在中国传统的色彩体系中，金色常常与神圣权力不灭联系在一起。皇帝的龙袍绣着金线，庙宇的屋顶铺着琉璃金瓦。金是人世间最接近永恒的隐喻，但大鱼海棠里的金还有一种更深的意味。海天之门的金色漩涡固然辉煌壮丽，但它是短暂的，门会关上，漩涡会平息，春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让鲲穿过那道门。所以那金色的光芒越灿烂，就越像一声叹息，最辉煌的时刻往往也最短暂。
1: 同样的赭石与金色，放到长安三万里的盛唐画卷里，又铺展出一派家国天下的恢弘气象。长安城的城墙是赭石色的，厚重坚实，撑起了整个盛唐的根基。大明宫的宫殿是鎏金色的，辉煌璀璨，映照着一个时代的荣光。这里的赭石不再是一座围楼的小家烟火，而是万里江山的大地底色。这里的金色不再是一条大鱼的生命微光，而是整个盛唐的气象万千。
0: 我们看见黄鹤楼的飞檐在夕阳里镀上金边，朱雀大街的人流在尘土里熙来攘往，李白与高适策马走过的山川大地，《将进酒》的幻境里银河倒悬，仙人驾鹤的璀璨金光。赭石拖着厚重的历史，金色载着浪漫的诗意，两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凝结成那种刻在骨血里的家国情怀。
1: 大鱼海棠里的赭石与金，写的是个体的成长与归途；长安三万里的赭石与金，写的是文明的传承与回响。小家与大家，归途与远方，最终都落在这温暖的大地色与明亮的光芒里。

0: 看尽了浓得化不开的颜色，最后我们把目光落在最淡的地方。在大鱼海棠那个色彩饱和度极高的世界里，命名取自庄子逍遥游中，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少年秋有一头白发，春的爷爷也有一头白发，连胡子都是白的。两个角色都通过不同的自我牺牲贯穿了剧情的发展。
1: 中国传统美学有一个观念叫素以为绚兮，真正的绚烂是绚烂到极致之后的返璞归真，最美的颜色是把所有颜色都放下之后的素白。
0: 大鱼海棠的结尾也走向了素白，春来到人间，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阳光是淡的，风是轻的，天空是灰白的，鲲也在那儿，他已经不记得从前的事了，但伸出手去，他们终于握住了彼此。那个画面里所有的浓烈都褪去了，没有红色的海豚，没有青色的深海，没有金色的漩涡，只有一片素淡的海滩，两个简单的人影。
1: 素不是空白，是经历过一切之后的澄明。大鱼游过山海，穿越海天之门，最终抵达的是这样一片朴素的人间海岸。那海岸上没有颜色，却装得下所有颜色曾经讲述过的故事，关于相遇，关于牺牲，关于等待，关于回家。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今天我们沿着色彩的脉络走过，看见的不只是画面里的配色，更是藏在颜色背后的文化根脉。东方色彩的魅力从来不在技法的炫技，而在于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视觉元素。它和五行绑定，和四时呼应，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情感体验紧紧融在一起。赤色对应生命，青色对应自由，黑色对应轮回，黄色对应家园，白色对应纯粹。每一种颜色都是一种心境，每一次调色都是一次文化的回响。
3: 朱红的热烈，天青的空灵，玄黑的幽深，赭石的厚重，金色的明亮，源自天地自然的色彩，在大禹海棠里交织成一幅完整的东方美学长卷，也在一部部国风动画里生长出了各自不同的模样。
2: 大禹海棠里有句台词，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过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这个旅程是有限的，但颜色留下来了。春的红衣，坤的青色，大海海天之门的金光，秋的白发，他们不随电影散场而消失，而是沉入记忆深处，在某个午后，某个黄昏，某段音乐响起的时候重新浮上来，像大海里重新醒来的鱼。
3: 声音记得住颜色，颜色也记得住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爱，
2: 我是董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6: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1: 哎，瑶瑶瑶，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2: 嚯，你这干嘛呢？啊，你搬了这么多东西啊？
21: 哎呀，这不618了吗？现在这618是越来越早。
2: 嗯，
21: 我前几天买的东西，你看今天全都到了。
2: 哎，你还别说，最近啊，我也是疯狂的买买买。哎，你知道吗？我都买了什么？我买了化妆品，买了衣服，买了裙子，买了眼镜。哎，哎，霍儿怎么不说话啦？
21: 哎，我怎么说话呀？
2: 啊，
21: 我叫你过来帮我搬东西，你看看，你光顾着说了。这东西我都放不下去。
2: 哎，抱歉抱歉抱歉，一激动我把你给忘了。哎，不过我想说，你这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21: 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
2: 嗯，
21: 我就架不住人家商家宣传呀， 人家说这个好那个好，我转眼就买了。
2: 哎，你懂不懂，人家这个是有营销的手段和方式的，这在过去叫什么你知道吗？
21: 叫什么呀？
2: 买卖论。
21: 那我能不知道吗？童守本和范振钰都告诉我了。
0: 感情这范振钰，范振钰的就是您呐。
1: 我就是我。
0: 久仰久仰。
1: 哦哦，不敢。
0: 久仰大名。
1: 嗯，
0: 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
0: 那叫
1: 你字眼还不太轻啊。
0: 那
1: 如雷贯
0: 如雷贯耳，
1: 嗯，
0: 名驰宇宙，晃动乾坤。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久想登门拜访，
1: 哦，
0: 怎奈不得闲暇。
1: 是啊，
0: 今日在此宝地得会尊严，
1: 嗯，
0: 真是我的三生
1: 有幸，
0: 也不怎么样。
1: 哎，走，我叫你说了。

0: 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艺术家，
1: 谈不上著名。
0: 范振钰，您一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啊，大家喜欢我。
0: 上来以后呢，得要鞠一躬，这里头有含义。
1: 什么含义？
0: 我们这一段表演现在开始。还有一层意思，
1: 是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
0: 如果还感觉到意犹未尽，还能客气两句
1: 啊。
0: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这么鼓励，看起来我们还有点人缘，
1: 是，
0: 谢谢大家。相声的形式允许，
1: 这就是礼尚往来。
0: 相声是演员本身的形象出现于舞台，跟观众可以直接对话，
1: 对，
0: 表演形式比较灵活，
1: 哎，
0: 所谓出来进去方便，
1: 是啊，
0: 其他的剧种没有这个灵活性。
1: 是吗？
0: 比如京剧吧，它是剧中人出现，
1: 哎，
0: 诸葛亮上场，你观众多欢迎，他带搭不理儿，
1: 他就是诸葛亮，
0: 大大得得得大大得，带搭不，他不是架子大呀，他本身是剧中人，他不代表这个演员，代表他本身是诸葛亮，
1: 哎，他去的这个角色，
0: 哎，他不能跟你客气，没听说诸葛亮跟大伙客气，
1: 也跟说相声的也一样，
0: 走的半道
1: 啊，
0: 大大得。哎，观众一鼓掌，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
1: 这是诸葛亮吗？这不行，这不行，
0: 看着就不舒服了。哎，这就是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1: 哎，
0: 可是演完戏喽，在鞠躬谢幕，那就是演员本身出现了
1: 啊，
0: 这叫酬谢之音
1: 啊，谢幕
0: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1: 哎。饶两句，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哎，这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都这样，人讲礼义为先嘛，
1: 啊，
0: 礼貌当先，
1: 对，
0: 各行各业都这样，做买卖也这样，
1: 做买卖
0: 都得讲礼貌
1: 啊，
0: 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1: 是
0: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1: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0: 比如你买东西，到那儿，哎，掌柜的，来会儿烟，好，你买什么？恒大多钱一盒？恒大1.5块。前门呢？前门2.6块。那个石林，不，石林4.8块，要几盒啊？买完了，您走啊，用吗？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1: 哦，
0: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1: 再客气点好，
0: 我跟他客气
1: 啊，
0: 礼貌当先
1: 啊，
0: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1: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0: 哎，掌柜的，来盒烟，您要什么呀？恒大多钱一盒？恒大是1.5块，您的
1: 啊？
0: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块一盒。
1: 嗨，是。
0: 那石林4.8块。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
1: 哎呀！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0: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都这样。
1: 对对，
0: 他这里头有矛盾。买主总想挑点毛病啊，价钱稍微便宜一些。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1: 都得这样。
0: 比如卖布，
1: 嗯，
0: 为谁买布都得挑点毛病，
1: 对，
0: 看看质量如何，价钱贵不贵，哎，我要回答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 是吗？
0: 当然，
1: 咱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0: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1: 啊，咱承认承认，
0: 您看看布啊，
1: 看看布，
0: 您挑的。花样挺多的，
1: 哎，
0: 啊，
1: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0: 这块
1: 啊，
0: 好眼力啊，
1: 啊，
0: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1: 是啊，
0: 目前就属他的卖的快，您看看，
1: 来，
0: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嘿，
1: 布是不错
0: 啊，
1: 不，削点儿，
0: 我看着削
1: 啊，
0: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1: 是啊，
0: 哎，
1: 那我问一下，花掉色吗？
0: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1: 是，我看着是面窄点，
0: 面子不窄。
1: 窄，
0: 别说布啊，说是2.4尺，实际2.35尺。您看咱这个了吗？2.4尺足足的。
1: 这是，包括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0: 价不贵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

0: 现在这不调价了，
1: 哦，
0: 别处都四毛二，咱这三毛七，您来几尺？
1: 来几尺
0: 啊？
1: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
0: 您
1: 做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0: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一丈二差不多少。
1: 啊、
0: 这么着，您呢量一丈一，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1: 是啊，
0: 满意吗？
1: 啊，满意，满意，满意。
0: 这买卖做成了。
1: 嗯，
0: 这服务员态度好，
2: 是，
0: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1: 哦，都
0: 是这样，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1: 是，
0: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1: 我感觉这你要顺着我点，我不更高兴了。
0: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1: 不，就绝对高兴。
0: 再来一回啊！
1: 来，
0: 您看看料子
1: 啊！刚，我说那这个
0: 哪个
1: 啊？这
0: 那个
1: 啊？
0: 行行行，好眼力啊！
1: 啊。
0: 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子
1: 啊？什么话是这？
0: 三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1: 消点儿，不太消，
0: 薄罢了。
1: 嗯，
0: 看出消来了。
1: 嗯，
0: 我看他也消。
1: 是啊，
0: 这还没下水了。
1: 啊，
0: 下水做衣裳。
1: 嗯，
0: 做文章正合适。
1: 我做文章，我买它干嘛是？
0: 您
1: 这不是这。掉色不掉色？
0: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它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
1: 啊。
0: 掉的，那色掉的个别呀。
1: 啊。
0: 掉的蓝不蓝，绿不绿，跟王八皮一个色。
1: 是，谁穿这个？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0: 这买卖就做不成。
1: 嗯，
0: 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
1: 啊，
0: 小的是买卖精。
1: 哦，
0: 掌握顾客的心理。
1: 是啊，
0: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
1: 嗯，
0: 把钱赚到手里头，
1: 这是能
0: 耐。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1: 对，
0: 生财是目的，
1: 是买卖都
0: 是。和气是手段。
1: 嗯。
0: 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1: 都这样吗？
0: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1: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0: 鞋铺啊，
1: 鞋铺。
0: 您本打不打算买
1: 啊？
0: 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1: 嗯，这个没遇上我，
0: 要遇上您，
1: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我好找毛病。啊，我就是这样，
0: 好包贬东西。
1: 对，
0: 买鞋子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
1: 你
0: 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1: 是吗？
0: 没问题。
1: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
0: 您看我这态度如何？哎，先生
1: 啊，
0: 您这是上街
1: 啊？对，
0: 来，您进来坐会儿。
1: 不，
0: 您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会儿歇会儿腿啊。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1: 啊、
0: 嗯、哎，您的脚是
1: 40号，四十号
0: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
1: 啊。
0: 嗯，看见了吗？
1: 嗯，
0: 礼服呢皮底行员这样子穿在您脚上正合适，
1: 是
0: 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1: 好，我试。
0: 哎，来，我给您。怎么样？
1: 不行
0: 啊，
1: 大点
0: 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绷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1: 不，你没听明白
0: 啊？
1: 我说我脚大，那是鞋小点儿。
0: 鞋小那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鼓，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旋正好。
1: 刚才大了是
0: 能回旋，
1: 现在小了
0: 能松旋。
1: 你这鞋里边有什么？
0: 有牛皮筋儿，
1: 带松紧的。你这鞋，
0: 您来一双吧。
1: 不，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0: 底儿厚没关系
1: 啊，
0: 有个砖头瓦块不够脚。
1: 底儿薄，
0: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1: 那不行，我告诉您，脸儿太长。
0: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1: 脸儿短
0: 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1: 嘿，非卖给我不行啊，这个。
0: 给您包上。
1: 啊，那包上吧。
0: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1: 5岁。
0: 小张，
1: 啊，
0: 把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包一双。
1: 啊，不要。
0: 小孩穿布鞋轻松，不要钱。 赠送本贵一律把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1: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好，
0: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0: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1: 我去呗，上去找这买卖是？
0: 买卖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怎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1: 是
0: 您慢走
1: 啊，
0: 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儿，您给张罗点儿。
1: 就这么一句，
0: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1: 这买卖好不了。
0: 怎么？
1: 啊不，他不客气。
0: 依着你呢？
1: 依着我，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的，那就赚大钱了。
0: 那跟您这么客气？
1: 嗯，对对对。
0: 您不爱听啊？
1: 我爱听，
0: 爱听。
1: 我为一定高兴。
0: 来回试试吧。
1: 来来来，
0: 哎，先生啊，您这是上街遛弯啊？
1: 啊，遛弯。
0: 来来，进来看看
1: 啊，
0: 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
1: 我
0: 您看看，行不行？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小亮，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十口半口。
1: 你们家老死人呐！
0: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1: 我1.7米。
0: 1.7米啊！
1: 嗯，
0: 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啊，它料子好啊！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楠子盖，把您装里10年烂不了。
1: 我这干嘛？
0: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1: 5岁。
0: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过一口。
1: 不要，不要。
0: 不要钱，赠送，本贵一律拔扣，以后全仗您照应着了。
1: 是，
0: 有个事儿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1: 都送你们家去。
0: 您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忘了。
1: 我要那干嘛？
0: 回家哄孩子玩去。
1: 那又不是玩具，
0: 安4个轱辘，坐里当小车啊。
1: 他闹得慌啊！
0: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1: 那不憋死了吗？
0: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1: 我去去。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
7: 嗯，
6: 我感觉我上当了。
7: 怎么啦？
6: 我听完这买卖论吧，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商家忽悠啊。
7: 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忽悠啊，都做虚假宣传的。只不过呀，我觉得你呀要擦亮双眼。
6: 我现在眼睛擦得挺亮。我问问你啊，
7: 嗯，
6: 你觉得就说这个618购物节谁最忙？
7: 你最忙。
6: 为什么呀？
7: 你下的单最多呀，可不是就你最忙吗？
6: 哎，不是我最忙
7: 啊，那就是快递小哥得给你送很多东西。
6: 快递小哥也不是最忙的。
7: 那你说是谁呀？
6: 门口收废品的师傅最忙。
7: 怎么呢？
6: 那纸盒子得有人收吧？
7: 对呀。
6: 你是不是得给收废品的师傅？
7: 哎，那还真是。你要不交给他们嘛，这还没地儿放呢。
6: 可不嘛，你也不能往楼道一扔。
7: 嗯，
6: 那不大家都没法走路了吗？
7: 就是啊。
6: 你看姜昆、唐杰忠他们遇到的人把所有东西全堆楼道里。
8: 前些日子
9: 啊，
8: 搬新家。
9: 哦，
8: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9: 嗯，
8: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9: 搬钢琴呢？
8: 啊，
9: 我有办法呀。
8: 您有办法？
9: 嘿嘿，
8: 怎么办？
9: 我呢，
8: 啊，
9: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8: 嗯，
9: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8: 就这么大。
9: 哎，来吧，
8: 抬钢琴
9: 啊！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9: 哎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8: 往前走。
9: 哎。
8: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9: 我说
8: 啊
9: 你闪着我。你
8: 怎么
9: 刚抬起来就放下？
8: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9: 怎么走不进去？
8: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9: 都什么东西啊？
8: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
9: 哦，
8: 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晾鞋垫儿。哎，
9: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8: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9: 谁不愿意听啊？
8: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9: 哦，
8: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9: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8: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9: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8: 你想到跟前来说
9: 啊，
8: 你别碰我这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9: 哇！这都是什么呀？这
8: 你别碰，站好了。
9: 哎，
8: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6: 哎呀，我的妈呀！
9: 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8: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9: 哎，大娘
8: 啊，
9: 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
8: 哦，
9: 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8: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9: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8: 什么事儿？你说，
9: 大娘
8: 啊，
9: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8: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9: 嗯，
8: 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
9: 啊，
8: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国宝。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9: 旧。
8: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9: 旧。
8: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9: 旧。
8: 原配，
9: 嗨，哎，这都挨得上。
8: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
9: 哎呦，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
8: 啊，
9: 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8: 那行
9: 啊，
8: 那拿支铅笔来。
9: 铅笔干嘛？
8: 画张图纸啊。
9: 哦，还得画图。
8: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9: 哎呦，也不是谁别扭，
8: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9: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8: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6: 好嘛，
8: 这一关咱们算过了。
9: 那咱们继续上楼，
8: 往2楼搬
9: 来。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9: 哎嘿呦，
8: 同志们快放下呀。
9: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8: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9: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8: 没那么乱
9: 啊，
8: 都是纸箱子。
9: 哦，
8: 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9: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8: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
9: 啊。
8: 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有呢？
9: 有人搭茬没有？
8: 一推门出来一位。
9: 什么人呢？
8: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
9: 哦，
8: 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9: 油头粉面呢。
8: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
9: 啊。
8: 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9: 哎呀，老同志，
8: 哦，
9: 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8: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9: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8: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9: 哎，这是公用走廊。
8: 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9: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8: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9: 钢琴太大。

0: 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
0: 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2: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啊！
0: 要打仗啊！
2: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0: 还有战役。
2: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
3: 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
0: 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2: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0: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2: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0: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2: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追我什么啊？看看我这不是
0: 啊！你怎么也来这套？
2: 我吓唬吓唬他。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我
0: 认出来了。
2: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0: 哎，怎么倒霉呢？
2: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0: 哦，这么说你让了？
2: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0: 那就挪吧。
2: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0: 怎么呢？
2: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0: 哇，这么厉害！
2: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哦，
0: 对我还挺照顾。
2: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0: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2: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0: 继续上楼，
2: 往三楼抬
0: 来。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嘿嘿哟，同志们快放下。哎，
0: 你哆嗦什么呀？
2: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0: 怎么呢？
2: 看着害怕。
0: 什么呀？
2: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0: 说什么？
2: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0: 嘿，连他都知道了。
2: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0: 干脆搬回去吧。
2: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0: 怎么呢？
2: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0: 都是干什么的？
2: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哎呦，
0: 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2: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哎呀，
0: 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2: 正着急呢，方片疙瘩上来了。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我来安排一下。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我就算你晚婚。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0: 我呀，
2: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0: 有人听他的吗？
2: 谁听他的？底下滴答滴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
0: 就是
2: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0: 太困难了。
2: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0: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2: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
4: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

0: 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七点，下午六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你说如今大伙过日子是不是越来越离不开网购了？
8: 那可不是嘛，足不出户，这东西啊直接送到家门口，方便省事儿啊。
7: 你看着方便、
8: 嗯、
7: 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容易就被他们给拿捏了。
8: 怎么呢？你遇上什么事儿啦？
7: 上次我买了一个网红零食，图片啊满满一大包，干果坚果堆得冒尖儿，结果到手一看就薄薄一小袋儿。哎呀，跟图片对比啊，
8: 嗯，
7: 哎呀，真是图片仅供参考啊。
8: 嗨，现在很多包装啊都玩这个视觉放大术。
7: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8: 嗯，
7: 还满减，什么满300减50，满500减100，看着优惠特别大。
8: 哎，这不都是那个大促的常规操作吗？凑单非常划算。
7: 哎，我就为了凑那50块钱，翻来覆去啊挑了那些没用的小玩意儿，什么袜子呀、挂件啊、指甲刀啊，最后一算账，为了省50，多花200多。
8: 多少人啊都在这个凑单上了。
7: 你就说我踩了多少坑吧。
8: 哎，你说这个坑还是好的，你看看大斌和魏国还有李金斗那个免费电话，坑才大呢。
9: 众位们，
10: 回来好。
9: 我跟大斌在这儿给您鞠躬了。
10: 赵魏国给您请安了。
11: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9: 啊，
11: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9: 没错，
11: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9: 希望您喜欢。
10: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9: 各位，听相声好玩。
10: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11: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9: 好，
11: 谢谢
9: 谢
11: 谢谢谢。
10: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11: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10: 您接着啊。
9: 一
10: 二
9: 三
10: 停，
11: 捣乱是吧？你
9: 砸场子是怎么着？
10: 什么叫砸场子呀？
9: 啊，
10: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11: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10: 对了，
11: 是免费的。
9: 哎，
11: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9: 各位千万别上当。
10: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11: 你怎么个免费法？
9: 你说说。
10: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9: 啊，
10: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9: 哇，
10: 打少了要罚款。
9: 嗯，
10: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9: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10: 这么说啊，
9: 啊，
10: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9: 怎么样，
10: 我们也全部免单。
9: 有号吗？
10: 当然有了。
9: 多少号？
10: 7417417417471。
9: 嗯，
10: 您可以这么记
9: 啊，
10: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9: 气死我干嘛？
10: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9: 别着急，
11: 各位不要着急。
9: 哎，
10: 干嘛？
11: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9: 是的，
11: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9: 看出来了，
11: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9: 没错。
11: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9: 是吗？
11: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9: 怎么办呢？
11: 这样吧，
9: 啊，
11: 这个当，
9: 哎，
11: 让我来上。
9: 这么
11: 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9: 你要这个了。那
10: 我难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11: 好了，
10: 再见。
11: 哎，回来。
10: 干嘛？
11: 真拿我当250了。
10: 嗯，什么意思？
11: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9: 好。
10: 好，你给我，你给我，
11: 你给我，给你呀！
9: 假的，心虚了。
10: 什么叫假的呀？
9: 啊，
10: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9: 哎，你说说。
10: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9: 哎，你说说，
10: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9: 啊，
10: 有时会出现广告。
9: 广告，
10: 您必须得听。
9: 听广告，
1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9: 嗯嗯，
11: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9: 怎么样？
11: 我就会感冒。
9: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10: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八小时电话。
9: 八小时，
10: 少了罚款。
11: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9: 好聪明，
10: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9: 得，还得赔人家。
11: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9: 怎么样？
11: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9: 把我爸爸给人家，
11: 把我爸爸赔给他，
9: 没必要。
10: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9: 干
10: 什么？就这，行了，别呛
11: 了，请问别呛。
9: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11: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找地方打针去吧。
10: 一个月以后见啊！
9: 哎呀，哎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10: 你也想要一个？
9: 当然了，
10: 没那么多。
9: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10: 那不管用，
9: 我跟您说，
10: 没有了，
11: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9: 喂，
11: 亲爱的，
9: 你叫谁亲爱的呢？
11: 我叫你亲爱的呀。
9: 我，
11: 亲爱的，
9: 你臭流氓！
11: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9: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11: 正要给你报喜呀！
9: 啊，
11: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9: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11: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9: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这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6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1: 你有神经病，
9: 你有神经病，
11: 你有神经病，
12: 你有神经病吗？
11: 嗯，
12: 你需要看医生吗？
11: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1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9: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9: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9: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13: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9: 你再跟我逗。
13: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
9: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11: 哎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9: 什么广告啊？
11: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9: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12: 你想离婚吗？

0: 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1: 我想。
0: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2: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1: 今年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
2: 呦喂，喂老婆，喂，坏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1: 谁呀？
2: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1: 是大病啊！哎，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2: 没吵架了。
1: 没吵架，离的哪门的婚呢？
2: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1: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2: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1: 谢谢您了，
2: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1: 怎么样呢？
0: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1: 病病，我可没照你呀、啊！
0: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1: 病病，您这是揍我呀！
2: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1: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0: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1: 我胃不痛。
0: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1: 头也不晕。
0: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1: 有尿抽筋的吗？
0: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2: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1: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2: 喂，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
1: 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2: 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3: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2: 接着打吧。喂，
4: 要想身体好，
2: 小姨子，
4: 早晚用小宝。
2: 我是你姐夫。
4: 小宝，
2: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3: 想拥有魔鬼身材，
2: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3: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什么？听
3: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路费，推荐工作，包教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痛痛痛，吃吃吃，好吃到顶峰。
2: 救命啊！哎呀，
5: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1: 啊，
5: 看见大兵了吗？
1: 大兵啊，1个多月没见着啊，
5: 人呢？
1: 我找找，
5: 找找找，
1: 我找找。
5: 哎，来了。
6: 遥遥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5: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7: 今年过年不生病，
5: 不生病呢，不生病，
7: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5: 安痛定啊，安痛定，
7: 安痛定。
1: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8: 特棒，
5: 非一般的感觉。手机还好吧？
7: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5: 头发该洗洗了。
1: 对，
5: 洗洗更健康。
1: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5: 我选择，我喜欢。
1: 那为什么呀？
5: 做女人挺好。
9: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2: 哎呀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有点离谱了。
13: 哎，怎么讲啊？
12: 有一次我脖子不舒服，我买了一个膏药，之后几天我那个手机里全是什么理疗仪呀、按摩器呀、按摩膏啊，全给我推出来了。
13: 嗨，他只看这关键词，他不看具体情况。
12: 最逗的是，我一犹豫，他还锲而不舍地给我首页推，软件推，连直播间都给我推。
13: 主打一个穷追不舍。
12: 你说他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13: 嗯，
12: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刚刚下单买完手机，你猜下一秒出来的是什么？
13: 什么呀？
12: 手机壳、钢化膜、无线充电器。好家伙的，他是真知道我买手机了呀。
13: 嗨，这配套产业链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12: 哎，我就在想啊，这大数据怎么就能监控到我呀？
13: 大数据算法就是这么灵。
12: 灵是灵啊，可他没算出来一点啊。
13: 什么呀？
12: 我钱包里没那么多钱呀。
13: 这是重点。
12: 你说我就不能碰上像张小婉和周铁男他们那样的大数据推的都是我喜欢的？
1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5: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14: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5: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14: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16: 老公，
14: 哎，
16: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14: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16: 哎，

0: 拿起 pad， 哎，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1: 你这不耍赖吗？
0: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1: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0: 那咱们俩
2: 再刷半小时。
3: 我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4: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1: 呀，看美女呢？
0: 系统给我推的嘛。
1: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0: 他不推我能看吗？
1: 现在应该怎么办？
0: 长按点不感兴趣。
1: 好吧。动起来，为
0: 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看帅哥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发给闺蜜一起看。
0: 臭宝，拿下。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4: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4: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3: 那男孩呢？
4: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3: 啊，没有后半句啊。
4: 我在引导你呀、啊。
3: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4: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3: 那12点之后呢？
5: 推美食啊。
3: 大半夜推美食啊。
4: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6: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7: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8: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天，不系统。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4: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1: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啊、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0: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哎，
1: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0: 等不及了，先泡2桶面吧。
1: 我想吃饭。
0: 没问题呀、啊、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1: 什么意思啊？
0: 加肠变饭吗？
3: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4: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0: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1: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1: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舒淇，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 我这就走。
10: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哇，可到了。
0: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我给你一拳。
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2: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3: 程程，
6: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2: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6: 试试呗。程程，程程。
4: 怎么样，厉害不？
3: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4: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3: 这是什么计啊？
4: 不用动脑筋，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3: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4: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0: 哎呀，不行，这得偏手速。
1: 手拿出来
0: 啊！
1: 上筋膜枪，
0: 这能好使吗？
1: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到了，抢到了！
0: 这抢太多了，这
2: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0: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2: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0: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2: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0: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2: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0: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2: 送老公，
0: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周一龙，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0: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1: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0: 那就好。
1: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0: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1: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2: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1: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3: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1: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0: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1: 什么视频呀？
3: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1: 你给我发这干啥？
4: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
5: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4: 那你可以不推呀，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5: 砸脚？
3: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4: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5: 你怎么过来的？
3: 我钻洞过来的。
5: 什么洞啊？
3: 系统漏洞。
5: 回去。
4: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5: 夸夸她老公？
4: 嗯，好，夸。
2: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0: 老公，你不会每天？
1: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0: 你凶我。
1: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0: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1: 不是，
2: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3: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4: 你听听，
2: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6: 保姆还有工资，
2: 但你没有。
3: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7: 会心疼你，理解你，
8: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9: 她不爱你，
10: 她不爱你，
1: 她
10: 不爱
1: 你，你看见了吗？
10: 她不爱你，
0: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10: 她不爱你。
4: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5: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2: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3: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2: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6: 呀，你换新手机了？
11: 那旧的呢？
2: 旧的呀，我放在……
4: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
4: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4: 跟我走，马上更新。
0: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1: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0: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0: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1: 行，
0: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1: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0: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啊？
0: 去三亚的机票。
1: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0: 什么惊喜啊？
1: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0: 啊。

0: 的。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

0: 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助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4: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3奖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5: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6: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7: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8: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0: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1: 敬请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说起扬州，中国人的脑子里会冒出多少美好的词句呢？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春天的极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是富贵的极致。二十四桥明月夜，这是风雅的极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着为您讲关于九州的故事。今天咱们要顺着大运河往南走，去听听看九州里最温柔最繁华的那一个古城扬州。有人说扬州是月亮城，为什么呢？因为古往今来写扬州的诗词里月亮出现的太多了。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徐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那我们就循着这轮明月，从四千年前的禹贡说起，沿着大运河的流水去探访这座淮左名都竹溪家畜的前世今生。我们也会用描写扬州的各种诗词来串起扬州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那咱们先用一首描写扬州的诗词来开篇。
0: 一夜日历，
4: 一缕书香，
0: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5: 扬州慢，淮左名都，宋·姜夔。淮左名都，竹溪家畜，解鞍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艳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道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3: 姜夔写这首词的时候刚刚二十多岁，金兵南侵之后，曾经繁华的扬州变成了一座空城。他站在二十四桥边，看着冷月无声，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这首词里既有对扬州往昔繁华的追忆，又有对战争创伤的悲叹。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那桥还在，月亮还在，可是曾经的笙歌彻夜，人流如织，已经不在了。这就是扬州，它美到让词人为之倾倒， 也惨到让词人为之落泪。他的命运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条水。扬州这个名字最早也出自那部奠定华夏版图的奇书《尚书与贡》，原文只有六个字，淮海为扬州。什么意思呢？淮指的是淮河，海指的是东海。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北至淮河，南至大海，这一大片区域就叫扬州。所以当时的扬州和今天的扬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的扬州堪称超级大州，按照与贡的描述，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后世对扬州范围的解释有所扩展，这大概是历史上中国最大的一个行政区划了。但有意思的是，与贡里对扬州的评价，用今天的话说，有点凡尔赛。他描述扬州的土地只给了倒数第二等的评级土泥，就是说这地方全是烂泥巴地，不好种庄稼。而扬州上贡的东西是什么呢？贡金三品，也就是金银铜这些好东西，还有各种珍贵的象牙、犀牛皮、羽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古时期扬州虽然不适合种粮食，但物产极其丰富。那扬州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古人有一种解释，见于东汉的释名，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州界内水很多，水波荡漾，所以叫扬州。这个解释很美，水的灵动，水的温润，确实是扬州这座城市的底色。说到扬州的水，咱们得欣赏一首诗。这首诗虽然不是直接写扬州城，但却是扬州水系的缘起。汴河怀古，唐·皮日休。晋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懒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贡与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唐代诗人皮日休写了这首《汴河怀古》，专门评价隋炀帝修运河的功过。皮日休说，人人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这条河，可如今一千里的航道上不都靠着它通航吗？如果没有那些劳民伤财的龙舟游幸，隋炀帝修运河的功劳简直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了。这首诗可以说是对扬州与大运河关系精准的注释。要读懂扬州，咱们还要读懂一条河，京杭大运河。在隋炀帝之前，扬州就已经是长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凿了邗沟，连接长江和淮河。这邗沟的起点就在今天的扬州，所以扬州的古称叫邗城。可以说从建成之初，扬州就是为水而生的。但真正让扬州脱胎换骨的是隋炀帝杨广。公元605年，隋炀帝登基的第二年，他就下令开凿大运河。这条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全长2000多公里，而扬州恰好就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界点，是这条黄金水道上的重要枢纽。大运河一开通，扬州就从一个普通的江边城市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和商贸中心。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盐通过运河运往北方，北方的物资也通过运河运抵长江。扬州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收费站，想绕过它门儿都没有。有一首民谣最能说明扬州的位置：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商贾如云。广陵也是扬州的另一个古称，富甲天下这四个字不是虚名，但是福气背后藏着代价。 大运河给扬州带来了繁华，也把扬州绑上了一条枷锁。运河兴，扬州兴，运河断，扬州衰。整个扬州的千年史就是大运河的兴衰史。而关于大运河与扬州的故事，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扬州城北有一片叫雷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陵墓，墓的主人就是隋炀帝。咱们来说说隋炀帝与扬州的爱恨情仇。隋炀帝在位14年，三次乘龙舟巡游扬州。他修的龙舟有多大呢？据记载，龙舟有4层，中间2层有120间仓房，随行船只数百艘，首尾相连，有200多里长，两岸骑兵护送，旌旗如林，拉船的纤夫数以千计，其中还有被称为垫脚女的女子纤夫。这排场古今罕见，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穷奢极欲的巡游花的都是民脂民膏，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各地纷纷起义。可隋炀帝不管那些，他干脆就待在扬州不走了。他甚至已经打算迁都到扬州，在南方重建他的王朝。杜牧看着扬州雷塘边隋炀帝的荒坟，感慨当年的奢华，明月满扬州是何等景象，到处都是歌楼酒肆，富家子弟骑着骏马，挥金如土。但隋炀帝的下场是什么呢？公元618年，他在江都今扬州被部下勒死。一个曾经统兵灭陈、开凿运河的帝王，最后草草地葬在了扬州雷塘。不过隋炀帝虽然死了，但他留下的那条大运河却活了，塘里迎来了他的全盛时代。在正式进入唐朝的扬州城之前，咱们得先讲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几乎是扬州作为人间天堂的最早广告语，它出自南朝梁阴云的小说，原文是这样的：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各自说自己的理想。第一个说想当扬州刺史，做大官；第二个说想发大财，多资财；第三个说想骑鹤成仙，得长生。这时候第四个人说：你们这都是小孩才做的选择题，我全都要。我要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发财升官成仙，三样一起实现。这个典故实在是太有名了，从此以后扬州鹤就成了理想人生的代名词。这里的扬州是六朝时期的扬州，六朝的扬州治所在今天的南京，但文化上扬州已经成了江南繁华的代名词。苏东坡后来有句诗说：无肉令

这种扬州梦在后来的文人笔下不断复现。大诗人杜牧在扬州生活了约三年，但他后来回忆这段日子，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遣怀》：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十年一觉扬州梦。虽然杜牧在扬州的实际时间只有三年，但这句话里用的是夸张手法，足以说明那段日子在他心中的分量。只有在扬州，你才能做这样的梦。聊到扬州，如果不聊杜牧，那等于白聊。就像聊李白不能绕开长安，聊苏东坡不能绕开杭州一样，杜牧和扬州是唐诗里一对拆不开的组合。杜牧是晚唐宰相杜佑的孙子，出身名门。他在30岁左右的时候被派到扬州，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手下当幕僚。扬州那时候是什么样？唐代的扬州是除了长安、洛阳以外的天下第三大城市，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长安，因为这里是国际贸易港口，阿拉伯的商人、波斯来的客商等等都聚集在这里。扬州城里24座桥横跨河道，商船如织，歌楼林立。当时的扬州有多繁华呢？有一句诗来形容：夜市千灯照碧云，

杜牧扬州三首其三，阶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立，风凉歌管清，纤腰兼长袖，玉佩杂繁缨，舵轴成帷幢，豪华不可名，自是荒淫醉，何妨坐地惊。杜牧说，街边杨柳依依，晚霞映照着内城外城，楼阁在蓝天下格外华丽，风中飘来清亮的歌声管乐，女子们腰肢纤细，长袖善舞，玉佩和繁缨交相辉映，这里的繁华简直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就算有人说这里是荒淫之地，那又怎样？难道他不配做个京城吗？这就是杜牧的狂。他在扬州的那几年过得相当放浪形骸，每天晚上混迹于烟花柳巷。他的上司牛僧孺担心他出事儿，就暗地里派了30个便衣士兵，每天晚上悄悄保护他。几年后，杜牧要离开扬州了，牛僧孺打开一个箱子给他看，里面全是便衣每天写的汇报。杜公子今晚在某酒楼饮酒，平安。杜公子在某方过夜，安全。杜牧一看，惭愧的眼泪都下来了。但杜牧写扬州最经典的还得是那首《寄扬州韩绰判官》。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太美了，青山隐隐，绿水迢迢，江南的秋天都过完了，草还没枯，月光洒在24桥上，那吹箫的美人，你在哪里呢？24桥到底是一座桥还是24座桥？从古至今争论不休。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考证说，唐代扬州确实有24座桥，都有名字。但也有人说24桥就是一座桥，因为传说有24位美人在月夜桥上吹箫而得名。不管怎么说，杜牧这一问，问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月色。从这首诗之后，24桥明月夜就成了扬州的文化符号。扬州也被称为月亮城，除了杜牧的24桥明月夜，还有唐代诗人徐宁的《忆扬州》也是千古佳作。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间一绝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天上的月光如果分成三份，扬州就独占两份。这话说得霸道，但是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如果说到扬州，必须看的一个地方，那一定是瘦西湖。瘦西湖这个名字本身就透着扬州人的智慧。杭州有西湖，扬州也有一片湖，它比西湖窄，比西湖长，像一个苗条的少女，于是扬州人给它起名叫瘦西湖。这一个瘦字，点睛之笔。瘦西湖里的故事3天3夜说不完，咱们重点讲两个，一个是琼花，一个是白塔。先说琼花。琼花是扬州的市花，这种花很奇特，花大如盘，色白如玉，8朵五瓣的小花围成一圈，簇拥着中间的小花，所以又叫聚八仙。关于琼花，有一个故事和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有关。欧阳修这个人大家不陌生，他在扬州做太守期间爱上了扬州的琼花。他在扬州的后土祠看到了一株琼花，据说是天下无双的品种。

欧阳修太喜欢了，就在琼花树旁建了一座亭子，取名叫无双亭。他还专门提了一首诗：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欧阳修说，琼花和芍药是世上无与伦比的，我要是不题诗赞美他们，该怪我了。我曾经在无双亭下醉过，也算没有辜负扬州的春天。说完扬州的琼花，再说白塔和一夜造塔的传说。瘦西湖的北岸有一座白塔，它是仿照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建造的，通体洁白，在绿树碧水的映衬下格外醒目，高约28.5米。这座白塔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关于它的来历，扬州民间流传着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话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有一次坐船游览瘦西湖，船到武亭桥附近，乾隆突然感叹了一句：这里的风景真像北京的北海啊，可惜就缺一座白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陪同乾隆的是扬州的一帮盐商，这些盐商富可敌国，他们一听皇帝这话心里就急了，皇上这是不满意呀，怎么办？现盖肯定来不及了。其中一个盐商叫江春，脑子特别快，他连夜召集工匠，用白色的盐包堆成了一座塔的形状。第二天乾隆再来，远远一看，哎，怎么一夜之间就多了一座白塔？走到近处才发现，原来是用盐包堆的。后来盐商们真的照着这个样子建了一座砖石结构的白塔。据《扬州画舫录》记载，现存白塔建于清乾隆49年，是由两淮盐总江春集资仿北京北海白塔建造，这就是一夜造塔的传说。如今这座白塔与武亭桥一起成为瘦西湖的标志性景观，也是中国大运河遗产点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首几乎与扬州融为一体的诗来给扬州做个压轴介绍。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张若虚，他就是扬州人。这首诗就是被誉为孤篇横绝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节选，唐·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又走了，只有那轮明月还在照着扬州的水。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半时段我们将带你走进九州之一的另外一座名城，咱们一会儿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说起徐州，很多朋友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间有句老话叫得徐州者得天下，这话说得狂不狂？咱们来感受一组数据。从春秋战国开始，徐州有文字记载的战事共100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400多次，不到4年就打一仗，这地方简直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主战场。那问题就来了，徐州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最高峰大洞山海拔才361米，在军事上这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这么一个连山都找不出几座的地方，怎么就成了古往今来所有军事家眼里的香饽饽呢？项羽要把都城定在这儿，曹操要打这儿。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接下来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这座自古彭城列九州的千年古城。我们要去听听这片土地上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力量，能让英雄豪杰为之折腰，能让文人墨客为之咏叹。在正式开讲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诗。
3: 送正户曹，节选苏轼。水绕彭城楼，山围戏马台，古来豪杰地，千岁有余哀。龙准飞上天，重瞳一城灰，白门下吕布，大兴允林怀。上想留得余，置酒此徘徊。
2: 关于徐州的诗词太多了，但是苏轼与徐州渊源极深，他这首诗把徐州的山川形胜与历史典故融于一炉。好一个古来豪杰地，千载有余哀。这既写出了徐州的山川形胜，又点出了他作为英雄舞台的历史分量，这也正是徐州气质的写照，既有北方的豪迈雄浑，又有南方的温婉细腻。为什么会有这种气质？咱们得从4000年前说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徐州在九州里排第几呢？有记载说海带及淮为徐州，什么意思呢？海指的是东边的黄海，带指的是五岳之首泰山，淮就是淮河。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东至大海，北至泰山，南至淮河，这一大块地方就是徐州。你看这地界儿画得多大，当时的徐州可不是今天徐州市这一个地级市的概念，它涵盖了今天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的大片区域。这里的地是什么样的？《禹贡》里是这样描述的：“赤直坟”，什么意思呢？就是土是红色的，质地比较黏腻，而且土质肥沃隆起。直到今天，你到徐州去，看着那发红的泥土，这就是4000年前古籍里记载的印记。那徐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汉代有一本专门解释名字由来的书，叫《释名》。里面解释得特别好，徐书也，土气舒缓也。徐通书，这是什么意思呢？古人是讲风水的，他们认为这片土地位于淮河与泰山之间，地气宽舒，民性安徐。这就有意思了， 一个在历史上杀声震天的地方，名字的本意竟然是舒缓安逸。这大概就是一种辩证法，越是战火纷飞的地方，人们越渴望安宁，越是外表粗犷的地方，内心越藏着细腻。这也是为什么徐州虽然地处北方，饮食口音都偏中原官话，但却被归为江苏的原因，因为它在骨子里有那种水韵。可以说徐州是南国的门户，北国的锁钥。既然说到了大禹，说到了九州，我们就不得不提苏洵，也就是苏轼的父亲写的一首诗。苏洵在《送王吏部之徐州》中开篇就点明了徐州的地位。送王吏部之徐州节选，苏洵。东徐三齐之南邻，夫子岂是三齐人？辞萧起敬得辞守，走兔入叟鱼头金。徐州圣爵不须问，请问项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锦游戏欲及臣。苏洵说，你要问徐州有多好，不用问别的，你就去看看当年的项羽，放着那么大的天下不要，非要跑到这里来当霸王，你就知道这地方的气场有多强了。要说徐州这片土地最早给中华文明贡献了什么精神品质，诚信绝对算一个。现在的徐州城南云龙山的西坡有一座著名的古迹叫挂件台，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季札，他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也就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这个人非常有贤德，他老爸想让他当国王，他不干，非要让给哥哥。他不仅品德高尚，而且学问渊博，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公元前544年，也就是鲁襄公29年，季札奉命出使中原列国。他路过一个叫徐国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徐州一带，徐国的国君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一见如故。古代的君子身

上都配剑，季札的剑做工精美，寒光闪闪，一看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徐国国君陪着季札游览山河，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落在季札腰间的宝剑上，嘴里虽没说什么，但眼神里流露出无比喜爱和羡慕的神情。季札是个聪明人，他看在眼里，心里当时就打了个结。你想啊，那时候佩剑不仅仅是个装饰，它是身份的象征，是士大夫的标配。季札肩负着出使上国的重任，没有这把剑，在当时的外交礼仪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季札在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国君既然这么喜欢这把剑，等我完成任务回来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把这把剑送给他。这就是所谓的心许，在心里答应人家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等季札周游列国一圈，圆满完成任务，再次经过徐国的时候，噩耗传来，徐国国君竟然去世了。季札悲痛万分，他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祭拜之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举动，他解下腰间那把价值连城的宝剑，把它挂在了徐国国君墓旁的柳树上。随从人员急了，赶紧拦住他，公子，这剑是吴国的国宝啊，您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当初我的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我的心呢？这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那个随从可能觉得季札傻，人都死了做给谁看呢？但季札看重的是心诺，这比签了合同的契约还要重。孔子曾经称赞他，言灵季子，吾之习于礼者也。关于这个故事，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诗歌里也特别提到季札。他在《陈情赠友人》中写道，言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官封立上国，暗许故人身，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500年后的李白懂季札，1000年后的我们也懂季札，这就是徐州人性格里的底色，重义守信，说一不二，这是这片古老土地最早的君子之风。如果说季子挂剑是徐州文明的文脉，那接下来要讲的楚汉风云就是徐州浓墨重彩的武脉和王气。徐州古称彭城，为什么叫彭城呢？因为这里是大彭氏国的所在地，传说中活了800岁的彭祖，他的封地就在这儿。但真正让彭城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是秦朝末年。那时候秦始皇巡游天下，排场极大，当时有2个年轻人看到了他的仪仗队，一个是楚国的贵族后裔叫项羽，他站在路边看着车驾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那家伙我可以取代他。另一个是沛县

锦还乡。虽然有谋士劝他定都关中，但他看中了彭城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便于他号令诸侯。但成也彭城，败也彭城。就在项羽在彭城做他的霸王梦时，那个当年感慨大丈夫当如此的刘邦，被撵到了汉中，又从汉中杀回了关中，直接端了项羽的老窝。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点，刘邦是沛县人，沛县在哪儿呢？就在徐州旁边，可以说是徐州的大郊区。所以那场打了四年的楚汉战争，说白了就是两个徐州老乡为了争夺天下控制权，在自家门口打了一仗。战争的转折点其实也在徐州。水浒传里有一首民谣说得特别好，九里山前做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九里山就在徐州北边，当年刘邦联合诸侯集结了五六十万大军，趁项羽在齐地打仗，后方空虚，一把就打下了彭城。结果项羽听说老家丢了，怒火中烧，带着三万精兵昼夜兼程杀回来，在九里山前，在睢水边上，把刘邦的几十万大军杀得尸横遍野，连那条河都被尸体堵得断流了。这一仗叫彭城之战，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然而项羽虽然能打，但最终败给了后秦和人心，他输在了垓下，而垓下离徐州也不远。这一败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凄美悲壮的一幕，霸王别姬。关于霸王别姬，有一首诗非常动人，元末明初的诗人陈基就曾写过徐州，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日上彭城独倚楼，关河迢递水空流，不因跃马江东去，安得歌风沛上游。草带虞姬王日泪，山榆亚父病时愁。如何五霸鸿门见，不向咸阳一少留。草带虞姬王日泪，那坟头的青草上仿佛还带着虞姬自杀时的血泪。项羽这一生最大的败笔不在于垓下，而在于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如何五霸鸿门见，不向咸阳一少留。如果当时心狠一点，历史可能就改写了。但历史没有如果，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一统天下。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后，顺路回到了老家沛县。他召集了故人父老子弟，大家喝得酩酊大醉，酒酣耳热之际，刘邦亲自击筑，唱出了那首响彻云霄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歌只有三句，但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大风起兮的动荡时局，到威加海内的功成名就，再到安得猛士的深谋远虑，此时的刘邦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市井无赖，他是大汉子民的父亲，也是这片饱经战乱土地的守护者。大风起兮云飞扬，这不也是徐州这四千年的写照吗？风起云涌，英雄辈出。一千年以后，徐州又迎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苏轼。宋神宗熙宁十年，苏轼调任徐州知州，他刚到任才三个月，黄河就决口了，洪水如猛兽般扑向徐州城，城里的妇人慌了，纷纷要出城避难。苏轼站在城门口，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富民出，民皆动摇，无谁与守，无在世，水绝不能败城。他把妇人劝了回去，稳定了民心，

然后他穿起草鞋，拿着铁锹，亲自带头率领禁军和百姓，在城外筑起了一道长堤。最危险的时候，城墙被炮得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要塌了。苏轼就住在城墙上，好几次过家门而不入。经过数十天的奋战，洪水终于退了，苏轼很开心。他在徐州城东门建了一座楼，由于五行中土能克水，而黄色代表土，所以他把这座楼命名为黄楼，取土克水之意。为了纪念这段历史，金德英在《徐州怀古其二》中写道：秋涛怒卷古彭城，太守临堤板筑城，猛士诗人楼九日，羽衣吹笛月三更。写的就是苏轼抗洪的事。猛士诗人楼九日，说的就是在重阳节那天，苏轼在黄楼举行庆典，那真是文武双全，豪气干云。这就是徐州的性格，平时温文尔雅，关键时刻却能爆发出惊人的坚韧。我们再把时间调回东晋及南北朝，徐州作为北门钥匙的地位愈发凸显。东晋末年，一位军事天才在这里留下了他最后的足迹，他坐镇彭城，北伐中原，一度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他在徐州城南筑了一座高台，时常在重阳节登台检阅兵马，观赏教场上的战马奔腾。这座台就叫戏马台。刘裕，刘裕小名季奴，就是辛弃疾词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的那一位。宋代词人贺铸有一首《九日登戏马台》，写尽了那份物是人非的苍凉。九日登戏马台，宋·贺铸。当时节物此山川，倦客登临独枉然。戏马台荒年自久，射蛇功去是空传。黄华半老青霜后，百鸟孤飞落照前。不与兴亡城下水，稳扶于挺入怀天。曾经的千军万马，如今只剩下一江浑水，渔舟唱晚。这就是历史的无情。而在徐州还有一座楼比戏马台更让人心碎，那就是燕子楼。燕子楼的故事发生在唐代。据说当时有一位镇守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张殷，他有一个爱妾叫关盼盼。关盼盼不仅人长得美，而且能歌善舞，尤其擅长跳霓裳羽衣舞。张殷对关盼盼极好，在徐州城外为他建了一座小楼，因为楼前有燕子飞过，取名燕子楼。可是好景不长，张殷英年早逝，关盼盼悲痛欲绝，她一个人搬进了燕子楼，立志为丈夫守节，从此不再下楼，也不再歌舞，这一守就是十几年。当时的大诗人白居易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三首诗给她，其中一首流传最广：满窗明月满帘霜，背冷灯残扶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关盼盼的贞烈感动了无数后人，它是徐州这座城市柔情的一面。在刀光剑影、龙争虎斗之外，还有这样一个女子，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生死相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形容徐州，说它北雄南秀，

几千年来，从齐魏之争到楚汉相争，从曹操伐徐，所有人都想占领徐州。我们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答案很简单，因为水和陆。徐州地处汴水、泗水交汇处，在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前，这里是北方连接东南地区的黄金水道。控制了徐州，你就控制了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的咽喉。曹操想打孙权得走徐州，后来赵匡胤想统一南方也得打徐州。古人总结得极为精辟，清代的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里说，彭城之地，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看淮泗。什么意思呢？你把军队放在徐州，往北打就能威胁山东、河南，往南打直接俯视淮河和泗水，这是一个天然的枢纽。徐州，北方的粗犷与南方的精细在这里融合，英雄的血泪与美人的幽怨在这里交织，古老的九州遗风与现代的交通枢纽在这里碰撞。得徐州者或许未必得天下，但读懂徐州者一定读懂了半部中国史。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减至高

0: 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次第10764494号。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2: 文艺之声品

0: 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本好书便是一场无声却丰盈的远行。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为各位带来的是一本合集，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集结了史铁生、乔叶、梁晓声、李耳等近50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的随笔散文。褪去文坛大家的光环，他们不再是书本里遥远的名字，而是和你我一样，会在成长中迷茫，会在困境中挣扎，最终依靠阅读获得救赎，借由写作治愈自我。这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用一篇篇随笔串联起了不同代际作家的人生与思考。书中囊括20后到70后作家的心声，如同多声部的交响，勾勒出中国文坛50年的精神风貌。这些文坛前辈在书中毫无保留地袒露文学初心，也为身处浮躁时代的我们点亮一盏心灯。文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光环，每一位作家都曾是平凡的追光者，这里有成长的困顿，阅读的感悟，也有创作的心得。褪去作家的身份标签，我们一同看见他们真实的人生，读懂文字背后坚守与热爱的力量。何为写作？与作家乔叶而言，写作贵在真诚。对于史铁生来说，写作是绝境之中唯一的出路。在地坛的一草一木间，他直面命运的苦难，在寂静中审视自我，最终拿起笔与生活和解。梁晓声谈时间及上帝，李耳讲述母亲留给他的遗产，这些文字直指人心，帮助读者在碎片化的时代找回深度思考的能力与内心的宁静。书中也充满了非典型学霸的成长故事，傅秀莹的数学噩梦，徐一瓜贪吃小孩的爆发力，这些故事打破了天才的神话，还原了文学大家们也曾有过的笨拙、敏感与挣扎，让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阵痛的读者也能找到深深的共鸣和慰藉。对于写作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大师私房课。乔叶谈写作的第一道德是诚实，赵兰镇详解衡量小说优秀的标准，刘庆邦说伺候好文字。他们从灵感、语言、技巧到心法，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创作的奥秘。宗璞谈读书的快乐，陈燕强调读经典，张伟回顾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周大新分享枕畔五本书。在这个算法推荐的时代，这些文学大家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如何选书，如何读书，让阅读真正成为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由43位中国当代文坛名家共同书写的文学心灵史。乔叶、傅秀莹、史铁生、梁晓声、李耳、林白、张伟、铁凝、贾平凹、蒋韵、卢敏、东西、徐泽辰、刘庆邦，他们在这里卸下光环，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讲述者，坦诚分享各自的成长轨迹、阅读启蒙与写作心得，从让文字走过内心的写作第一道德，到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从逃离标准答案的故乡与成长，到迎风奔跑的年龄里的童年与梦想，再到怎样证明自己是

作家的记忆与修行，他们讲述偏科的青春、饥饿的阅读、突如其来的灵感、母亲留下的遗产、故乡的消逝、城市的迷茫。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如何写作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成为自己的生命启示录。在人人焦虑、信息过载的当下，这些真诚的文字如同一剂精神疫苗，帮助我们抵抗浮躁，重新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力量。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这些作家心中，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谋生的职业，是抒发情绪的出口，还是与灵魂对话的桥梁？在本书的第一集《让文字走过内心》中，作家们坦诚诉说自己的写作初心和创作态度。乔叶直言，诚实是写作的第一道德。而作家傅秀莹写道，别忘记写作。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傅秀莹所写的写作故事，青涩的疼痛。

我该如何描述我的中学时代呢？我偏科的厉害，理科尤其是数学糟糕透顶。在整个中学时代，初中和高中，数学是我逃不脱的噩梦。我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数学上，对所有的数学老师我都心怀敬畏。那些奇怪的算式定理，那些阴险的算计，狡诈的陷阱，那些数字的迷宫，无物之阵，从他们的嘴里汹涌而出，我永远都不曾安透。我坐在多年以前中学时代的教室里，望着数学老师一张一合的嘴巴，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直到今天，我的梦里依然会出现那样的场景，考试。我面对数学试卷苦思冥想，周围的人一个个从身旁走过，完成的试卷在他们手中发出细碎的声响，喜悦而得意。转瞬间，偌大的考场只剩我一个人，眼前的试卷空空如也。交卷的铃声骤然响起，我惊醒了，夜色温柔。我靠在现实的床头，冷汗淋漓，回味着梦中的种种，内心充满了侥幸，还有感激。也有得意的是，文科很好，语文和英语尤其好，最喜欢的是作文课。那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散文、诗歌，当地的一家报纸还为此做了推荐，照片简介创作坛郑重其事。我记得那篇文字叫做《人生学步笑蹒跚》，那是我的第一篇创作谈，忽然就有了很多人的关注。常常有读者来信寄到学校，走在校园里，总有目光投过来，落在我的身上。我的文章被外班的老师抄在黑板上，逐字解读。教室门口常有外班的同学探头探脑，他们是来看我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保存有那张报纸，照片上那个羞怯的女孩子围着紫色的纱巾，有点婴儿肥，冲着镜头笑得没心没肺。当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男性，更重要的是才华横溢。入学后的第一堂作文课，他站在讲台上问谁是傅秀莹，我犹疑地站起来，忐忑不安。他问了我几首诗词的出处，都是我作文里的句子。然后他让我坐下，朗读了我的作文。我坐在座位上，把发烫的面颊埋在两肘之间，听自己的文字被老师用普通话充满感情地念出。

内心充满了欢喜。很多女生因此嫉妒我，重点高中的女孩子大多心高气傲，而且都是有秘密的年龄了。记得寒假前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有同学来叫，出来一看是语文老师，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然后说了一句，别忘记写作。我答应了。现在想来，多年前的那个冬夜，我的老师他到女生宿舍楼来，或许就是为了叮嘱我别忘记写作。别忘记写作，后来我常常想起这句话，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正是这句话为我后来的文学梦埋下了种子。高二分科，我进了文科班，语文老师换了，我却依然把自己的习作给他看。每个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我捏着一沓稿纸去楼下找老师，他在二楼，弯弯曲曲的楼梯像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幽暗曲折深邃。一个执拗的女孩子，在多年前午后昏暗的光影里走过这一段青涩的岁月，去往未知的远方。那两年高一和高二，我在繁重的课业间隙疯狂地写作，或者叫做涂抹，那几个厚厚的习作本是我青春岁月里唯一的抚慰，一面是令人痴迷的写作，一面是永远无法泅渡到彼岸的数学的题海。我在两重天地之间彷徨进退，受尽煎熬。高三我停止了写作，全力准备高考，我拼了命，所幸成绩还不错，那时候我是英语课代表，英文师刚刚拿了一个国际奖项，填报志愿的时候，英语老师、班主任还有我原来的语文老师，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报考就业前景广阔的英语专业。而中文或者写作简直是一种前路渺茫的冒险，对于女孩子尤其如此，于是我选择了英语专业。然而我却失败了，惨败。带着学校特批的查分申请，我到省城查分，陌生的城市街头，日光酷烈，我不知道应该去往哪里，闭门羹白眼，冷嘲热讽，生平第一次我尝到了落魄的滋味，无功而返。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人生的甘苦，辗转来到北京，整整五年之久，我才知道自己当年究竟错过了什么，才知道什么叫做造化弄人。我想这不是别的，这一定是命运。

0: 后来，我常常试着从时光深处把那一年的七月找回来。令人惊讶的是，我无法做到。或许，人的记忆真的是有选择的。那些对于充满伤痕的段落，我们选择了有意忽略。唯一记得的是，考试前父亲来看我。学校离家有百余里路，父亲带了许多食物。有一种饮料冰爽可口，那是我第一次喝雪碧。那年的高考简直是一场梦。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家中的床上，阳光晒着窗子，蝉鸣如雨。梦里的一切，那些人和事，都已经面目模糊，不可分辨。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那个七月是否真的存在？那次决定命运的高考，难道真的是一场梦？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跟高中时代的同学有过任何联系，我无颜面对，语文老师也没有再见过面。记得大学的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他说他保存了我当年几乎所有的手稿。我反复看着这句话，我的泪流出来了。后来我一直想同他联系，可是又觉得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有作罢。当时我已经在省城一所学校教英语，工作顺风顺水，也经历了一些世事。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年少时的一些旧梦，都不愿再度想起，甚而渐渐忘却了。在我的时光刻度上，2009年应该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到北京的第五年，五年在岁月的长河里不过是一朵细浪，转瞬即逝，而对于个体却是生命历程中一段不容忽略的印记。一些人和事的代谢和更替，经过时间的冲刷，洗去铅华，渐渐显示出其本来的质地。生存境遇的变迁，精神境遇的震荡，价值的颠覆，心灵的成长，经过光阴的磨砺，在2009这一年注定酿造出一串果实，虽然疼痛，却也芬芳。上半年整整六个月，我处在一种焦虑和忧郁纠结的漩涡中，身心俱苦。所幸我还有写作，我想写作一定是命运赐予我的一只手杖，在我举步维艰的时候，支撑我走过每一道关隘和坎坷。一定是每一个夜晚，我面对着电脑，把内心的疼痛一点一点敲出。夜阑人静，无边的黑夜包围着我，寂静之外还是寂静，只有我才能够听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喧哗与骚动。这个时候除了倾诉，我还能够做些什么？窗外响着元宵节的鞭炮，是盛世粮食的欢乐氛围。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字，想起了去年也是元宵节，我从地铁里出来，夜色中的京城华灯闪烁，鞭炮声在寒冽的空气中此起彼伏，一个人在繁华的街头踟蹰，内心一片荒凉。那一刻我格外思念我的母亲，他已经在11年前远行，把我抛在这荒凉的人世，独自面对世事的艰辛。书桌上有一帧儿时的照片，花衣独辫，拂去时光的尘埃，我仿佛看见母亲如何亲手用红丝绳扎住我任性的发辫。那是我儿时留下的唯一的照片，孤独的时刻我让她陪着我，时时服侍，就像母亲在我身边。而今当一切慢慢平复，站在时间的洪流中打量过往的一切，忽然就有了一种释然和超脱。命运是公平的，它关上了你的一扇窗子，总会在你不经意间为你把另一扇窗子打开，我相信这句话。这一年写作有了一些收获，发表了十几部小说，其中有一些得到认可，获得了一些奖项，有了相对多的读者。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于我而言，或许写作就是命运打开的另一扇窗子，透过这扇窗子，我看到了一个丰富迷人的世界。因为写作，有了更多的朋友，也有了一些机遇，其中有的愈合令我一生珍视。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罕见的冰雪令人们倍尝严寒之苦，我却在这个冬天第一次感受到生命中迟来的那份暖意。我常常想起多年前我的语文老师的那句叮嘱，别忘记写作。是的，别忘记写作，无论如何，这将是令我铭记一生的叮嘱。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傅秀莹。读书令我获得心灵的滋养，获得精神的启迪。阅读可以为我们打开更广阔、更丰富、更幽深的世界。读书使我内心更为丰富，更为充盈。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书中有43位文学名家的成长启示，翻开书，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成长、创作以及人生答案。刚才我们在作家傅秀莹的文字世界里，在细腻温柔的烟火笔触里，看见文字扎根日常、温润人心的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作家宁肯的故事。这是一位不断突破自我、独辟文体的文学沉思者。我们一起读到宁肯所写的文章《第一声鸟叫是4:30》节选。

北京有个云居寺很有名，在北京的西南，离十渡很近。我当初买下密云一所小房子，一室一厅一露台，不过五六十平方米，在一个小山顶上，四周是树，再远的四周是更远的山，可谓环山皆山也。北面山后是北京的镜子，密云水库，虽隔着山看不见水，要爬到那边山顶上才能看到，但总有云或雾从水上飘来，有时覆盖了房子，有时散散淡淡透着天，所谓云深不知处。有天我便命笔写下云居二字，和十渡的云居寺无关，但有时也想，我住的地方又何尝不是一个小寺呢？写作是一种修行，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更像一种修行。在这样的地方一写就是两年，清晨起来有时与太阳同步，有时比太阳早得多，即使在盛夏有时也比太阳早，能听到早晨的第一声鸟叫。夏天第一声鸟叫14:30，开始我没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一个朋友来我这儿，确切地说到他那儿第一声鸟叫14:30，我才注意了一下，确实是。鸟叫之后天慢慢亮，太阳慢慢升起。开始的鸟叫很单一，好像是一种鸟，一种单一的声音，但很快随着天亮，众多的鸟开始叫，大大小小，一片喧闹。其中有两个鸟叫是非常出离的，一种是喜鹊，一种是松鸡，它们的嗓门相似，都是大嗓，都是嘎，不同的是每次松鸡是一声，喜鹊是数声，每次都是松鸡先叫一声嘎，然后是喜鹊嘎嘎嘎，似乎把松鸡的叫声剁为了三角，因此更像是一种对话。这时候我看起来难道不像是一个小和尚吗？中午的和尚，我想这就算是云居寺的和尚，哪怕是最老的和尚面对的鸟也不一定比我多。煮上粥，在山顶小径上走，把天走得大亮，披一身鸟的声音。每个早晨都是同一个早晨，同一种声音的回到房间开始写作，如同和尚打开经卷慢慢吟诵或抄写。而写作与吟诵抄写完全不同，后者接近一种机械，对心而言是干净简单，越简越好，达到成名，通过最简达到无，无我之境。这当然也非常不容易，却是另一种不容易。写作正相反，是从无到简再到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无中生有，而且是常年无中生有的日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每一位执笔写作者都在岁月中淬炼成长。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作家是怎样炼成的》，集结了文坛大家的随笔篇章，回望他们的阅读之路、创作初心与人生感悟。从20后到70后，从小说家到散文家，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作家围绕同一母题发声，形成多声部的交响。他们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得者，其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史的核心部分。在这本书里，他们以真诚的笔触首次集中袒露自己的文学初心与人生感悟。在这本书里，有作者的成长记忆、阅读生活与创作心路。这是一部写作的启蒙之书，也是一幅在喧嚣世界里安顿自我、领略精神蜕变的心灵地图。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由43位中国当代文坛名家共同书写的文学心灵史。乔叶、傅秀莹、史铁生、梁晓声、李耳、林白、张伟、铁凝、贾平凹、蒋韵、卢敏、东西、徐泽辰、刘庆邦，他们在这里卸下光环，回归为一个纯粹的讲述者，坦诚分享各自的成长轨迹、阅读启蒙与写作心得，从让文字走过内心的写作第一道德，到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从逃离标准答案的故乡与成长，到迎风奔跑的年龄里的童年与梦想，再到怎样证明自己是作家的记忆与修行，他们讲述偏科的青春、饥饿的阅读、突如其来的灵感、母亲留下的遗产、故乡的消逝、城市的迷茫。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如何写作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成为自己的生命启示录。在人人焦虑、信息过载的当下，这些真诚的文字如同一剂精神疫苗，帮助我们抵抗浮躁，重新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力量。

翻开《作家是怎样炼成的》本书的第二集是《改变一生的关键阅读》，收录了名家们的读书感悟，教我们在信息繁杂的当下如何选书，如何读懂经典。宗璞畅谈读书的乐趣，陈燕倡导品读经典，张伟回忆改变人生的书本，周大新也分享了枕边常伴的五本好书。数十位文坛名家结合自身经历，娓娓道来选书读书的心得。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阅读从不是走马观花的消遣，而是一场有重量的精神修行。它既有学以致用的厚重价值，也有滋养灵魂的温柔力量。

在这本《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集当中，收录了陈燕所写的这篇文章。最实用的阅读之道和方法还是读经典，我们来读一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可以放在枕边慢慢阅读的一部书，长则数千字，短则几十个字，有些故事十分精彩，精彩到你立马想把它变成舞台剧。可一查，好的基本改编过，真是一部谈奥深邃、可以无穷变幻的大著。青少年时期看，神神鬼鬼，对许多故事不以为意，进入中年后越看越有味道，由半夜看着觉得奇异惊悚怕鬼，而到不奇异不惊悚，并不断看出鬼的妩媚、良善与知止来。从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叫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因为这手法实行也算是一种读者志异吧。不过这部书要读得慢，一天不可贪多，多则把精粉当粗粮吃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是读得让人不时要倒吸一口凉气的小说，娓娓道来却横空裂帛，让人在油画一般真实的笔触中感受到了生命场景的惨痛与惊心。孩子不知惨痛，大人不见惊心，这便是《呼兰河传》的深刻。难怪鲁迅如此推崇萧红，他是真的在一地鸡毛中找到了随处可见的毒刺与钢针，并且直插人的五脏六腑而浑然不觉。弗吉尼亚·沃尔

尔夫的道灯塔去，虽然是用意识流手法，却不似读乔伊斯那么艰涩。关键是故事内核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写父亲母亲还有诸多家庭成员的生活琐事，当然也有大的社会背景，不过很远很辽阔也很简洁，重心全在家里，是家庭生活波浪的微循环。看似是父亲与母亲的性格磕碰，实则是理性与感性的冰火相融。尤其是母亲，如果不是她对家庭的感情温度与甚至有些无原则的融通调和，也许很多家庭都会在过分理性的冰镇与冷酷中分崩离析。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讲述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环境气候决定了动植物的生长条件，从而影响到人类在不同区域的发展进化。生存条件的优越的，自然就有了物质生产的相对优先。从粮食到大型动物的驯化，一旦走在前边，一些民族的征服欲便自然增强。尤其到了枪炮、病菌与钢铁时代，这种征服更是呈现出了对他者唯恐不能斩草除根的惨象。一个持枪者可以在一个数千人的岛屿如入无人之境。这部书对人类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考量维度。科学与否，上代历史不断印证，但作者所开辟的视角绝对是全新而又迷人的。加缪传是一部写得很厚的书，读一本大概是读普通书三倍的量。我因为喜欢加缪而拿起了这本传记，算是跟着加缪过了一生。因为这本书特别注重实证，各种材料充盈其间，但并不枯燥各色。虽然加缪只活了47年，最后死于车祸，但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中度过。当然不是亲自扛枪打仗，而是用半报半刊写作来展示他极富人道主义的斗志。他病病歪歪一生，却闻名兴盛，惨遭嫉妒。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极具冲锋性与耐抗力的。他是从贫民窟走出来的孩子，因而他的小说与戏剧始终存在着一种冷峻、迫耐与对生命亮光和热度的渴望。他的著作是他生命探索的结果。我喜欢读传记作品，这部砖头一样厚的传记尤其值得精读。2019年，我重读了一批经典，尤其是中国四大名著，深感过去读得不细致不深入，也许与年龄有关，突然就觉得那么对胃口。无论故事语言还是人物塑造方式，都觉得津津有味儿。比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显感到历史积淀的沉厚，以及在这些史料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想象开阔与豪情万丈。三国多用实笔，而水浒屡见俗语，都是酣畅淋漓，气血喷张。当然无论英雄还是奸盗，对于杀人的快意也让我屡屡感到不适。《红楼梦》几乎每句话都值得玩味，而《西游记》从来就没有读得这么嘎嘎作声过，不乐不由人。乐过后是一脑子的精彩现实与浪漫。魔幻、现代、后现代这些概念竟然在几百年前的中国传统小说里处处是注脚，越想越觉得有趣得很。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实用的阅读之道和方法还是读经典。所谓经典，就是那些时时都要被人提起的名字，不提它，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一提它，似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都能有所明证，这就是经典。要相信历史先贤和大众的反复选择。《书
书籍浩如烟海。我们必须承认，经过时间沉淀后的集体阅读经验，那是用生命体温反复抚摸的结果。

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第四集是迎风奔跑的年龄，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年少时光，那些懵懂趣事、小小的梦想都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在这一集中记录了作家们鲜活的少年往事，感受不一样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一集，读到的是作家葛水平的这段故事。

那是仲夏夜的如水月光下，孩子们在暗影里捉迷藏，四一之后的重生从黑暗处钻出来，让人几乎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头上的空间出奇的高远，黑黝黝的大山迷离而又虚幻，有夜鸟飞过的地方，一个饱经沧桑的声音传过来：捣蛋鬼们该瞌睡了。是我祖母的声音，她喜欢坐在马扎上打瞌睡，她喊这句话时多半明月当空了。乡村生活的舞台就是院子，劳动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每一种形式的劳动都可能带来敬业意外的惊喜。很多时候，大人们心不在焉的笑声里总有对子女们的牵挂。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走过，那笑声戛然而止。黑来了，小心磕碰哟。童年不知轻重，跑过柴草垛，谁家娃跌了一跤，哇哇的哭喊声能让夜宿鸟扑啦啦的越过院墙。大人抱起娃，拍打着他的屁股说：再哭，狼来了。狼来了，我的童年记忆一直停留在这句吓唬人的口头禅上。老猫以高冷的姿态从院墙上走过，大人们说庄稼地那些产出的经济作物在一天的疲劳中等待又一个秋天的到来。院子里的人生所有故事是我想象最初的展开，也是我所理解这个世界的雏形。乡村童年老汉，满脸皱纹的祖母，无往不胜的岁月，故乡人没有因为活不下去时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而活着对他们来说，只要走出院子就能望见高山了。和自然界的沉默相比，人没有不快乐的理由。记忆中的童年道路牵引着我，遥远处指向了我可能走出的山外。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是什么。

童年的人和事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舒缓起伏着。我母亲是小学老师，上个世纪的乡村，小学老师调动频繁，夏天或秋天，我和母亲坐着毛驴车，拉着家当，换地儿去另一个村庄教书。我的童年跟随母亲走过了当时我们公社管辖的所有村庄。毛驴、乡间小道、村庄里的杂货铺、铁匠铺、供销社，所有村庄的村口总有一棵老树枝繁叶茂，在阳光的照射下，农业中露出的屋瓦灰墙，最好的屋子用来做教室，没有院墙的学校隔着窗玻璃就能望见青山。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它有一种味道。回忆童年事已经成为日常，常常是在黄昏降临时，一方天地间的尘土之下，屋外的树暗成墨色，我似乎也寂寞地迈不动步。我把往事揪扯出来，什么是寂寞？寂寞是经得住煎熬的事，可能是时间、色彩、尘土、草木、琴音，也可能是大的无当小而不定的东西。寂寞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背景和氛围，我无法不去亲近。我穿梭在童年的往事中，四下抬头，童年留意在望远的目光中早已不归，可为什么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迎风奔跑的年龄？

多年前，曾经有这样一幅画落入我的眼前。吕，老皮松弛的汉子脸，脸上表情负气而决绝，天气、雾、光线都是无法复制的，深埋于心的隐痛，伴随着成败得失。张开眼睛，只看见往事和故人，苦了一辈子，在世上没有留下任何声名，忍辱含悲。大多数人哪里有谈得上成败得失？我的画作一部分来自舞台，一部分来源于这些没有成败得失的人士。我从他们身上知道了什么叫生动。他们是一群守着自然秩序的凡人，对所有有生命的灵物都以兄弟相称。作家冯骥才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外在的社会性的变形的自己，一个是内在的本质的真实的自己。就是两个心灵，两个自己要交流，如果隔绝太久，日久天长，最后便剩下一个在地球上跑来跑去被社会所异化的自己。写作和画画的两个我，画画具有着魔的魅力，热爱驱使我在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中，写作把不受约束的人性挑逗出来，一种不安分的，一种与我自己的品行风格相呼应的，一种精神上非常集中的难以言喻的东西，在躁动不安中，我用颜料安定了自己。画画让人的灵魂有一个停顿式的进化，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感谢岁月，它让我挣脱自足，活得疯癫。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各位推荐的这本书《作家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跟着作家傅秀莹、宁肯、陈燕等一众作家窥见了真实的文学之路。写作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长久的观察，不断的思索，加上

上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打磨而成。每位创作者都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阅历，有人扎根乡土，有人审视城市，却都愿意真诚地面对生活，把所见所思化为笔下的文字。不止对于写作者，这份执着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地感受每一个日常，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时光终会回馈收获。好，今天的阅读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戴戴，期待以后我们在书中遇见更多动人的故事，下次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朝次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22:00。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挂艾草、吃粽子、饮雄黄酒，多样民俗承载着千年文脉，而家喻户晓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更是与端午节的很多风俗深度绑定，密不可分。是这样的，
1: 古人认为端午阳气鼎盛，是驱避蛇虫五毒的重要日子，所以啊，喝雄黄酒是长江流域流传已久的端午风俗。这个民俗呢恰好成为了白蛇传的核心剧情和转折点。在故事中，白素贞饮下雄黄酒现了原形，由此又引出了盗仙草、水漫金山等一连串的经典情节。是的，端午节不折不扣的成为了白蛇下凡必渡的节。
0: 用今天的话来说，端午节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和转折点。没错，白蛇传历经千年口耳相传，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不同地域孕育出别样的故事风貌。民间传说常常出现多元的现象，白蛇传传说也是这样。 2006年， 白蛇传传说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苏镇江与浙江杭州两地都是这一项目的保护地。 此外呢，河南鹤壁、四川青城山等地也都与白蛇传有着不解之缘。在今天的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就要一同走进白蛇传传说的奇妙世界，感受不同地域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邀请青年作家刘滴川，从天文历法和古籍史料入手，为我们拆解端午节的起源与演变。
2: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APP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开启今天的传奇之旅。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3: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文艺回响。白蛇传传说不仅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更是一个跨越地域融合多元文化的经典故事。
0: 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从内容上看，它从唐代的志怪传奇脱胎而来，经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再到明代冯梦龙笔下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在每一个时代都流传甚广，演绎着人们对这个故事的无限遐想。
1: 千百年来，人们根据价值理想、审美需要，不断为《白蛇传》编织故事，丰富情节。从思凡下山、游湖借伞到断桥相会等等，戏剧张力越拉越满。今天的文艺回响，就让我们一同游走南北，感受白蛇传说在不同地域孕育出的别样魅力，品读藏在故事里的民俗底蕴和艺术光彩。
0: 我们先去充满诗意的浙江杭州看一看。杭州是白蛇传的核心流传地之一，传说中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儿。断桥相会是这段爱情的开始，而雷峰塔则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和考验。断桥残雪，雷峰夕照，这些西湖美景因为白蛇传而更加动人。
1: 杭州的白蛇传版本充满了浪漫与诗意，白娘子的温柔，许仙的痴情，还有小青的活泼，都让人感受到江南文化的柔美与细腻。接着我们请出非遗项目杭州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倪小芳，一同了解杭州本地原汁原味的白蛇传说。
2: 白蛇传说与杭州有很大的渊源，故事中的一些人物场景分物与杭州密切相关，比如说在永靖门游湖借伞，许仙工作的地方保和堂就在河坊街上，然后望仙洞、吕洞宾卖汤圆这里。

0: 然后清明时节与小青到西湖边寻人，寻找人上人，开启了断桥相会。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等等这些地方都是跟杭州相关的。然后杭州啊，在端午节的时候还有吃五黄这个习惯啊。然后五黄除了黄鳝、黄瓜、黄蛋黄啊，咸蛋黄以外，还要喝一点什么雄黄酒。雄黄酒这个情节细节在我们白蛇传说当中也是有的。白蛇传从南宋基本定型，此后就是通过口头文学形式啊，口口相传啊。然后当代白蛇不是拍了一些电影啊电视剧，那么被更多人知道。就拿我自己而言，我第一次听说白蛇传那就是在90年代，那时候在读小学吧，万人空巷的赵雅思的白蛇传来了，哦，那个声音千年等一回一来了，那是第一次听说。那么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茶馆里听杜传甫老先生讲了白蛇传，那么我自己又把这个故事带给了更多人。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故事代表性传承人，那么我会去一些中小学讲述这个白蛇传说。那么我讲完以后，那些学生听完以后，他们是不是可以幻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讲给其他人听，那么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很大了，传承意义也非常大。
1: 经典故事不断被新时代文艺作品演绎升华。说起杭州西湖的断桥，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就以此为重要场景，用细腻的镜头勾勒出这个地方的诗意和宿命感，让千年传说再焕新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白蛇缘起》的精彩片段。
2: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0: 如果说杭州的白蛇传是浪漫的，那么镇江的白蛇传则是壮丽的。镇江的金山寺是水漫金山故事的发生地，这里展现了白娘子与法海的激烈对抗，充满了戏剧性与冲突感。下面来听镇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吴云的介绍。
1: 镇江呢是白蛇传故事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它同时也是白蛇传民俗文化圈的一个中心点。早在远古时期，镇江的先民呢就在宁镇山脉一带生息繁衍。据记载啊，这个殷商前当地原始居民金满族就流传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蛇是镇江先民的图腾。 镇江之所以呢产生流传白蛇传，应该说与这个古老的民俗心理根源有关。在初唐时，镇江就萌芽了金簪寺和尚这个降服白蛇的原始传说，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到宋代的时候呢，镇江民间呢就已经流传

0: 白蛇传话本，就是雷峰塔，并且这个故事中的水漫金山、河伯等等情节，都可以在我们金山寺，就是我们金山寺的一个民间传说中找到一些渊源。因为古代的金山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人称浮玉，山上香火缭绕，加之处于这个长江的下游，潮涨潮落，富有一定的神秘性。金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创作呢也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正是呢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一方水土造就了一方文化啊，就是我们这个清代这个方承培改编的雷峰塔传奇，就是与我们现在这个广为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基本是接近的这个故事啊。这些呢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个白蛇传传说与镇江的渊源和这个普遍流传的纹理脉络。据我了解呢，就是中国这个戏剧有275个剧种，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剧种都演绎过白蛇传。究其原因，我觉得就是呢它主要是依赖于所承载的这个思想精神的恒久的生命力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去改编它，还是因为它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啊，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传说，镇江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本土文化让水漫金山的故事流传千年，也成为了白蛇传里最深入人心的篇章。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也曾专程来到镇江金山寺取景，将这段经典对决实景还原。
1: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剧中白素贞和小青奔赴金山寺寻许仙与法海对峙的经典对白。
2: 民女白素贞拜见老禅师。
1: 阿弥陀佛，
2: 一个白舍境，一个青舍境，胆敢进入佛门重地。阿弥陀佛。<笑>
1: 法师既然认识我们，那一定也知道我们的来意了。不错，
2: 贫僧知道你们的来意。不过老实的告诉你们，来也是白来，许仙已经决定出家修行，不会跟你们一起回去的。
1: 小青，
2: 老禅师，你这样说法就不对了。就算我家相公他真的要出家修行的话， 也应该跟我商量才对。现在就凭你这一句话，就留人在此，这岂不是太过霸道了吗？
1: 哼，岂止霸道，你根本就是拆散别人的家庭。
2: 哼，
1: 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作恶多端、伤天害理的妖孽，怎可与人相配，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2: 老禅师难道不知道我已修炼千年，变幻真人？
1: 如今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
2: 我跟许相公两人是个恩爱夫妻，为什么不能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1: 虽然你们修炼成人，但是你们的孽根性难除，必然会危害人群。
2: 你凭什么说我们会危害人群？你说啊。
1: 哼，
2: 钱塘倒库，
1: 仙山倒药，戏弄官庭，制造事端，害得你们许相公
2: 众审官司纠缠，不得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危害人群吗？
1: 这，
2: 贫僧
1: 劝你们早日回到峨眉山清风洞重新潜修，再创生计。
2: 贫僧本该制裁你们，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贫僧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阿弥陀佛。
2: 那依你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拆散我姐姐跟许相公的婚姻喽？
1: 法海禅师， 古人说，

0: 缘乃是孽缘，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回去吧。
1: 老禅师，纵然是孽缘，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是事实，你又怎么能忍心插手加以破坏呢？
2: 姐姐，我们不用再跟他讲了，就跟他一较高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1: 青儿不能放肆。
0: 阿弥陀佛，小小的一条青蛇妖孽说话如此夸张，胆大妄为，老衲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然老衲就要不客气了。
1: 岂有此理。青儿，为了官人，我们一定要忍耐，忍忍忍，忍字头上一把刀。
2: 姐姐，我们就这样忍到什么程度啊？
3: 作为国家级非遗两大核心保护地，杭州与镇江撑起了白蛇传最主流的故事脉络，而这段传奇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华夏大地各处落地生根，衍生出风格各异的民间版本。
4: 在河南鹤壁，至今啊流传着白蛇传说故事起源的别样说法。古时候，这里是北宋汤阴属地，当地的许家沟相传就是许仙的故乡。传说中，许家沟有一位老人，从一只黑鹰的嘴里救出了一条白蛇。为了报恩，这条白蛇幻化成人形，嫁给了许家后人牧童许仙。
3: 二人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却也因此影响了金山寺的香火。黑鹰转世的法海便迫害了白娘子。后续情节和如今广为流传的《白蛇传》大体一致。齐河边的许家沟被认为是许仙的故乡，鹤壁的金山寺、白蛇洞等地点也为故事提供了原始的地理背景。告别中原，我们再向西行，来到云雾缭绕的四川青城山。这里的传说呀，更偏向神秘和奇幻。相传白素贞便是在此潜心修行千年。故事流传过程中，文人创作也不断丰富着这一设定。清代乾隆年间，戏曲家方承培重新改编《雷峰塔传奇》，完善故事脉络，增补人物渊源。最初将白蛇的修行地定为峨眉山。到了清嘉庆年间，白话小说《雷峰塔传奇》则明确记载白素贞来自青城山。
4: 伴随着川剧《白蛇传》在海内外大放异彩，青城山下白素贞的说法彻底深入人心。时至今日，各类影视文艺作品也常会融入青城山的文化元素，让这座仙山与白蛇传说紧紧相依。
3: 从杭州西湖断桥的温柔邂逅，到镇江金山寺的惊涛对决，从河南鹤壁溯源故事缘起，再到四川青城山探寻千年修行，同一个传说在不同地域被赋予了不同的气质，融汇成绚烂多彩的民间文化。它寄托着世人对自由、爱情、美好人性的向往，也串联起各地独有的民俗风情，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光彩不减，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口耳相传，生生不息。

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的旋律婉转悠扬，勾勒出青城山水与千古情缘。以上就是本期文艺回响的全部内容，我们一同走遍多地，领略了白蛇传说多元的地域风貌和艺术演绎。我们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邀请青年作家刘滴川为大家深度解读端午节的起源与历史演变。 在稍后的时光杂技板块，我们还会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演的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看看经典传说在当代舞台上的全新表达。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

0: 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欢迎回来。上半时段啊，我们循着足迹走遍南北，领略了白蛇传说在不同地域的多样风貌，也感受了经典戏曲、影视、歌曲赋予传统故事的全新魅力。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这段家喻户晓的传说也因为端午饮雄黄酒等民俗紧密相连。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特别邀请了青年作家刘滴川，带我们深挖端午的由来演变，以及这个节日背后深厚的龙文化内涵。
0: 端午又名天中节，顾名思义，取自日在天中的天象。可如今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正午太阳并不居于正南，反倒是夏至才契合这一天文特征。为何会这样？端午最初又有着怎样的起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滴川的解读。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端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它又叫天中节。何为天中呢？天中其实就是端午。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言，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正午的太阳位于天空的正南方，日在天当中，所以叫天中。午时的太阳端正于南方，所以叫端午。端午节中午12点，您抬头看看太阳，太阳在正南方吗？它端午吗？不，它一定不端午，因为只有夏至那一天，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正午太阳才会出现在正南方。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端午节明明不端午却叫端午节？为什么夏至日明明端午却不过端午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要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和演化了。易经云，关乎天文以查十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世上的节日只有两种，天文的节日和人文的节日。所谓天文的节日呢，它的日期一定是天体运行的周期性节点，比如传统的24节气。所谓人文的节日呢，本质上都是纪念日，日期都是人为设定的。而最初的端午节原本就是个天文的节日，它的日期就定在夏至日。尚书尧典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帝尧在位期间，国家派遣了西仲西叔、合仲合叔四兄弟分别前往东方的汤谷、西方的昧谷、南方的交趾和北方的幽都，观测天象和物候变化，从而制定历法。其中呢，西叔他就向南来到了交趾国，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西叔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个节点上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今天我们知道这就是夏至日。那夏至日这一天，北半球北回归线以北正午的太阳就在正南方，所以这一天呢也叫端午日。人们在夏至进行祭祀活动，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端午节。但是从唐尧时期到汉代啊，在端午祭祀不断完善的这个时间段，形成于端午祭祀的端午节却逐渐和夏至这个时间点脱节了。而造成的脱节的原因其实是古代历法的兴替。具体怎么讲呢？我们来看大代礼记第47篇夏小正，这里记载了中国可考细则的最早的古历法，古六历当中的夏历。夏历当中啊，五月份有一天叫养日，十月份有一天叫养夜。养日这一天呢，是一年当中昼最长夜最短的时候，养夜反过来是昼最短夜最长。很明显它们分别是夏至日和冬至日。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一年中夏至日在五月份，而冬至日却在十月份。这意味着如果一年划分为12个月，

0: 而一个月却有36天。同样，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神话叫羲和浴日，说的是帝君的妻子羲和生下了10个太阳啊，在干渊里给10个太阳洗澡。民间一般把这个神话当作后羿射日前传，但其实呢，它隐喻的是古历法的制定。10个太阳是太阳回归周期当中的10个节点，这也是用神话的形式来表现古历法一年分10个月，一个月有36天。所以神话当中的帝君就是历史当中的帝尧，帝君的妻子羲和才是这10月太阳历的发明人。而最初上书尧典所说的所谓制定历法的羲氏和氏四兄弟，不过是拆掉羲和一人的名字化成了4人，从而附会四方四极的方位等等，这些都证明了起源于夏至祭祀的端午节在诞生之初，它的日期是用10月制太阳历计算的。而10月制的太阳历算出来的夏至日恰恰就是5月初5前后。大约在汉代以后，端午的节日内容不断丰富，像我们熟悉的包粽子、划龙舟等等新风俗都是汉代出现的。但是呢，这些风俗已经和唐尧时期的夏至祭祀完全脱节了，而且国家推行颛顼历、太初历这些12月制的历法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了，10月制的太阳历也就逐渐被人遗忘。于是呢，端午节的内容与夏至日逐渐剥离，只剩下了原属于夏至日的旧历时间被留到了新历上。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和演化，也是端午节叫端午却不端午，夏至日不叫端午却端午的原因。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刚才啊，我们听了青年作家刘滴川的解读，听完他的讲解，我们也了解了端午节日和天象鼓励法的渊源。而端午众多民俗背后还藏着独特的图腾文化，我们继续来听刘滴川的分享。
1: 和大家聊聊端午节和龙文化的关系。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端午考》，在这篇文章当中啊，他就论证了说，端午节的起源是来自于南方的白月古族啊，是他们的龙文化的，是一种龙崇拜啊，来自于这种对龙图腾的崇拜现象啊。其实呢，在这篇论文当中，他就论证了由这个最初的龙的崇拜，衍生到后来端午节当中有很多的风俗都和龙相关。比如说呢，我们最熟悉的端午节有划龙舟啊，划龙舟就不用说了啊，名字就叫龙。还有呢，端午节会吃粽子，那吃粽子怎么也和龙相关呢？是这样的，其实啊，在吃粽子这个风俗最早的一个出处，它是在南朝的志怪小说《续奇邪记》里面出现的。在小说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人，是长沙国人，叫屈曲。他某一天啊，碰到了一个神人，自称叫三驴大夫。这个三驴大夫就告诉屈曲说，你啊，回去传话给就是汨罗江边那些包粽子纪念屈原的人啊，跟他们说以后呢，你们在包粽子往水里扔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五彩线来捆扎粽叶，否则呢，这个投下去的粽子就会被蛟龙吃掉。哎，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要用粽叶，然后要用线把它捆紧，然后包出的这个粽子投到江里，最初可能认为是为了那个避免被鱼呀，或者是被那个螃蟹啊，被这些现实当中的生物吃掉。其实不是啊，传说中它是怕被蛟龙吃掉。这个呢，就是吃粽子的这个风俗和龙的关系。其实呢，在我看来啊，端午节为什么会有很多龙文化的遗存，其实它的源头应该追溯到端午节的起源。古端午节呢，其实是来自于端午日的祭祀。易经乾卦当中说，九五飞龙在天，立现大人。这里面说的这个飞龙在天其实就是仲夏夜的这一天的夜里，然后其实也就是夏至的这天夜里啊，苍龙星它飞越南中天这样一种天象，然后呢，这种天象当中的这个苍龙星逐渐就演化成了图腾当中的龙，实际上是星象崇拜向图腾崇拜的这么一种转化的过程。而转化之后呢，我们的端午节当中其实就保存下来了大量的龙文化。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漫谈。刚刚听到的是青年作家刘滴川的解读，通过他的介绍啊，我们既了解了端午与天象、古历法的渊源，也知晓了龙文化深深融入各项传统民俗，承载着古人美好的祈愿与精神信仰。
1: 端午民俗底蕴深厚，也滋养出了众多经典文艺作品，就像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聊到的《白蛇传》，就和端午风俗密不可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舞台，

0: 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原版2013年于香港首演，当年由秦海璐、袁泉、辛柏青、董畅等知名演员联袂出演。十余年间，这部剧目圈粉无数，相关演出片段在网络持续走红，不少观众也一直期待他再度登台。
1: 这一次全新重排的《青蛇》并不是对原版的简单复刻，而是一次全新的艺术创作。剧组沿用原作的精神内核和艺术风格，同时呢大胆创新。一方面启用新生代零零后演员组成全新阵容，另一方面融入了前沿数字技术，搭配纱帘、水幕等实景布景和多媒体特效，让舞台视觉效果全面升级。
0: 全新的舞台设计营造出浓郁的江南意境，临安烟雨、西湖水波一一铺展，稻仙草、水漫金山、雷峰塔岛等经典场面也在超现实的舞台空间里呈现出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
1: 在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看来，如今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不断迭代，但舞台上真人演绎的情感与心灵共鸣永远无法被技术取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田沁鑫导演的分享。
2: 13年，时光荏苒，光阴飞逝，但13年里都有观众的爱，爱什么？爱这部，流传了中国800年之久的民间传说，这部《青蛇》的故事，以青蛇视角看待《白蛇传》的故事。国家话剧院是希望能够传承，能够培养年轻人，所以在13年后，在观众的热情的这种需求下，还是决定重排这部青蛇的话剧。那么当年13年前呢，是我身边站着的袁泉老师演白蛇，白青老师演这个师父法海，还有董畅演许仙，那么还有秦海璐他演青蛇。这部戏就是非常感谢几位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演员对我这个导演的支持。那么大家当时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前方的路是什么，只是大家在要做这部传说的时候其实挺难的，但是大家当时凭着一股的热情就把这个戏演出了。演出之后也确实由于我们国话的优秀的演员们他们的精彩的呈现，13年来也是经久不息，我们在抖音啊、 B 站啊、在小红书都一直在被翻新，也是这样的一个诉求下，我们决定传承，再接续吧，把这部戏在马年奇迹驰骋的这一年再把它搬上话剧舞台。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0: 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2: 6秒了啊！
3: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4: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6: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畅游多地，品读白蛇传说的地域风情和艺术魅力，也跟随青年作家刘滴川探寻了端午节的起源演变和龙文化底蕴，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光的生命力。
0: 明天即将迎来端午节，在这里也为大家特别预告一下，明天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晚上的22点进行锁定文艺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非洲正青春。这档节目围绕传承2000年的龙舟文化展开，不仅赏析舞剧影视经典金曲等多元文艺作品，还将走进新一代龙舟爱好者，听听青春与龙舟相伴的故事，
1: 感悟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期待大家准时守候，在此呢也提前祝愿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本期的时光漫游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集，易清娥后来才搞明白，那时剧团的团长不叫团长，叫主任，说是革委会的主任。朱副团长自然就是副团长了，有人也把朱副主任叫朱副。易清娥刚跟舅回到房里，胡彩香老师就跟了进来。胡老师二话没说，照他舅脸上就是一耳光。他舅竟然没还手，就那样木呆呆地杵在那里，还像是犯了好大过错似的，有点不敢看胡老师。胡老师恶狠狠地说，
1: 你不是要把喂个狐狸精的戏敲烂在舞台上吗？怎么不见敲烂嘞？反倒你还朝混圈的姑嘞？你是吃了人家什么药了啊？黄主任骚青年，你是不是也想沾点荤腥呀？看你个狐狸精的一对骚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你放电嘞！你那个死鱼眼睛，还一个劲儿地朝人家乱翻呗嘞！你就不怕把眼珠子给翻出来？哼，你还哄我？你顾三远，你就是个最没良心的东西！团上批你白砖道路，你活该，你活该！咋不把你哈怂给枪毙了嘞？
0: 任胡彩香怎么说怎么骂，舅都不开口。骂得急了，舅才回了一句，
2: 人家蜜兰的确是下了功夫，戏也进步了，人家戏好，我咋下手呢嘛？
1: 啊呸！不是骚狐狸的戏好，是你的心肠变坏了，把我的便宜占了，你又想吃新鲜的豆腐了，得死的。胡三元，你等着吧，等着再批判你黑板头的时候，我还偷偷地给你做好吃的，我还让你钻到我的怀里躺猫累了。我这回要不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你这个大坏蛋，我就不是我妈亲生的，你就等着吧。呸！
0: 胡彩香说完，把门甩得通的一声走了。易清娥感觉那顶棚差点被震得塌了下来。闷了好一阵儿，舅才对他说，
3: 娃呀，你先睡吧，我出去走走。
0: 他舅刚要出门，那个叫米兰的主演掀门帘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冰棍儿，硬要塞给他舅。舅就把冰棍儿转手给了易清娥。易清娥那时候还不知道冰棍儿是个什么东西。米兰除了冰棍儿，还给他舅拿了一条新毛巾。
4: 三元，太感谢你了啊，给我敲得这么好，让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看，这还是我在省艺校学习的时候买的一条好毛巾，送给你擦擦汗，算是米兰感谢你嘞。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的戏进步了，我好好敲是应该的。
0: 就说着就把毛巾朝米兰的手上塞，可米兰已经退出门外把门拉上了。就拿着毛巾看了看，正要朝里边抽屉塞，却见胡彩香又一头冲了进来，那毛巾只塞进去一半，另一半还露着。
1: 哎呀哎呀，还真骚情上脸啊，当着一院子的人就敢送货上门了。
0: 就还是没话，倒是把易清娥吓得急忙把冰棍儿压在了枕头下边。胡彩香一把抓过易清娥的手，
1: 走到我那儿睡去，你舅是个大哈怂，就是个大坏蛋。

0: 拿出毛巾，端直戳到了他舅的脸上。这是啥？这是啥？看你还能背着牛头不认脏，这脏物可是我跟那狐狸精在省城学习的时候，在解放路买的。我给了你一条，把你的脏脸还擦不干净了是不？啊？你还要再收一条，留着擦屁股是不是？我叫你擦，我叫你擦。
1: 说着，胡老师操起桌上的剪刀，克里马擦就把一条新毛巾剪成了拖把条。剪完，胡彩香又狠狠地抓起易清娥的手说，
0: 走，
1: 就把易清娥跟头踉跄地拽出了门。院子里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睛朝这边学摸着。易清娥被胡彩香拉进房里，胡彩香还在骂他舅，说他舅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帮米兰那个狐狸精就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就是给他的心尖上攮刀。那时的易清娥是搞不懂这种仇恨的，后来他成了主角才知道，演员争角色那是一件何等了得的事，有人为了这个恨不得剥了人的皮喝了人的血。胡彩香再骂，易清娥都装作听不懂，她睡在那里

0: 胡老师没有欺负你吧？
1: 没。
0: 哎，天底下都难找这样的疯婆子。他就说完，还练他的板骨，好像世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青娥看了一下床，突然懵了，就把床上的被子枕头全都换洗了，就一边敲鼓一边说，
2: 你昨天个晚上咋把个冰棍塞在枕头底下，你害得我洗了半个晚上，你知道不？
0: 胡彩香一天都没来，这天晚上他又冲进了他舅的房，把易青娥抓过去睡觉，但是跟舅却没斗嘴。就这样，胡老师又气呼呼地把易青娥训练了几天，就开始考试了。考试那天人特别多，舅说有300多人参加考试，加上家长，院子里里里外外到处拥满了人。易青娥从窗户上偷偷朝外看，发现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比她长得好，穿得好。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都长得展脱得很。演员要的就是展脱。好几个女孩子都穿的是花格子的确良衬衣，还有几个干脆穿着花裙子。易青娥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种穿法，真是好看极了。听舅说，今年光县城就有好几十个人考试呢，说这是以往少见的现象，演戏还成红火事儿了。不过舅告诉他说不要怕，让他只管好好考就是了，剩下的事儿有他呢。就在考生要集合的时候，胡彩香突然过来，一把把易青娥拽到她宿舍去了。进房二话没说，就让她把裙子换上。裙子是新的，好像刚买回来。胡老师还跑得满头大汗的。其实，易青娥身上穿的也是新衣裳，是她舅昨天才给她买的。舅故意买的大了些，说以后缩水长个子了还能穿，却被胡彩香臭骂了一通。
2: 看你为个死烂舅，有眼无珠的货，给你买的这号衣裳怀娃娃的时候都能穿，不是让你上台丢人现眼去吗？赶快脱了，让他拿去给那个骚狐狸精穿去。
0: 说着，胡彩香就三下五除二的把他身上的衣服全剥下来，换上了裙子，一下弄得易青娥连手脚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了。胡老师转了一圈说，
2: 你看看，你看看，人凭衣裳马靠鞍，这一打扮不也像个样子了吗？哼，靠你喂个死舅啊，呸，吃屎去吧。
0: 骂着骂着把他自己都骂笑了，就这还不过瘾，他又补了一句，
2: 哼，你舅绝对不是个好子儿，你知道不？他就是为个麦田里的败子，你知道不？
0: 易青娥也被胡老师骂笑了。胡彩香说，
2: 给把鞋也换来，看你我老婆子鞋也真是的，你就个死 CP， 连鞋都舍不得给外甥女儿买一双。就要买的我没要。
0: 易青娥穿的还是她娘给她借的那双回力鞋，这几天她早早就把鞋洗白晒干了，她觉得那双鞋是最美的。可胡老师还是让她脱了，给她换上了新凉鞋，也是刚买回来的。胡老师说，
2: 穿上这个才跟裙子般配嘞。
0: 院子里有电声喇叭在不断的喊叫，要所有家长都退出去，说考试不许在现场打扰，接着就喊考生抽号了。易青娥抽了个13号，胡老师就说，
2: 你这娃咋抽的这背的，号太靠前不说，还不吉利，臭手爪子。
0: 胡老师还打了一下

0: 他的手心儿，想让他重新抽，可管考试的都是上边来的，不让，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试分了两摊儿，一摊儿在舞台上考形体，另一摊儿在后院子考声乐。开考前，先都在剧场池子里集合，由胡主任主持，上边来人讲话。那人讲了好半天，嘴角都讲起两堆白唾沫了，还在讲。底下的娃娃们就嗡嗡开了。只见黄主任把话筒一拍，像炸雷一样，通通通地响了几声，池子才安静了下来。那人继续讲着，不能走白砖道路，不能养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啥的。反正一清娥一句也听不懂，就一直把心思放在了新衣服新凉鞋上。那人终于讲完了，考试才宣布开始。一清娥的心突然跳得比他旧的鼓点儿还要急起来。前边考过的和后边的不能交流，考完形体就直接从池子出去了。一清娥就那样懵懵懂懂地在后台等着。那阵儿，舅也不见了，胡老师也不见了，只有一个个他不认识的考生。县城的娃明显比乡下来的张狂，等着考试呢，就能在后台打起来。而乡下来的都吓得溜墙摸壁，大气也不敢出。当一清娥被13号的喊叫声叫到侧台后场时，她的两条瘦腿抖得咋都撑不住本来就瘦削的身子骨。她在想着旧的话，还有胡彩香老师的交代，都是说要她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的，说上场就跟底下没人一样才好。一清娥想，无非是考不上，考不上还回去放羊了事儿。从这几天看来，唱戏好像也不是一件啥好事儿，为啥非要唱戏呢？这样一想，他反倒轻松了许多，也不知咋的，腿也不抖了，心也不乱跳了，就傻不拉几地戳上了舞台。到了前台，他才发现他就坐在池子的后边，前边坐了一长排人，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沓纸，自是考官了。他一眼看见考官里还坐着米兰，他的心不知咋的就又嗡的一下乱了。他定了定神，就听米兰说话了。
1: 13号，先放开，在舞台上左走三圈，再右走三圈，开始。
0: 这阵儿，一清娥也分不清哪儿是左，哪儿是右了。有人用一根藤条指了指，他就走起来。他知道，这是看考生的腿脚有没有毛病。走完后，又让一个教练在舞台上指挥着，做了好多动作。都是伸胳膊伸腿儿，看胳膊是不是直溜，腿儿是不是罗圈或者 X 型。好在这些胡老师都验过的，说他除了有点撅屁股没啥大毛病，要他走路时把屁股朝回吸一吸就行了。再后来就是念一段话，有人把一张纸拿过来，上边印着满篇的字，要求大声念出来。这也是一清娥最害怕的环节，因为她只念完小学就没再念书了。不过就说过，不会念了也别怕，到这儿考试的大多都是小学生，念不下来也会让你随便说一段话的，主要是看你口齿清不清，有没有口吃，害怕把那些半语子或者是傻瓜招进团来。只要你能好好

0: 罗华是胡老师提前让他备好的，刚好是向阳红里赤脚医生说的，他就放大声地背出来，虽然他一点儿都不明白里边的意思。
1: 梁支书，您批评得很对，我最近是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白砖道路的错误。我以为到县医院进修三个月，跟大夫学了看病的技术，回来就能翘尾巴了。这是典型的白砖道路思想在作祟。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作怪。我竟然学起了城里的杨小姐，用烙铁把头发烫成了卷卷毛，还穿起了布拉吉，登上了白网鞋，走在乡村的路上嫌泥土多了，牛粪臭了，进了贫下中农的家里，坐在炕头上也害怕把衣服弄脏了。没有想到我会在白砖道路和资产阶级的道路上滑得那么远。要不是梁支书您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了。梁支书，我今天向您保证，立即脱了这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外衣，继续穿上赤脚医生的草鞋。我要永远走在无产阶级的康康大道上。
0: 当易清河拿腔拿调地背完这段戏词儿时，好几个老师竟然大笑起来，也不知笑啥，是不是哪里没有背对，反正他是一字一句记的。昨天晚上都后半夜了，他还拿脑子过了好几遍，也给胡老师和他舅都背过，他们都说没啥大问题。他看看舅，只见舅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给他炸了个大拇指，他的心才算安下来。没想到形体考得这么快，一人七八分钟就算完了。有人把他领下舞台，绕了一大圈，又进后院子开始声乐考试了。他走进后院时，舅已经在院子里站着了。考场是在团部办公室里，剧团的好多人都在办公室的几扇窗户前吼吼着。听说这次考生里有不少剧团人的亲戚朋友呢，凡心里搁着事儿的自然就都有些坐立不安。院子里已经燥热的连狗都伸长了舌头，可这些人却还在考场四周身贴身子的来回攒动着。终于临到易清娥了，他就朝他看了看，他就进去了。进到考场，易清娥返回身，看见他舅的鼻子紧紧压在窗玻璃上，都变成塌鼻子了，难看得很。场子里坐了一圈人，有人见他进来，就在他和窗外他舅之间指指点点着，他明白，那是在说他和他舅的关系呢。考试开始了，先让唱一首歌。易清娥会唱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夜半三更盼天明》，那是小学老师教的，胡彩香老师又给他点播过。胡老师说他好多音都唱不准，顺了几十遍才让他舅听，舅说好多了，关键是要大胆唱出声来。于是易清娥就在考场里扬起脖梗，放开喉咙唱起来， 当唱到最高音，岭上开遍映山红时，

甚至都炸音儿了。他嗓子痒得只想咳，可还是忍住，继续扯长了脖子，把歌纵完了。多少年后，一青娥成了大名，还有老师在笑话他说，谁能想到当时那么个山沟沟里的瓜女子，日后在唱戏上还能浪得那么大的名声呢？都说易清河那天考试可瓜了，要不是他舅在窗外监视着，有老师都差点笑得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他舅是恶狠狠地朝这些嘲笑他外甥女儿的评委美美地瞪了几眼，吓得大家才都又严肃起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气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集，易青娥参加了县剧团的考试，形体之后是拔音阶，有人敲扬琴，她跟着一个音一个音地朝上走。这个提前也练过，胡老师说他的好几个音都不准，就说准不准不怕，大声唱出来最要紧，千万不敢跟蚊子一样嗡嗡嗡哼哼哼的就行。他就拼着命地唱，唱到最高音又是惹得有人扭过头捂住嘴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反正他是豁出去了。高音拔完了也就考结束了，他一出来舅舅把他领回房了，就说哎，发挥的好的很，就是这样，唱戏嘛，不把劲弄圆了还能行。他舅正要给他打糖水喝，说让他润润嗓子，胡老师就冲了进来。只见胡老师一脚把他舅的椅子踢翻在地，说胡三元，那个臭流氓，原来你知道那个狐狸精今天要当评委，才胡骚庆来给人家把戏敲出花来了。胡彩香又把洗脸盆架子砰的踢翻了，一盆水哗啦啦的泼了一地。胡老师走了，易青娥还吓得浑身直哆嗦，他舅胡三元却定定地说，
1: 疯子，女疯子，
0: 哇，
1: 莫怕哦，碰上了这疯子不要怕啊。
0: 易青娥终于考上剧团了，不过他知道这是他舅的功劳，据说为了这事儿，他舅还骂了乐队敲扬琴的，那个敲扬琴的大概说了一句，胡三元为个外甥女音粉有麻大嘞，他就悄悄地捎话给人家说，
1: 让这孙子少皮干，
0: 敲个蓝羊琴长个嘴就没得惯了，再乱皮干小心舌头，吓得那人就把嘴给夹紧了。据说最后开会研究定人时，黄主任宣布了几不准，首先是不准任何人在办公室外的窗户下头来回走动偷听，第二是坚决反对走后门，可他舅偏要来来回回的晃荡，时不时的还要把里面的评委挨个盯上几眼，弄得每个人都很不自在，气得黄主任也毫无办法，直叹气说，
1: 胡三元这货还是要开会修理呢。
0: 一接到录取通知，易青娥说要回去一趟，她想娘了，也想那三只羊了，可舅却不让，说一应手续他捎信儿让公社的人去办就行了，要他麻利的开始练功练唱。
1: 哇呀，你要奔尿嫌肥你懂不懂啊，你没看见这次参加考试的人有多少干部子弟呢啊，人家干部子弟平时都是吃的好饭里的油水大的呀，身体就有筋道的，人又聪明容易开窍呢，随便练一下就跑到人前去了。你要趁人家没开班加紧打点基础，等人家都来了就跟不上了。唱戏这行没啥窍道，一是嗓子好，二是功夫硬，

0: 老挺威胁吃饱了撑的么，四干的人瞎掰扯，一会儿劈业务挂帅，一会儿劈白砖道路，没本事混在这行球都不定嘛。就说话跟九岩沟的人一样，就爱带个球啊球的，对谁也不婉转。那天就给他说了很多很多，最要害的其实只有一条，一辈子要靠捏物吃饭，你动不？不跟着危险没有本事的人瞎起哄，胡家样子。其实他们对有本事的人毛着呢，就像黄正大，他就毛着嘞，毛着就嘞。就说的黄正大就是黄主任，他见了个胡三元，有时候还要绕着走呢。没办法嘛，谁让咱这技术硬邦邦的，离了咱地球就真的不转了嘛。反正舍上天舍下地，这就是个唱戏的单位。哎，戏唱不好，鼓敲不好，胡琴拉不好，球都不定嘛。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开始练功了。练功服还是胡老师给找的，说是他过去练功时穿的。那天易清娥见胡老师发那么大脾气，开口闭口骂他舅臭流氓，还赌咒发誓说要把他舅弄到公安局去，吓得易清娥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结果呢，啥事儿也没出，舅还是整天在练他的鼓。胡老师每天晚上还是照样来拉易清娥过去睡觉，有时候还给他买冰棍吃呢。两人睡在床上，胡老师还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臭流氓，骂米兰是骚狐狸。可第二天打开门，还是照样的练功练唱，见了米兰也一样打招呼，并且时不时的两人还勾肩搭背地走上几步。这就让易清娥咋都有些看不懂了。舅倒是永远看得那么明白，他说，哼，疯子就是个女疯子。哎，妈呀，该吃吃，该喝喝，该飞飞，少找疯子就行了哦。练功也是胡彩香在教易清娥。第二天胡老师就把易清娥的腿一下搬得走不动路了。易清娥才满11岁，可在乡下放羊打猪草砍柴背粪，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到剧团来听说很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苦。为了把腿筋拔开，胡老师让他面对一堵黑乎乎的墙坐着，然后把他两条腿顺着墙壁往开硬掰，说这叫劈双叉。本来把腿分得太开就很疼，谁知胡老师还要给他屁股后边放一把椅子。胡老师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根棍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敲一下，像看犯人一样监视着他劈。坐一会儿，胡老师还要把椅子朝前推一推，这样易清娥的腿就越掰越开了。胡老师要求要尽量把腿劈成一字形，尤其是裆部能贴住墙，那才是把腿筋给拔开了呢。胡彩香和另外一位老师试着给他搬了几回，企图让裆部撕得再开些，直到把易清娥搬得疼晕过去，他们才松了手。胡老师说，这娃的骨头又硬又贼的，还要下重手嘞。吓得易清娥当下浑身直打冷噤。第一天只劈了半个小时，胡老师说，以后还要加码嘞，每天至少要1个小时，腿筋才能慢慢的拔开嘛。易清娥想哭想喊，但爹不在跟前，娘也不在跟前，只有舅在。可舅在练功，没有丝毫痛惜他的意思，他就只好在半夜时用毛巾捂着脸，让眼泪一滴滴朝肚子里流。 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有一天，易清娥在排练厅里边的黑拐角练劈叉，胡老师帮他把腿掰开，又在他屁股后边放了几块砖顶着，让他别动，自己就去排练了。前边排练厅里正排着一个小戏，叫《大寨路上一家人》。易清娥先听见他旧的敲鼓声，后又听见铜器声，再又听见笛子、胡琴、演唱声，后来就骂起来了，是他舅的骂声。
1: 排拉子你也排啊？都牛拽骂不拽的，那像个排戏的样子，这热的天把人弄得整容一样的排练场，悟出痱子来了。领导呢？领导都死完了，戏排成这了，念瞎了看不见啊？我一天真正是提着夜壶伺候求你。
0: 只听咣啷啷啷啷一阵大锣抢地的声音，一个男人就撇上了火。
1: 胡三元，你把嘴放干净些，谁是夜壶谁是求你？哎，我没跟你说吗？那你跟谁说了？今天把话说清楚，谁是夜壶谁是求你？嗯，都是野狐，都是球，一圈子烂竹根，爷还不伺候了。
0: 他就一说完，排练厅就炸了锅，好像有一群人都在质问他舅：你是谁的爷？你胡三元给谁当爷呢？很快，易清娥听到，有人把他舅那一溜骨给掀翻了，锣、镲、钹，慌啷啷在地上响成了一片。紧接着就听见黄主任来了。
2: 啊，开会，开会了，开会解决问题。
0: 排练厅于是就变成了会场。易清娥趴在拐角，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她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知道开会是啥意思了。这样的会他在老家在大队也开过，但被开的不是他的家里人，而是队上的保管。半夜时，保管偷着把生产队的洋芋背了半杯笼回家，开会时还让他把杯笼里的赃物一直给背着，先是批斗，后来就有人动手打他，一颗门牙都让愤怒的群众几鞋掌给抽掉了。易清娥站在小学操场边上远远地看着，倒也不怕，因为被打的不是自家人。可今天这会搞不好要开到他舅的头上，他的心就抽起来了。他尤其怕开着开着也有人上去拿鞋掌抽舅的门牙。他舅的两颗门牙本来就比别人长得长些，平时他得使劲抿着才能用嘴唇把那牙包住。会一开始，黄主任先介绍了情况，一些人你一句我

0: 大家都还忍着。后来他舅的嘴里又是夜壶又是球的，尤其是把大家都比成了烂竹根，一下子犯了众怒。有人就要上去扇他的嘴巴，混乱中鼓也被掀翻了，调查撑子也被打倒了。他舅还拿起牙板磕了谁一下，好像还见了血。这会自然就开得热气腾腾，甚至有点火冒三丈了。开始易清娥还听他舅在反驳，说排练场的纪律太不像话，简直像是过去逛庙会的。可是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问题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有人揭发说，胡三元今天一进排练场气就不顺，对排大寨路上一家人有意见呢。那人发牢骚说，不该成天排这号戏，开排了他又故意刁难演员，嫌没看他。你个敲鼓的嘛，好好敲你的破鼓，凭啥要演员开唱的时候先看你的手势？你算老几？你以为你个敲鼓佬就成了顶梁柱白菜心儿了？这是旧艺人旧戏霸的作风，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还有人批评胡三元说，胡三元的业务瓜衰死相很严重，动不动就舍大家死烂竹根，切，好像就他这一根竹子长成七了，我们都是烂竹根啊！我们必须狠狠地批判，不然大家都被他塞进烟筒里给抹黑了。易清娥也不知劈着叉的双腿是啥时候收起来的，开始他还蜷缩在墙拐角，后来听外面阵势不对，就干脆钻到一片烂布井里躲起来了。外面的会在这儿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他熟悉的声音里，胡彩香、米兰都没说话。他还生怕胡彩香说话了。胡老师不是口口声声要把他救这个臭流氓送进公安局里去吗？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可胡老师咋一直没开口？会中间黄主任好像还点了胡彩香的名字，叫他说上几句，他说他牙疼，到底也没说。米兰也没动静。会开到最后是黄主任讲话，他声音很大，有很多意思易清娥听不懂，但不是啥好话，他明显可以感觉得到。黄主任说，
1: 你个胡三元是驴叫驴犯，驴叫不改。
0: 易清娥把黄主任的话听成了驴叫驴犯，驴叫不改，他还犯嘀咕，领导咋骂他舅是驴呢？
1: 你看

0: 黄仲大又把你冤枉了吧，动不动马群众死烂竹根。啊，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千年的何首乌，万年的长白森，天底下租你能租你金贵是吧？这就是典型的白砖道路，天王老子第一的思想，在作怪吗？你以为你敲那几下鼓就敲得没人能比上了？我听说省上戏曲剧院敲鼓的都不在你眼里放了。哎呀，好个胡三元呀，胡三元，你该是我咋说，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搞不好你的问题可就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了，我黄仲大就是想挽救也无能为力啦。哎呀，痛心呀，痛心呀。哎，我说你们大家啊，唱戏的啊，还有我胡曲师，给他猛击一掌，该是给他好好清醒一下的时候了。黄主任的话讲得很长很长，易青娥藏在烂布井里差点没被憋死过去，直到会散了，胡彩香来找他，才把他从里边弄出来。回到旧房里一看，易青娥满脸抹得跟花脸猫似的，布井上的五颜六色全都染到他身上脸上了。易青娥他舅倒像是没事人一样，坐在椅子上用砂纸细细打磨着一对小鼓槌。舅有好几副这样的鼓槌，都是山里挖出来的。舅很少回九岩沟，一回去就钻到竹林里挖竹根去了，有时挖好几天才能发现一对他满意的。所谓鼓槌就是最好的竹根，要通要直，要细，也要长，最好是两三年的竹龄，既有韧劲儿又有弹性。舅常常能把手上的鼓槌弯成90度，一松手又啪的直得跟筷子一样。说起筷子，有一次舅回老家，把一对新磨的鼓槌晾在箱盖上，易青娥觉得好玩，就搭板凳从箱盖上够下来，把鼓槌当筷子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洋芋糊汤。结果他舅大为恼火，说饭把鼓槌烫坏了，不仅颜色难看，敲起来也会由清脆透亮炸糖变成出溜子屁一样的燕生子。舅舅为这事儿当着娘的面还磕了易青娥几毛栗壳。在山里，大人打娃都爱顺手把食指和中指抽起来，形成两颗硬光光的板栗状，磕在人头上疼得眼泪当下就能飙出来。易青娥他舅爱他的鼓槌是出了名的，可是再爱，今天被开了会还能这样一门心思地侍弄鼓槌，真是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嘞，你就是个臭敲鼓佬的命，其他百事无成。舅也不说话，易青娥也不敢说，他看舅的两个背心泡在洗脸盆里，就拿起来不停地搓。他舅扭过头说，不洗脸你不管，瞎误出的很多，多泡一下啊。可易青娥还是搓，要是不搓他也不知道能干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赛里，赛里布拉迪新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第三集，胡大姑出事儿了。让来子叫洋人爸爸这事儿，后来让胡大姑知道了。一天下午，杨登照从街上卖帽子回来。这个杨登照卖帽子，他没门脸，就是摆摊儿。摊儿呢，就是一辆平板车，能推着到处走。但他自己不推，雇了个伙计给推。他像个掌柜的，倒背着两手跟在旁边。这一进胡同，胡大姑就拉着来子迎过来。蜡头胡同啊，挺宽，能并排走两辆马车。可是胡大姑往杨登照的帽子车跟前一站，把路给挡住了。杨登照正低头寻思事儿，抬头一看，哟呵，是胡大姑。他知道来头不善，定了定神问：“马三儿。”胡大姑沉着脸，指指来子，看着杨登照说：“你。”叫他爸爸，叫。杨登照明白了，摆手乐着说：“哎呀，这事儿，闹着玩的。那天是闹着玩的。”胡大姑的眼立起来：“你们家闹着玩，满街叫爸爸是吗？”杨登照一看胡大姑真急了，也酸下脸说：“没想到你们家人那么不识逗，得了，以后不逗了不行吗？”杨登照这么说，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正要一抹脸过去，不料胡大姑是一巴掌扇过来。这一巴掌还不是扇，这扇是横着，胡大姑是从上往下，那叫拍，呵，拍的劲儿也就更大。就这么一下，啪的就给杨登照拍了个满脸花。杨登照没想到胡大姑下手这么狠，一下子就给打懵了，跟着鼻子嘴里的那个血呀就流出来了。胡大姑拍了这一巴掌还不解气，又转身一脚把杨登照的帽子车给踹翻了，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就说：“你想冲洋人叫爸爸，你自个儿叫，把你妈送去我也不管。我告诉你，以后再敢叫我儿子不说人话，我把你脑袋塞裤裆里，你信吗？”说完，胡大姑就拉着来子转身走了。这胡大姑没摊的时候，在家帮来子他爸老瘪拉拔火罐的坯子，胡同的人没事的时候都爱来看老瘪两口子拉拔火罐。来呀，不光是看手艺，也为听听胡大姑怎么数了老瘪。哎呦，这胡大姑数了老瘪呀，能一边踩着转轮子数了一上午，他都不带重样的。哎，中间还不留气口。最常数了的一套话是：您可听好了，哎呀，我上辈子干了多少年坏损的缺德事儿，才寻了你那么个没骨头没囊气没脑袋没屁股掉了腰子没胯骨轴的倒霉爷们儿，真你妈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您听明白了吗？说的挺快，还没气口，我再说一遍啊，会天津话的看看您能不能学下来。哎呀，我上辈子干了多少年坏损的缺德事儿，才信了你那么个没骨头没囊气没脑袋没屁股掉了腰子没胯骨轴的倒霉爷们儿，这你妈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真能说。话说有一回，在文庙西落地儿说相声的大唐人来包子铺吃包子。这句话好多人可能听不懂。什么叫撂地儿说相声啊？就是没有在剧场里面说，也没在园子里面说，哎，就在路边上，这种叫撂地儿。这个人叫大唐人，天津人呢就特别乐观，所以叫逗哏儿嘛，也有人管天津叫哏儿都。这大唐人是起的外号，这是个人名字。说这个蜡头胡同的人呢，让大唐人把这套话学一遍。这说相声的大唐人那是出了名的嘴皮子利索，最会说绕口令。可是这胡大姑的这套话学了几遍呢，他愣没学上来。话说这年的年根底下，胡同里来了个卖铁丝灯笼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是五大三粗，一脸横丝肉，前后挑着几十个铁丝灯笼，就像挑着两座小山儿。进了胡同是刚吆喝两声，来子就跑过来问：“哎，这灯笼怎么卖呀？”这女人不知道是夜里没睡好呢，还是刚刚在哪儿打完架，反正好像顶着一脑门子官司，没回头就说了一句：“啊，论对卖。”“

论对卖。那来子又问，买一个卖吗？这女人说，不卖，连办丧事的都挂俩灯笼，哪有买一个的。这话是不是太难听了？还不光难听，您想啊，大年根底下犯忌讳呀，怎么能说办丧事的事儿呢？这胡大姑在院子里正和泥呢，一听就不干了，出来用一只泥手指着这个女人的鼻子就问，你会说人话吗？好嘛，这女人也不含糊，迎过来反问，这造死人话你不懂啊？胡大姑瞪着她，呵，人话有你那么说的吗？女人反问，你说怎么说？胡大姑问，长那么大你妈没教过你吗？女人又反问，教没教过你管得着吗？您还真别说，怎么天津女人这么说话呢？你还真别说，哎，有些天津女人呢、啊、还真的是特别的直。如果你想找骂到天津，你可以试试。哎，不，我这是开玩笑哈。总之，天津姑娘说话确实很直。这胡同里矫情就怕这样，硬可以，但不能两头都硬，有一边稍微软一点，找个台阶就过去了。这一个比一个硬啊，呛着茬一句顶一句的说，按天津人讲话，这叫拱火。这一拱火啊，不光两边都没了退路，火也就越拱越大，这就没法收场了。这时这个女人的几句话一下子就把胡大姑的火给拱起来了。也是这个早晨老瘪急着走，临出门的时候啊，打火罐的挑子把刚熬的半锅棒子面粥给碰洒了。胡大姑刚跟老瘪着了一通子急，正憋着一肚子邪火，一听这女人这么说，她一撸袖子就扑上来，嘴里骂着，你个有马下没马管的，我今天就替你妈教教你。她一边骂，一只泥手抡圆了就扇过来。胡大姑这一回是扇的，手是横着过来的，由于劲儿大还挂着呼呼的风声。但胡大姑是左撇子，扇过来的是左手，这个卖铁丝灯笼的女人她没注意，也是打惯了架，本能的这么一躲左脸，嘿，反倒把右半边脸给胡大姑送过来了。这胡大姑啊，整天和泥，又帮老瘪拉拔火罐的坯子，这手啊就像男人一样又粗又厚，这一巴掌是实实凿凿的啪扇在了这女人的右脸上，啪叽一声，顿时扇出了一个大泥巴掌印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这个卖铁丝灯笼的女人嗷的一声扔下挑子就蹦起来了。您猜她惹的这女的叫什么呀？也巧了，这女人是郭店街东口的，绰号母老虎，不光凶悍，而且力大无比，还浑不讲理，家门口的街坊都被他打遍了，没有不怕他的。这母老虎哪吃过这样的亏呀、啊、这时把挑子一扔，一个饿虎扑食，就张着两只手冲胡大姑抓过来。其实他本来想抓胡大姑的头发，但胡大姑已经看出他的企图，抢先一步揪住他的一缕头发，又往自己这边一拽。哎呦，这女人一疼更急了，立刻跟胡大姑撕巴起来。但这一撕吧，可就看出来了，虽然这个卖铁丝灯笼的女人身大力不亏，显然不是胡大姑的对手，两个回合就让胡大姑给摁在地上了。这女人也不示弱，她一反手又一把抓住了胡大姑的胳膊，这一抓胳膊可就坏了。这女人是做铁丝灯笼的，她整天拧铁丝，两只手就像两把老虎钳子，他在胡大姑的胳膊上只是这么一抓，只听得哎呦一声，胡大姑就地蹲下了，跟着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能动了。等这个卖铁丝灯笼的女人挑上挑子得胜走了，来子才去把尚先生叫来。尚先生也懂骨伤，先把胡大姑的胳膊捋了一下，他皱着眉说，这女人的手劲儿太厉害了，这是骨折。又说幸好骨头没断。尚先生说，骨折跟骨折还不是一回事儿。中医讲骨折是正骨，骨断就是接骨，

0: 正骨他还行，倘若是接骨他就没办法了。但是尚先生给胡大姑把骨头正好，胡大姑动了动还是站不起来，这才发现事情远比骨折还要严重。尚先生又摸了一下胡大姑的脉象，他摇了摇头说，这是痰了。哎，哪个痰呢？弹琴的痰。尚先生说的痰了，意思就是弹弦子。弹弦子本来是指弹一种叫三弦的乐器，也就是茶园里唱大鼓都用这种乐器伴奏的那个三弦。但是天津人说弹了是指中风，也就是俗话说的半身不遂。因为半身不遂的病人呢，都是一只胳膊端在胸前，看着像弹三弦，所以才这么说。尚先生对胡同里的人说，胡大姑啊，性子太急，性子急的人气性也就大，这气性大不是好事，气走肝，肝闭则气滞，所以吃药还在其次，关键是啊，以后可不能再跟老鳖着急生气了。尚先生是个话到嘴边留半句的人，他的话不能说到哪儿听到哪儿，还得后咂嘛。他说胡大姑得了半身不遂，吃药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再跟来自他爸生气着急了。其实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尚先生已经看透胡大姑的脾气，知道他人弹了可嘴不会弹。但这时胡大姑跟老鳖的实力已不比从前，从前胡大姑跟老鳖急，再怎么数了怎么急，老鳖都不吭声，那是因为怕老婆。可是这些年老鳖卖拔火罐，虽然已练得膀大腰圆，可是真动起手来还是不是胡大姑的对手。倒不是胡大姑比老鳖壮或者比他劲儿大，而是这个胡大姑啊能抓能挠。当初老鳖是不知深浅，曾经吃过这个亏，让胡大姑骂急了也还嘴，再急了也跟他动手。但是胡大姑虽然是女人，体力不占优势，出手却极快，而且呢又稳又准又狠。经常俩人一交手啊，这个老鳖还没醒过闷来，胡大姑的手就已经先到了。而且啊，胡大姑的手上还留着指甲。哎，这留指甲也有学问呢，长了容易折，短了又挠不着肉。嘿，您猜怎么着？胡大姑的指甲永远留的是不长不短，挠得还准。嘿，只是那么三两下就把老鳖的脸给挠花了。再狠一点啊，还能挠得一缕一缕的肉丝子耷拉在腮帮子上。老鳖疼也就罢了，可是这卖火罐那得上街呀，举着这一脸的血道子，他没法出去见人。有几回过来也就甘拜下风，甭管胡大姑再怎么数了怎么骂，哎，只给个耳朵听着了。可是现在不行了，胡大姑弹弦子了，他再想像过去那样骑在老鳖的头上作威作福，就得寻思寻思了。蜡头胡同的人都知道，老鳖虽然是个闷葫芦，也不是好脾气，过去不吭声那是过去，现在真犯起魂来，胡大姑又已经半身不遂，真给他一下子那也得挨着。其实尚先生的这番话这层意思还在其次，另外还有一层更深的深意。头年夏天下了一场大雨，老鳖忘了把拔火罐的坯子搬进屋，结果呀让雨一淋，全都成了烂泥。胡大姑又整整骂了他一宿，是高一声低一声，还是不留气口，这一胡同的人一宿都没睡踏实。老鳖第二天一早挑着挑子出去，这一走三天没回来。到第四天，胡大姑沉不住气了，打发来子到街上打听。天快黑的时候，老鳖挑着挑子回来了，这一问才知道啊，是让巡警抓进局子了。那天胡大姑这宿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早晨挑着挑子出去窝了一肚子火，买卖也不顺，转了一上午是一个拔火罐也没卖出去， 饿着肚子溜到下午，实在走不动了，就来到南河沿，想找个地方喘口气儿。这时河边有几个洋人，在草地上铺了块白布，堆了一堆啤酒，正玩倒皮拳。哎，什么叫倒皮拳啊？哎，就是咱们说的拳击。一个大胡子洋人看样子喝得有点大，见老瘪坐在旁边就过来拉他，意思是想跟他比试比试。老瘪的心里正没好气儿，没搭理他。这洋人大胡子不死心，突然在老瘪的头上给了一下。这下老瘪急了，抄起一个拔火罐就朝这大胡子洋人砸过去了。大胡子没防备，正砸在脑袋顶上，这血呀刺啦一下就冒出来了，翻着白眼晃了晃，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旁边的几个洋人一见不干了，立刻扑过来把老瘪围在当中。就这样，老瘪被抓进警局，在里面蹲了三天。但蹲了三天局子还是小事儿，关键是老瘪回来说的一句话，他对胡同的人说了，三天还是少了，再多关几天就好了。有人问为嘛啊，老瘪说局子里蹲着比在家里舒心。所以尚先生提醒胡大姑别再跟老瘪生气着急，更深一层的意思也就在这儿。倘若再把老瘪骂急了，他扔下这个家一走，胡大姑那就真得抓瞎了。但胡大姑毕竟是个急性子，急性子的人心也都浅，并没咂摸出尚先生的这一层深意。自从得了半身不遂，嘴皮子反倒更利索了。过去数了老瘪是一边干活一边数落，得一心二用，现在不能动了，反倒可以坐在旁边一边看着老瘪干活，是一心一意的数了。其实这时来子已经看得出来，他妈再数了他爸，他爸虽然还不吭声，但眼神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老瘪过去拿拔火罐的坯子跟胡大姑有分工，筛土和泥蹬转轮子这些粗活都是胡大姑的，老瘪只干细活。坯子拉出来，老瘪再挑到西营门外，那边有几家砖窑，老瘪都认识，跟人家说几句好话，再帮着推车装半天窑，拔火罐也就捎带着给烧出来了。拔火罐只在炉子上用，也就是拎上拎下，本来不用太结实，但这砖窑里烧的是砖，烧砖得用大火，功夫也长，这功夫一长一烧就结实了，一敲当当响，嘿嘿，这比炮弹还瓷实。自从那次来子砸了门口街坊的拔火罐，虽然后来包子铺的高掌柜把事儿都揽下了，胡大姑还是记住了杨登照的话。杨登照这个人虽然不靠谱，可是话说的也确实有道理，这拔火罐不能太结实，总得有个用坏的时候才有回头客，好嘛，一口气用几十年用下去能传辈儿，那卖拔火罐的不就得饿死吗？既然烧窑的火候不能改，就在坯子上改。过去拉坯子土筛得太细，土一细泥也就细，烧出来的自然瓷实，现在就别筛这么细了呀，土一粗烧出来的拔火罐它就酥，哎，一酥它自然也就容易碎。但是老瘪一听，哼，坚决不干。老瘪的拔火罐虽然没字号，连个牌子也没有，可这些年从侯家后到水西庄，从北大关到南门脸，一提老瘪拔火罐没有不知道的。当初曾经有一辆从西营门外过来的牲口大车，是拉了满满一车的青砖，走到五彩号胡同这么一颠，车轴给断了，眼看这个大车一倒，连驾员的牲口都得压死。哎，可就在这时，老瘪挑着挑子从那儿路过，他赶忙拿了一个拔火罐往车轴底下这么一垫，嘿，这一车砖立刻就稳稳地顶住了。打这以后，街上的人就都知道了，这老瘪拔火罐硬的能顶住车轴。老瘪为了让自己的拔火罐好认， 他每拉一个坯子还特意在口上捏一下，哎，就是为了让他有那么一个瘪的记号。这时听胡大姑一说，什么让他诚心做的酥一点的，一下就急了。但是他急也没敢说太急的话，只是吭哧着说他就会做老瘪拔火罐，别的不会做。也就是老瘪的这句话又让胡大姑急了。胡大姑自打从嫁过来这些年，数了老瘪，哪怕是数了错了，老瘪也从来不敢顶嘴。现在自己谈了，老瘪就明显胆大了。嘿，数了你，你还敢顶嘴了？胡大姑弹弦子以后，每天都拄着一根破铁线棒出来，让来子搬个板凳坐在门口看着老瘪拉坯子。这时一听老瘪这么说，他就用破铁线棒是一边戳着地，又开始不留气口的数了。但是胡大姑此刻并没有注意，躺在过去他这样数了老瘪，老瘪也就是给了个耳朵，自己该干嘛还照样低着头干嘛。可是这次不是了，老瘪虽然也没停手，却不时地回头朝这边瞄一眼，像是有话在嘴里转，只是没说出来。第二天一早，老瘪又像往常一样挑着一挑子拔火罐出去了，可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到第三天，来自他妈突然有了预感，毕竟是这些年的夫妻，这时再回想老瘪这几天看自己的眼神，心里就明白了，看来这回这个老王八蛋肯定不会回来了。他这么一想，心里一气再一急，胡大姑一头就栽倒在地上，这以后也就彻底瘫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文艺之

0: 轩，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里，在里不拉的新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第四集，莱子爸不见了。莱子17岁生日这天出去拉了一天胶皮，带回了一个消息。消息是从包子铺听来的。这天下午，莱子拉着胶皮去李七庄送了那个胖子，回来的路上是又累又饿，好在挣了几十个大子儿。一回到侯家后就直奔包子铺，想着吃完包子呀再给他妈捎回几个。这时包子铺里正热闹，来吃包子的人还在听王麻杆说话。这个王麻杆也住辣头胡同，是卖鸡毛掸子的。王麻杆刨的鸡毛掸子跟别人的不一样。鸡毛掸子分两种，一种是死的，还有一种是活的。死掸子一般是外行人刨的，这个掸子毛啊看着挺炸。这个炸怎么写呢？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多。哎，意思呢就是张开的意思。哎，这个胆子毛看着挺炸，可是一胆土就趴了，得转着抖了几下毛才能再立起来。可是活胆子就不一样了，甭管怎么胆，这个胆子毛都是支棱着，就像炸起来毛的那个斗鸡。王麻杆的鸡毛胆子不光是活的，而且杆轻毛长，看着挺密实，一抖了又很蓬松。胆土不用胆，这个土啊都自己往胆子上跑。用尚先生的话说，可着这天津卫的城里城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王麻杆这样的手艺了。但鸡毛胆子再怎么说也就是个胆子，卖不出钱，光靠这个也不够吃饭，王麻杆还有别的生意。卖鸡毛胆子得走街串巷，认识的人多，各家的事儿知道的也多。先是宝燕胡同的张三爷想学么个胆瓶，还想要老物。哎，什么叫老物啊？哎，那就肯定是老物件。王麻杆知道东将坊胡同的李四爷家里有一个，是明朝成化年间的斗彩，正嫌碍事儿呢，所以这两边一说就成了。后来竹杆巷的年四爷想要一对痦子。哎，这个痦呢，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右面一个突兀的兀，什么意思呢？哎，小板凳的意思。那王麻杆就知道九道湾胡同的陈掌柜家里有一对，正打算出手。嘿，一说又成了。日子一长，街上的人就都知道了，谁家再缺嘛东西，只要跟王麻杆打听就行。C 家有嘛物件想出手也冲他说。王麻杆起初只是帮忙，两头赚个人情。再后来啊，这街上的人过意不去，就让他从中骑个驴。王麻杆是透亮人，骑驴也骑在明处，再大的物件也从来不干暗中抽头的事儿，所以在街上的口碑一直很好。王麻杆在街上整天转，知道的新鲜事儿也多。这白天听了呢，晚上回来路过狗不理包子铺，就进来跟吃包子的人说。洋人攻打天津城的那年夏天，八里台子那边是整天响枪响炮，闹得人心惶惶，街上也一时谣言四起。王麻杆晚上回来就说，是八国联军又打来了，这回朝廷的军队真急了，跟义和团联手，先在东局子，后在火车站，最后又打到八里台子。这回交火可是打的死仗，义和团个个都是好样的，不怕死，而且有护体神功，是刀枪不入，把洋人打怕了，已经退回去了。可是过了几天，又来包子铺摇着头说，哎呀，这回可惨了，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了，真是个爷们儿，那跟洋人拼命身先士卒，让洋人的大炮把肠子都炸出来了，还骑马立在桥头不后退半步啊。说的包子铺里的人都摇头唏嘘，包子也没心思吃了。再后来，尚先生家里的事儿也是王麻杆从东门里的文庙西听来的。王麻杆说，这洋人也太欺负人了啊，欺人太甚，先攻占了天津城，又成立了都统衙门，说要由他们来管天津啊，先把咱的大鼓炮台给拆了，接着又扒城墙。尚先生他爸
和城里的士绅去跟洋人交涉，可是那些卷毛畜生哪听他们的，还是硬把城墙给扒了。上老先生气不过，坐在家里不吃不喝，就这么愣把自己给活活饿死了。王麻杆胆小，也懂深浅，知道有的事非同小可，也就不敢在外面乱说。可不说，搁在心里又憋得慌，就经常来包子铺。包子铺的高掌柜是厚道人，平时也爱看纸理儿。门口的街上有嘛事儿，常出来说句公道话。在他这儿说话，只要别出大格，哎，也就不会有毛病。来包子铺的人，渐渐的就不光为吃包子，这傍晚过来要两碟包子，一碗稀饭，一边吃着喝着，就为听王麻杆说外面的新鲜事儿。高掌柜也看出来了，这王麻杆啊，给包子铺带来不少生意。所以后来也就给他一个心照不宣的优待，傍晚再来吃包子要钱，喝稀饭不要钱，白喝。打这以后，王麻杆也就冲这个白喝，每天傍晚从街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来包子铺。这个晚上来子来包子铺时，王麻杆的新鲜事已经说到了最后。围城转的白牌电车刚通电时没人敢坐，现在挤都挤不上去。哟，试着坐了一回还真吓人。哎，你别说脚劈了，比马车都快。哎，绕城转一圈也就一眨眼的功夫。嘿，当初的董福桥改成铁桥了，成了一个囫囵个了，这回稳当多了。听说以后连电车都能开过去。来子进来的时候，王麻杆正说道全仙茶园。这全仙茶园是在法租界的葛公使路和巴黎路的交口，听说马上要放光影戏了。光影戏，洋人也叫电影。哎呦，这个电影比真人演的还好看。王麻杆说到这儿朝左右看了看，又压低声音说，头两天的晚上金刚桥那边响了一夜的抢炮，知道是那么回事儿吗？旁边的人说不知道啊。又有人问，哎，到底怎么回事？王麻杆先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然后才把声音压得更低的说，革命党去世了，听说这回起义攻打直隶总督府的是北方革命军，可是打了一夜没打下来，还死了不少人。后来呀，革命军的人就都撤了。王麻杆说着又看看周围的人，昨天晚上我去镇师界办事儿，回来已经是半夜了，碰见唐记棺材铺的伙计去送棺材，你们猜旁边跟的是谁？立刻有人就问，谁呀？王麻杆说，老鳖。哟，众人一听都愣了。老鳖一年前出走，不光辣头胡同，街上的人也都知道。一个男人突然扔下家走了，为嘛走的，跟谁走的，这里面有没有女人的事儿，街上也就众说纷纭。但说的最多的还不是这件事儿，而是老鳖这个人。男人别管为哪种事儿，不想在家待了也好，看上别的女人也罢，要走只管走，这没嘛可说的。但老鳖的儿子还没长成，老婆又是个摊子，整天炕上拉炕上尿，先别说得有人伺候，至少他娘俩得吃饭。一个老爷们儿说走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扔下走了，哎，这就有点不地道了。要是别的男人也就罢了，还是老鳖。老鳖这些年在门口的街上那是出了名的老实厚道，平常连句整话也说不出来，从早到晚就知道一边干活一边让他老婆数了。本来门口的街坊啊都替他打抱不平，说他嘴笨窝囊，这回倒好，感情窝囊人也能干出这种混账事儿，一下子来了个肉包子打狗，他一去不回了。一年前这一走
挺大活人就像一股烟似的散了，再没一点消息。街上的人还都纳闷呢，怀疑这老瘪是不是掉进海河给淹死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天津。这时一听王八杆说，老瘪大半夜去真是街上的唐记棺材铺买棺材，就更摸不着头脑了。王八杆在包子铺说事儿，最想要的也就是这个效果。旁边的人听了反应是越强烈，他说的也就越有兴趣。这时他抹了一下嘴角上的稀饭碴子，正要接着往下说，无意中这么一回头，看见来子了。来子不知什么时候也正在旁边吃包子，这时已经放下筷子，正瞪着两眼朝这边看着。王麻杆赶紧又把嘴给闭上了，但来子一见他不说了，立刻三两步过来，扒拉开旁边的人，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呀，你接着说呀，我爸后来去哪儿了？王麻杆又张张嘴，一下说不出话来了。王麻杆不光胆小也怕事，可是嘴又不好，为这儿没少给自己惹麻烦。其实啊，王麻杆平时跟来子的关系最好，但这会儿他明白呀，这种事说小小，说大也大，他小了吧也就是个闲扯淡，那街上叫扯闲玩儿，当个新鲜事儿，一说一听也就过去了。可是真大了，他就是麻烦，他闹不好还得出人命啊。这么一想就打算赶紧脱身，可是来子这会儿已经急了，他一把揪住王麻杆说，你快锁呀，啊，他去哪儿了？王麻杆的

也白了，支吾着说：“这不是他后来去哪儿？我怎么没看见呢？”我奶子听了，慢慢松开手。这时一回头，又看见了马六，马六也正坐在旁边吃包子，一边吃不住的摇头叹息，好像有话又不想说。马六是谁呢？马六也住辣头胡同，是打帘子的。帘子也分两种，一种是棉布帘子，还有一种是竹帘子。侯家后的大户人家和买卖铺子一般不用竹帘子，讲究一点的用虾米须的帘子，用竹帘子的呢都是小门小户。而且呀，这个竹帘子是挡苍蝇蚊子的，只在夏天用。用街上的话说，也就是半年闲儿。什么叫半年闲儿啊？可不，夏天苍蝇蚊子多，冬天用不着啊。马六每年一开春先打竹帘子，到了下半年入秋以后再做棉布帘子。棉布帘子是冬天用，也是半年闲。这样两个半年闲合在一块儿，哎，也就正好是一年。马六的棉布帘子不用自己亲手做，街上单有

自然都巧，大帘子这点事儿又不复杂，一看就会。嘿，马六呢也就不用自己动手，只要坐在旁边找个话头，这样东拉西扯的陪着聊天，让本家女人自己干就行了。话说此时马六已吃完包子，放下筷子就起身走了。来子赶紧追出来，在后面跟了几步，叫住马六。马六知道来子在后面，只好站住了。他慢慢转过身说，你想问你爸？来子过来说，是。马六先叹了口气说，哎呀，我也是听人说，可不敢保准。来子说，别管保准不保准，你就说吧，我非得找着他。马六说，好吧，哎，我一说呀你也就一听，他好像在白家胡同。来子问，他去那儿干嘛？马六说，那边有个女人。来子一听就明白了。马六又说，我只能说到这儿，哎，那再往下你可别问了。说完就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说，哎呀，听我一句劝，别再找他了。来子愣着眼看着马六。马六又说，听说呀，他在那边挺好。说着又冲来子摆了摆手，扭头走了。来子这天晚上犯了个错误，本来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犹豫，这事跟他妈到底说不说呀。他当然知道他妈的气性，当初他爸走，他妈一口气没上来就瘫了，这回这事儿要跟他妈说了，弄不好就得背过气去。可是不说也不是常事儿啊，现在他妈一宿一宿的不睡，嘴里一直念念叨叨的骂那个老王八蛋。自从来自他爸一走，他就骂他老王八蛋。哎呀，最后想来想去，晚上到家就还是跟他妈说了。来自想的是，这事儿啊早说晚说，哎，早晚得说，早说了也就让他死心了。可没想到来自他妈听完，当天夜里就死了。来自在辣头胡同跟王马杆的关系最好，跟马六也还行，但是王马杆跟马六不行，两个人还不是不说话，也说话，平时在门口的街上打头碰面也挺客气，只是心里不合。王马杆当着马六也夸他，说他打的帘子打得如何好如何细，不光能挡苍蝇蚊子还结实，嘿，挂一个夏天淋几场雨都不带糟的。可是一扭脸啊就跟街上的人说，哎呀，他那个帘子都是哄着胡同里的那些老娘们打的，手艺人要这么干就没脸吃这碗饭了。马六也知道自己打帘子这事儿不露脸，但露脸不露脸是自己的事儿，跟他王马杆没一根鸡毛的关系。哼，王马杆在背后这么糟践自己，心里就气不过。倒是他王马杆啊，整天挂着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卖鸡毛掸子的，暗地里却给人家跑盒，小到帽瓶胆瓶，大到调暗痦子，嘿，跑盒说好听了叫品缝，其实也就是骑驴。可你到底是耍手艺的还是骑驴的啊？这在手艺行里不光犯忌，也让人瞧不起。但两个人的心里虽弄不到一块儿，脾气却有一点相似，那就是胆子都小。胆子小的人也就知道退让，不轻易撕破脸，所以心里虽然记着疙瘩，面上也就还过得去。后来有一件事让王马杆对马六的看法变了。一次王马杆去河对岸卖鸡毛掸子，傍晚回来正好赶上下雨，鸡毛掸子最怕淋雨，鸡毛一沾湿它就硬了，这个行话叫擀粘，擀就是擀面杖的擀，粘，哎，就是这个粘帽的粘。这个擀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毛粘在一起啊，它就不好用了，这就废了。擀粘的鸡毛干了再松开，毛就劈了，这个胆子也就废了。王马杆在北河院的路边找了个小铺，他想吃口东西顺便避一避雨，没成想

0: 就在这儿碰上了马六。马六是来河北打帘子，嘿，这天生意好，上午打了一家，下午打了两家，一拉碗啊就赶上了雨。俩人本来在一个胡同住着，又是在河北这么个小铺避雨相遇，嘿，一见面就觉得近了很多。马六这天生意好，心情也好，看看外面的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他就说待着也是待着，要请王麻杆喝酒。王麻杆也不是爱占小便宜的人，两个人就合着买了一壶酒，又买了两个菜。街上有句话，耍钱越耍越薄，喝酒越喝越厚。赌桌上甭管推牌九还是掷骰子，耍钱自然都想赢，想赢那就得动心眼儿。本来挺近的朋友，一动心眼儿也就远了。但喝酒不一样，喝酒得聊天儿，酒入宽肠，酒入愁肠，一边喝着聊着，这掏心窝子的话就出来了，一掏心窝子也就越说越近。王麻杆是第一次跟马六喝酒，也是第一次离得这么近。这时喝着酒，他突然发现马六的两只手都有毛病，感情是六指儿，就是在小手指头的旁边还支出一根小指头，像长了个牙。这才明白难怪马六打帘子手笨。马六这时喝了酒也就不避讳王麻杆，一看他盯着自己的手看，就伸出来攥了攥说，哎呀，其实我在马六的名字也就是那么来的。嗨，当初一捞胜，我妈看我是个六侄儿，就叫我小六。嗨，后来大了，我爸图省事儿，给我取名就叫马六。王麻杆这时看着马六的这个六侄儿，心里一下有些过意不去。哎，这过去不知道，一直明里暗里挖苦马六，人家马六是有苦说不出来。于是他又要了一壶酒，要给马六赔礼。马六也是个脸热的人，禁不住几句好话，这一喝第二壶话也就多起来，又说到自己的老婆。马六的老婆个矮，用街上的话说是矬，哎，人不光矬还长得黑，也胖，又矬又黑还胖，嘿，就像个黑地梨儿。哎，这是句天津话，你说这人怎么长得像个黑地梨儿呢？哎，就是又黑又胖又矮又矬。可还有一样，长得虽然像个黑地梨儿，说话的声音却出奇的好听，又细又甜。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来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五集，唐记棺材铺。在小铺里喝酒，马六这时喝得有点大，也就口无遮拦。他对王麻杆说：嘿，我跟您说，在女人哪不能太俊，太俊了也是祸害。咱是凭手艺吃饭的，一天天在外面弄个俊老婆搁家里，且不说放心不放心，俗话说，好女就怕缠郎，再规矩的老娘们也架不住下三滥勾引。哎，当年的潘金莲要不是西门庆换成东门庆，也不会有后来的事儿。马六这么说，本来是想夸自己的老婆，没成想这话又把王麻杆给招了。王麻杆的老婆长得就真俊，而且当初就是他从别人手里勾的来的。现在马六这么一说呀，且把自己说成西门庆，这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本来一顿酒喝得好好的，这一句话又在心里记了疙瘩。王麻杆这回碰见老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王麻杆跟来子近，老瘪早就知道。当初老瘪离家出走几天之后，就在街上碰见了王麻杆。当时王麻杆正从顾一街的东口出来，往北一拐要去南河沿，就觉得身后有人拉了自己一把，回头一看竟然是老瘪。哟，老瘪这才出来几天，人已经呛毛了，脸上也都是渍泥。王麻杆看出来他不像是偶然碰上自己的，应该有话说。但是王麻杆不想掺和人家家里的事儿，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哼哼哈哈地打了个招呼，想赶紧脱身。老瘪却没放手，跟他说：你过来有话说。王麻杆一看走不了了，只好跟着来到路边。老瘪掏出几个钱塞给王麻杆说：这个呀，你给来子，让他娘俩吃饭。王麻杆看着他手里的钱，又看了看老瘪，问：那我该怎么说呀？这一下可把老瘪问住了。王麻杆回去把这钱给来子，来子肯定得问怎么回事啊，在哪儿碰见了他爸呀。老瘪想了想，一时也想不出该让王麻杆怎么说。王麻杆实在不想管这事儿，就说：按说吧，咱们在一个胡同里住着，又是这么多年的街坊，我跟来子也不错，帮这点忙不叫事儿。可我这人你知道躲事儿，你家到底怎么回事，你又是为嘛出来的，我不想问也不想知道。说着他掂了掂手里的钱，可这事儿啊，你让我为难。老瘪吭哧了一下说：这胡同里你要不管就没人管了。王麻杆想了想也是，于是就想说老瘪几句：你说这居家过日子，有事说事，打盆说盆，打碗说碗，你这么不管不顾的把家那么一扔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啊？说着又摇了摇头：再说了，你走得了和尚走得了庙吗？可是没等王麻杆说完，老瘪已经挑起挑子走了。王麻杆为这事儿还真是伤了一番脑筋。来子跟他妈正没钱吃饭，现在给他们把钱拿回去当然能救急，可是这钱从哪儿来的？来子肯定得刨根问底儿，自己一个卖鸡毛掸子的当然没这闲钱，就算有跟来子的关系也没到这份上啊。况且王麻杆也看出来，老瘪让他给来子烧钱肯定不会就这一次，变下话一回两回行，长了就得露馅儿啊。王麻杆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不叫办法的办法，回来见了来子就说：当初啊，

他借了来自他爸一笔钱，数不算大，可也不算小。哎，当时说好了，一回还不上啊，就随有随还。那么现在他爸走了，哎，还的这个钱我也就只能给你了。来子一听果然挺高兴，这钱呢就如同是飞来的，也就没多问。这以后老鳖果然又来找了王麻杆几回，每回都没有准地方。经常是王麻杆扛着一朵鸡毛掸子正在街上走着，老鳖突然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王麻杆已经跟来子说了，给他的钱是还他爸的，这以后呢再给他烧钱回去也就好说了。况且王麻杆跟来子的关系本来就近，现在他娘俩又正是男的时候，帮这点忙也就帮了。但日子一长还是不行，当初就算真跟来子他爸借过钱，也总该有个数，他不可能没完没了的一直还下去。于是王麻杆就想到了马六。王麻杆知道马六跟来子的关系也还行，就把这事跟马六说了。说的意思是呢，别总自己给来子钱，让马六按自己说的也跟来子这么说，哎，反正换个人给钱总还可信一些。马六一听也就答应了。但是马六给来子送了两回钱也觉得不是常事儿。你琢磨呀，来子他爸就是个卖拔火罐的，刚够家里勉强吃饭，哪有那么多闲钱东借西借呀。马六跟王麻杆说，嘿，来子这小子比猴都精，日子一长啊肯定不信。王麻杆叹了口气说，哎呀，算了，先过一时说一时吧。话说那天晚上，王麻杆在包子铺并没说实话。他说头一天晚上去甄士街办事，回来的路上碰见唐记棺材铺的伙计送棺材，旁边跟着老鳖。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那天晚上去甄士街就是去唐记棺材铺。唐记棺材铺的掌柜的叫唐老好，跟王麻杆是朋友。当初王麻杆的老婆死了，事情来得突然，手头一时拿不出钱，唐老好就赊了王麻杆一口薄棺材。棺材在那个世道当然是没有赊的，其实也就是白送。王麻杆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唐老好的这点好就记在心里了。打这以后两个人也就成了朋友。王麻杆在街上朋友很多，见一次面聊几句话，下次哎再见了也就论朋友。但王麻杆跟唐掌柜不一样，是实打实的朋友。天津人取地名有个习惯，先找一个地标建筑，然后按方位叫。比如说城里文庙的西边，这个地方叫文庙西，南城门的外面叫南门外，北城门的里面叫北门里。哎，这些地名现在还都有。在北门里有一家卖寿衣的铺子，叫福记寿衣店，掌柜的姓玉，玉逢福，他跟王麻杆也是朋友。寿衣店虽然卖的是死人的东西，却最讲究干净，本来是要入土的东西，但忌讳沾土，从掌柜的到伙计手里都离不开鸡毛掸子。不光铺子里，门脸的窗棂玻璃也一样，有土没土都要掸几下。王麻杆偶尔从铺子门口过，见玉掌柜手里的掸子毛秃了，就给他扔下一个。买寿衣跟买棺材不一样，人死了天津叫倒头，买棺材的就是等人倒头之后才买，没有人还躺在床上吃药，就已经把棺材摆在门口等着的。寿衣则不然，人还有口气儿，就得先买下。哎，这也叫冲。本来人已经不行了，买了寿衣这么一冲，也许啊，人就不死了。就算死，也得赶在咽最后一口气之前把寿衣给穿上。老话讲，这样死的人才能得着。北门外有两家棺材铺，一家是甄士街上的唐记棺材铺，还有一家

在宫北大街叫徐记棺材铺。王麻杆跟福记寿衣店的玉掌柜聊天时常说，甄士街的唐记棺材铺出的寿材如何真材实料，那儿的唐掌柜为人又如何的厚道。玉掌柜是买卖人，说几回也就明白了，王麻杆跟这唐记棺材铺的唐掌柜应该也是朋友。打这以后，再有来买寿衣的也就多句嘴，哎，倘若还没备寿材，等用的时候啊，这甄士街的唐记最好。唐掌柜起初不知情，哎，见来的主顾竟是打听着来的，心里还纳闷呢，想着自己这字号没这么大名气啊。后来才知道，都是北门里福记寿衣店的玉掌柜介绍来的。再一问，感情这玉掌柜跟王麻杆也是朋友，这才明白了。唐掌柜也是透亮人，寿材行本来有规矩，棺材都是让大不让小。打这以后，只要是玉掌柜那边介绍来的主顾，也就不拘大小，一概都让。话说王麻杆这天晚上来唐记棺材铺，是来跟唐掌柜喝酒，眼看又往年根走了。按惯例，买卖铺子一到这个时候，要答谢一下这一年生意上的朋友。王麻杆还不是一般的生意朋友，这个唐掌柜啊，就托人从天目村弄了一条羊后腿儿。哎，这个天目村现在还在，哎，就是清真回民的聚集地。想着晚上清静了，跟王麻杆涮着锅子喝两盅。王麻杆来时已经大黑了，天底下的棺材铺都有一个规矩，不能有亮，白天就黑，这到了晚上啊更黑。唐掌柜怕王麻杆不习惯，觉得瘆得慌，就特意在这边拉了个小灯，两个人支上铜锅，一边涮着喝着，是天南地北这么一聊，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这时外面有人敲门。这棺材铺啊有个规矩，历来不打烊，哪个时候来人算哪个时候。唐掌柜知道这是来主顾了，他让王麻杆自己先喝着，起身去开门。王麻杆也没回头，一边独自喝着酒，听见身后进来的是个男人。唐掌柜就问，您是有事儿啊，还是管个闲事儿？您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哎，唐掌柜的这个问法也是这行的生意口，他话还是绕着问的。倘若对方说有事儿，那就是说自己家里有了丧事；如果是管个闲事儿，也就是给旁人帮忙。但这来人没接这个茬，只说要一口无耻的寿方。一说寿方，就不是一般的棺材了。棺材也分几种，一种是用木板钉的，这种棺材的板子一般都不厚，而且钉得方方正正，只能叫匣子，也叫四块半。俗话说的，一个人倘有个三长两短，哎，所谓三长两短指的也就是这种棺材。还有一种棺材可就讲究了，旗鼓带哨，里面是挂阴沉理，两帮和底板还要前后探出一尺，这看着呀就像一条船，又像一间房，这种棺材就叫寿房。但成人的寿房一般都是六尺以上，身量高一点的就得七尺八尺。唐掌柜一听，这个人要五尺的寿房，担心买小了回去装不下，人进去了得松松快快的，总不能屈着腿儿。而棺材这东西，也没有说拉出去再拉回来的。于是啊，他随口就说了那么一句，哦，看来岁数不大呀。这个来人没接茬，只是说了一句，送白家胡同的石记铁匠铺。这时王麻杆可就听出来了，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呢？于是他回头朝这边看了看，可是他在灯底下，那个人在暗处看不太清，但王麻杆还是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是老瘪。王麻杆的心里一动，他已经抬起屁股想了想，又坐下了。王麻杆知道白家胡同有个石记铁匠铺，但那边去的少，不熟，
老瘪着大半夜的来给铁匠铺买棺材，说明他跟这铁匠铺的关系不一般呐。王麻杆的心里搁不住事儿。第二天呢，这嘴快的就跟马六说了。马六一听也吓了一跳，啊，你说嘛，老瘪半夜三更的去给人买棺材，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六去白家胡同打过帘子，也知道有这么个石记铁匠铺。这个铁匠铺的铁匠叫老疙瘩，天津话叫老嘎瘩，哎，是个打洋铁炉子的。马六曾经跟他打过交道，是个挺爱说话的人。这时想想说，老瘪这棺材是给老嘎瘩埋的。想了想，他又摇头说，不对，这老嘎瘩挺周实啊，不会说死就死啊。王麻杆说，甭管这棺材给谁买的，先说这事儿吧。马六说，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事儿跟来子说不说呀？王麻杆说，眼下来子找他爸可是已经找疯了。马六又想想，一时也拿不准主意。王麻杆说，这来子要是知道了肯定得去找，那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闹丧事儿可就大了。马六说，哎呀，那就等等吧，要么我先去打听打听。话说几年前，老瘪曾背着来自他妈让尚先生算了一卦。尚先生算完了，看着卦文皱起眉头，半天没说话。老瘪沉不住气了，急着问，您的卦上到底怎么说？尚先生又沉吟了一会儿才说，这卦上说的也不一定都准，一说一听的事儿当不得真的。这老瘪更急了，他说，哎呀，一说一听那也得你说我才能一听，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当不当得真？尚先生又沉了沉，这才说，要按这卦上说的，你跟来自他妈可是命相不合，你命中属火，他属水。老瘪一听是连连点头，讷讷地说，哎呀，这也就难怪了。尚先生又说，哎呦，更怪的，孩子他妈，这水是山上水，你的火却是山下火，一上一下，真不知这些年你们俩是怎么过的。老瘪听了没再说话，但这一卦却记在心里了。一年前，老瘪从家里出来，头几天确实感觉松快多了，没了来自他妈的数了，耳朵根子清净了不说，哎，自个儿也觉得是自个儿了。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老瘪决定出来之前也做了一点准备。西营门外的田家大窑刚烧出了几十个拔火罐，他故意存在窑上没弄出来，这时要用去那边挑就行，晚上呢也正好能猫在窑口忍一宿。出了砖的窑里啊，这个还有点余热也暖和，但是一天两天行，长了就不行了。窑里没别的，竟是砖沫子，在里面蹲一宿，呵，早晨身上的衣裳已经是土不呛呛，头发也都立起来，一醒鼻涕啊，您猜怎么着，能醒出两块小砖来。照这样下去，再过几天那不得成要饭花子了。这时有心想回去，可再想不行，自打娶了来自他妈，娶了几年就受了他几年，后来让尚先生这一卦才算明白，哦，感情他是水命，自己是火命，而且他这山上水得还正好搅到自己的山下火，现在好容易躲出来了，就算在街上成了倒窝，也总比在家里让他怎么搅着强。嘛叫倒窝啊？哎，就是要饭的啊，这个命不好。所以他这么一想，哎，老瘪心里就打定主意，死活不能再回去了。可就在这时，老瘪遇上了老嘎瘩。老瘪这天夜里又在砖窑蹲了一宿，早晨出来不光浑身酸疼，嘴里也是沙沙拉拉的，竟是土沫子。他挑着挑子来到街上，生意又不顺，转了一上午才卖了一个拔火罐，眼看到中午了，想

0: 街边买个饽饽，摸了摸兜里的几个大子儿，又舍不得，刚把挑子放在地上正愣神儿，就见一个黄脸的矮胖子朝这边走过来。老瘪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人呢，应该是长期坐着干活。为什么？虽然五短身材，却有点水蛇腰，两条腿啊也朝外撇，走道哈巴哈巴的。他来到老瘪跟前，朝这挑子把火罐看了看，一张嘴就问：“要是都要了，能便宜吗？”老瘪没听清楚，看了看他问：“你锁嘛？”这老黄脸胖子就把刚才说的话又说了一遍，那意思就是我要是都要了，能便宜吗？老瘪又看了看他问：“这一挑子你都要了，转手再卖啊？”黄脸胖子一听乐了，说你这就矫情了，卖拔火罐还管我干嘛用啊？你就说能不能便宜吧，我买了是自己用还是转手卖，那是我的事儿。哎呦，老瘪这才明白，真是遇上大买主了，赶紧说了声能便宜啊，然后挑上挑子跟着这黄脸胖子送过来。黄脸胖子在白家胡同，老瘪来到门口，抬头一看就认出来了，这是石记铁匠铺。老瘪过去卖拔火罐来过这边，在这门口过过，进来一说话才知道，哦，这胖子叫老嘎的，是打羊铁炉子的，他自己就是这个铁匠铺的老板。老嘎的说呀，他要是这一挑子拔火罐也是有急用，前些天呢有个人来铁匠铺，这一张嘴要订12个羊铁炉子。老嘎的一听，哎呦，来了大伙当然高兴，可是再听这个人呢是外地口音，又有点不放心。街上有句话，林子大了骂鸟都有，倘若真有哪儿的坏小子来跟真事儿似的订10几个炉子，然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嘿，这种事儿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再打量这个人倒还像个规矩人，于是他就说了，钉炉子行，可这么大的活儿得先压点定金。哎，这个人倒也不矫情，要定金就压定金，临走时候又说炉子先做出来，最后一块算价钱好说。老嘎的一见这是个痛快人，也挺大气，心里也就踏实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此人姓韩，是打南边过来的船老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张赛里，赛里布拉尼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第六集，老疙瘩和二闺女。运河边停的都是南来北往的船，有货船也有商船，船上的人也得烧火做饭。这个姓韩的船老大就是看准这个商机，想在老疙瘩的铁匠铺订一批洋铁炉子，再弄到河边的船上去卖。人家赚这个钱，老疙瘩倒不眼热。俗话说，隔行不取利，这打炉子是手艺，卖炉子则是生意。真让他扔下铁匠手艺去河边的船上卖炉子，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卖。老疙瘩告诉老瘪，现在这十几个洋铁炉子已经打出来了，倘若每个炉子再搭一个拔火罐，跟这个韩老大也就更好讲价钱了。又说啊，他也是抽冷子冒出的这个想法，现在洋铁皮是整天涨价，哪样东西都在涨价，早就想把洋铁炉子的价钱也往上涨一涨，可是街上都是熟人，又张不开这个嘴，现在搭个拔火罐，嘿，以后再提价也就好说了。老疙瘩又说，他早就听说过老瘪拔火罐，他的洋铁炉子这些年在街上也有那么一号，配老瘪的拔火罐，两边也都不委屈。老瘪一听是这么回事，哎呦，感情这买卖

这次要是谈好了，以后就能连下去，这总比自己挑着挑子满街赚强多了。价钱也就没争，老嘎达说多少立刻就同意了。两个人买卖谈得挺顺，再一说闲话也能说到一块儿。老嘎达是个好交的人，就要留老瘪在铁匠铺吃饭。 老瘪这时已经饿得千辛贴后心，也没推辞。老嘎达去门口的小铺买了一包羊杂碎，十几个饽饽，又让小铺的伙计端来两碗用刷锅水做的羊汤。铁匠铺里呀，还有大半瓶烧酒，这俩人一喝一聊，再一互通年羹，又是同岁，也就成了朋友。老嘎达本名叫石春生， 当年他爸也是打铁的，在街上官称石铁匠，但石铁匠跟儿子老嘎达不一样，不光手艺精湛，活路也宽，小到剪子刀子、插官罩哩，大到铁锅、铁盖、铁锨炉子，反正沾铁的物件就都能打。这句话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懂，剪子刀子您懂，什么叫插官啊？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门上的插销，罩哩，哎对，就是咱们捞饺子的那个罩哩。 有手艺的人都有脾气，这石铁匠就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平时好说好道怎么都行，可听见不顺耳的话或者看见不顺眼的事儿，沾火就着。在门口的街上，反倒有人缘，平时谁跟谁遇到说不清的事儿或者是掰不开的理儿，就来他这儿。来的时候啊，甭管打得多热闹，反正到了他这儿怎么说 就怎么是。但后来啊，石铁匠死也是死在这脾气上。同治九年，天津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洋人在天津传教，到处圈地盘盖教堂，天津人早已看着不顺眼，说啊，这洋人的教堂楼尖太尖，看着扎心。这年开春， 天津突然闹起瘟疫，街上又连着丢孩子，一下子闹得人心惶惶。法租界的紫竹林在海河边，对岸有个望海楼教堂，法国人叫圣母德圣堂。在这个教堂的旁边有一个仁慈堂，是洋人专门收养弃婴的地方。仁慈堂的后面有一片荒地， 可就在这时，有人发现这片荒地埋了死孩子，而且还不止一个，因为埋的浅到夜里让野狗扒出来，啃的是开膛破肚，惨不忍睹。这以后街上就流言四起，说教堂里的洋人雇人在街上拐孩子，拐一个给5块大洋。这洋人呐，把孩子弄去挖出心肝眼脑，配一种专治瘟疫的西药。 天津人，那可直，一听就急了，先是三五成群，后来是成帮成伙的来到海河边，把这望海楼教堂围起来。可是违规违也只是传说，谁都没有真凭实据。就在这时，天津县又接连破获了几起拐骗孩子的案件，而且件件都与教堂有关。先是一个叫安三的案犯， 本人是天主教徒，接着又有两个人，一个人叫张栓，另外一个叫郭拐子，身上都搜出了洋人用的鹰洋，哎，其实就是外国硬币，而且这两个人公认，鹰洋是仁慈堂修女给的，就是拐孩子的酬劳。也就在这时，又抓到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据这个武兰珍交代， 望海楼教堂有一个叫王三儿的教民，拐孩子是受这个叫王三儿的指使。又说，在教堂里有一个栅栏，这个栅栏旁边有个席棚，拐来的孩子都圈在这席棚里。嘿，这一下有了确凿证据，整个天津城就炸了。没几天的功夫，街上到处贴满了反洋教的揭帖，工人罢工， 店铺罢市，书院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集会，这也就是史称的天津教案。天津县迫于压力，带着这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来望海楼教堂对岸，可来了

一看呢，教堂里并没有这么一个叫王三儿的人，也没发现所说的席鹏。再跟教堂里的人对峙，武兰真是一个也不认识。但这时的事态已越闹越大，外面聚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人就开始往教堂里扔砖头瓦块。这一帮天主教徒也不干了，先是两边对骂，后来干脆就动起手来。但天主教徒人少，天津市民人多，那边就吃了亏。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封大业，是个挺混的洋人，一听出了这种事儿，当然不能不管，立刻带人来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抗议。走在半路上，正遇到赶来处理此事的天津知县刘杰，两边一理论呢，还没说几句话，这个法国人封大业突然拔出手枪。当时刘杰的一个跟班在旁边，这个人叫高升，当然也有说这不是跟班的，是刘杰的一个远房侄子叫刘七。这刘七年轻，也不是好脾气，正跟封大业的一个手下是比比划划的矫情。回头一看，封大业拔出了枪，赶紧过来挡住刘杰。可就在这时，封大业的枪也响了，刘七一头栽到地上。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这个叫封大业的洋人还是来中国的时间短，更不了解天津人。天津人本来就没一个好脾气的，这时又正跟洋人憋着火，这一下就炸了。当时石铁匠也在场，石铁匠几天前就已经听说望海楼教堂这边在闹事儿，后来白家胡同的人也去了，而且跟着动了手，还有人吃了亏。石铁匠一听，这才放下手里的活，带人赶过来。这时石铁匠一直在旁边看着，心里已经压不住火，又见这个叫封大业的洋人犯浑，没说几句话就开枪，还把刘七打倒。他立刻大吼一声扑上来，一把薅住了这个封大业的头发。封大业头发挺长，还是个卷毛，石铁匠这么一薅就薅了个满把。封大业的身边还有几位随从都是洋人，一见石铁匠薅住封大业，立刻都围上来，也要跟着撕吧。但这几个洋人哪知道天津人的厉害，更不清楚这石铁匠是怎么回事。旁边的众人本来都看着石铁匠，这时一看石铁匠动手了，呜的一下都跟着扑上来。这几个洋人顿时成了小鸡子，没几下就让众人给撕巴烂了。石铁匠这一开了头，后面的事儿也就全乱了。众人就如同开了闸的海河水，一窝蜂的涌进望海楼教堂，先杀了里面的洋人，接着就一把火把这教堂给烧了。后人记载的火烧望海楼也就是这件事。现如今您要是有机会去天津，在海河边上还真有这座望海楼。石铁匠早就恨透了洋人，当初有一次他带着老嘎子他妈去天后宫烧香，在宫前街碰上了两个洋人。这两个洋人一看就是从营盘出来的，刚喝了酒是摇摇晃晃的迎面过来，一个劲儿冲老嘎子他妈挤眉弄眼，还叽里呱啦的说外国话。石铁匠一怒之下抄起街边的一块砖头，要不是老嘎子他妈拉着，就把这两个洋人给开了。此时石铁匠已经杀红了眼，烧了望海楼还不解气，索性带着众人是冲过海河来到法租界，满街追洋人，是见人就杀，见教堂就烧。这一下事儿就闹大了，洋人也急了，把几条军舰开进海河，要往城里开炮。朝廷得到消息，一见情势紧急，赶紧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调停。这时曾国藩正在保定，也已经听说天津闹得乱成一团，本来不想趟这个浑水，但慈禧老佛爷下了一旨，不想来也得来，就这么着硬着头皮来了，打算息事宁人。为了给洋人出气，先把天津知府张光藻还有知县刘杰革职，
连同几十个从犯是一并充军发配黑龙江，又说是一命抵一命，既然杀了20个洋人，就把石铁匠等20名首犯也判了死刑。这一下乱上加乱，非但没平息，反倒事态越闹越大。不光洋人不依不饶，天津人也更急了。天津人本来就不好惹，一见抓了石铁匠这些人还给判了死罪，立刻更都红了眼，声称这回啊，不光是洋人，连曾国藩也算在一块儿，用天津话说叫火雷刀撇子，要玩命。你要是真到天津听到这句话，你还是躲边走点。天津人真急了的话，他说你别再闹啊，我给你火雷刀撇子，那就真的是要玩命了。接着全国各地都知道此事，顿时是民怨沸腾，都痛骂曾国藩外残轻易，内救神明。这一来朝廷也顶不住了，只好又派李鸿章来天津接手这个案子。李鸿章呢，到底比他的老师曾国藩心眼灵透，也更了解天津人，一来就打定主意，对外跟洋人是装傻充愣，用他安徽合肥的老家话说，那就是打痞子腔。哎，你还真别说，天津话其实就是安徽语系，天津话和安徽话哎是同源的。天津话说打痞子腔，打痞子腔，哎，你不信你到合肥去听一听，他们说的也差不多是打痞子腔，当然我学的不一定像，反正安徽和苏北这些话和天津话哎，应该是从语言学上同源的。好，咱们言归正传，李鸿章呢跟洋人装傻充愣啊，用他的话来说是打痞子腔，不好好说话，对内则安抚天津百姓是尽量大事化小。于是这20名死犯，4个先判死缓，另外16个虽然还维持原判，哎，也没真死。什么叫没真死啊？

是个没脾气的人，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也不大不小，这就让人有些摸不透。说话快是急，慢是不急，声音大是敞亮，小是小心。可是他呢，不紧不慢，声音也不大不小，就猜不出他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心里又是怎么想的。老嘎的这回要12个拔火罐，可是老瘪的挑子里只有9个，还差3个。这中午吃完了饭，老瘪临走跟老嘎的约好，第二天他再把那3个拔火罐给送过来。老瘪第二天下午再来，老嘎的不在，铁匠铺里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20多岁，眼角眉梢挺俊，脸上还擦了些铅粉，头发用一个笛笛拢在脑后，只甩出了一绺耷拉在耳边。那什么叫笛笛呢？其实就是假发。老瘪是个规矩人呐，在外面见了不认识的女人，从来不敢正眼看，这时就要扭头出来。可这个女人正撅着屁股炒瓜子儿，把一把羊铁皮放在铁浆炉上，烧热了，再把瓜子儿放在上面，拿一块铁片扒拉来扒拉去，嘿，扒拉的一屋子都是香味儿。哎，这女人还挺大方，抬头一见老瘪就笑着说：“是牛家兄弟吧？”老瘪只好站住了，说是。这女人说：“啊，我是老嘎的家里的。”老瘪曾经跟老嘎的论过年羹，俩人虽是同岁，都属牛，但老嘎的比老瘪大一个月。这时老瘪一听，就低着头说：“哦，是嫂子。”哎，这女人一听乐了，说：“别叫嫂子，听着别扭。”正说着，这老嘎的一步就迈进来，见老瘪正跟自己的女人说话，就说：“哟，你们认识了？”老瘪说：“对，刚认识，是嫂子。”老嘎子说：“甭叫嫂子，她叫二闺妞。”哪俩字啊？闺女的闺，妞就是胖妞的妞，天津话叫二闺女啊，咱们就叫二闺妞啊，你叫她二闺妞就行。老瘪又看了一眼这女人，说：“嗯，还是叫嫂子吧。”老嘎的回来取东西，看样子还有事着急要走，他就跟老瘪说：“啊，你先别走，二闺女在河边买了一盆小莲子，晚上咱们贴饽饽挠小鱼，等我回来啊，我还有事跟你商量。”天津人最爱吃的就是贴饽饽挠小鱼，去天津到饭馆里面一定要点这道菜。反正说完了，老嘎的急急的走了。二闺女看了一眼出去的老嘎的，扑的乐了。老瘪看看他，也不知道他为嘛乐。二闺女说：“哼，他那么走啊，可不容易。”嗯，老瘪又看了看他，还是不明白。二闺女说：“嘿，以后啊，你就明白了。”天快黑时，老嘎的回来了。二闺女是用铁匠炉熬的小鱼儿，饽饽在羊铁皮上贴的，焦黄的嘎吱挺脆，也挺香。老嘎的拉老瘪坐在炉边，一边吃着说：“哎呀，按说咱刚认识，说这话有点不戏外，可是人跟人的交情啊，不在时候长短，它就是个缘分。亲哥们弟兄也有一辈子不过心的，朋友投缘啊，一碰面兴许就一见如故。”这个老瘪缩着肩，一边吃着贴饽饽熬小鱼，还连连点着头表示同意。这时二闺女做完了饭已经没事了，老嘎的就打发她先回去了。看着二闺女走了，老嘎的才又说：“她看着是个铁匠，其实外面还有事儿，也就不能总在铺子里盯着。现在老瘪的拔火罐跟他的羊铁炉子正好凑一套，以后呢要是能合着干，就想跟他商量个事儿。”老瘪知道这是要说到正题儿了，他点头说：“嗯，你说。”老嘎的说：“我说话你别过意。”老瘪抬起头看了老嘎的一眼，老嘎的说：“从一见面我就看出来了，你好像没地儿去。”哟，老瘪的一口饽饽咬在嘴里停了停，才又嚼着咽了。老嘎的说：“

0: 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问。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想说的是，你要是不嫌弃，以后就来我这铁匠铺，咱也甭说东家伙计，就一块干。我要是外面有事儿，就去忙外面，你在这铺子里盯着，反正晚上睡觉铺子里也有地方。哟，老鳖一听不用再去蹲砖窑了，当然愿意呀，赶紧点头说行。哎，两人就这么说定了。打这以后，老鳖就来到铁匠铺，这个铺子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正好能和泥。拉坯子的转滚子也简单，跟老疙瘩一说，老疙瘩半天就给做出来了。老疙瘩的住家也在这胡同里，离得不远。他晚上回去了，老鳖就住在铺子里。老鳖不是个爱打听事儿的人，老疙瘩在外面到底还有什么买卖他也不问。不过看意思啊，他在外面的事儿好像不想让二闺女知道。老鳖在铁匠铺里待了些日子，渐渐地发现老疙瘩在外面的事儿确实挺多，经常这一出去就是一天。老鳖自己在铺子门口的人没事也进来闲聊，这一聊慢慢就知道了，这个老疙瘩看着人挺敞亮，脾气也挺随和，其实还是个醋坛子。他老婆二闺女好热闹，自己在家里待着闲闷，铁匠铺这边又常有人来，就经常过来凑热闹。来铁匠铺的人也不一定都有事儿，有的进来就是闲聊。这二闺女模样又俊又爱说笑，男人就都愿意跟她搭话，有时说着说着话就多了，这话一多也难免开玩笑。老疙瘩看了心里就犯酸，但老疙瘩是个好面子的人，心里犯酸又不好发作，就使劲噼里啪啦地拍羊铁皮，声音越拍越响，说话听着都费劲。起初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心细地看明白了，也就知趣儿，不再进来了。再后来老疙瘩也就不让二闺女来铁匠铺了。老鳖这才想起来，第一次见二闺女时，老疙瘩让她先在铺子里等着。当时二闺女见她走了，还曾笑着说她能这么走还真不容易。老鳖当时听了还不明白这话的意思，现在再想也就明白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璐，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 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间五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3: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2: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心说你这话呀是假的，你赌一卦呀我也赌。孙权把肋下佩剑撤出来，孙权心想。

0: 我也砍这石头一剑，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就说明这荆州我还能要回来，要砍不开呀、啊，这希望就不大了。他举手一剑，嚓，也把这石头给砍了道大口子。刘备一瞧，哎，孙将军，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
1: 哈哈，玄德公，方才你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也早想灭曹，为国出奸。刚才我也赌了一卦，如果能把石头砍开，说明我江东也能灭曹。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吗？这二位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啊。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从此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孙权陪着刘备来到甘露寺的门外，刘备站在这是举目远眺，哎呀呀，江南风光真美呀，远处青山，青山叠翠，历时四剑，卧石如虎，野草烹毫，黄花过膝，再看那浩瀚的长江，波浪拍天呐、啊，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哎，以后就在那儿立了一桶碑，天下第一江山。这碑现在还有呢。就在这功夫，只见远处江面飘来了一叶扁舟。嘿，这个小船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刘备乐了，难怪人说呀，南人乘船，北人乘马。要讲使船得人南方人，要讲骑马那得是北方人。哎呦，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孙权有点不爱听了。什么？难道我们南人只会乘船不会骑马吗？一抬手，马来，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孙权上了马，打马扬鞭飞奔了山下。一转眼的功夫，把马盘回来了，他在马鞍桥上勒住缰绳。玄德公，请看，我们南方人也会乘马
2: 啊。
0: 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把我的马带过来。刘备的马牵过来，他飞身上了马了，也跑了这么一大圈，然后他和孙权是并马而立，这地方起名就叫驻马坡了。刘备饱览了甘露寺风光之后，辞别了孙权，回了馆驿，大家都挺乐呀。这次甘露寺相亲相成了，军校们都高兴。别看别人都乐，赵云呐，可有自己的心事。他和孙乾商量：“孙先生，啊，我看咱不能长期住在馆驿这儿。国太在甘露寺先看咱们主公的时候，你没看那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说明国太不知道，准是孙权安排的。咱们要在这儿待长喽，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呢？”“
3: 是啊。”
0: 孙权点点头：“四将军，您想得周到啊，我也想到了，正要跟您说。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甭告诉主公，咱们俩呀上凤凰寨去趟，见见乔国老，让他给想个办法。”“
3: 嗯，
0: 此计甚好。”孙乾和赵云到凤凰寨，一见国老就说了，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我们主公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这不太合适，那个地方人挺杂，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在那儿直晃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那么亲都定了，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在里边从中作恶，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那可不行。“好好，四将军，你来得太好了，我把这事儿马上回复国太。”乔国老就上吴国太那儿去了，跟国太这么一说，国太一听就着急了，可真的，哎呀，国老，你来说得太好了。不然呢，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我的姑爷刘备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不行，搬到我的书院来，就在我这隔壁

刘备给搬这儿来了。赵云就跟刘备说了，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刘备一听，哎，四弟，你这个事做得好啊，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得了。刘备又跟国泰说，说我虽然搬来了，那还有500士卒呢，恐怕咱们时间一长要滋事怎么办呢，就是闹事啊，干脆让他们也搬过来得了。国泰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呢，都搬来吧，500人搁得下吗，1500也搁下了。就这么着呀，刘备他们离开了管义，就搬到这书院来了，住在丈母娘的眼皮底下，这回安全多了。乔国老啊，又来找国泰来了，说国泰，亲已经定了，郡主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国泰一听，国老说的在理呀，不过我想给小女上香再准备准备。嗨，国泰，您准备什么，大不过就是些妆奁呗，就是陪送的嫁妆，您这心思我明白，用不着。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将来呀，刘备一定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刘备当了皇帝，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有什么可准备的呀？国老几句话说的吴国泰是满面春风啊。哎呀，国老你真会讲话，好，我告诉孙权给我的女儿完婚。那不就一句话吗，老国泰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呢。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哼，砸了，是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该当如何，请都督您再想个主意。把书信发出去了，这儿就开始搭棚办事啊，东院里搭棚娶媳妇儿，西院里搭棚聘姑娘，这大喜棚搭出去10里地那么长啊，分谁娶谁啊，这谁结亲呢，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举城欢庆，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刘备刘玄德狮子陪红双插金花，和郡主孙尚香拜罢了天地，入洞房。有没有闹洞房的，谁敢上这儿闹来啊，你不看看这新娘子是谁，不但新娘子武艺高强，而且还是东吴主孙权的胞妹，这儿闹洞房，小心脑袋，所以挺肃静。哎，刘备在前面应酬完了之后，有两个小童儿搀扶着，就奔这洞房来了。刚走到这洞房门口这儿，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啊，只见房门前是密摆刀枪，吓得刘备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他叮铃铃打了一个冷战，他立刻想起甘露寺那茬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哎呦，闹了半天呢，我还中了人家东吴诡计了，这回连国泰都把我给蒙了。您这甘露寺相亲也是逢场作戏，感情这洞房有埋伏。嗨嗨，刘备赶忙回头找，找谁呀？找他的保驾官赵云赵子龙，连影都没有。赵云哪儿去了？这入洞房赵云不能跟着呀，刘备身边只是这俩小童，是人家江东的人，把他吓得差点坐地上，脸都变色了。这时候慌张张从屋里头出来了一个迎亲婆儿，这喜婆子这么一看，哎呦，说贵人您这是怎么了，只见刘备那锦袍的那袍子襟啊直抖，这不是风吹的呀。哦，贵人那儿哆嗦呢，吓得，哎呀，您这是怎么了。刘备强打精神抬手指了指那兵器架子，这是何意啊，
说着话又看了看婆子肋下的佩剑，这喜婆子明白了，哎呀，贵人您有所不知，我家郡主不喜针纸，爱刀枪啊。平常啊，他常让我们这些侍女是击剑为乐。比如说郡主闷得慌了怎么办呢，他既不观花也不赏月，让我们都把刀枪拿出来听啷嘡啷的在这打一气，郡主就高兴了。哦，刘备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点，看来不是埋伏。这时候喜婆子赶快跑到屋中去，就把这事儿跟郡主说了。孙尚香一听啊，倒觉得挺奇怪，怎么回事呢？我早就听说过刘备的大名，说他出世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是个当代了不起的英雄，打了半辈子仗了，那么今天晚上怎么倒怕起刀枪来了呢？真是个怪事。郡主当即吩咐把刀枪撤下，把刀枪架子撤下去了，这些仆妇侍女也把宝剑摘下来了，重新在屋里摆好酒菜，把这位刘玄德才请进来，与郡主相见，喝了交杯酒，是两情欢洽，夫妻十分恩爱。郡主对刘备是敬重温存呐，刘备对郡主是疼爱备至，刘备拿出好些钱来，散赏侍从啊。不管是丫鬟仆妇啊，还是武士军卒，都给钱。嚯，这位刘备真大方啊！说他大方也可以，要说他有点收买人心的意思呢，也未为不可。反正刘备啊是挺高兴，他心里头暗暗感激军师诸葛亮。开始自己还不愿意来呢，军师再三劝导，终于还是来了，虽然担了点风险。现在可挺美啊，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娶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啊。刘备挺高兴，周瑜可窝囊坏了，他接着孙权那封信了。孙权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母亲立主啊，非把我妹妹许配给刘玄德不可，现在是弄假成真，原来咱们定的是个美人计，现在可好，成了真的了。孙刘两家已经结亲了，现在我正在搭棚办事呢，都督你看怎么办。哎呦，周瑜拿着这封信呢，在屋里是坐卧不安呢。你瞧这个事儿闹的，原来这是多好的个计策呀，三十六计之中数这条计厉害，美人计呀，想用这条计扣住刘备，锁还荆州，现在荆州也要不回来了，把郡主还搭上了。这对三军大都督周瑜来说，这脸上多不光彩呀！我这是给我家主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哎呀，都督是又急又气又窝火呀，急的呢，这不能成亲呐，不能成亲。从这封书信上看呢，哼，已经搭棚落座了，马上啊这就要拜天地入洞房了，拦也拦不住了，现跑去也来不及了。可这事儿，哎呀呀，母亲立主，这是吴国太的主意，这事儿不能让国太知道。主公啊，你真是办事不严密，让老太太知道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生气呢，雁没打着，还让雁把眼给牵了。哎呀，诸葛村夫啊，你真是诡诈过人呐、啊！窝火呢，能不窝火吗？这玩意儿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慢慢把这消息传扬出去，说周瑜都督定了个美人计，结果弄假成真，让人刘备白捡个媳妇儿去。你说自己这可怎么办呢？这是，我也对不起主公啊。不行，我得亲自到南徐去他。他吩咐人备马，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周瑜出来看了看，转身又回来了。他一想，我干嘛去？

去啊，我去了之后那儿正吹吹打打喝喜酒呢，你说我一见刘备我怎么说呀？我啊，恭喜皇叔，贺喜皇叔，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我这不是给他道什么喜呀？不能去，不能去怎么办？哎，干脆带兵去，我把喜棚变作战场，跟他恶斗一场，非把刘备杀了不可，要不然出不了胸中这口恶气。周瑜一想，我疯了，我人家那吹吹打打欢欢笑笑，我带领人马去了，就算主公孙权不说什么，那老太太我也惹不起啊。国太要出来问我，你要干嘛呀你啊，我女儿结亲你不来贺喜，你领着人马越武扬威的，你打算要怎么着？这也不行啊，这也，哎呀呀，那干脆就等着吧。等着什么呀？等着刘备把郡主接走，接回荆州，我列队相送。我们江东的教客顾老爷，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再到我们江东来游玩些时日。嘿嘿，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哦？周瑜急得连赏饭都没吃，吃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呀，周都督终于想出一条计策，立刻上书吴侯。如此这般，大笔一挥，把信写好了，派人连夜送给孙权。孙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哦，公瑾又给我出了一条妙策。周瑜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事已至此了，已经弄假成真了，主公您就不必着急上火了，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说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所倚仗的就是他手底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最厉害是他那谋士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那么您现在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给隔离开。怎么个隔离的办法呢？就是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使其丧其心志，什么霸业呀、扶汉室啊，都别让他想了。您让他在江东这儿吃得好、玩得好、看得好，时间这么一长，他手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呢，就跟他分了心了，就不会再竭力保他了。诸葛亮呢，也就泄了气了。这样，咱就能把荆州拿过来。意思就是您千方百计，把刘备啊困死在江东。咱们就大功告成了。哎，孙权一看这封信不错呀，马上把谋士们找来了。他把信交给张昭，子布，你看公瑾这信写的怎么样啊？张昭一看这信，哎，主公，公瑾这主意出的不错呀，使这个办法能行吗？太行了。什么道理呢？主公您想啊，刘备啊，他出身寒微，别看他是汉室宗亲，他出身很苦，从小卖过草鞋，长大成人之后他漂流四方，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现在他都50来岁了，您真要盛祝公事，多送美女完好，丧其心志，使其流连往返，是大事可救。不管怎么说吧，您得按照都督这个意思，千万不能放走刘备。如果您要放纵了他，那就等于是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呐。因为刘备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非久居人下者，请将军您是三思定夺呀。孙权点点头，子布，你说得很对呀，就依公瑾之计。第二天一早啊，孙权派人修理东府，东府就是郡马府啊，盛住公事嘛。然后把那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全搬进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都分出科目来了。先说这花草吧，由正月里的迎春花开始，
到牡丹花、荷花、菊花。

0: 画腊梅，天上飞的什么孔雀、大鹏、鹦鹉、八哥、腊嘴、画眉、山喜鹊的老家贼，就是那麻雀。动物呢，有狮子、老虎、大象、狗熊、斑马、长脖鹿，直到金丝猴。水里边附的金鱼、鲤鱼、海豹、河马、乌龟、田鸡，就差三条腿的金蝉了，实在不好逃唤。屋里摆着的古董玩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吹的拉弹的呢，笙管笛箫，吃的喝的呢，那就更甭说了，除去龙肝凤胆，是应有尽有啊。哎呦，不，这东府给布置的呀，是无一不全呐。刘备在这儿算享了福了。赵云他们怎么办呢？赵云他们照旧在那书院里边那儿住着，合着把赵云和这刘备啊给隔离开了。赵云要想见见刘备都很困难，没人给往里回禀啊。刚一到这儿就让守门军校给拦住了，说话还非常客气。将军，您不是要见贵客吗？要见贵客倒是可以，不过现在呀、他没有时间，请您呢下午再来得了。赵云下午又来了，现在呀他正在赏花呢，您是不是明天再来得了？是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连来几趟见不着，赵云也就不愿意来了。孙乾先生哪儿去了？回荆州了。回荆州干什么去了？去报喜去了。感情就在结婚的第二天，孙乾就走了。现在就是赵云自己在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总这么待着不行啊，干脆练武得了。没事啊，赵云就领着这500军校到郊外去练武。赵云想啊，反正有一天主公啊得召见我。哼，等了一个半月，刘备也没召见他。刘备啊，真按人家周瑜信上所说的那样，他在这儿心志已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现在刘备心智已丧，什么霸业江山、扶汉室啊，全都扔到脑后去了，真的在这会儿偷安堕志了。可是日月如流啊，眼看呢就快过年了，赵云将军可着了急了。哎，主公这是要怎么着呀？不想回荆州了？您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在人家江东这儿住下去了，那哪行啊？您这么一来，我怎么回去交令啊？我就陪您在这儿待着，岂有此理呀？赵云这么一着急，哎，他忽然想起来了，我在荆州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不是给了我三个锦囊吗？让我一到南徐先把第一个锦囊拆开看看。这第一个锦囊中的妙计是让我陪着主公到凤凰寨拜访乔玄。这计策已经实施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军师说的明白，当快到年关的时候拆开第二个看看，那第三个就不要轻易动了，不到事情万分危急的时刻，不要打开那第三个锦囊。现在到了年根底下了，我该把这第二个锦囊打开看看了。想到这会儿，他把从人打发出去，赵云就把那第二个锦囊打开了。他一看，连声称赞，我家军师诸葛亮真是神算啊。别看军师没在南徐这儿，可是南徐这儿的事儿啊，都像在他眼前摆着一样，这计策多妙多高啊！啊，我呀按计而行。赵云把这锦囊收起来，吩咐一声更衣，换好衣服，他就奔东府来了。来到东府的宫门这儿，又过来两个军校，啊，赵将军，您来了。赵云一看，又那两个。

0: 还想跟我穷对付？我看你们跟我说什么？这俩人是走的跟前先十里呀。赵将军，您来了。
1: 嗯，
0: 您有事儿吗？
1: 我要见我家主公。
0: 哦，哎呀，将军您来的真不巧啊，骏马爷他老人家现在正在下棋呢，您是不是等到晚上来？赵云一听晚上来，那我还不入明儿个来呢。
1: 对，明儿来更好，您先忙着，过几天您再来得了。
0: 你们躲开我吧你们。
1: 赵云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没脚使多大力气啊。这俩军校啊出去有一丈多远，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呵，我说赵将军，您慢着点啊。
1: 赵云连看他们都没看，唰啦把战袍一提进去了。闯进第一道门呢，二道门都没敢拦呐。赵云大步流星直奔暖阁呀，挑帘笼进来，这么一看，刘备啊正在那会儿拥炉饮酒呢，脚底下踩着脚炉，手里边捧着怀炉，哎，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酒菜，旁边站着四个侍女在这儿伺候着，对面跪着一位歌女在那儿弹琴呢。嘿，刘备这酒喝着听着音乐是挺美啊。他咔嚓一下赵云进来了。
0: 嗯，
1: 刘备一看，哎呦，四弟，多日未见呢，来来来快坐。赵云心说，难得您说这句话呀，多日未见，我倒想见呢，见得着吗？今儿个我要不闯进来还不行。
0: 主公不得了了
1: 啊。刘备一听差点把酒杯扔了。
0: 四弟，什么事使得你这样慌张？
1: 赵云装作机密的样子往前一探身，
0: 主公啊，您还在这儿安然静坐开怀畅饮呢，了不得了，曹操曹孟德呀要报赤壁之仇，他从打许昌率领50万精兵兵取咱的荆州，诸葛先生军令已到，让咱们赶快回城。说着赵云就把刘备给拉起来了，往起这一拽，咔嚓一下，那手炉也掉了，脚炉也翻了个了，酒壶酒杯也躺下了。要说赵云可不是猛张飞呀，那是一个精细人。嗨，今天这叫逢场作戏，假戏得真唱，得特意造出这紧张气氛来，显出那个惊慌劲儿来。赵云这一来呀，还真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四弟，此话当真？哎呀呀，主公，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您快跟我走吧。慢来慢来。刘备一想，这哪能就这么走了啊？你看，我怎么也得跟夫人说一声啊。
1: 赵云一听，什么？
0: 跟夫人说一声？主公啊，您不想想，您要跟夫人一说，他能让您走吗？这要是耽搁了时间，回去军师见怪下来，那倒是小事啊。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得过来的荆襄九郡，就要被曹操所占了。主公没工夫说了。哎，不行不行，四弟没工夫说也得说一声。
1: 好，我在这儿等着，您去说夫人在哪儿。
0: 你四弟你等等，这么着行不行？你先到那屋坐会儿啊，我进去慢慢商量商量。
1: 刘备一想，我这得好好想想啊，我怎么跟孙夫人说呀？
0: 您别站在这儿啊，那意思你得回避回避。
1: 赵云一想，那好，我就在门外边站着。他转身出去了，站在廊檐下，赵云差点乐了，心说别笑，一笑可就假了，我在这儿听一听，听主公和夫人说些什么。刘备一看赵云出去了，他这才一摆手，把那几个侍女和那个弹琴的歌女都打发走了，他就奔里屋来。来到里屋这么一看，孙夫人呢，脸冲里那儿坐着呢。刘备心说不错啊，看来我与子龙说的话呀夫人没听见。他想到这儿，敲门灯的他也坐那儿。坐在那儿啊，这刘备是有两下子， 他有一个特技，什么功夫啊？就是哭，他想哭就哭。不是都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吗？刘备那个眼泪特别方便，他也不是想了一档子什么事儿，鼻子这么一发酸，吧嗒吧嗒，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就掉下来了。孙夫人回头一看，哎呀，丈夫，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伤心落泪了？
0: 哎，刘备轻轻叹口气，夫人有所不知啊。
1: 刘备自幼孤苦一人，远离家乡，远离双亲呐，飘荡四海，到处为家，生不能在双亲跟前承欢尽孝，死不能祭祀宗族啊，心中非常闷郁。每逢佳节倍思亲呐，说我想念双亲，双亲不在了，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尽孝，死了我连坟墓都扫不了，为这个心里难过。孙夫人听完这几句话呀，乐了。哎呦，这位孙夫人没感情啊，刘备那儿哭了，他怎么乐了？刘备这谎话说的一点都不着边啊。感情方才赵云跟刘备说的那话呀，夫人全听见了。夫人再看他这一哭，把孙夫人给气乐了，说丈夫，这你就不对了，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满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瞪着眼睛蛮哄于我呀？哎呦，刘备的眼泪回去了，心说坏了，感情我和四弟子龙说话夫人全听见了，这怎么办呢？这他这么一着急，眼泪又下来了。要说刚才那眼泪是假的，这回是真的。不单哭了，这位刘备腿一软，扑通给夫人跪下了，在甘露寺给国太下跪，跪丈母娘，广听大众，并不寒碜。现在在这儿跪呢，在这儿跪没什么，屋里一人没有。据说这种跪拜啊，不单单是刘备，还有些人物呢，反正谁也没看见。刘备就觉得也没人看见他，可他忘了那房檐底下那还站着个赵云呢。刘备是边哭边说呀，说夫人既然知道了，我也不能再隐瞒了，确实曹操领人马发我的荆州，我必须得回去，可是呢我还舍不得夫人您，我想带您一块走吧，恐怕夫人又不能跟我走，被进退两难，为此伤心呐。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赵云打外边进来了。怎么回事啊？赵云要特意参观参观这场面？不是，他进来催来了。主公，咱们还是快。哎呦，赵云一看刘备那儿跪着呢，刘备回头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怎么单这会儿进来呀？这个孙夫人赶忙把刘备给扶起来了。现在事情已经说明了，赵云也不必回避了，那么您说怎么办得了？我想听听主公您的想法，和夫人还有什么打算？孙夫人一听没什么打算，如果丈夫你回荆州，我就跟你一块回去。啊？刘备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有一样啊，
0: 那孙将军能让您走吗？
1: 是啊。刘备这句话提醒了夫人，孙夫人明明知道啊，说为什么我哥哥把东府修得这么好，让我们夫妻搬进来呢？他这是软禁我家丈夫，不打算让刘备回荆州了。虽然孙权没跟妹妹说过这话，可孙夫人呢，也全明白了。东府这儿可是挺太平，看着像没事儿一样，但是周围耳目众多呀，要想从这儿走出去谈何容易呀、啊、孙尚香夫人是深明大义啊，不单想着跟刘备一起回荆州，而且还想了一个脱身之计。孙尚香文武全才，深明大义，他记起在春秋时期呀、啊、齐姜潜夫的这个故事来。在春秋的时候，晋国的公子重耳啊，在齐国那儿

是贪恋安逸，不想回国立业。那么齐江呢，就和重耳手下的几个大臣商量了一条妙计，用酒把重耳给灌醉了，硬把他给绑在车上了，拉出齐国呀，回晋国去创业，后来才成了一位晋文公，那就是五霸之首啊。那么齐江夫人能那么做，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丈夫回到荆州开创霸业？为这个，孙夫人这才下定决心离开江东啊。夫人也想到，想这么轻易一走恐怕不太容易，即便母亲能答应，哥哥孙权呢也不会放过。那么怎么办呢？咱们要走的话得必须如此。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到过年的时候啊，咱们就去给哥哥和母亲拜年。当然见着孙权不能说什么，当见着国太的时候可以跟国太说咱们到江边去祭祖，母亲一定会同意，以祭祖为名咱们就悄悄的离开南徐回荆州就算了。这个办法真不错啊。刘备当即同意了，他立刻告诉赵云，到了岁旦这一天，岁旦就是大年初一，到这天一早啊，你把人马带出南徐城，望着荆州的方向在大路边等候，我和夫人收拾收拾，只要我们一出城，咱们是合兵一处，立刻开拔呀！回家别在这儿待着了。赵云一听，太好了，主公啊，我一定到时把人马带出去。他辞别了刘备和夫人，赵云回去安排去。夫人这儿也没闲着，从打定计之后，这就开始收拾东西，能拿走的呀，是尽量全拿走啊。因为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月日再回来了，说实在的也不想回来了。当然这也不能让谁看出来，白天呢是该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乐怎么乐，晚上呢只好少睡会儿，打点细软。有那么些东西打点吗？啊，那是郡主孙尚香啊，一般人还得有点首饰衣服呢，何况是这位郡主了。大收拾了好几天，可这事儿呢谁也不知道。赵云那边在书院准备啊更机密，还是吃饱了到时候去练兵，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到了大年初一这一早，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很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就等着给国太拜年了。孙权在五龙阁是大会文武啊，除去都督周瑜、周公瑾，大概其都到了。刘备和夫人先来到这盒拜见孙权，孙权这客气呀。孙权这些日子心情特别舒畅，为什么呢？周瑜这一计成功了，自己自从修理好东府之后，刘备夫妇往里这么一搬，从母亲以及这些不知真情的文武无不称赞呢。第一个老国太先乐了，哎呀，仲谋，你这个事情做得对呀，你这才算是个做哥哥的样子，你看替你妹妹想得多周到。文武呢也是这么说呀，哎，咱们主公孙权对刘备可不错呀，太够说了。哦，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结完亲就完了，如此厚待刘玄德真不简单呐。孙权听着高兴，心说你们哪里会知道，我就要活活把这刘备呀困死在我江东，过不多久荆州就归我东吴所有了。孙权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郡主与郡马来给国太主公您拜年来了。哎呦，说我有请。说着孙权亲

0: 拜了年，嚯，把老国太给乐的，赶快赐座呀！刚要吩咐备酒，孙权呢领着文武在前面那儿痛饮，咱们娘儿几个就在后边这儿吃个团圆饭。老太太想跟姑爷姑娘好好谈谈。哎呀，这夫妇二位到了国太的面前，老国太是怎么看怎么顺溜，怎么看怎么高兴。刚要准备酒饭，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的，我们有一宗事情向您回禀。这几天皇叔心情一直很不好。哎呦，老国太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玄德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母亲呐，皇叔离家太久了，双亲的坟墓在涿郡，常年不能扫墓啊，所以皇叔想起来很难过，他想借着今天岁旦之日，大年初一要到江边去祭祖。那么孩儿我呢，也想跟夫主一块儿去，不知母亲您意下如何？
1: 哦，
0: 老国太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这何必烦恼呢？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好，我告诉他们，在江边设一座祭坛，让玄德呀在祭坛上往北遥祭宗祖啊。女儿啊，这件事情本不应该跟我商量，这是个应该做的事。你呢是做媳妇的，虽然你没跟玄德回过老家，
2: 你那没见过面的公婆又都过世了，
0: 尽管是这样，你也应该跟随你的丈夫前去祭祖，真挺痛快。老太太哪知道姑娘撒了谎了，那么郡主真在母亲面前撒谎了。嗨，说来郡主孙尚香心里也很难过，本不应该跟母亲说假话，但是不说假话不行啊，不这么做根本脱不了身呢。玄德和尚香当即辞别国太，国太这就传令派人去到江边修祭坛，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您不必派人修祭坛了，我们东府有人，女儿我去安排吧。老太太一听，好，你们呢别过于劳累，到那儿修完祭坛祭完祖之后啊，赶快就回来，娘我等着你们，咱们一块儿过年。老太太还盼着呢，盼着闺女姑爷一块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呢。不是有儿子吗？儿子孙权太忙啊，他还得应酬国事应酬文武，哪有时间陪着老国太呀、啊、老国太只好把这个欢乐的希望就寄托在女儿的身上。他老人家哪里知道啊，就您这位爱女呀、啊、今天插上双翅要飞了，国太还蒙在鼓里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刘备夫妇离开了长寿堂啊，急急忙忙回到东府，把后门大开，赶着车辆就出来，大小车辆20多台啊，那箱子柜子都满了，拉的都什么呀，细软之物，穿的带的用的什么都有，不是已经说了吗，能拿走的是尽量拿走啊，就奔城外来了。赵云呐、啊，领那500精兵在路边已经等候多时了，看主公和郡主来了，当即合兵一处，打马扬鞭，催动车辆，啪咣，奔荆州方向。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2: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3: 你们没看到，蛟龙助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1: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4: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2: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5: 回来，跟着节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1: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6: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桨到线。
2: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7: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1: 南开大学龙舟队，
8: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9: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10: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1: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2: 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节日快乐呀，
8: 节日快乐呀，
7: 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8: 今天是端午假期。
7: 哎，
8: 怎么又叹气了？
7: 端午假期咱俩干嘛呢？
8: 咱俩这不是上班的吗？给大家带来这端午的快乐享受吗？
7: 行吧，我们俩上班就算给各位的端午节礼物了。
8: 还说到端午节礼物啊，小霍，你有没有准备给我端午节的礼物呢？
7: 你还想要我的礼物？
8: 怎么啦？
7: 我送你一个真挚的祝福吧。
8: 但我觉得子就有点不值钱，你得送我点实际的。
7: 实际的？
8: 嗯，
7: 那我只有粽子了。
8: 粽子可以呀、啊。哎，说到这粽子了啊，我得问你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
7: 什么问题呀、
8: 啊？你是蘸甜粽还是蘸咸粽？
7: 这个问题问得好。
8: 怎么呢？
7: 很容易得罪人。
8: 不要考虑得罪人的事儿啊，你就说你自己。
7: 你要说我呀，我爱吃无粽。
8: 什么叫无粽啊？
7: 就是什么口味的粽子我都不爱吃，我不喜欢吃那个黏黏的口感。
8: 哦，那你不是把这甜咸都得罪了吗？
7: 你不是说不要考虑得罪别人吗？不是，你光说我了。
8: 嗯，
7: 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8: 我呀，那是见风使舵。
7: 这什么意思？
8: 我妈死守甜粽阵地啊，喜欢豆沙的、红枣的、蜜枣的。哎，说粽子就得吃香甜软糯的。哎，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口味啊。
7: 传统吃法没毛病。
8: 我爸呢，就是咸粽的拥护者啊，像是什么五花肉啊、蛋黄的鲜肉粽啊，咬一口流油，那叫解馋。

0: 哎，各有各的喜好嘛。
1: 嗯，他们最后问我支持谁，
0: 那你怎么选的呢？
1: 我哪边都不站，我就负责站灶台。
0: 这什么意思呀？
1: 嗨，甜的咸的我都蒸，吃完甜粽我尝咸粽，最后撑得我直揉肚子。
0: 哎呀，感情你是爸妈两头讨好，自己肚子遭罪。
1: 主要是粽子的口味真是千人千味啊，咱没必要强求啊。
0: 那倒是，不过啊，下面这二位他一定喜欢吃甜粽子。
1: 怎么呢？
0: 他一个叫白糖的，一个叫馅儿的，师傅叫江米小枣。
1: 嗨，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相声大保镖。
0: 哎，咱们来听听赵春田和于世德聊聊大保镖
2: 啊。这回我们说段相声，
3: 您看这个相声里头啊，有文哏有武哏。
2: 哎，文不加鞭武不善作嘛。
3: 我们中国的文学呀，特别的深奥。
2: 是啊，
3: 中国的武术特别的深奥。
2: 哎，过去是保卫祖国，现在也是锻炼身体啊。
3: 提起文学来，我比较差一点，
2: 我没有什么研究。
3: 要是提起练武来，
2: 嗯，更差点喽。
3: 那我还是一位练家子。
2: 谁呀？
3: 我呀。
2: 您是一练家子。
3: 哎，
2: 呵呵，练吧，练吧。这脑袋都练得跟枣核一模似的，白练。
3: 怎么您说我长得比较瘦一点？
2: 哎，干嘛比较瘦一点？您这就够瘦的了。
3: 您说我长得瘦？
2: 哎，
3: 你不懂。
2: 嗯，
3: 练功夫不在胖瘦。
2: 是啊。
3: 哎，愣练筋长一寸，不让它肉厚三分。
2: 那是为什么呀？
3: 筋长有用，肉厚体沉。
2: 哦，
3: 讲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2: 唯独您也露不了相。
3: 冲你，今天我露一手。
2: 我露一手？
3: 哎，
2: 打成拳？
3: 不，露一手气功让你看看。
2: 我气功？
3: 哎，
2: 这我可得开开眼。
3: 注意啊。
2: 嗯。
3: 嗨。
2: 嗯。这干嘛呀？
3: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2: 嗯，还得捧着点儿，我还真怕。
3: 嗯，不但你怕
2: 啊，
3: 连我都怕。
2: 你怕的什么呀？
3: 我怕他折了。
2: 赶紧挂着，我怕他折了那骨头扎着我。
3: 我练的是兵刃跟拳脚。
2: 哦，兵刃是什么？
3: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2: 嗯，
3: 什么带尖的、带环的、带链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我是样样
2: 精通。
3: 稀松？
2: 哎，稀松啊，稀松耳无眼啊，
3: 样样精通。
2: 哎，对，精通。
3: 你要不信的话，这么办，十八样兵器，你把它拿来，
2: 是
3: 一样一样，我把它
2: 练了，
3: 卖了，
2: 卖了。卖了我也会。
3: 拳脚分为两种。
2: 哪两种啊？
3: 内家拳、外家拳。
2: 这个内家拳是
3: 无鸡、有鸡、太息、两仪、四象、形仪、八卦。
2: 外家拳呢？
3: 少林弹腿、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小下的猴拳。
2: 嗯，
3: 我练的是猫孙高斩、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送。
2: 这功夫我全没瞧见过。
3: 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
2: 内练的一口气是
3: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筋经。
2: 外操筋骨皮呢？
3: 金钟罩、铁布衫、朱砂掌、棉砂掌。这功夫怎么样？
2: 太好了。
3: 我不练。
2: 不练？
3: 哎，
2: 不练你说的干嘛呀？
3: 我练的功夫啊，在这儿
2: 头顶上。
3: 对。
2: 什么呀？
3: 这叫灌顶。
2: 哦，油锤灌顶。
3: 油锤怎么灌顶啊？
2: 脑袋上顶块石头，旁边站一人拿一大锤子，啊开，就这一下，那石头粉粉碎，脑袋纹丝不动。
3: 那叫什么呀？
2: 练功夫。
3: 那叫玩儿。
2: 玩儿？有那么玩的吗？
3: 我不练那个。
2: 您练什么呀？
3: 我练的是火车灌顶。
2: 火车？这火车怎么灌顶？
3: 拿我这脑袋撞那火车。
2: 哎呦，还得上车站里边去，拿脑袋咣咣撞。人家说要开车了，您赶紧躲开，
3: 站着
2: 啊，
3: 很好，开着，
2: 开着，
3: 哎，
2: 火车开着愣拿脑袋撞，
3: 开着我还是有的撞，有的不撞，
2: 撞的是什么？
3: 快车我撞，
2: 那么慢车呢？
3: 不撞，
2: 怎么不撞啊？
3: 没劲呢，
2: 我马力不足，
3: 哎，在三道扬旗以外，我蹲裆骑马式
2: 啊，
3: 把气运到脑瓜门，
2: 是，
3: 这有名，
2: 什么名？
3: 这叫天花宝盖。
2: 哦，
3: 司机他冲我一拉鼻儿，知道怎么意思吗？
2: 让您躲开。
3: 躲开啊。
2: 嗯，
3: 干嘛来了
2: 啊？

0: 这儿来，
1: 找这儿来，
0: 离着火车还有四五尺，悠起身来，咣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瞧我这脑袋照旧碎了，
1: 哎，碎了，碎了，我也会。
0: 那应当呢？
1: 应当是纹丝不动。
0: 你撞
1: 我，我隔不住，
0: 我也隔不住啊。
1: 哦，你也隔不住。
0: 练功夫投名师，访高友，
1: 那倒是。
0: 提醒我来无名白，提醒我们老师来大大有名，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
1: 您的老师贵姓高明，他的先乡何处呢？
0: 家住在京西，宣平坡下坎湖岭的人。让您这么一听，那就是一个。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哪儿？
0: 湖岭，
1: 北京西边那个湖岭啊。
0: 啊啊，对对对。
1: 胡岭令出干什么的？
0: 练马似的。
1: 你别蒙我了，
0: 武术家。
1: 什么呀？胡岭令出卖粽子的。一到头五月节就来了，背一木头柜子，脚没小走带大粽子。
2: 别这么别唱
0: 了。您说什么？
1: 胡岭令出卖粽子的。
0: 胡岭嘛，竟出卖粽子的。
1: 哎，对了，
0: 那么阁下是贵处呢？
1: 北京的。
0: 北京的。
1: 哎，
0: 北京的都是说相声的。
1: 都说相声谁听啊？
0: 都卖粽子谁吃啊？
1: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0: 瞧不起人呢。就凭我师傅那名姓卖粽子。
1: 您的老师贵姓啊？
0: 姓姜，
1: 他那大号
0: 明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可不粽子吗？
0: 教了两个徒弟。
1: 都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您叫
0: 白糖的。
1: 你哥哥
0: 瞪着的，
1: 给俩小粽子啊。
0: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在后头院正在捋叶子呢。
1: 哦，捋铁叶子，
0: 不，苇叶子。
1: 捋苇叶子干嘛？
0: 捋得了好包啊！
1: 哎，还是重的。
0: 捋铁叶子。
1: 对了，
0: 我师傅叫我们哥俩。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1: 叫徒弟就得了，干嘛总得压压的？
0: 压压他瓷实啊！
1: 还是重的。
0: 我跟我哥哥来在前的院儿，冲我师傅一抱拳，师傅
1: 啊，
0: 您叫我们小哥俩哪棚使用？我师傅问，你们哥俩这功夫练得怎么样啊？
1: 关心你吗？
0: 我哥哥没原因，
1: 人家慎着。
0: 我说啊，成了
1: ，这话太大了。
0: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恼了。
1: 那还不恼？
0: 什么？成了。
1: 嗯，
0: 你们这个胎毛未干，滑牙嘴子未退，愣敢说成了。师傅，我练了多半辈子不敢说成。
1: 是啊，
0: 你这不是成了吗？
1: 啊，
0: 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1: 恼了不是？
0: 哟，师傅你不教了？
1: 别介，
0: 太爷不小了，
1: 跟你师傅冲太爷
0: 话挤在那儿了。
1: 什么行为？
0: 我师傅一赌气呢，走了。
1: 上哪儿了？
0: 到了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报上名了。
1: 干嘛？
0: 让我们哥俩保镖去。有一天，我跟我哥哥正在后花园中传枪递简。
1: 不，您还学罗成呢？
0: 忽听有人叩打我的柴扉，
1: 有人叫门就完了。
0: 外边何人疾呼？
1: 什么叫疾呼？
0: 小鸡子吃辣椒。
1: 没听说过。何人打门？
0: 开开门，我这么一瞧，原来是前门外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1: 哦，
0: 我这么一听呢，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能够不去吗？跟我哥哥打定好了行囊包裹，随手家伙带好了。到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店，
1: 是
0: 门口站着一位老达官，80多岁，胡子挺老长，精神过倍。带领30多名，完全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魁为瘦小精神，咳嗽都是踢脚。
1: 什么声？
0: 砰啪。
1: 有那么合适的？
0: 老大官说：“不知二位镖客驾到，未从远迎，当面恕罪。”
1: 您怎么说的？
0: 我是岂敢岂敢，咱俩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恕个罪儿不？
1: 这是您吗？
0: 黄金台。
1: 哎，唱黄金台干嘛？
0: 犯了戏迷了。
1: 别犯戏迷，
0: 携手揽腕，万里行。到了后院，我这么一瞧啊，有一座楼，3丈多高。不走楼梯儿，
1: 那怎么上去？
0: 且平地往上窜，
1: 要是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呢，
0: 连水都喝不着，
1: 就是看看你们的能耐。
0: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上根见。你提了一声筋儿，来一个拔步干铲三动，蹭蹭蹭到楼底下一跺脚，蹭，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这叫把式。
0: 我哥哥没动地窝，来一个旱地了拔萝卜，一提溜，蹭，
1: 哎，蹭，别蹭啊，你先等这儿吧。那手叫什么？旱地拔萝卜
0: 啊。
1: 人这手功夫叫旱地拔葱，
0: 那地下什么不中啊？
1: 那不行，那功夫叫旱地拔葱。
0: 一是你，
1: 哎，
0: 旱地拔萝卜葱，
1: 萝卜葱啊，
0: 你一半我一半啊，
1: 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萝卜拔葱，气我胡说八道的。
0: 一滴梨油也上去了，
1: 这叫武术，
0: 该瞧我的了。
1: 嗯，
0: 艺高人胆大
1: 哦，
0: 不是三丈多高吗？
1: 是啊，
0: 来个花招，
1: 什么花招？
0: 炫个脚
1: 哦，
0: 啪啪啪，日。劲儿大，上房了，
1: 人上房了，
0: 鞋，
1: 哎，鞋呀，啊，鞋怎么上房了？
0: 哦，没钉鞋带，
1: 哎，钉到成傻小子了。你还练过呢？一推差点没趴下。
0: 他不是我没防备你吗？
1: 没听说过，哪个武术家要打架了？你先等那儿，我先防备你。像话吗？
0: 忘了吗？
1: 不怎么样。
0: 不是，来人呐！搬梯子够鞋，
1: 真说得出来。
0: 梯子立在那儿了，我也爬上去了。
1: 这点起子，
0: 把鞋坐下来，穿好了。
1: 嗯，
0: 到里边我一瞧，预备好了全羊大菜。
1: 哦，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达官开始跟我们哥俩谈话。
1: 怎么跟您说的？
0: 这次请二位出山，并无别事，
1: 嗯，
0: 就是保堂镖，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有人敢保
1: 啊？
0: 独但北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敢否？
1: 您怎么说的？
0: 老大官，
1: 嗯，
0: 你且住口，
1: 对，
0: 休长贼人的威风，
1: 嗯，
0: 灭我们哥俩的锐气，
1: 就是，
0: 不就北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边跑，
1: 绕着跑啊，不像话。
0: 我说迎上前去，
1: 对了，
0: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下边见，
1: 嗯，
0: 一个垫步窜在炉窗，翻筋斗的跟斗，脚扎实地，四两棉花相仿，
1: 这够多轻。
0: 我哥哥来一个坠流的架势，
1: 什么样啊？
0: 头朝下，脚朝上。离地还有四五尺，云帆转身，鲤鱼打挺，上身不摇，底身不晃，就跟一小猫似的。
1: 这功夫多好，
0: 该瞧我的了。
1: 嗯，
0: 还得露一手。
1: 露什么呀？
0: 我一抱脑袋，顺那楼梯进了，啪，
1: 窜下来了，
0: 轱辘下来了。
1: 怎么轱辘下来了？
0: 爬着上去的呀。
1: 这满挨着呢。
0: 不是挨着，
1: 嗯，
0: 因为那个轱辘
1: 啊，
0: 比走着快。
1: 没听说过，那轱辘会比走着快？
0: 要不今天你来得早呢？
1: 那我来的早呢，我是轱辘着来的似的，玩笑。
0: 行，二位过过号，
1: 过号是怎么着？
0: 练一练
1: 哦，
0: 瞅我们哥俩功夫怎么样？
1: 是，
0: 我哥哥写兵人架子上拿过一杆大枪来，
1: 我大枪，
0: 可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嗯，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枪为破冰之祖，花枪为破冰之贼，
1: 嗯，
0: 单刀为破冰之胆，大刀为破冰之帅。
1: 是，
0: 护手钩有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胯架折栏。
1: 哦，
0: 扎了一趟六合枪。
1: 怎么叫六合枪呢？
0: 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是
0: 心气胆，
1: 外三合呢？
0: 手脚眼。
1: 哦，
0: 有赞为证。
1: 什么赞呢？
0: 一扎梅团，二里心，三扎七度四辽阴，五扎科西六点九，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嗯，
0: 扎完枪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大家齐声喝彩。嗯，
1: 好，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我的了。
1: 对，
0: 我写兵人架子上拿过一口单刀来。
1: 我单刀，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对，
0: 这回我给您呈现呈现。
1: 怎么着？您要练一练。
0: 哎，
1: 好，我们开个眼，
0: 瞧见吗？这好比是刀。
1: 对，哎，您这先客气吧，这叫刀啊。
0: 嗯，
1: 这是扇子。
0: 就你知道？
1: 什么？我知道，都知道。
0: 还是的，比方是刀啊。
1: 比方是刀，您这刀也太小了。
0: 那没办法，我那真刀没带着呀。
1: 您这真刀哪去了？
0: 我哥哥修脚呢。
1: 哎，修脚套，那更大不了了。
0: 比方是刀，
1: 嗯，
0: 怀中一抱，
1: 哦，
0: 这有名。
1: 什么名？
0: 怀中抱月
1: 啊，
0: 站正了。
1: 是，
0: 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耳对肩，沉心服气。
1: 嗯，
0: 往后退一步。
1: 是，
0: 往前上半步。
1: 嗯，
0: 做一个罗圈衣。
1: 这干嘛呀？
0: 这叫礼节。
1: 还有礼节？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
1: 对，
0: 让我子弟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是更改学习。
1: 是啊，
0: 瞧见没有？这是刀，
1: 嗯，
0: 这是刀把，这是护手盘，前瞧刀儿，后瞧刀儿，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尖要手，
1: 嗯，
0: 踏背捋刀，夜刃八方藏刀式。
1: 这干嘛？
0: 这叫架势。
1: 还有架势？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1: 对了，
0: 净说不练嘴把式，净练不说啥把式。
1: 就是，
0: 他们是连说带练，
1: 哎，
0: 连横带要，
1: 对，
0: 连攻带料。
1: 哎哎，哪位买大力丸子？
0: 我。
1: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

0: 买了别喜欢，买了别恼，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这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你倒拦着我点儿，
1: 这个意思，
0: 有什么意思？
1: 咱们这干嘛呢？
0: 不是卖大力丸吗？
1: 我不是啊，我这练刀呢。
0: 练刀你可嚷什么呢？
1: 该找我成名。
0: 怎么
1: 嘎啦一个雷，刷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0: 哎呀，那可不能练。
1: 不练啊，地下铺的是黄土。
0: 是啊，
1: 一照雨水是滑的，不留神来一屁股墩儿，那跟我师父江米小枣现眼呢。
0: 你就别提那老种子了，
1: 这个没有个十年八年练不了
0: 啊！
1: 这叫登平渡水，走谷沾棉。
0: 我轻功，
1: 雨是越下越大，我倒是越耍越欢。我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工不见人，顺刀万卷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您在当院练刀，
1: 污了背雨呢？
0: 刀呢？
1: 扔当院了。
0: 嘿，轮刀不轮人呐！
1: 这老大官还叫好呢？
0: 还叫好？
1: 好，
0: 好练刀，
1: 好背语，
0: 人家这是损你呢，
1: 我倒不理会，
0: 好都听惯了。
1: 请二位验验镖吧。
0: 验镖是什么意思？
1: 看保的是什么。
0: 哦，
1: 到了后院我这么一瞧啊，
0: 啊，
1: 要不没人敢保呢。
0: 怎么了？
1: 四张八仙桌马严了
0: 啊，
1: 都是这么大，
0: 嗯，
1: 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窝，
0: 哎，老窝窝。老窝窝保什么劲
1: 儿？哎，这窝窝
0: 是金的，
1: 面的呢。
0: 水窝窝没人吃。
1: 你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的瞧啊，
0: 按下珍珠玛瑙，
1: 还有窝窝籽呢，
0: 还有窝窝瓤呢。
1: 窝窝籽、窝窝瓤挖出去，里边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一溜缝，
0: 是
1: 这有名儿。
0: 什么名？
1: 这叫窝瓜镖。
0: 窝窝镖，
1: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
0: 谁喊？
1: 我喊的。
0: 我听听行吗？
1: 可以啊。
0: 怎么喊的？
1: 这么喊的。哇
0: 哦，
1: 面的老窝窝，
0: 你外边卖去啊？您这是乐舞扬威，
1: 喊的是乐舞扬威。
0: 对了，
1: 出齐化门，过东岳庙，走九天宫、十八峪、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有土坝过河、里河、外河、燕丘下的三河县、邦郡、冀州、宗化州。到了喜峰口，依着我哥哥是打尖住店，
0: 该歇歇了。
1: 我说这可不行，
0: 嗯，
1: 头次保镖连夜而行，
0: 耍胆子，
1: 卖卖名望。镖车往前走了没有四五十里地，前边一溜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前面一片密松林，就听吱啪一声响箭，咋啷啷啷啷啷啷啷，一蹦锣声就碎。原来前边有了贼，
0: 还有贼了就完了。
1: 我哥哥一听前面有贼，要迎上前去。
0: 嗯，
1: 我说哥哥
0: 啊，
1: 有事小弟父亲老哥几何用宰牛刀？
0: 对，
1: 小弟前去送个死。
0: 哎，错了，小弟擒贼受死，
1: 反正得死一个呀，
0: 看命。
1: 哎，拉骡子牛来。
0: 又错了，上阵骑的是马。
1: 哎，骑牛可防骨。
0: 哪位骨王？
1: 孙庞道之
0: 啊。
1: 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0: 啊，是牛啊。那书上说的是神牛
1: 啊，我这是宝牛啊。
0: 据说他那牛会腾云驾雾，
1: 我这牛会蹦啊。
0: 会蹦？
1: 嗯，
0: 一蹦多远呢？
1: 四十。
0: 两蹦呢？
1: 八十。
0: 买几年了？
1: 六年。
0: 蹦过几回？
1: 没蹦过。
0: 哎，好废物牛。
1: 废物牛？
0: 嗯，
1: 蹦过。
0: 叫啥？
1: 有一年我母亲病了
0: 啊，
1: 想吃通州酱豆腐，用着我这牛了。
0: 怎么？
1: 通州离北京四十啊，
0: 哎，
1: 一蹦到了，
0: 是
1: 两蹦回来了，
0: 哎，
1: 多省事啊，
0: 来回用不了五分钟。
1: 哎，我就抱着小牛奔齐我们大桥。
0: 哎，您抱着牛干嘛呀？怎么那么傻呀？出门骑上牛蹦，
1: 出门就蹦。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通州离北京四十，骑哪儿说啊？
0: 有哪儿算呢？
1: 齐我们大桥。
0: 哦，有哪儿算？
1: 哎，我们住在西单牌楼，离齐我们还十里地呢，出门就蹦。
0: 啊，
1: 一蹦到不了。
0: 那两磅啊，
1: 过算了。
0: 合着您这牛标准腰磅四十啊？
1: 哎，到了齐虎门大桥，那摆正
0: 了。嗯，
1: 我跟他说：“牛啊牛啊
0: 啊！
1: 我母亲想吃通州酱豆腐，
0: 是
1: 一磅呢可就到了，
0: 嗯，
1: 两磅可就回来了。
0: 哎，
1: 你尽忠，我尽孝。
0: 是
1: 小牛点了点头，我飞身上牛，照牛框上啪啪两鞭子。
0: 嗯，
1: 小牛不让打，就听碗的这么一声 啊，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睁眼一看，瞧不见齐国门大桥了，
0: 掉通州了，
1: 我掉河里了，
0: 横吧。
1: 成蹦的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0: 窜过去了，
1: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2: 又错了，抬过您的枪或者是刀。
1: 哎，使扁担也防骨啊。
0: 又哪位啊？
1: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2: 不错，使扁担呢。人这里边有枪，
1: 我这里头也有枪啊。
2: 人这有亮银枪，
1: 我这是五勾神飞枪。
2: 哦，
1: 我骑着扁担抱着牛。
2: 对，
0: 到了认识错了，
2: 是骑牛抱扁担，
1: 反正是这两样。
2: 哎，这话也对。
1: 到了两军阵前，冲贼一抱拳，
2: 江湖的规矩。
1: 好贼呀，
2: 嗯，好贼，
1: 好贼，大爷呀，
0: 怎么管贼叫大爷
1: 啊？那我一样啊，他不就让我过去了吗？
2: 哪有那事啊？
1: 真是个狠心贼，不听这一套，催马抡棍。我一看棍到了，拿扁担往上一迎，就听咔嚓一声，
2: 棍磕飞了，
1: 扁担折了，
2: 扁担折了，完了，
1: 完了，
2: 啊，
1: 枪露出来了，
2: 我还有枪。
1: 哎，牛马一错蹬，
2: 不对，二马一错蹬。
1: 我骑的是牛。
2: 哦，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我给他来个回牛枪。
2: 什么呀？回马。哦，对了，您骑的是牛。
1: 一枪扎空了，让贼把枪头攥住了。
2: 哟，
1: 来，给我。
2: 嗯，
1: 他一只手
2: 啊，
1: 我两只手。
2: 对，
1: 什么？给你？
0: 不能，
1: 不要了，
0: 不要了，
2: 不要了，
1: 没他劲头大呀。我这小牛会蹦啊。
2: 对，
1: 一蹦四十，哪儿追我去？
2: 就是，
1: 而小牛蹦啊
2: 蹦，
1: 倒霉。
2: 怎么了？
1: 不但不蹦啊，只往后排
2: 啊。这下算完了。
1: 这时候贼呀，圈马又回来了。
2: 嗯，
1: 棍又到了。
2: 哦，
1: 我说得我命休矣，
2: 完了。
1: 一摸背后，我又乐了，背后还有双刀呢。
2: 哦，
1: 也能护住我的命啊。
2: 是啊，
1: 蹭蹭双刀出鞘。我一拨这牛头，牛头对准了马面，
2: 考城隍庙的是啊。
1: 左手磕开贼人的棍，右手使那个海底捞月，就听砰声一声，红光出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下乱滚。
2: 您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宰牛啊。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0: 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干嘛呢？怎么买了口芹菜啊？
8: 什么芹菜？哪有芹菜？
7: 这不是芹菜吗？
8: 这是艾草。
7: 哎呀，我以为芹菜呢。
8: 哪有大端午节的买芹菜的？你懂不懂啊？
7: 我以为你要吃饺子呢。
8: 端午我们吃粽子。这端午啊，家家户户不得挂菖蒲、艾草、驱邪避疫吗？
7: 嗯，
8: 孩子还可以佩戴五彩丝线编织的香囊。
7: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关于端午啊，我知道的还不少呢。
8: 是吗？
7: 嗯，端午有很多的风俗，像是龙舟竞渡，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图腾祭祀，之后呢又融入了屈原的传说，形成了非洲旧区的象征意义。
8: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7: 那是啊，
8: 我跟你说，有一段相声就开粥厂，你知道吗？
7: 知道啊。
8: 这段相声又名三节会，是马三立先生表演之后被大家所熟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叫三节会吗？
7: 为什么呀？
8: 他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三大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向老百姓施粥的故事。
7: 谁施粥呢？
8: 马大善人呢？马三立、王凤山。
9: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10: 京北顺义县？
9: 顺义县。
10: 哦，离北京90里地。
9: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10: 哦，
9: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10: 马坡？
9: 哎，对对对。
10: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9: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10: 是啊。
9: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10: 黄土马家，
9: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10: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9: 那能卖多少钱？
10: 那不黄土马家
9: 不是卖黄土
10: 啊？
9: 黄土马家
10: 怎么个黄土马家？
9: 由北京往北说
10: 啊，
9: 不论走多远
10: 啊，
9: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10: 是黄土地，
9: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10: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9: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黄土马。
10: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9: 哎，
10: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9: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10: 嚯，都立里了。
9: 哎，对喽。
10: 哦，
9: 2000多里地。
10: 是喽。
9: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10: 啊，
9: 芜湖、上海
10: 啊，
9: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10: 是啊，
9: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10: 啊。
9: 哪条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善人、黄土马。
10: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了。
9: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0: 嚯，
9: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10: 是啊。
9: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10: 啊啊，
9: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10: 啊。
9: 嘿嘿，姓马的吗？
10: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9: 哎，
10: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那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9: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10: 怎么不知道？
9: 不认识
10: 啊。
9: 那跟咱那同姓

0: 破家。
1: 哎，好好好，
0: 那都不一码事。
1: 到这儿分得清楚。
0: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1: 哦，熟悉
0: 啊。哎，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王玉宝
1: 啊，
0: 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1: 。
0: 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1: 。
0: 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1: 啊，
0: 什么这个关学增
1: ，
0: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路知道吗？
1: 啊，曹
0: 宝路
1: 对，
0: 张守臣
1: 啊，
0: 小蘑菇，小蘑菇
1: 知道
0: 吗？
1: 知道。
0: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1: 哦，
0: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爱这个
1: 叫堂会。
0: 哎，他们到堂会，咱不说堂会，朋友。
1: 哦，朋友，
0: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1: 嗯，
0: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1: 嗯，
0: 唱几段。我也爱这个，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儿住几天，
1: 嘿，
0: 玩玩。唱几段，汽车把你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1: 那你先等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0: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1: 那么两条什么呀？
0: 金子，
1: 啊？
0: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1: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0: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外事，拿玩去。
1: 哎呀，
0: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1: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0: 我呀，
1: 嗯，
0: 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干呀。
1: 哦，
0: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1: 是啊。
0: 我不想换，不想换。
1: 对，不想换。
0: 嗯，
1: 想换也得有啊。
0: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
1: 哦。
0: 哎，一贵洁不贵华。以鬓云袍，以呼鹤正耳，立而不耻者，亲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哎，对了
1: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0: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1: 哎哎，
0: 到马家
1: 啊，
0: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1: 哎，
0: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1: 啊，
0: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1: 住宅，
0: 我们家住这房子
1: 啊，
0: 院墙一面十里地，
1: 十里地，
0: 四面四十里地，
1: 嚯，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垛口，
1: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0: 哎，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1: 哦，
0: 我们院里有18趟大马路，
1: 嘿，
0: 我们一家子403口
1: 啊，
0: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1: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0: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1: 愿意。
0: 到串门。
1: 哎哎
0: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1: 好好好，
0: 你去一趟，
1: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0: 哎，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1: 啊，
0: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1: 啊？
0: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1: 哎，对对，
0: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1: 哎哎
0: 啊，
1: 好，
0: 对，咱玩几天，住几天。
1: 哎哎
0: 啊，
1: 哎，
0: 走时候拿两条。
1: 嗯，不，我不要。
0: 啊，
1: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0: 你玩，你玩啊，你在那玩几天。
1: 哎，我玩的。
0: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你看我那儿多
1: 还有花园，
0: 马家花园啊。
1: 啊，
0: 呵，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逛过吗？
1: 逛过
0: 花园。
1: 北京北海公园
0: 哪儿？
1: 中山公园那多好。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1: 那个
0: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1: 啊？山水人物。
0: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1: 啊，
0: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1: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0: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1: 啊，
0: 有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嚯，
0: 塔懂不懂啊？
1: 啊，懂啊。
0: 小白塔
1: 啊，
0: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0: 哎，
1: 哦，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呵，
0: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
1: 嗯，
0: 两边的豪鲁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嗯，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不， 好嘛，蛤蟆样子跟骆驼那么大个。
0: 哎，
1: 好。
0: 看过金鱼吗？
1: 看见过。
0: 爱吗？爱吗？
1: 哎，
0: 金鱼
1: 这么大个，
0: 多大个？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金鱼啊！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1: 这就够大的了。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是啊，
0: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1: 啊，
0: 四五尺，
1: 咦、哎，四五尺，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打这儿起，这儿了，四五尺，金鱼，
1: 这么大的金鱼，
0: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1: 啊，
0: 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黑的，
0: 哎，黑的
1: 啊，
0: 小驴一样，
1: 嚯，
0: 小黑驴一样，
1: 是啊，
0: 那金鱼玩嘛，
1: 哎
0: 嘿，小驴，
1: 我您这鱼在哪养的？
0: 鱼缸，
1: 鱼缸，
0: 哎，我家玻璃砖的
1: 啊，
0: 玻璃砖鱼缸，
1: 有那么大鱼缸？
0: 那玻璃砖鱼缸三尺厚，三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1: 哇，这可够大的
0: 啊！
1: 啊，
0: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算吧，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啊啊，
0: 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您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哎，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的？
0: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
1: 哦、好嘛，
0: 大鱼缸，我出国、嗯、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哎、啊？对，
1: 到外
0: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六百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哼，哎，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嗯，
0: 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三点了，
1: 耶。
0: 嗯，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包上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乎进乎。
1: 哎，进乎。
0: 来、哎，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在银行取一月息钱
1: 啊，
0: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儿，这解决
1: 是施舍是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还谈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瘦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0: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嗯？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净、
1: 啊、
0: 喝粥啊。
1: 啊。
0: 九合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三顿饭，
1: 三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晚上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
1: 就吃这个，
0: 十来万人呗，吃
1: 吃，
0: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嗯、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乐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

0: 你看吃窝头了？你看过
1: 吃
0: 窝头
1: 没吃过？
0: 你看过吃窝头了？
1: 啊，
0: 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1: 啊、
0: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还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吃它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跳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1: 哎，
0: 也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哎哎，行行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
1: 哦，
0: 天天大伙儿
1: 一天三顿
0: ，哎，
1: 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1: 啊？
0: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1: 啊，
0: 给他东西，
1: 哦，
0: 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1: 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1: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0: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哦，
0: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1: 哦，都给什么呀？
0: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1: 50个粽子，
0: 嘿，一人50。
1: 5分钱一个，
0: 5分钱一个，那这么点小粽子怎么吃啊？
1: 啊，多大？
0: 多大呀？
1: 啊，
0: 多大个儿？定做、啊，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哎，
0: 每一个粽子30枣
1: 啊？
0: 包，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
1: 哎，好，
0: 吃去吧。
1: 哎，
0: 50。
1: 啊、嗯，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肉片，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你听没？这粥厂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五月节。
0: 哎，
1: 到了8月节。
0: 8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1: 哦，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6斤一个团圆饼，
0: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6斤，我们家纯月饼30多斤，
1: 三十多斤，40来斤
0: ，这么大个，
1: 哇，
0: 这么大个，这么厚，
1: 哎呀，
0: 没馅儿，
1: 那怎么办？
0: 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嗯，
0: 打，
1: 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0: 哎，
1: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
1: 哎哎，
0: 30来斤定做。
1: 哎，
0: 个儿大馅好，10遍的。
1: 哎，10遍。
0: 你尝尝，啊、你看看。
1: 哎，不对，
0: 嗯，
1: 10斤馅儿。
0: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1: 啊，
0: 薄果的
1: 啊，
0: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退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10遍的。
1: 10遍怎么
0: 十遍？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1: 啊，
0: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1: 啊，
0: 爱吃什么随便说。嚯，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的好了，
1: 嗯，
0: 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
1: 嘿，你瞧，带变
0: 枣泥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1: 哎，
0: 南方有野子馅，
1: 哎，
0: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
1: 啊、
0: 嗯，野子馅说了就变，
1: 你吃这月饼、啊，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
1: 啊？啊，10遍的。
0: 哪有啊？
1: 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不刚你说的吗？
0: 嗯，对，这叫10遍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鞭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骨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
1: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0: 哎，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捞的，
1: 嗯。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0: 哎，对呀、啊
1: 哎、
0: 这八月节、哦、
1: 这要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
1: 哦，
0: 腊月初5啊初4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纪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哦、
1: 还给腊八米，
0: 腊八粥。
1: 哦，
0: 熬粥的。
1: 哦，是啊，
0: 米料全份。
1: 哦，
0: 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

0: 这词儿都正死的。哎，一样也敢，两样放，捆着伐木，吊着伐麻，柔柔敲大锣，锣了钢，卖仙浆，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正死的。
1: 这都正死说的，
0: 这都正死。
1: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0: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外正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又酥又脆，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嗯，
0: 桂花味儿，
1: 嗯，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
0: 啊，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线一堂，灶王钱小坨子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曹先生对儿，灶王对儿，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拨竹一扫帚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灯，二持门一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辈儿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的脚，三滚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皮儿薄酥定，二两一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铁山，二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个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拌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副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是开粥厂的吗？
0: 胆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支持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9: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3: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2: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4: 饭好啦。
5: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4: 对话文艺。
25: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6: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5: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暑期将至，演出及展览活动的是精彩纷呈。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沉浸式歌剧情景音乐会《爱的14行诗》即将浪漫上演。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开启童话与竞技交织的梦幻之旅，还有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2026年暑假将正式启幕。
26: 此外，文艺回想，我们来关注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作品《燃烧吧，爸爸》。
25: 今天呢，还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吃粽子了吗，朋友们？
26: 是时候了。
25: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当艾草香气包裹着粽香逐渐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迎来了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
26: 那么文艺广角，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粽子出发，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漫游。它裹着草木清香，盛着人间烟火，藏着诗词文脉，也系着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与乡愁。岁岁端阳，粽香如故，传统也在唇齿留香中不断延续。
25: 很多作家其实都写过端午啊，在他们的笔下，端午除了粽子，还有很多精彩的生活片段。那今天生活里的文艺，我们还会重温作家笔下与端午有关的文字。
23: 揽尽文艺万象，
0: 速递文艺资讯，
23: 文艺世界，
0: 文艺世界
23: 一览万象。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第一条说的就是端午节。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那端午呢，是裹着满满祝福的香粽，氤氲了整个屋子的艾草香，也是对故人的思念，也期盼着与亲人团圆。历经千年传承与发展，端午早已融入到了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也与时俱进地注入到了新的元素，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
26: 龙舟竞渡是这个符号中最鲜明的一笔，照影卧波，鼓声劈浪，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一条船一条心的精气神。岭南水乡的蜿蜒河道中，村民们驾着龙舟冲刺漂移急刹，上演水上的速度与激情。
25: 那对很多人来说，过端午呢还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啊。一缕粽叶裹着家的眷恋与温暖，一段五彩绳牵着浓浓的亲情和思念。我们年少时候中意呢五月节的热闹，初夏时节石榴花开，阳光正暖，吃过蘸着白糖的素粽，再抿一口流油的咸鸭蛋，便觉得新鲜有趣，幸福安然。这都是什么家庭这么好吗？流油的
26: 咸都有、啊、
25: 我小时候就能吃个粽子就不错了啊！长大离家以后呢，开始怀念家乡的味道，待到成家立业了，忽然就读懂了父母，粽香弥漫之处便是心安之所。
26: 端午为小家，也
25: 安之所，
26: 端午为小家，也为大家。那各地的风俗虽然有不同，但其中所蕴藏的精神底色都是一致的，所昂扬的文化信仰都是相通的。端午文化更续千年，贯穿古今的始终是中国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愿大家喜乐安康，不止端午，也不止今夏。
25: 没错，这个端午假期啊，大家呢不妨去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转一转啊。6月17号至21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北京展区呢是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集中展陈3200余册精品图书，配套举办30余场文化交流活动。本届北京展区以主题出版文学精品为核心展陈主线，同步设置文化科技融合、文创展示等特色专区，打造集版权贸易、内容展示、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交流平台。
26: 那展区核心区域呢，集中展示党的20大以来北京市属出版单位荣获5个亿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的原创力作，以及彰显北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重点出版物。那除了像北上、宝水、阿那河畔等经典作品之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曹禺全集、国际名人看中国等重磅图书也将集中展出。
25: 展区呢采取的是立体化的展陈模式，结合热映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联合中国华侨博物馆展出海外华侨家用侨坯、抗战捐款侨坯，同步展陈5个亿工程奖获奖作品平安坯，多维度诠释一封平安坯万里家国情的深厚家国情怀。
26: 此外呢，展区还专设古籍传承旧书品读板块，展出北京古籍丛书等成套古籍整理精品，以及40余种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经典世界文学外文旧书，为观众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
25: 也是一个淘书的好机会啊。
26: 看一看旧书。
25: 对，我家里书有点多了，买的就是这次啊。展区呢是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完整呈现了北京文学从选题策划、作家集聚、作品扶持到 IP 转化的全链条精品孵化体系，展现十月签约作家品牌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良好创作生态。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人间广厦、青云梯等历史与现实题材精品的力作是集中展出。十日中烟、 剑来等头部的网络文学作品呢，也是同步亮相。
26: 嗯，还有跨界融合也成为本届展区的核心亮点。比如说在文商旅体展融合方面，联动首都博物馆将博物馆展览资源引入图博会现场，同步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配套图书、玛雅的世界以及主题文创产品。
25: 嗯，这个展览是特别的好，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嗯、
26: 对，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有涉及到。
25: 没错没错。还有文创玩偶等特色产品呢是集中展销，其中片羽纯真系列以历年抢救保护的古籍残页散页为载体，将传统古籍修复技艺与现代时尚元素的深度融合，打造可供赏玩的文创作品，实现古籍文化价值的活态传承。
26: 此外，国际交流合作成果丰硕，重点展示版权走出去成果，精选200余种多语种图书呢集中展出，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上云中记等享誉海内外的经典作品多语种版本，以及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海外发行作品是悉数亮相，全景展现精版图书扬帆出海的亮眼成绩。
25: 展会期间30余场文化交流活动是轮番登场，覆盖版权签约、国际对谈、名家分享、非遗体验等多元类型，其中中译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发布，徐泽辰作品阿拉伯国家传播专家对谈，北京红色记忆新书分享等重点活动将推动中外出版机构深度对接，达成版权合作，以书籍为纽带拉近中外文化距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年的这个展览、嗯、我的书就会有了。
26: 今年我们先去这个
25: 探险路、啊、
26: 对对对对对，
25: 知道一下地形。
26: 看看你的这个摊位啊放在什么地方合适。
25: 今年来不及了，明年一定会有的，朋友们
26: 给你一年的准备时间。
25: 对，暑期将至，各大剧场呢是好戏连台，乐声悠扬，多元艺术形式呢齐聚一堂，一台台佳作，一曲曲妙音，让观众在精彩纷呈的演出当中感受文化魅力，邂逅缤纷艺术盛典。
26: 7月11号至1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沉浸式歌剧情景音乐会《爱的14行诗》呢，即将浪漫上演。演出以爱情为核心主题，将其拆解为月下相逢、情海声波、柳暗花明、众愿成缘4种心理状态。曲目呢，从威尔第、普契尼、莫扎特、多尼采蒂、比才等歌剧大师的传世作品中遴选而来，由6位青年歌唱家通过独唱、重唱等形式演绎不同爱情心境下的歌剧情景。
25: 嗯，本场沉浸式歌剧情景音乐会以莎士比亚爱情诗篇为精神内核，由一位游走于时空的诗人用独白串联起全场，那通过4幕递进式篇章完整演绎一段从相遇到圆满的爱情故事。演出呢，在李斯特《爱之梦》的温柔旋律与经典爱情影像中拉开序幕。第1幕讲述月夜庭院里男女主角的浪漫初遇与情愫萌生，第2幕呢展现热恋的炽热与情感的摇摆试探，悄然滋生出信任的裂痕。第3幕聚焦误会引发的伤心拉扯与灵魂的碰撞。那第4幕当中，男女主角历经挣扎与思考之后，冰释前嫌，重归于好。那最终诗人以关于永恒之爱的独白升华主题，全场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欢快的饮酒歌，演出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26: 嗯，一个完满的圆。
25: 没有第5幕了。
26: 第5幕你回家好好品味回味。
25: 演出时间是2026年7月11号和7月12号的下午14点30分。
26: 嗯，
25: 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
26: 爱的14行诗沉浸式歌剧温情上演，演绎浪漫诗意。那与他同期上演的还有冰上芭蕾舞剧《天鹅湖》和《胡桃夹子》，以灵动舞姿绽放舞台魅力。
25: 古典芭蕾的优雅从容而隽永，花样滑冰的灵动轻盈而自由，当足尖的柔美与冰刃的流畅在时光中交汇，这份来自俄罗斯的顶级艺术馈赠冰上芭蕾美得独一无二。7月9号至12号，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百年经典《天鹅湖》与《胡桃夹子》，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开启童话与竞技交织的梦幻之旅。
26: 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呢是地处寒带， 漫长的冬季让冰上运动成为全民爱好，花样滑冰更是普及度非常高的一个运动项目。那早期的花样滑冰呢，和艺术表达没什么关系，俄罗斯人的芭蕾审美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潜力，那就是花样滑冰的冰上灵动性恰好呢能为芭蕾的优雅增添全新的视觉张力，而芭蕾的艺术表达也能够让花样滑冰摆脱单纯竞技的局限，成为更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那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的文化之都，既是古典芭蕾的核心发源地，也是花样滑冰的重要传播中心。
25: 1967年，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成立，标志着冰上芭蕾走向成熟。剧团依托圣彼得堡深厚的花滑与芭蕾底蕴，将天鹅湖、活头加斯等经典是搬上了冰面，使冰上芭蕾从竞技附属升华为独立艺术。那如今这支代表百年艺术传承的舞团即将抵京巡演，将花滑与芭蕾的极致融合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26: 那全剧演出时长是100分钟以上，像什么高难度的托举、旋转、跳跃，你能想到的高难度动作都在冰上芭蕾。
25: 我觉得冰上的舞蹈还有芭蕾结合在一起应该是非常美的。
26: 对，很自由、这个、很奔放。
25: 好想看这个演出啊，7月9号到12号。
26: 对，而且就是我感觉在炎炎的夏日，你看见冰面也会觉得心里很凉爽。
25: 对，而且我当年其实是学的是花样滑冰的。对，
26: 真人不露相啊。
25: 确实只是学过一点点。
26: 皮毛。
25: 只是像一皮毛，会滑会滑。
26: 你去看一看，然后就是勾起一点你曾经的回忆。
25: 那确实。
26: 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冰面上恣意舞蹈。
25: 那还是别想象了。当年摔得比较惨。冰上芭蕾天鹅湖活头夹子呢是翩然登场，演绎的是经典的艺术之美。那舞台之外呢，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展亮相，带领观众探索前沿的科幻世界。
26: 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

0: 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呢，2026年暑假将正式启幕。航空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将首度走进国家级文化殿堂北京中华世纪坛。
1: 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对南天门计划不会太陌生了啊。首先介绍一下它这个航空科幻 IP 吧。南天门计划它的每一具机甲、每艘空天载具都有据可循，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创新构想。它不是让你做梦，而是让你预习未来。
0: 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800平方米的南天门计划展区呢是被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观众排2到3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那这次呢是北京独立首展，拥有3000平方米超大型沉浸式展区，南天门计划内部资料也将首次揭秘。而且你看看这个地点啊，中国军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近在咫尺，是能逛一整天的沉浸式航空航天科普体验。
1: 南天门的传说啊，从这里走向现实，门一开天可通，就等你来，亲手推开未来吧。23处互动点，大家呢可以亲自体验一下这个模拟操控、执行任务交互，每一项互动都脱胎于现有的前沿科技的应用雏形。还有那个1:1的实体机甲，我很羡慕，太喜欢了。1:1的战机现场展出，体验那种巨物的压迫感。
0: 对，
1: 现场呢展出白帝空天战机、成影战术机甲、玄女无人战机、寒光垂直起降平台等核心装备。我觉得说出每一个名字啊，那就是一个文化密码。
0: 对，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寒光，它指的是刀剑锋刃散发的冷冽光芒。如今呢，它是适配地月环境的通用垂直起降运输机，全长13.9米，翼展8.5米，最大起飞重量是17.2吨。
1: 成影是上古十大名舰之一，传说是有影无形，那如今是轨道空降战术机甲，5.2米高，可通过在轨空投进行快速的部署。还有白帝，传说是掌管西方的上古天帝，那如今是划破长空的空天战机，全长22米，翼展11.8米，高度4.2米，太空速度是每秒7.9公里啊，1秒钟。
0: 这个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它给你的那种压迫感和震撼。
1: 就在咱俩说话这个档口，已经几十公里出去了。
0: 对，在中国神话里，南天门是通往天庭的第一道门户，今天它是守护地球的空天防线。我们的祖先用神话去想象天空，今天我们用科技把神话铸造在眼前。你儿时听过的神话，现在可以亲手触碰，你未来想造的传说就从这里开始。
1: 展期呢是2026年7月8号至10月11号，地点北京中华世纪坛南广场当代艺术展厅。好期待这个展览，也希望大家呢都关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四条人的小宇宙还有文艺之声，我们会把探展的消息呢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沉浸式逛展，
1: 对，在央视频上啊。接下来呢关注几部 CCTV9 最近上新的作品吧。
0: 首先呢是纪录片大青衣。在重庆乃至西南京剧史上，沈福存先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出身著名的厉家班，横跨小生、老生、旦角多个行当，游工青衣，从业60余载，终以大青衣之名留在梨园记忆中。他是国家级非遗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他的代表作《玉堂春》《王宝钏》《凤还巢》《春秋配剪柴》被誉为是标志性的沈氏三出版。
1: 这部纪录片以沈福存的艺术人生为主线，通过口述历史、舞台影像、家庭记忆、师承关系与教学现场的交织，系统呈现了沈福存从少年入行、拜师学艺、登台成长到艺术成熟、薪火相传的完整生命轨迹，也深入展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机制、审美精神和时代价值。在时代与个人的交织叙事中，完整勾勒出沈福存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终成一派大青衣的人生传奇。
0: 沈福存身处重庆，可以说是远离京剧的中心，缺乏名师传承，但他硬是通过反复聆听唱片、观摩名家演出、研究各个流派艺术精髓，融会贯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他还从川剧中汲取营养，在《玉堂春》中，他借用川剧旦角的表演手法，将苏三的情态演绎得富有层次，更贴合人物特点，尤其为人所称道。从生活中学，从各个艺术门类中学，让他塑造的角色总能鲜活生动，直指人心。
1: 师父给无师自通的他取名为叫做沈福存，意思就是福气永存，还向他提出了期许， 要他旦角小生两门报，

0: 从1962年唱响西南，到再遇北方古城西安，再到名满京华，沈福村的三级跳走了20年，人生起起落落，他胸怀的艺术理想从来就没有泯灭过。
1: 此外呢，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呢， CCTV9 也推出了两部新片。首先呢是纪录片《酥油花开》，跟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罗藏昂秀及其团队，了解酥油花从扎骨架、制胎、敷塑到装盘等繁复工艺的全过程，为观众揭秘冰水淬手、古法制色、毫墨生花的惊人绝技。那该片呢还记录了上下花院同台竞艺的动人场景。
0: 哦，这个好想看呢，酥油花开啊。
1: 嗯，
0: 因为他那些手法我都没有听说过。哎，
1: 嗯，
0: 好想看。另外，黄忠非遗是高原先民留给世界的宝贵财富，同一天播出的纪录片高地坦途，这个坦呢是毯子的坦，
1: 嗯，
0: 坦途带观众走进青海黄忠，探访嘉崖藏坦国家级传承人杨永良及其家族，从海拔3000米以上牧区独有的西宁大白毛，到用核桃皮、矿物染料等手工煮染的天然色彩，从延续数百年的八字扣、穿杆连环扣等织法，到不赶时间的匠心态度，嘉崖藏坦不仅是织物，更是人们对自然与时间的深情致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由张笑颖、刘潇阳编剧，刘潇阳指导，文琪、倪虹杰领衔主演，余文泰特别主演的喜剧电影《燃烧吧爸爸》。哎，那么耳熟啊，这个上次是摔跤吧，是吧？
1: 对
0: 啊，
1: 爸爸有点累，
0: 燃尽了啊！入围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来分享这部电影的主创为我们解读告别与成长。
1: 影片《燃烧吧，爸爸》将目光聚焦一对关系微妙的母女。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正处于人生迷茫期的她，遭遇了久病父亲的离世。在和母亲一同料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两位生于不同时代的女性共同完成了这场动人的告别与成长。
0: 在电影《燃烧吧，爸爸》中，倪虹洁饰演精明又柔软的母亲吴开娣，凭借细腻的表演入围本届金爵奖最佳女演员的角逐，角色在丧夫之痛当中撑起家庭，又和女儿完成了和解，藏着坚韧与温柔。谈及入围荣誉和角色的感悟，倪虹洁将个人经历融入到了表演，为我们道出了对告别与陪伴的深层理解。
2: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边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其实当时我还挺傻的，是董勇老师跟我说的，说哎，你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竞争最佳女演员。我说啊，真的吗？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狂笑，你知道吗？说呢，他也告诉我了，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份荣誉，但这份荣誉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而且我觉得我就是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演的电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我在整个电影看完剧本和演下来的过程中，我突然直到某一场戏，就是在海边的那一场戏，我一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仰望天空的时候，那其实是台词里是没有的，但是我突然那种感觉就是啊，我可以做好，或者说我可以有这样的心去承受失去最爱的人的那种痛。因为我知道成年人的告别可能境有不同，但是你总是要面对的，而且遗忘并不是一种告别，有时候更好的告别是你知道他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而在默默地守护着你，他不曾远离。那我这是我最大的感触，也是当时拍完那个镜头最大的感触。因为那时候我奶奶也就是刚去世不久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可能那么多年过来坎坎坷坷的，也走了不少路，但是我觉得亲人的那份挚爱会是最最原始的，也是最厚重的，也是最有力的一种陪伴。
1: 演员余文泰在电影《燃烧吧，爸爸》中饰演父亲一角，这个角色呢，开篇即离世，却用一场精心安排的告别，牵出了家庭里藏了多年的温情与遗憾。真实的拍摄场景与独特的角色设定，也让余文泰对告别与当下生活有了全新的思考。
3: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不曾见过也不曾演过类似的电影，它是一个原创的未曾见过的这样一个类型的电影。 我深深的好奇，同时我深陷其中，我在看到它一天天成型的时候，我会很惊讶，哦，原来它是这样，可以这样拍，它会是这种效果。我知道人都是会老的，人都是在和这个世界告别，我以后会更加的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因为谁知道有可能多少年以后我们才能重见，甚至再也见不到了呢。所以不要想象我们的人生有可能那么的漫长，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好好的告别，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家人，珍惜爱情，珍惜童年少年，珍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0: 作为青年导演，刘晓阳携长片首作《燃烧吧，爸爸》闯入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完成了从影迷到创作者的跨越。这部作品用喜剧的外壳包裹温柔的生死命题，藏着导演对亲情与告别的独到理解。从学生时代连续七年赴上影节观影追梦，到如今带着作品站上这个舞台，刘晓阳有着诸多感慨和思考。
4: 我觉得上海电影节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朝圣之地了，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其实有连续七年的时间，我其实每年都会来上海的电影节，就是抢票、刷片、赶场，还有就是做梦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天我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上海电影界跟大家见面，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吧。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观影氛围非常好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这里看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甚至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一些电影，在大荧幕上看的嘛，我也感受过上海电影界的这个观影氛围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能在这里放我们的电影其实挺好的。本科是学剪辑的嘛，然后我研究生后来学的是编剧和导演，其实我后来可能客观的再回看自己，我会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一种偏理性的偏确定性的思维，但其实演员在现场他是特别感性的，他需要很大的创作空间。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未来我觉得我自己要不断去学习的一门功课。坦白讲就是我该去学习，对，我该去更理解表演这件事儿，以及更有从演员的视角去思考，我们可能跟演员走的路径是不一样，但其实最终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其实也在去学表演的时候去探寻这件事情。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霞爱。仲夏的风穿过流花灼灼的枝头，拂过艾草青青的眼角，也吹来了一缕绵长悠远的粽香。这香气从千年之前的古巷飘来，越过山川湖海，萦绕在每一个端午的晨昏。它不只是烟火人间的味觉印记，更是刻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的文化符号，是时光淬炼的诗意，是代代相传的温情。
2: 一枚小小的粽子，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系着家国乡愁。端午从一片叶子开始苏醒，把山川风露裹进掌心，用一根五彩的丝线系住流转的光阴，世间百味不过一粽啊。

0: 暑气初征，梅雨将至，江南的山坡上箬竹正绿得发亮，它的叶子宽大肥厚，一片就能托起一小捧米。采叶人要赶在日头升高之前出门，踏着露水走进竹林，手指捏住叶柄，轻轻一掰，清脆的一声响，叶子便从茎上分离。新采的箬叶边缘锋利，能划破粗心的手指，可它散发的清气比任何花都更直接的通往记忆深处。
1: 嗯，箬叶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啊。
0: 对，
1: 那这些叶子呢，被背回家需要在清水里面浸泡一整夜，洗去尘土，也洗去山野的野性。等到第二天的清晨，烧一大锅水，把叶子投进去，干硬的叶片遇见沸水，立刻变得柔软温顺，这个颜色呢，也从浅绿转为到了深碧色，像一块块被唤醒的翡翠。那口煮叶子的水会变成淡黄色，这满屋子都是草木的清香，这就是端午最早的味道。远在粽子形成之前，它已经是抵达了嗅觉。
0: 箬叶其实它本身没有浓烈的滋味，它的香气可以说是内敛的、潜藏的，只有经过高温蒸煮，那股清气才会彻底释放，渗透进糯米，渗进馅料，渗进每一缕蒸汽当中。这其实就像是草木的本分，它不争不抢，却无处不在。就像故乡，平日里你并不会时时想起它，可是一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开关，它便铺天盖地的涌来。而那个开关有时候可能仅仅就是一片叶子的情。
1: 古人很早就懂得箬叶的好。陆游曾经写过青箬笠，绿蓑衣，虽然写的是渔夫，可那片青箬叶本来就是端午时节最常见的身影。那在更早的时候，诗经里的先民们写到采风采飞，采集的就是刻在农耕民族骨子里的本能，采一片箬叶，裹一团米，这是人与土地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合作。
0: 叶的味道是草木的恩赐，是山野的清气，是所有游子关于故乡最初的嗅觉记忆。如果说箬叶是端午的衣裳，那么糯米应该就是端午的骨肉。洁白圆润饱满的糯米在清水中浸泡一夜之后，每一粒都吸饱了水分，变得莹润剔透，像小小的珍珠，你抓一把在手心，沉甸甸凉丝丝的，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1: 我还是喜欢骨肉啊。
0: 管饱。
1: 对，
0: 接下来说，我们先说糯米。
1: 对，糯米呢是一种奇妙的谷物，它不如普通大米那么松散，一旦蒸熟就会变得异常的黏糯，一粒儿挨着一粒儿，一粒儿抱着一粒儿，筷子挑起来能拉出长长的丝。这种黏呢，在食物里面就是口感，在生活里那就是人情。中国人讲究团圆，讲究聚拢，讲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只粽子就是把散落的米粒聚合成一个整体，无论你怎么掰开，它们都是紧紧相连的，看似温润，实则坚韧，能把酸甜苦辣全都紧紧地抱在一起。糯米的得名便由此特征而来，古人以糯来称粘性的稻米。
0: 那中国人种稻的历史几乎就是文明的长度，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是发现了7000年前的稻谷遗存，那些碳化的谷粒沉默地证明着我们与稻米的古老

0: 缘分。像《诗经·冰封七月》里就写道：“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戒霉寿。”稻米用来酿酒，用来祭祀，用来庆祝生命的延续。而在屈原的时代，楚地已经是饭稻耕渔的鱼米之乡了。
1: 所以用糯米包裹成粽，投进汨罗江，本身就是一种最庄重的献祭，把滋养生命的谷物奉献给那个曾经为这片土地忧心如焚的人。这个糯米的味道呢，是清淡的，没什么味儿啊。可是正是这种无味，却能容纳一切的味道，甜的也好，咸的也好，甚至有辣的，
0: 对，
1: 它都不抗拒，都能调和。有种品质啊，叫做虚怀若谷，有容乃大。
0: 嗯，
1: 一只粽子的好坏，这糯米占了七八分。
0: 嗯，
1: 太硬就柴，太烂了就是腐了。要恰到好处的软，要黏，要不要糊，要有嚼劲而不费力。我这个分寸呢、啊，
0: 全在好好把握。
1: 我咬口吃的就行。全在这个浸泡的时间里面。人说啊、嗯，说起来不难，但做起来确实要惊艳的。
0: 嗯，每一粒米都见过春风夏雨，都饮过山泉朝露。从秧苗到稻穗，从收割到脱粒，他们走过了漫长的旅程，最终在一只粽子里找到了归宿。米之味平淡却长久，是时光沉淀的底味，是大地最本真的馈赠。
1: 一粽一味，一方风情。中国呢，地域辽阔，山河迥异，那不同的水土孕育了不同的风物，也造就了粽子的万千风味。你看，甜和咸永远，我觉得都要吧，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全部收入口中。
1: 还有这，它不是一个单选题，朋友们，
0: 对，
1: 它其实是一个，你把它理解成摊开在咱们舌尖上的地图吧。
0: 我们先从北方的粽子说起啊。
1: 嗯，
0: 一般呢是那种质朴醇厚的甜，就像刻在记忆里的暖一样。那像主流的京城粽子呢，用料应该是很简单的，据我了解啊，
1: 没错，
0: 却是四九城里人们最爱的那一股香甜。
1: 嗯，
0: 囫囵个的白米粽，有的呢点缀上密云红枣，包成小巧秀气新和出露的样子。
1: 嗯，
0: 蘸白糖或蜂蜜入口，便是这个节令的正味。嗯，
1: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只有枣或者只有花生。
0: 哦，
1: 能放全的不多，而且
0: 不是一般人家，
1: 但是呢确实大家愿意做的稍微大一点当饭吃了。就
0: 啊、哦，一只粽子一顿饭
1: 不够吧？
0: 饭量不小啊。
1: 对，其实没有太多讲究，像北方的粽子，
0: 嗯，
1: 江米就是江米，小枣就是小枣，江米小枣，
0: 嗯，
1: 坦坦荡荡的啊。那确实确实很简单。
0: 嗯，
1: 那吃过了万千滋味以后吧，我还是觉得北方的粽子，北京的粽子，
0: 嗯，
1: 它能体会到那种粽叶的香，
0: 而且也能勾起你对童年的那种怀念。
1: 我的童年吗？
0: 嗯，
1: 我还是算了，怀念美好的记忆不是太多。
0: 另外呢，说这个还有冰镇的吃法、
1: 哎、
0: 尤其在过去啊，冰箱不普及，冷饮呢也不是很丰富，小贩挑子上的那一角冰爽的粽子，便是仲夏解馋的糯米冰糕。那此外呢，华北一带还出产大黄米、
1: 嗯、
0: 就造就了北京特产叫做二米粽。
1: 有
0: 啊、混合了江米和大黄米，口感特别筋道。
1: 我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喜欢吃大黄米的
0: 啊、
1: 嗯。越过长江，咱们来到江南水乡。江南之地呢是水网密布，气候湿润，盛产就多了，像糯米、鲜肉、蛋黄、火腿。
0: 嗯，
1: 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就往南移，这个饮食技巧呢也是很精的，人们将腌过的这个鲜肉、咸蛋黄、火腿包在糯米当中，咸肉粽它就应运而生了。
0: 嗯，那么首先就来说一说嘉兴。
1: 嗯，
0: 浙江嘉兴粽子永远是流量担当。嘉兴呢属于杭嘉湖平原的一部分，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是栽培稻米了，而且它依河傍江，物产丰富，为亿万只粽子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 嗯，嘉兴街头最常见的就是鲜肉粽，见棱见角，每个足有半斤重啊。
0: 嗯，
1: 一剥开它那个米粒带着油的，
0: 对、
1: 啊、好像哗就打开了、
0: 嗯、
1: 我第一次吃到肉粽的时候，我觉得太神奇了，里面居然有五花肉。我这个能吃
0: 吗？打开了你食物的新世界。
1: 对对，但一口吃下去之后，我觉得肉粽还真是挺好吃的，
0: 它咸香扑鼻。
1: 对，它那个肥肉不腻，瘦呢也不柴、嗯、我觉得确确实实啊，有种江南水乡那个富庶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有点粽子的温柔劲儿，就是糯米呢是温柔的，那个肉呢又是富庶的， 这两个放在一起呢还是挺好看，
0: 融合了，
1: 融合了，融合菜啊。
0: 而在肉粽中，如果你多放一枚咸蛋黄
1: 更贵了
0: 蛋黄肉粽的鲜度就原地升级。
1: 对，
0: 如果再加入整颗板栗、板栗肉粽又调和出呢不一样的粉糯，还有比如说新采的南湖菱角，那是肤如凝脂，如一缕湖上清风，还有菱肉粽，它的这个鲜香会在浓

0: 瓣之间回荡。
1: 我没有吃过零肉粽呢，说来
0: 下次去嘉兴尝一尝。
1: 行行行，我要尝的可太多了，这都不是一顿饭的事儿。再往南，咱们去广东啊，粽子的江湖啊骤然热闹起来。在广东人的菜单上，粽子那是单开一页的，写不完。广东粽子呢，不仅是大肚能容，还有更加的过人之处。
0: 嗯，我们来列举其中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地处珠三角的肇庆，它做的是果蒸粽，它用那种竹芋科的冬叶来做粽子叶，这个冬叶它的叶子比箬叶更大，而且更厚，有一种独特的清香。然后呢，它会裹进糯米呀、绿豆啊、肉或者蛋黄，然后打成那种鼓囊囊的金字塔形的包袱，然后端上柴火灶慢煮大概七八个小时之后，粽米的颗粒感消失，然后绿豆呢化为豆蓉，与糯米呢融为一体。想一想，肉香浓郁，每一口都是那种山野的豪气在你的口腔里翻转。
1: 嗯，
0: 因为端午嘛，阳气之盛，那肇庆当地呢也是比较的湿热，这果蒸粽的冬叶和绿豆啊能够清热解毒，所以也算得上是一道药膳。
1: 我就在广东喝水都是药的
0: 有讲究，
1: 永远去不完的湿气。由于地理气候的关系啊，这个广东的粽子里常常有独特的什么清凉火温补的食材，还有像台山牛角粽会放入剁碎的什么
0: 红蓝叶。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叶子啊，它可以做染料
1: 哦。
0: 但是你把它煮熟了之后，那个叶子会变成紫红色，所以叫红蓝叶。
1: 那不就是板蓝根吗？它据说呢能够消暑祛湿、增香解腻。另外呢，潮州山区呢则把粽米事先浸入到山栀子或者草木灰制成的植物碱水里面，碱粽。
0: 对，
1: 这个我还常吃啊。
0: 嗯，
1: 做出带微苦味的粽子，个头呢是虽然大，但是很好消化。
0: 对，
1: 我当年在厦门大学读书就买这个吃了。
0: 嗯，
1: 有碱粽，
0: 一顿吃。
1: 三碗不过岗是吧？我要去打虎去了，我吃这么多。
0: 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鸭哪粽、鸭母粽，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从名字嘛就已经非常特别了。它一般用的叫做蛤蜊叶，也是一种特殊的植物。
1: 你说的是中文是吧？蛤蜊叶，你好的叶子是吧？
0: 糯米同它一起翻炒，会染上这个浓郁的异香，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温中理气。鸭哪粽的这个样子也非常的可爱。它首先是用这个四片细长的肋骨叶编成一个小鸭子的形状，细脖子长尾巴，然后编好了之后呢，从这个鸭的尾巴处放粽米啊、绿豆啊、海鸭蛋黄啊、腊肠叉烧等等，最后封口成型，那是一件工艺品。
1: 我这都不好意思吃它，我都觉得哎呀，不走寻常路的，其实还有中山的叫做芦兜粽。
0: 嗯，
1: 这个芦兜粽据说是把粽子捆成圆棒一样。
0: 对，它要用那个芦兜叶，所以叫芦兜粽。
1: 旺火猛攻先，再把谷糠堆积的大缸周围慢慢的煨。煨足12个小时，哇，一只大的芦兜粽有几斤重，切片分次吃，再煎一下下次更香。这不就是年糕了吗？
0: 管饱，
1: 我都管饱。
0: 当人们还在为粽子的甜咸之间纠结的时候，潮汕有个叫鸳鸯粽，它已经达成了二者的和解。就这个鸳鸯粽也叫双烹粽，就是咸甜双拼。这个老手艺人说啊，鸳鸯粽就像一场迷你宴席，每味料都浓缩着一种经典的潮汕味道，包括盛宴后的甜品都让人回味无穷。
1: 我第一次听到鸳鸯粽，哎，
0: 对，咸甜口味双拼，
1: 厉害厉害。好吧，我们一路西行啊，在广东吃的有点横。通过古丝绸之路，中原地区的文化节俗其实也是逐渐西行的。吐鲁番地区就出土有唐代的草编粽子，显示出新疆与端午节悠久的连接。如今呢，随着文化的交融共生也更加深入了，在天山脚下的城市里，粽子又诞生了别样的吃法。多了层雪底，变身为酸奶粽子。
0: 当你行走在南疆喀什，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种端午新疆特产。店家从芦苇做的粽叶里包出白米粽或者是黑米粽，压平在碟子里，浇上厚厚的一层手工酸奶，再淋一勺糖稀或者是果酱。酸奶是当地的特产，浓稠酸烈，带着牛奶特有的醇厚。糖稀颜色金黄，甜的温柔，一勺下去，酸奶的酸、糖浆的甜，还有糯米的香，是在你嘴里同时化开，冰凉清爽，仿佛天山融雪流过绿洲果园。那在新疆干燥炎热的夏天，这一口酸奶粽子，那就是对酷暑最温柔的反抗。
1: 哎，还有这种吃法呀，让我真的还是挺
0: 长见识了，
1: 长见识的啊。从北到南，从甜到咸，从质朴到精巧，万千粽味儿其实没有优劣

0: 之分，只有地域之别。一枚粽子是一方水土的味觉名片，也是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无论身在何方，一口家乡粽便能跨越山海，回到故土，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端午时光。一粽一味，味味皆乡愁，一方风情，处处是温情。
1: 作家阿成在《闲话闲说》里写各地的吃食，说食物是最顽固的记忆，此言不虚。我们或许会忘记某年某月某日的天气，会忘记某条街道的名字，会忘记某次对话的内容，却很难忘记某一种味道。比如说那只在某个端午吃过的粽子，它的滋味会潜伏在你的味蕾深处，等待下一次相似的刺激时，然后猛地浮现，带着当时的光线、温度、声音和心情扑面而来。
0: 这一口咬下去的，咬的是馅儿，化开的就是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聊的就是端午粽子。
1: 对，
0: 那汉代
1: 重点说粽子。对，
0: 汉代许慎的这个《说文解字》当中啊，这个粽子它的释义叫做芦叶果米也，这个就是粽子最早的一个文字记载。那到了西晋呢，周楚所著的《风土记》中也是明确写道，仲夏端午，方伯携疾，享用角黍，归邻顺德。这个记载呢，正式的将角黍与端午时节关联，也印证了魏晋时期呢，粽子已经成为了端午的一个专属食物。
1: 当粽子的香气萦绕在端午的风里，历代文人墨客便以笔为舟，以诗为桨，将粽香、端午、情思与风骨都写进了诗行里。唐玄宗李隆基曾有诗云，四时花尽巧，九子粽争新。这诗里面的九子粽就是唐代长安流行的端午美食。它是以不同馅料包九个粽子串成一串，然后呢是五彩的丝线呢把它捆在一块，色彩缤纷，口味各异。诗人的温庭筠也曾经说过啊，盘豆九子粽，欧晴五云浆。他这个诗也是描绘就是唐代九子粽的精致和它的珍贵。
0: 那么宋代呢是端午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粽子的形制与风味也是愈发的丰富，文人笔下的粽影呢也愈发鲜活细腻。像陆游，他晚年隐居山阴，乡村端午的烟火景致在他笔下曾娓娓道来。重午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观。诗人头戴插着艾草的高冠，解开丝线，剥开两角尖尖的粽子，尽享端午闲适时光。平淡中见温情，朴素中藏诗意，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透过文字看见那时端午的烟火人间。
1: 与陆游的质朴闲适不一样，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笔下的端午粽多了几分雅致华贵。其《渔家傲·五月流花妖艳烘》中写道，五月流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流花、鱼柳、彩线还有角粽、金盘、画扇，这色彩呢是明艳富丽，意境的是清幽慵懒，所以叫做妖艳烘啊，真是不假。他就将宋代贵族人家端午的雅致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一枚小小的角粽在欧阳修的笔下就成为了端午雅致风物的象征，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精致追求。
0: 一枚粽子在诗行中不再只是吃食，而是端午文化的载体，是诗意生活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品读这些诗词，我们仿佛能看见千年之前端午的风、飘香的粽、雅致的人，能读懂藏在粽香里的诗意，刻在文脉里的情怀。

0: 从春秋时期的祭祀角黍，到今日万千风味的端午粽，从菇叶果黍的朴素，到箬叶包馅的丰盈，从南北风味的各异，到诗词墨香的浸润，一枚小小的粽子跨越千百余年的岁月，承载了太多时光。
1: 叶是它的故乡，那些生长在山坡上的箬竹，那些在沸水中变得柔软的叶片，它们把山野的清气，把故乡的指纹一层一层

0: 蔓延的扩张的向外的一切收拢回掌心，用一片叶子裹紧，用一根线系牢，然后沉浸下来慢慢品味。
1: 人生至味往往就藏在一叶一米的方寸之间。
2: 于烟火处寻文艺，
3: 在生活中见匠心，
2: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3: 听生活里的文艺，
2: 生活里的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那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蒲、祭屈原、玉兰汤、饮雄黄酒，这个传承千年的民俗大节呀，从来都是既丰盛又浪漫的。各地的端午风俗虽然不尽相同，但热闹劲儿却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端午啊，端阳，它就是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
1: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生活里的文艺，我们通过一组名家散文作品的节选，走进那些除了包粽子和吃粽子以外的有趣的端午记忆
0: 啊。我以为只有粽子。风俗之丝线缠粽子，节选自我的童玩，作者林海音。
3: 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工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肩扭绊上，走来走去，美不唧唧的。
1: 风俗之赛龙舟，节选自《编程》，作者沈从文。
0: 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2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贯何时水战擂鼓。风俗之缅怀屈原，节选自故乡的吃食，作者迟子建。
3: 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